0: 我居然能遇到这么一个正直的人，等回相府，我一定要让爹好好谢谢并赏赐这个人。
1: 本来进城要请大夫，却为了救人耽误到现在。如今天色已晚，又大雨倾盆，爹平时教导我，路见不平就该拔刀相助，更何况我不能把这个小姐丢在这儿不管了。啊，看来只有明天再进城吧。
2: 公子，
3: 你的衣服都干了。
2: 你的衣服我也帮你烤干了，你快穿上吧。

0: 四处去找的，快进！我们留在这里找。
1: 好，
0: 大家抓紧找一下。
2: 小姐。

0: 小姐，我穿好了。
1: 你？是你？
0: 我？怎么？
1: 怎么他跟梦里的人长得这么像啊？
0: 小姐。慢点。你的脚怎么样？
1: 可能落水的时候不小心扭伤了。
0: 啊，我帮你看一看。

0: 好多了。不知公子尊姓大名？
1: 啊，不敢，我姓薛，叫薛平贵。
0: 薛公子救命大恩，王宝钏有名肺腑，带我回家禀告爹娘，好好报答薛公子的救命之恩。
1: 其实我也想马上把你送回家的，只不过天色已晚，外面又下着大雨。
0: 这么晚了又下着大雨，那要怎么回去呢？
2: 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库能量库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3: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库就给我送到家了。
4: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库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库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2: 英盟卫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裤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3: 本来想的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库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4: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5: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库能量裤。
2: 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5: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盟卫库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磁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2: 英盟卫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裤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

0: 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门卫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门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门卫库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的英门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换了这英门卫库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1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门卫库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门卫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裤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2: 自从穿上这英门卫库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门卫库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门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门卫库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门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门卫库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门卫库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门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门卫库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门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自从穿上这英门卫库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门卫库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门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门卫库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门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门卫库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门卫库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门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三百九十

0: 元的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门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市场价398元的英门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家好，我是西安剧团团长黄正静。
2: 给这件事的内容，胡科长。
3: 好，
1: 作为团长呢，让我引以为傲的有两点。第一点呢，是我在任期间啊，我用坚定的政治立场，
4: 我这叫政治觉悟。咱人啥时候都不能忘了政治觉悟，
1: 支撑着让这个剧团的编制得以留存。
3: 好。
1: 再一个呢，抱住了全团人的饭碗。
4: 今天晚上咱县剧团这一炮，怕是要打响了，一炮而红。
1: 这往小里说是保护了咱戏曲人的希望，往大里说可能是保护了咱秦腔的未来呀。当然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的心态就是啥呢？是非功过，留给后人评说。
3: 好。

0: 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我这里有些干粮，啊，你要不要吃一点？

0: 看他知书达理，谨守礼数，跟我交谈你不敢看着我，哼，真是个正人君子。
1: 是不是不好吃啊？
2: 哦，不是，不是的，薛公子。
1: 哦，不敢。姑娘有何事？
2: 薛公子，看你是个习武之人，但不知薛公子，你可曾饱读诗书？
1: 从小我爹就托村里的夫子教我念书。啊，
2: 原来公子是文武兼备。
1: 文才武略，我略懂一二，只不过。没有一样学成的，啊，失礼了。
2: 薛公子既然文才武学皆有成就，应该进京求得一官半职啊。嗯，
1: 家父也是这样想的。啊，还没请教小姐的贵姓芳名。
2: 我姓王，叫宝钏，家中排行老三。啊，
1: 贫贵见过王三小姐。没事没事，打雷而已，打雷而已。

0: 看来这场雨要下到天明才会停啊。那不如小姐在这边休息吧。我别无他意，你放心，我会守在洞口的。
1: 虽说他是正人君子，但孤男寡女同处一个山洞里头，哎呀，今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
0: 哎呀，雨终于停了。小姐，我们就沿着这条小路走下去吧。
2: 这条路这么陡峭湿滑，我从来没走过。
0: 这样啊，有办法。

0: 拿着这根树枝当拐杖会好走一点。
1: 他不但文武双全，为人敦厚，如今又发现他是那么的温柔体贴。他、
0: 你干嘛不走啊？还有问题吗？
2: 啊，没什么，请你走慢一点。
0: 好。没事吧？对不起。
2: 我没怪你，山路陡峭难走，只怪我笨没有用，从来都没有走过这种路。公子不用感到抱歉。啊，
0: 小姐不必这么说。其实应该是我出去找一个人用软豆载你下去，只是把你丢下来，我又不放心。这样吧，你还是拿着这根树枝，我把你牵下去，你觉得如何？嗯，走吧。

干嘛不走啊？原来你是怕。不用怕，有我在，我会走慢一点。

0: 小姐，虽然呢我读书不多，不过圣贤的书我也读过一两本，我也知道男女授受不亲，但是环顾四野无人，应该没人会看到，如果姑娘不介意的话，允许我背你下山吗？
1: 背我下去？
0: 恕我多言，如果姑娘不方便，我们走慢一点就是了。我们走慢一点就是。
1: 我知道公子你是正人君子，我只是觉得要薛公子背我，委屈你了。
0: 你我心中无邪，更何况我是个练武之人，不打紧，不打紧的。来吧。

0: 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
1: 三小姐，三小姐，走，是三小姐。
2: 姐夫，怎么样？找到三姨妹了吗？这一晚上，山上山下全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三姨妹。啊，
3: 二姑爷，大姑爷，那怎么办呢？
2: 公子，可以把我放下来了，放这儿就可以了。
4: 哦，
2: 辛苦你了。

0: 你先说。
1: 谢谢你。
0: 不客气。
2: 三姨妹，
1: 好像是我姐夫的声音。
3: 杨国将军，那边好像有人。
4: 快，快点，快，快，快！
5: 小姐，小姐，
6: 把他给我抓起来！
7: 是
8: 是，
7: 来，你走，
9: 怎么？
5: 住手！
4: 三姨妹，
5: 大姐夫，
6: 你走。
8: 大胆淫贼，居然敢欺负我家三姨妹！你这是找死！淫贼！
5: 大姐夫，昨天有蒙面人抓我，幸亏这位薛公子救了我。
4: 那他为什么不把你送回去？
5: 因为，哎呀，我一时也说不清楚。薛公子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你快叫二姐夫住手啊！
4: 薛恶龙吗？他是三姨妹的救命恩人。
8: 姐夫，昨天三姨妹就是被这个蒙面人劫走的，他肯定是那个淫贼。
4: 哎，休得鲁莽！三姨妹已经跟我说了，这位壮士是他的救命恩人。
5: 是啊，二姐夫，他还把蒙面人打伤了。
4: 这位壮士，感谢你救了相国的三千金。
10: 相国千金？
11: 是啊。他是我们王相爷的三千金。
4: 壮士，不如跟我回趟相府，让相爷和夫人好好答谢一番。
11: 嗯，
0: 不了，我爹还等着我回去治病，就此告别。
4: 哎，
5: 薛公子，大姐夫能让我跟他说几句话吗？薛公子，我不是故意瞒你的。
0: 我明白，
5: 进了长安很容易就能够找到丞相府的。小莲
11: 啊，小姐，对了，相爷和夫人多疼你啊，他们带了衣服说要给你换上，还有啊，
5: 这个呢是我的随身之物，你到相府把金钗交给他们，他们自然会带你见我。薛公子，等你好了你爹的病，请你务必来一趟，让我可以好好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11: 薛公子，你救了我们家小姐，我们家小姐想报答你的救命之恩是应该的，所以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再来见我们家小姐一面哦。
5: 小姐，
11: 哎呀，薛公子，你就收下吧。这是我们家小姐的一番心意啊，又不是让你拿去变卖，是要你留作纪念而已嘛。
5: 小林，
0: 那好吧，恭敬不如从命。

保重，诸位告辞。嗯。原来是这小子。

0: 别着急了，咱们先回去吧。
1: 嗯。
0: 北京，
1: 小姐，你看你身脏兮兮的，不如我先带你去换衣服，我们再回去吧。

0: 哎，你看我们有手的，那看见没有？这个是缺腿的，还有这是一个缺胳膊的，
1: 是吗？
0: 哎，瞎子，哎，这个智障脑袋有问题的，这么精彩的表演，大家还不拿出点良心来吗？给点吧。
1: 好，
0: 没关系，大家既然觉得这个不精彩，好戏在后头，更精彩的马上给大家看一下，马上为大家介绍，本丐帮唯一四肢健全的。来给大家表演一段精彩的才艺。
2: 好，
3: 哎，都过来，都过来！我看呢，唱歌跳舞这招是行不通的，大家还是四处多要点钱吧，好不好？多要点去。哦。
1: 来看看，来看看！哎呀，公子，你看这个很漂亮的，拿回去送给妹妹啊。这个也好。送给姑娘很合适的，哎，您看看，这个喜欢吗？
4: 来，
5: 表哥，你干嘛呀？人家看看东西不行吗？
4: 不是不行，可你刚才看的是女孩的东西。
5: 那人家本来就是女孩子嘛。哎，
4: 我的公主，你可别忘了你现在是男儿身。戴湛，你别生气了行不行？你可别忘了，我们来中原的目的。我们可不是来玩的，
5: 这我当然不会忘记。18年前，我们败于唐军手下，以至于我们臣服进贡唐朝18年，我可不服气。
4: 只要你记住我们此行的目的就行了。
5: 那还
6: 大爷，
7: 二位大爷，大爷，可怜可怜吧，给点钱吧。
6: 谢谢谢谢啊！
5: 别碰我！
4: 谢谢。怎么这样？我们走。
8: 两位，钱包是你们的吧？
5: 是我的，谢谢。
4: 看你们是乞丐，可怜你们，没想到你们居然还偷。哎，
8: 失物已还，不予追究了。你们先走。
6: 谢谢谢谢谢谢。

0: 这位公子，多谢帮忙。城里人多复杂，要小心看好你们的财物。嗯。表哥，中原还真是高手如云啊！刚才那个人可谓是武功高强，没想到你已经暗使了内力，他还是可以挡得住你。我也没想到，他的内力居然不在我之下。
1: 没想到我们大梁的第一勇士还打不过一个平凡人呢。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啊，随便说说的。

0: 我真的是随便说说的。娘，宝钏，宝钏，娘，哎呀，我可怜的孩子，我的宝贝女儿啊，让你受到惊吓了吧？
1: 好了，女儿回来就好了。
2: 女儿不孝，让爹娘担心。女儿，
1: 不必多礼了，怎么样？
3: 没受什么委屈吧？哦，有这种事。
1: 岳父大人，后来三姨没幸得好心人相助，又逢下雨，就在山洞里过了夜。
3: 我堂堂相府的千金，
1: 怎么跟个陌生男子在山洞里过夜？这要是传出去，你……
3: 哎呀，相爷。
1: 人家救了咱们女儿的命，咱感激还来不及呢，你看你胡思乱想的。
3: 爹，薛公子人品甚好，我们在山洞里，他用衣物隔开我们两人，他是个正人君子。
1: 爹，有机会要好好答谢人家。
3: 是啊，
1: 嗯，
2: 救我宝贝女儿的恩人，爹当然要好好报答了。嗯，祖龙，
1: 在。
2: 刚才宝钏说的那个人，应该就在城里了。
4: 你去找找吧。是。宝钏呐，看你头发乱糟糟的，娘陪你到绣楼去梳妆一下啊。
5: 我也去。
4: 哎。哎，如果今天换成是我，爹娘肯定没这么着急，不会关心我的。
2: 岳父，嗯，小婿有话要说。嗯，你说吧。
1: 小婿认为，那个姓薛的小子就是那个蒙面贼。
2: 此话怎讲？您讲，此贼武功不凡，能在我的眼前把三姨妹给抢走。他既然抢走了三姨妹，为什么又把她平安的送回来呢？此中缘由很难想象啊。
1: 你是说，他是故意以退为进，绑架宝钏，再想老夫邀功？
2: 不止邀功，我猜他是想做岳父您的乘龙快婿啊。卫华，
1: 在，
2: 这件事情你要帮着老夫查个清楚。如果他真是救宝钏的恩人，老夫定能重重有赏。嗯，但是他若是胡来，老夫绝不容他。
1: 是岳父，小婿这就去办。
6: 去吧。这个救宝钏的薛某人，到底是何许人也？
7: 大夫，我真的走了好几家药铺，都没有大夫愿意跟我回去。求求你帮帮忙，跟我回去吧。哎，
6: 可是路这么远，怎么去啊？
7: 我雇轿子送你过去啊。
6: 医者父母心，我怕我爹快不行了。 我求求你了，大夫！哎，
7: 看你这么孝顺，好吧，小璐啊，哎，把药箱取来。
8: 哦，
6: 谢谢大夫，谢谢大夫。嗯，
7: 师傅来了。
6: 嗯，请，哎，走。
8: 走开，走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0: 等一下，
1: 淫贼！
0: 抓起来！
2: 是。
1: 喂，
2: 你怎么回事？你们怎么随便抓人呢？
0: 没你的事儿。
1: 喂，别动！
3: 为什么抓我？
1: 别动！
0: 带走。
1: 是是，
2: 走。走
4: 好了，已经够美了，还打扮呢？
5: 哎呀，你看你呀、啊，你妹妹昨晚受了一夜的惊吓，不来帮忙也就算了，还说什么风凉话呀？
4: 娘，这宝钏的前后左右被你大姐还有小莲围着照顾了，我又从何帮起呢？
6: 好了，娘，我跟银川去厨房看看吃的做好了没有，小妹啊一定饿坏了吧。
5: 好好，去吧。
7: 大姐二姐别忙了，我不饿。
6: 怎么会不饿呢？再说了，这是娘的一份心意嘛，你到时候多吃一点。
5: 去吧。小莲啊，
8: 夫人。
5: 小姐昨晚熬了一夜，你先让她睡一会儿，好好休息休息。我去厨房吩咐一下，备一桌酒席，给我女儿压压惊。
8: 夫人慢走，
5: 好好照顾小姐。
8: 是夫人。
1: 给我打！
9: 你们干嘛打我？
0: 你居然敢冒犯相府的三千金？
9: 我没有。
0: 你还说没有？你和他待了一整晚，我不信你没有侵犯他。
9: 我真的没有啊。
0: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你们是谁？
10: 你管我是谁？光天化日之下你们在干嘛？
0: 你没看到我在审犯人吗？
11: 胡说，审犯人应该在衙门，你把他带到郊外分明是用私刑。
9: 娘，快走！

0: 怎么样？
1: 你还好吗？
0: 谢谢。是。
1: 表哥，我们快找个地方替他疗伤吧。
2: 反正你让我一路跟过来，结果发生这种事情，你别忘了，我们还有要事在身。
1: 先不说这些，救人要紧。
3: 来，哎，小姐啊，我觉得刚刚夫人说的不对哦。
4: 我娘哪说的不对？
3: 刚刚夫人说，小姐你满脸惊吓，而且整个人憔悴了，也瘦了。
4: 没有啊。
3: 我也觉得没有哎。不但没有，我还觉得小姐你呢，满脸红光，春心荡漾。
4: 小爷，你胡说什么？
3: 小姐，我哪有胡说啊？你想想看，之前呢有很多的王孙公子上门提亲，可是你都不答应啊。还有呢，有很多人找了画工画了画像让你挑，可是你一个也看不上啊。但是今天呢，我看到你跟薛公子要分手的时候，满脸充满着

0: 不舍，眼神中还带着期望的表情。
1: 你再胡说八道，我就打你了。
2: 哎呀，小姐，我跟你感情这么好，你对待我又像亲姐妹一样，你舍得打我吗？
3: 小姐，如果你有什么心事的话，你就尽量告诉小莲吧，因为小莲跟你啊像亲姐妹一样，对不对？
4: 这个薛公子啊，确实是个既善良又温柔的人，更是个谦谦有礼的正人君子。
3: 小倩，你真的喜欢他
1: 啊？我不知道，我
0: 只是心里想着他，脑子里浮现着他，嘴里还常常念着他，是不是？
3: 小姐，要不要我去帮你找他？
1: 小莲，我是相府千金，我怎么可以去找他呢？
3: 哎呀，小姐啊，我们呢只是要找他来，又不是让他来提亲，是吧？更何况你不是送他一只金钗吗？咱们呢就趁此机会邀请他上门，让小姐你好好的当面谢谢他。哎，不对啊，照我看啊，薛公子啊，他虽然外表温和，可是他的内心啊是非常自负的，所以如果要他主动上门，他绝对不会答应了。
1: 那怎么办呢？
0: 这个啊，当然是由我小莲去邀请他上门了，好让小姐你啊好好的当面谢谢薛公子的救命之恩啊。
4: 他说他要找大夫医治他爹的病，所以呢你就到药铺去找他吧。
0: 还是小姐你聪明哎。

0: 你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这里来啊？
1: 我的好公主，我们都是大梁人，到这儿来是探听中原的虚实来了。现在倒好，你为了救他打伤官兵，现在我们不管是把他带到药铺也好，或是客栈也罢，都难免会遭到官兵的追捕，我们可能会暴露行踪啊。
0: 我知道，可是也不可以把他就扔在这儿啊，我不太放心。
1: 你放心吧，我刚才看了，他只是受了皮外伤，你给他服了药应该没什么的，而且这个地方像是有人住的，一定会有人照顾他。再说我们跟他素昧平生，这么帮他已经够可以了。好了，此地不宜久留，走吧。
0: 嗯。

0: 奇怪，我心里竟然对他有点不舍的感觉。
1: 走吧。
2: 抓我们那个人吗？
3: 哎，对，就是他。
2: 好啊，敢坏我们的好事，害我们今天半毛钱都没要到，你现在还敢睡到这儿来？我们好好修理修理他。
4: 老大，
5: 老大，
1: 叫我老大。你们眼里还有我这个老大吗？说，为什么打人？
3: 老大，你不知道，今天我们迎接乞讨的时候，他欺负我们啊！
6: 对啊，对啊，
7: 什么？他竟然敢欺负我们弟兄！老大，这事饶不得！
6: 就是，
3: 是啊。

0: 郭大牛，你们说说看，他是怎么欺负你们的？
1: 说呀。
2: 我们今天偷了一个人的钱，被他发现了。

0: 我们是乞丐，不能偷，不能抢。我告诉过你们，我们是乞丐，是要饭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清白白。我们今天之所以当乞丐，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番悲惨的身世。兄弟之中，有人天生不能工作，有人哮喘、残疾，但是我们不能偷，不能抢。你们真的要偷人家的钱呢？我们当强盗得了。
1: 就是啊。老大说的话，你们都当耳旁风了是吗？
2: 老大，我们不敢，
3: 不敢。
4: 你们说，他打过你们吗？
3: 那倒没有。我们偷了那个人的钱，那个人想打我们，他还帮我们呢。啊？
2: 对，就是这样的。
0: 有这种事儿？啊。哎，这个人看起来好像受伤了，这怎么回事？喂，醒醒！哎，醒醒，醒醒啊！喂，醒醒！哎。
5: 你们是谁？
1: 我们是长安城里最大的丐帮。这位呢，就是我们的老大，他叫做葛大。至于我嘛，我叫做张伟，是伟大的伟。
5: 我怎么会在这儿？

0: 小心，小心！哎，他们偷钱也是迫于无奈，所以我放了他们。呸！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你受伤了啊！没事。哎，小兄弟，你怎么受伤的？叫什么名字？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
1: 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2: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

0: 千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揭密、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高，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水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1: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水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100万瓶。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

0: 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1: 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这猪是我跟胡三元拉回来的，我给猪说，胡三元请你来的，别说你是个猪了，就是主任他也得去。
5: 胡三元面子大，肥猪最听他的话。
6: 黄团长天天拿在手里的红本本到底都在记些什么吗？
7: 记得仇恨，记得各种小秘密，谁背后蛐蛐我了，谁说了什么违反纪律的话，做了什么违反政策的事儿，啊，都是我的工作心得。
8: 那咱团就是你的家，你没事就常回家看看。这个红本本也留给你了，希望能对你工作有帮助。
7: 传帮带我叮嘱他，对事不对人啊。是非功过，留有后人。
9: 你们就是不服我当领舞。
10: 可能您这次真的看走眼。
11: 要是能不被任何人、任何事所打扰，一直这样舞下去，该多好。
12: 你是谁啊？
11: 灵魂互换，穿越。
13: 这幅霁月图乃武师遗作，
14: 是沙州莫高窟的壁画画稿。昭姑娘所跳之舞前所未见，且与这壁画中的天女神似，究竟姑娘与此画有何渊源？
12: 就是达到那幅画。
11: 对不起啊，浮云，我差一点就成功了，
12: 让我回到自己的时代。
15: 我们共创一支舞吧，
16: 这样就像我们共舞了。
11: 这支舞就叫做朝夕。
17: 这个美丽的地方为什么要叫做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呢？
18: 你们看的这只小鸟叫做赫赫窝。
19: 你可以画一个我的太阳吗？
20: 终南分站开战迎宾，
17: 丝路小脚印，
21: 快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

0: 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0: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0: 好有底气。
2: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叫薛平贵，我跟我爹住在城外。
7: 薛平贵，
6: 我爹受伤了，我是来请大夫的。
8: 哦，是这样。
6: 好不容易找到位大夫愿意跟我出城，刚才却被官兵无缘无故的追打，我已经出来一天了，我爹等得一定很着急。啊，我先告辞了。
9: 哎，啊，我帮你。哦。
7: 哎，不，哎呀，不行啊！你看，你看他这样子，他也走不远呢，对不对？不然我们先弄点药给他吃吃吧。啊，
6: 不行，我要回家见我爹，告辞。
9: 哎，老大，你看他，他是个很孝顺的人呐。
8: 我们都是没爹没妈的孤儿，看到人家这么孝顺，真羡慕啊。
7: 哎，我看不如这样吧。喂，
9: 啊，
7: 你们两个，这事儿是你们惹出来的，你们负责去做个担架，你们把他抬回去，那我们也陪他一起回去好了。
6: 这样不好吧？
8: 哎，这很好。哎，我告诉你啊，这破庙呢是我们白天进城的落脚处，晚上呢就回到我们住的武家坡，出城顺路。
9: 喂，你们俩站着干嘛？还不赶快去？
10: 是，
11: 不是。
7: 哎呦，这叫做相逢自是有缘。哎，我告诉你哦，你不要看我们是乞丐哦，我们可是有帮规的。而且我们还有祖传丐帮的灵药，什么疑难杂症都能医好。我告诉你，我跟你回去看看你爹，或许啊，以我的头脑有办法医好的。
6: 真的？那就谢谢你了，小兄弟。谢谢。
7: 不客气，我叫葛青，以后你就叫我小青就好了。
6: 谢谢小青兄，谢谢。
8: 好了你，
7: 哎，
8: 好了，哎，小兄弟，我看你是一表人才，斯斯文文的，我对你是一见如故啊，哎，是真心想跟你交个朋友，就是怕你嫌弃。
6: 我爹曾经这样说过，四海之内皆兄弟，而且我也不是什么有钱人，我开心都来不及呢。
8: 哎，那好啊，哎，那我今天开心呢。这么，我们今天跟你一起回家。哎，这个小青啊，一世高明，说不定啊，还能救你爹呢。
7: 对，
6: 那就谢谢大家了。
12: 你有没有看到薛平贵来过这里啊？
13: 哎呀，他呀被人抓走了，来了一群当兵的，把他抓走了。
12: 怎么会啊？
14: 什么事啊，二姐？刚才的东西都吃完了吗？
15: 都吃了一些，不过太多了，我吃不完。谢谢二姐。
14: 吃过了就好。你看你呀，现在精神多了。来，坐。三妹啊，你要知道，这次二姐夫为了找你，他可是在外头奔波了一夜都没睡。

0: 妹呢？都是我让二姐夫担心。我在这儿，请二姐替我向二姐夫说声谢谢。傻妹妹，都是自家人，何必客气呢？不过这除了你二姐夫之外，还有一个人你也得好好的谢谢他。
1: 谁啊？
0: 就是你二姐夫的亲弟弟魏豹啊。
1: 魏豹？
0: 我不明白。
1: 这你就不知道了，魏豹一听说你被人劫走了，他可是心急如焚呐，跟着你二姐夫去找了一个晚上。可是我碰到大姐夫和二姐夫的时候，并没有见到他们。啊，
0: 那是因为他在另外一头搜山呢。你二姐夫告诉他你回来了，他高兴得很呢。现在亲自带了一些礼品，想要来慰问你。
1: 这个，二姐。
0: 咱们家什么东西都不缺，不需要让他破费，还是你替我去谢谢他吧。
1: 那怎么行呢？人家已经亲自上门了，东西也已经送到了，你叫二姐怎么好意思去推辞呢？再说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姻亲，你还是当面去谢谢人家吧。
0: 二姐，
1: 哎呀，好了，你就当做是给二姐一个面子，走吧。
2: 走，宝弟。哦，大嫂，三小姐，
3: 魏公子。
2: 哦，大嫂，这是我带来的礼物。哎呀，
3: 宝弟，都是自家人，何必这么客气呢？啊，
2: 哪里？啊，三小姐，怎么样？没事了吧？
3: 谢谢关心，我一切安好。
0: 三妹，二姐已经说过了，这宝弟是自家人，不要这么生疏嘛。来，过来，宝弟，你跟三妹好好聊聊，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啊。
3: 嗯，
1: 二姐，没事的，你好好聊啊。
3: 是对不起，我找了一晚上都没找到你。可是我哥跟我说，救你的那个人居心叵测，你可要小心点。所谓人心难测啊。我的事情已经解决了，不劳魏公子操心。
2: 三小姐，魏公子，有什么事情你说吧。三小姐。 其实我大哥娶我大嫂的那天，我一见三小姐，我就非常的喜欢。我是朝思暮想，
3: 这是相府，我希望你说话要有分寸。
2: 啊，是，可是句句都是我的肺腑之言，三小姐，我真的喜欢。
3: 谢谢太爱，我心领了。
2: 三小姐，我魏豹如果能得到你的青睐，那么。
3: 我大哥娶了二小姐，三小姐在跟我，那岂不是亲上加亲吗？你住口！什么亲上加亲？我跟你见面，完全是看在二姐和二姐夫的面上。我希望你说话不要太于理，否则我会请你出去。
4: 啊，三小姐，
3: 请你出去。
4: 小姐，小姐，小姐，
3: 魏公子，哎呀，小姐。
2: 我问你，是不是你叫人把薛公子给带走了？这个，
3: 你别否认了。我刚刚去过德仁堂，他们跟我说啊，是你带着官兵去把薛公子给抓走的。
2: 你说话。三小姐，这个嘛，我大哥说救你那个人心怀不轨，居心叵测，所以要我把他抓过来盘查一下。啊，可是问了半天，什么都没问出来，所以我就把他放了。
3: 魏豹，我告诉你，我一点都不喜欢你，而且我再慎重地告诉你，你千万不可以为难薛公子。如果让我知道的话，那我一定会向爹禀告此事。
2: 啊，三小姐，
0: 魏公子，请你放尊重一点。
3: 哎，三妹，宝弟，
0: 三妹是怎么了？怎么走了？

0: 我们这次去的是二小姐的家，二小姐说二小姐是二小姐的妹妹，二小姐让我抓那个姓薛的事，让他们给知道了。小林知道后告诉了三小姐，刚才三小姐把我臭骂了一顿。哎，我看着三小姐是喜欢那个姓薛的了。
1: 陈刚参见二小姐，魏公子。嗯，
2: 程副将有什么事儿吗？
0: 回二小姐的话，末将是来找魏公子的。
3: 魏公子。

0: 妹妹，哥，哥，哥，你怎么被抬回来了？你哪受伤了？怎么回事？
1: 我没事。这些人都是谁啊？遇到了一些事情，回头跟你说吧。先见过葛大哥。
2: 小妹妹你好，我们是你大哥的朋友，是陪你大哥回来见伯父的。嗯，
1: 这样啊。
2: 嘿，小姑娘。
3: 原来你是薛哥的妹妹，你好，我叫葛青。我叫张伟，是伟大的伟。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哥，
2: 你
3: 不
2: 是说去找大夫吗？大夫呢？
3: 我没有解毒的灵药，先见伯父吧。
2: 里面请。
1: 走，走。
2: 哎，
3: 你干嘛？你没看人兄妹感情那么好。 需要你个外人来多管闲事，关你屁事！哎，好了，薛兄弟，我想就送到这儿吧。你身体才好，你爹也没复原，回去休息吧。啊，
4: 那也好，改天等我爹身体复原了，把各位请到城里，请大家吃顿好的。
1: 好，好，好，好，哥。
3: 从现在开始，我可不可以叫你一声贵哥哥啊？
2: 当然可以了。哦，真的？好，那这顿饭你可不能耍赖哦。来，咱们拉钩。啊，好。
3: 干什么？喂，这拉钩是小孩子的玩意儿，而且更像是女孩子扮家家酒。啊？你跟他拉钩，成何体统啊？
1: 哦，我不能拉钩啊。
2: 那我戳你眼睛总可以吧？哎呀，你们两个别义愤填膺，臭嘴行不行啊？玫瑰君、魅力猫，跟他爸薛兄弟笑话。啊，
3: 不会不会，难得大家都是性情中人嘛。尤其是小青的性格，特别豪爽，我非常喜欢。
1: 真的？你真的喜欢我？
3: 哇，
1: 太棒了，太棒了！我好开心啊！
3: 怎么了？
5: 没有没有，我是说你别带炒薛兄弟了啊，那咱们说好了，2天以后见。
3: 啊，告诉。
5: 贵哥哥，你一定要来哦，不然变猪头。嗯。
3: 告。
5: 啊。啊！是！哎呀！
1: 你干嘛，石山？
5: 是很大的烟呐！啊啊！
3: 是我家。

0: 不管爹你是不是我亲生的爹，二十年来爹的养育之恩，贫困无以报答，这辈子你永远都是我的亲爹。平贵在你坟前发誓，我一定会把妹妹救回来，然后找到杀爹的凶手，替你报仇。爹，你放心。
1: 好了，徐兄弟，起来吧。

0: 你爹都走了，你就别伤心了。
1: 各大哥，还有大家，谢谢你们帮我把爹埋葬了。贫贵在这里给大家叩头。
2: 哎，别！
0: 你这么说就见外了。何况我们也没傍上你什么忙。
1: 是啊，谁知道我们刚一来，你爹就死了。
0: 薛兄弟，刚才你爹说你的身世都在那个黄布兜里，你要不要再拿出来看看？
1: 小肚兜哎！哇，好漂亮的玉佩呀！这个一定值很多钱吧？
0: 哎，值不值钱关你什么事儿啊？这个关系到人家的身世，很重要的，别乱动。
1: 这是不关我的事，可是这么值钱的玉佩，如果变卖的话，应该可以换做大房子的。
0: 就哎，我不说了，算了算了。
1: 嘿嘿，
0: 看看好不好看？
1: 没规矩，没礼貌。
3: 这人家重要的东西还给人家。哎，
0: 薛兄弟，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呢？
3: 救出我妹，替我爹报仇。既然要查你的身世，那不如跟我们进城吧。
4: 进城？
3: 啊？是啊是啊。哎，贵哥，现在你爹都死了，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住在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况且啊，我认为啊。
0: 杀你爹的凶手一定是住在城里面的。
3: 啊，对呀对呀，
0: 既然要找你妹妹的话，当然要跟我们进城去啊。
5: 对
0: 啊，你也可以随时到我们住的破庙去找我们。是啊，你也可以进城去查你的身世。嗯，
5: 对
0: 啊，进城去，你也可以随便找个大户人家当护院，或者干点别的什么好糊口啊。
5: 为了找我妹妹，为了替爹报仇，为了查出我的身世，为了糊口，
0: 进城。
5: 必须要！
0: 帮我打开。谢谢各位陪我走这段路。就此告辞。
1: 薛兄弟，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跟你一见如故。
1: 你这回啊，
0: 不管应征到哪个大户人家当护院，记得到庙里来告诉我一声，我们好准备酒菜，帮你庆祝。
1: 哎，就是啊，一定要来告诉我们。
0: 能够跟各位认识，我真的感到非常荣幸。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性情中人。等我安顿好了之后，一定会来找你的。拿到了工钱，由我来请大家。
1: 好，好，好，好。
0: 贵哥，我就欣赏你这个人，重情义，讲义气。
1: 哎，对对对，我们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0: 哎，你怀里的玉佩啊，可得好好保管好啊。你身上钱不多了，对长安城呢虽然热闹。
1: 但是也要小心安全，懂吗？知道了。遇到什么事情呢？尽管来找我们。大事呢，我们解决不了；小事，尽量帮你摆平。
0: 是，小事情找我们。
5: 谢谢各位，保重。
1: 保重啊！
0: 来，等一下，检查一下。
5: 这人怎么那么眼熟？
0: 啊，走吧。
5: 你们接着送，
0: 是。

0: 刚才在他家里没看仔细，想不到却也是一个挺标致的姑娘。
1: 你是谁？你想干什么？
0: 姑娘，你别担心，我不是坏人。
1: 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在家里面被一个黑衣人打伤过。
0: 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是发现姑娘躺在城门外的地上，我刚好从那儿路过。

0: 把你救回来了，
1: 这是哪里啊？
0: 这是我家。
1: 谢谢啊。

0: 怎么样了？我爹他中毒受伤还没有好呢，他打不过那些坏人的，我必须得赶紧回去的。
1: 可是现在有点晚了，恐怕城门也关了，而且你一个姑娘再回去我也不太放心。这样吧，明天一早我陪你回去，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多个人就多个照应。
0: 谢谢你啊公子，谢谢你救了我，可是我还不知道你最近大名呢。
1: 啊，我姓魏，单名一个豹子，魏豹。
0: 你好，我姓薛，单名一个旗子，你叫我小旗就可以了。没事没事，我被那个蒙面人打伤了脖子，现在觉得好疼啊。
1: 啊，没关系，我有伤药，我去拿给你。
2: 好，魏公子，魏公子，薛平贵今天进城了。卑职告退。
3: 嗯。

0: 去也是没办法了。
1: 啊，刚才不是谈得很好吗？
0: 黄老爷，我有事，我先走了。黄老爷，走吧。
2: 哎，走走
0: 黄
2: 老，哎，
0: 走吧，走吧，
2: 走。
3: 请问，
0: 哎，走吧，走吧，走吧。
1: 我还没问，你们就要我走开？哎，大哥，我什么都能做的。
4: 天无绝人之路，继续努力。
5: 陈刚，你知道了吗？
6: 嗯，去。我看着怎么找差事。我已经传令下去，所有人家都不许雇佣姓薛的。我看他在长安城还能待多久。
5: 大哥，如今姓薛的妹妹在我的手上，我想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
6: 你既然把她留在身边，必要的时候就把她给杀了。
5: 嗯，我知道了。三小姐那边还有大哥，你多多帮忙。我真的很喜欢三小姐。
6: 我知道你很喜欢三姨妹。王宝钏集相爷和夫人的宠爱于一身。如果你真的能娶上王宝钏的话，那咱们俩可就平步青云了。
5: 是啊，大哥，你想想，爹娘就生了我们兄弟俩，所以这忙大哥你一定要帮。嫂子那边你也要多说说好话。
6: 行了，你嫂子在他们面前不知道帮你说了多少好话。可是王宝钏这个丫头对你没什么好印象，这一点才是大哥最担心的地方。我上次好不容易帮你想出了一出英雄救美，可是没想到
5: 给那个姓薛的臭小子搞砸了。一想起这事儿我就一肚子火。这姓薛的我一定会把他解决掉。不过自古以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要是相爷跟夫人同意这门婚事的话，我想三小姐不会不答应吧？
6: 你就放心吧，这事儿交给大哥处理。你去做你自己的事，记住，千万不要给我出什么差错。
5: 对了，大哥，就姓薛的那俩小子，我已经查到了，根本不是中原人士。我怕有奸细混入长安。
6: 什么？竟然有这种事情！

0: 京城的安危由我魏虎来负责，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的话，那就麻烦了。你真的查清楚了吗？说不定人家是来经商的。
1: 不可能，我让程副将已经跟踪一段时间了，他们很神秘，而且经常在军营四周鬼鬼祟祟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0: 我会派人把他们调查清楚，咱们分兵两路进行。
2: 爹，女儿不嫁。
3: 宝钏，你就听你爹的吧。
2: 娘，我不喜欢他。
4: 哎呀，宝钏呐，爹希望你嫁一个和咱们家门当户对的富贵人家。
3: 嗯，
4: 这么多的王公贵子提亲你都拒绝了，这样会耽误你终身的。哎，魏虎的弟弟魏豹，为父觉得他的家世不错，人又长得一表人才，又有一身武功，自古以来兄弟娶妻妹的例子那么多，你真的不考虑吗？
2: 爹，女儿不考虑，女儿不想嫁。女儿只想待在家里头陪伴着爹娘。
3: 傻孩子，哪有女儿长大了不嫁的道理呀？不过呢。
2: 不过什么？
3: 你可知道鲁王爷的儿子小侯爷和曹节度使都来跟你爹提过亲，他们是你爹的好友，又在同朝为官，一个是王爷，一个是掌握兵权的重臣，你爹可是谁也得罪不起呀。
2: 爹，女儿早听说小侯爷一天到晚无所事事，每天玩弄花街柳巷，至于曹节度使的儿子，女儿看过画像，其貌不扬，女儿不要。
4: 宝钏呐，为父也没有办法，他们两个逼得爹这么紧，爹实在不好推辞呀。
2: 爹，女儿是人，女儿不是东西，不能随便答应哪一家。即便女儿答应了小侯爷，那么爹不是得罪了曹节度使？如果女儿答应了曹节度使的儿子，那爹又如何对鲁王爷交代？
3: 相爷，女儿说的对呀，何况这两个人女儿都不喜欢，相爷就另想办法吧。
4: 哎呀，能有办法，老夫我早就想办法了。
3: 相爷，当初咱们生三个女儿时就说好了的，以后啊这三个女婿全部要入赘进相府的，就算女儿愿意嫁出去我还不舍得呢。
4: 好了，这件事情老夫再想想看。宝钏呢，这时候也不早了，你也早点休息吧。
2: 爹娘晚安。
5: 相爷，夫人，小姐，
2: 怎么样？查到薛公子没有？
5: 小姐，我四处都去探访了，就是没有薛公子的消息。哎，对了，刚刚相爷和夫人前来，是不是要谈小姐的婚事啊？
2: 爹说，鲁王爷的儿子小侯爷和曹节度使的儿子都想娶我。
5: 哦，
2: 先不谈，我不喜欢他们。就算我嫁了一边，岂不是会得罪另一边？
5: 哎，小姐，那如果找到了薛公子，他愿意入赘咱们相府的话，那事情不就皆大欢喜了？
2: 小莲，别胡说
5: 啊！
2: 虽然薛公子他是正人君子，而且又长得一表人才，但他怎么可能入赘？

0: 担心我们身份悬殊，怕爹不会同意。
1: 啊，小姐，我看我们还是先找到薛公子，再来商量这件事好了。你放心，从明天开始，我会更努力的去找薛公子的。啊，对了，小姐，我可不可以请你动动你的妙手丹青，帮我画一幅薛公子的画像啊？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每次去找薛公子的时候，我只能形容他的模样，但还是有很多人听不懂。所以，如果有了薛公子的画像，我只要拿给他们一看，看过他的人一定会记得。这样的话，我找薛公子就方便多了。

0: 好像啊。
1: 薛公子，你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这两天小莲到处都找不到你？

0: 小七，别太伤心了。
1: 太狠心了，杀死了我爹，还烧了我们家的房子。我要报仇，我一定要报仇。
2: 真是太过分了，什么人呢，竟然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不但要杀人还要烧房子，这是
1: 啊！如今爹走了，大哥到哪里去了呢？他知道我和他不是亲兄妹吗？人海茫茫，我又如何去找大哥呢？
0: 小七，别哭了，听话。
1: 大哥，我能叫你一声魏大哥吗？
0: 当然可以了。来，这样吧，因为我有个大哥，所以你叫我二哥就好了。
1: 魏二哥，我现在举目无亲，没地方去了，我能不能？
0: 傻妹妹，我既然已经知道了，当哥哥的就一定会照顾你。这样吧，你暂时住我家，这样方便我来照顾你。
1: 真的，谢谢你二哥，你真的愿意照顾我。暂住在魏二哥家中，你一定要帮我尽快地找到平贵大哥。我要跟大哥联手，一定找出杀害爹的凶手，一定为爹报仇。
3: 程副将已经查出了姓薛的落脚处，薛启业，你永远都找不到你的大哥薛平贵了。

0: 我竟然对王小姐念念不忘。
1: 雪平贵啊，如果她出身于普通人家，你还有希望。可是人家是相国府的三千金，你怎么能配得上呢？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4: 一箱整整6大瓶，
3: 才19.9元，
4: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5: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6: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7: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

0: 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2: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
2: 哇，
0: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2: 你好，
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5: 19.9元，
4: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1: 19.9元，
0: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1: 19.9元，
0: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1: 19.9元，
0: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4: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7: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8: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

0: 打电话，只要值99，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杏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上熙，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小叶来娣。从山野放羊娃到柴房烧火小丫头，怕风霜惹冷眼，一身倔骨不负秦腔。陕西卫视主角，看我们的故事，也看你的影子。
3: 你俩说，杨文广和穆桂英演的咋样？
4: 我觉得挺好的。
3: 你说？
5: 我们不知道。
3: 不咋样，你为什么不看杨广的眼睛？
5: 不好意思。
3: 不好意思？你就把那一点点的意思演成了没意思。去，找个人多的地方，去盯着杨广的眼睛，不许出神，给我练100遍，100遍不行练1000遍，1000遍不行给我练10000遍。你叫啥叫？
4: 你为啥不好意思啊？
5: 为啥？ A few
4: moments later， 看我，
6: 行行，
4: 眼睛跑了，
6: 我第一眼可能能看见。
7: 笑，想滚回去笑去，让你过来干嘛来了？

0: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分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1: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两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韧感，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坚守，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0: 医者不止一面，
1: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0: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与坚守。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

0: 补充华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

0: 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2: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下来。

0: 不能走，你把我这里打得乱七八糟，门窗都打坏，这个损失怎么算呢？
1: 掌柜的，这帮黑衣人跟我爹的死有莫大的关系。这样吧，包袱里面有钱，我回来跟你算。
0: 你就这么跑了？小二，
2: 来了，掌柜的。
0: 去他的房间看看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统统给我扣下。
3: 是。
0: 走。
4: 是。
5: 你们是什么人？为何在城内打探我大唐军情？把他们两个给我拿下！
4: 是。
6: 走失了，我们就在城门口汇合。
1: 好，走，来。
7: 站住！
0: 站住！给我抓起来！

0: 是不是你们杀了我爹？为什么连我都不放过？你们到底是谁？是你，你受伤了。
1: 有人追杀我。
0: 来，跟我走。
2: 给我四处看看。
3: 是
4: 是。
2: 去那边，走。
3: 是
4: 是。
2: 参见魏将军。
5: 怎么，带了这么多人跑来跑去，出什么事了吗？
2: 回将军的话，末将已经发现那两个人了，并非是咱们中原人士。
5: 那人抓到了吗？
2: 一个逃跑，一个受伤，末将一直尾随他们到此。
5: 什么？追到这儿来了。
2: 是
5: 陈副将，你马上带领人马把相府包围起来，不许任何人进出。
2: 是，走。
3: 是。
5: 金喜跑到相府来干什么？

0: 大姐夫，发生什么事了？刚才程副将跟我说，好像有奸细混进长安城里头，打探我们大唐的军情，什么？魏虎，京城案由你负责，千万不能掉以轻心。这我知道，我已经交代程副将了，我就怕有奸细混入相府，所以赶过来了。
1: 大姐夫，发生什么事了？
2: 三姨妹，
0: 我们听说有奸细混进了长安城，所以过来看一看。
1: 那奸细会不会混进我们相府啊？
3: 怎么可能？我就是借他两个胆子，他也不敢来。哦，
0: 这样吧，把这些兵士就安排在三姨妹的绣楼周围保护你。
1: 不用了。是啊，小姐呢，准备要就寝了，是听到两位姑爷讲话的声音，所以我才陪小姐下来看看。
0: 嗯，
1: 这里不需要有人留守了。
3: 是啊，
0: 嗯，
3: 有人在外面，我反而睡不着。你们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查吧。
0: 嗯嗯，
4: 好，既然三姨妹都这么说了，咱们就去别墅查吧。啊，
0: 小莲，
4: 如果有什么事情就敲钟，我们马上赶过来。
1: 嗯，是，放心吧，辛苦了。
0: 早点休息。
1: 嗯，
0: 啊，走，跟我来。

0: 小姐，你怕不怕啊？
1: 相府戒备这么森严，有什么好怕的？
0: 嗯，
1: 只是被他们一吵，现在一点睡意都没有了。
0: 小姐，要不我陪你在花园里走走吧。
2: 啊！谁？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快来呀！
3: 小莲，小莲，
4: 王小姐，是我，
3: 秀公子，
4: 是我，
3: 秀公子，
0: 秀公子，
3: 你怎么会？
4: 是这样的，我的朋友他受伤了，所以误打误撞就闯到这里来了。
0: 哦，
3: 哎，小姐，他们又来了，那怎么办？
0: 那。要不这样吧，你先把薛公子和他的朋友带到你的绣楼里去。
3: 带进我的绣楼里，不可以的。
0: 哎呀，再晚就来不及了，快点，快点去。
4: 那麻烦了，走吧，走。
3: 好好，跟我来，
0: 小声一点，小声一点啊。
4: 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0: 嗯，
4: 小莲，大呼小叫的干嘛？
0: 没事，没事，我只是看见一只大老鼠，所以被吓坏了。
4: 老鼠有什么好怕的？
0: 当然怕了，那么大只老鼠，你们不怕，我们女孩子怕吗？
5: 这么大的老鼠啊？
0: 嗯，
5: 那是熊。
0: 是这么大只老鼠，可是它就往我的裙子底下跑过，我一紧张，我只有大叫了，所以，
6: 三小姐呢？
0: 三小姐她回绣楼睡觉了，没事的，你们别吵她了啊。
4: 我们吵她？我看是你吵她才对吧。没什么事别大呼小叫的，知道吗？
5: 小莲，不就一个老鼠吗？要是把相爷和夫人给吵醒了就麻烦了。
0: 我知道了，两位姑爷晚安，
4: 去休息吧。
0: 嗯，
5: 大姐夫，那我去那边看看。走。
1: 薛公子
4: 啊，
1: 他受伤了，要不要紧？
7: 死不了。
4: 对不起啊，我也没想到会到绣楼来打扰你。等他们离开，我们立刻就走。
1: 我没关系的，只是薛公子，听说外面在追捕奸细，你怎么会在这里？
4: 哎呀，说来话长，居然在客栈有人要暗杀我。
1: 那你有没有事啊？
4: 我还好，不用担心。
1: 你没事吧？
4: 还好，没事。
7: 受伤的人在这儿。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
4: 我门是……
7: 我看这房间富丽堂皇的，分明是一个富家小姐的闺房。看不出来啊，你还可以高攀上这样的富贵人家。
4: 喂，哎呀，兄弟，你受伤了就少说两句。
1: 你怎么会这么讲啊？薛公子他曾经救了我，我才跟他认识的。
4: 对啊。
7: 原来你姓薛啊。
4: 嗯。
0: 小姐，小姐，不好了。小姐，
1: 怎么了？
0: 相爷和夫人他们来了。
1: 爹跟娘都来了，那怎么办？
4: 如果被相爷知道我们在你的房间里面，麻烦就大了。
0: 是啊，这……薛公子，不如这样吧，你呢，带着你的朋友上床躲一下。
7: 上床？我跟他。
1: 上什么床？
0: 哎呀，小姐，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要是让相爷和夫人看到他们两个，那小姐你就会有麻烦的。
1: 时间紧迫，就这样决定吧。
0: 是啊，快快快点，
4: 走吧。
0: 快，
4: 快点，
0: 来，快快上去，来来快。哎呀，不对，你们俩这样子会被发现的，你们躲进被窝里去。
7: 盖被子？
0: 对啊，盖起来，盖起来，来，
7: 快点，不行，
4: 来来，
0: 哎呀，快，
7: 不行啊，
0: 快快，
7: 不行，
4: 快点，
0: 来来来来，快盖上，盖上，来。小姐，快！来，小姐，来来来！
8: 宝钏，宝钏呐！
9: 宝钏，宝钏，
0: 相爷夫人，
8: 宝钏，

0: 爹，娘，没事吧？哎呀，听说有奸细混进了长安城，外面到处都是官兵，说奸细在咱们相府附近就失踪了，苏龙跟魏虎也到处在巡逻呢。
1: 是啊，宝钏。
2: 你这儿没事吧？这里没事。嗯，
1: 雪莲啊！
0: 啊！你要好好的照顾小姐，天色渐晚，我看你要把窗户和门关紧关好。
3: 对。
0: 听到有什么风吹草动的，立刻敲钟示警。嗯，
2: 是相爷，相爷，刚刚呢，大姑爷他们也交代过小莲了，放心。嗯，
0: 宝钏啊，我看。
1: 要不娘今天就在绣楼陪你吧。
0: 娘，夫人，夫人，不用了，不用了。有小莲陪着小姐就可以了，别担心，没事的啊。
3: 那这……
1: 是啊，宝钏，爹怕外面有奸细进来，我看呢，还是让你娘留下来陪着你吧。
0: 是啊，女儿真的没事，而且女儿刚准备就寝呢。
3: 是啊，是啊，
1: 相爷，夫人，刚刚呢，小莲才替小姐铺好了床，小姐呢正准备要就寝了，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你们先回房休息吧。啊，可是，哎呀，
0: 宝钏呐，娘不放心，娘今天晚上就住这儿了。
3: 娘，夫人，夫人，你们还是回去休息吧，有小莲陪我就好了。
1: 嗯，
2: 是啊。
1: 好吧，夫人，既然宝钏都这么说了。
0: 我看外面有苏龙、魏虎巡逻着，不会有什么大的事情的，我们就先回去休息吧。那宝钏，你自己要小心啊。嗯，小莲啊，照顾好小姐啊。
2: 是夫人。
0: 娘先走了。嗯，
2: 夫人慢走，
3: 相爷慢走，
2: 相爷慢走。
4: 人都走了，你们快起来吧！人走了，
2: 快快，剑拿着，好，来，快，小心啊！来，小心！
4: 谢谢你，
2: 别那么客气了，你们先走吧，免得有麻烦啊！小心啊！
4: 记得谢谢你们家小姐。
2: 啊，没问题，啊，走吧，
4: 走，
2: 小心啊！

0: 还好没事。
1: 哎呀，小莲，
0: 哎呦，小姐，你进来怎么没声音的？害我吓了一跳。
1: 吓什么呀？哎，薛公子他们呢？
0: 他们走了。
1: 走了？那你有没有问薛公子他住在哪里？
0: 哎呀，我怎么那么笨呢？我一急就只知道叫薛公子赶快走，却忘了问他住哪儿了。
1: 那，
0: 哎，有了，小姐，你放心吧。明天我就去找薛公子问个清楚，那你今天就早点休息吧，啊。
2: 薛公子，没想到今天晚上会在这儿和你见面，可是却在这种情况下见面，哪天才能再见到你呢？
3: 来，先坐一下。我说兄弟啊，你好好的为什么会被别人追杀呢？
4: 哇，我发现你这个人还真够健忘的。上次你被人打伤是我们救了你啊，就是因为你我现在才会被官兵追啊。
3: 原来我上一次被人家欺负是你救了我，那这次正好遇上你，算是还了一个人情。
4: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两不相欠了？
3: 不，什么人情不人情的，其实做朋友呢，在困难的时候一定要互相帮助。我看你有伤在身，我先带你找个地方去疗疗伤吧。
4: 不行，

0: 我有朋友在城外等我的，现在要出城啊？城门都关了，现在要出去又难度啊！我知道有难度，所以才会求你帮我。如果你可以帮我这个忙，以后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1: 嗨，说什么报答不报答？我们第一次呢是朋友，那第二次能够这样见面就是兄弟了。嘿，是兄弟啊！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看你伤得不轻，那不如听我一句话，先带你去个地方疗伤。
2: 我再帮你想办法出城吧。就这么定了。小心！报告陈副将，
3: 怎么样？没找到，
2: 你们这些饭桶，竟然让他们两个跑了！给我挨家挨户的搜，一定要找到这两个奸细。
3: 是，走，快走，快，快！
4: 程副将，魏公子，怎么样？得手了吧？哎，没想到他武功这么了得，几次交手都被他打败了。哎，看来我只能智取了。
5: 没错。
4: 大哥，
5: 我没得逞。我知道了。程副将，那两个奸细。
0: 你也没查到吧？
6: 末将惭愧，
7: 从现在开始严格检查进出城的人，发现可疑人物马上给我抓起来。末将遵命。
6: 来坐。
7: 葛大哥，我就担心你们不在这儿了。
6: 哎，你这朋友谁啊？
0: 上次我受伤就是他救了我。
6: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我看看，我看看。
7: 哎，好，还行，不严重。用药敷一敷就好了。哎，去拿药箱过来。哦，
0: 去啊！
7: 我拿的衣服脱了。
0: 兄弟，脱衣服，我帮你疗伤。
6: 不可以，难。
0: 难？有什么难的？不难，脱吧。
6: 我怕冷。
0: 啊，怕冷？不告诉你啊，那箭步把你会死的。你就让平贵帮你包扎包扎，婆婆妈妈的真是。
7: 来来来，你去去去。
0: 好了好了，算了算了，穿着衣服也可以把下来的，就这样吧。啊，来。啊啊。
6: 你忍着点儿。啊！什么东西啊？你这人怎么那么脏啊？嗯，脏什么脏啊？惨叫的时候最好咬住东西，要不然呐，舌头一咬断，到时候变成大舌头了。
8: 哎，小兄弟，你贵姓啊？
9: 我姓戴。
8: 啊哈，
7: 原来是戴公子。
8: 哎，好了好了，赶紧敷药吧。
6: 来来来，
8: 我来。谢谢。
6: 好吧。

0: 好了，谢谢你。
1: 那我先走了。
2: 哎，
0: 你还不能走？
1: 我为什么不能走？
2: 嗨，现在官兵到处在搜捕你，你出得了城吗？哼，葛大哥。
3: 你说好不好？哎，这好。来，我跟你们说。好吧。好什么好啊？你们想了什么怪办法？我不要。你不要也非得要。我告诉你，要不是你是我贵哥的恩人，我才懒得管这档子事儿呢。就是啊，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要的话，根本出不了这长安城的门。
2: 刚才我们大牛啊，出去撒了泡尿，就被官兵追问半天，说是有什么奸细。嘿，如果不是看在平贵兄的面子上，我们早就把你送去官府领赏金了。
3: 你，
2: 哎，稍安勿躁，稍安勿躁。葛大哥，就请你帮我这个忙吧。
0: 薛兄弟开口，我葛大挺到底。
3: 好吧，天刚亮，好浑水摸鱼。

0: 不然大白天的实在看得太清楚，到时候要走都走不了了啊！
1: 哎，对，这天一亮啊，咱们立马行事。建议大家早点休息吧，好不好？来休息休息
0: 啊！算了算了，
1: 都算
2: 啊，都去睡觉。
3: 快说，到底是什么方法？
4: 放心吧，我相信我的朋友会帮我出城的。

0: 我也不知道。啊，我只知道客栈被那帮贼人弄得乱七八糟，掌柜的也肯定不会放过我的，所以他把我的包袱扣起来了。
1: 扣你的包袱？太过分了吧。啊，
0: 更糟糕的是他看我没多少钱，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就把我包袱里面的金钗扣下了。
1: 金钗这么贵重的东西也扣，真是岂有此理。对不起啊，我这次出来所有的钱财都在我表哥那边，我现在跟他走丢了，没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0: 你误会了，我跟你说这些不是要你帮我，我自有办法解决，不用担心。
1: 你人真好。
0: 哦，对了，戴公子，我还没向你介绍呢，我姓薛，叫平贵，薛平贵。
1: 薛平贵，我记住了，等我以后。
0: 嗯，
1: 我不能告诉他我是大梁的公主，我以后还会再来找他的。
0: 戴公子没事吧？
1: 没事，我有点累了，我想休息一下。
0: 你怎么了？啊，你没事吧？
2: 怎么了？
0: 啊，
1: 怎么了？怎么了？
0: 他的手臂一直在抖啊，是不是你的伤口疼了？
1: 没有，我有点冷。
3: 啊，
4: 冷啊，
1: 冷啊！
3: 哎，张威，
1: 来，
3: 没条裤子吗？哦，我这就去拿给他盖。
1: 哦，还好，没发烧。
0: 吓我一跳。嗯，
3: 哎，老大，是不是这块布啊？哎。
5: 这是今天布庄老板赏给我的，你们两个凑合着盖吧。
0: 好，
3: 来，我帮你们盖住。
1: 哎，你让贵哥和他一起盖。哎，我可不用了吧？这件事情大牛、阿狗他们代劳就好了。大牛、阿狗。
6: 哦，对对对对对。
0: 哦，不用不用。啊，他是我的救命恩人，这些事情我来做。
5: 啊，哎，你们两个抱一块儿啊，就不冷了，好吧？早点歇着啊。哎，大家休息。
0: 休息吧。坐吧。
1: 对了，明天我出城的话，这把宝剑我带着也不方便，送给你吧。
0: 啊，这把宝剑那么贵重啊，我受不起。
1: 你眼力不错，这是一把龙泉宝剑，不过不送给你我也带不走，扔了就太可惜了，收下吧。
0: 那好吧，那我就却之不恭。不过既然带不出城，我就交给葛大哥保管，你不介意吧？睡觉吧。

0: 我是我表哥。表哥，
1: 大战，你怎么穿成这样？
0: 你都不知道啊，城门口有好多的官兵在把守盘查，要多谢薛公子还有他这帮兄弟把我打扮成这样，我才可以顺利出城的。
1: 多谢薛公子，各位兄弟，啊，
2: 不客气，不客气。要不是上次你们救了我，也不会惹祸上身。
0: 拿来。
1: 什么？
0: 杜蝶啊！
1: 你要杜蝶干什么？
0: 你问那么多干嘛？拿来。拿着。
1: 嗯？
0: 收下。
1: 这是干什么？
0: 你可别小看了这个牌子，这是一个杜蝶，拿了它呢，你就可以进出玉门关了。
1: 进出玉门关做什么？
0: 来西凉看我。
3: 哦，我就知道你不是中原人士啊。
4: 哦，原来是奸细。
0: 大妈说奸细这么难听，其实呢，我和我表哥是喜欢你们大唐的文化，所以才到长安来玩的。要不是那天碰到你被人追啊，我们才不会被官兵追杀呢。
1: 我看这个我真的用不着。
0: 哎，你收下。我告诉你，这个杜蝶不但可以进出玉门关，而且只要你一到了西凉亮出这个杜蝶，我立刻就知道你来了。
1: 可是我真的想不到我为什么要出玉门关
5: 啊。哎呦，你说的什么大梁啊，连我都不知道在哪。这玉门关我倒是知道，很远
6: 吗？
5: 哎，你看我们这样又穷三餐又吃不上饭的，谁有钱钱去找你啊？
0: 没钱吃不饱没关系啊，只要到了西凉，我养你们一辈子。
6: 啊，真的？
1: 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真的用不着。
0: 你收下吗？你不说，你不说我生气了。
6: 哎，你说我看他一箭伤的时候，还挺像个男子汉忍着痛，怎么这会儿，像个娘们似的撒起娇来了？
1: 住嘴！不许胡说。大战，该走了。要是暴露身份就麻烦了。

0: 记得来看我，说好了。记得拿着动物碟到西凉来看我。
1: 好嘞，如果有空的话，我一定会去看你的。
2: 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3: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和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也是完全没问题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呀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2: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
3: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2: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3: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2: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时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

0: 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十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十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你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3: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们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是演员佟超，也是主角里的周四，一曲惊鸿名扬四海，棍棒枪法信手拈来。锁定陕西卫视看春家班登台献艺。
1: 大家好，我是西安剧团团长黄正敬。
2: 给这件事的内容鼓个掌。
1: 作为团长呢，让我引以为傲的有两点。第一点呢，是我在任期间啊，我用坚定的政治立场，
3: 我这叫政治觉悟。咱人啥时候都不能忘了政治觉悟，
1: 支撑着让这个剧团的编制得以留存。
4: 好，
1: 再一个呢，抱住了全团人的饭碗。
3: 今天晚上咱县剧团这一炮，怕是要打响了，一炮而红。
1: 这往小里说是保护了咱戏曲人的希望，往大里说可能是保护了咱秦腔的未来呀。当然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的心态就是啥呢？是非功过留给后人评说。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

0: 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了，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的。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为什么一定要我去看他呀？
1: 谁要去看你啊？我看鬼才要去看你呢。哦，对了，鬼哥，听说你要找事做，找到没有？
0: 哎，你说奇怪吧？找了十几二十家，都没有人需要护院。啊，我想问一下，城里哪里需要临时工？我想赚点钱，糊糊口啊。
2: 哎呀，糊什么口啊？我告诉你啊，你别担心。哎，白天要吃不上饭呢，随时到庙里来找我们啊。
1: 是啊，我一定哦，帮你多要一点饭，喂饱你绝对不是问题。
3: 是啊，我们还养得起你。嗯，
0: 谢谢你们的好意了。不过，我还是想靠我自己的双手来赚钱，而且，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找到我妹妹的下落。
1: 哎呀，找妹妹呀，我们帮你找就是了。我们在四处要饭的时候啊，捎带帮你打听你妹妹的消息。反正我们几个都认识你妹妹啊。
2: 哎，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只要你妹妹还在城里头，我们发动所有丐帮的兄弟，一定把她找出来。
3: 对啊，哎，你这事儿啊，交给我们没问题。嗯，
0: 那就有劳大家了。
4: 喜事，天大的喜事啊！
5: 相爷，今天上朝回来怎么这么高兴啊？
4: 夫人呐，老夫正愁宝钏的婚事，今日上朝，见王爷和曹节度使两人奏请了皇上，请皇上做主。
5: 哦，那皇上怎么说呀？
4: 今天皇上左右为难，询问老夫，老夫也只能据实禀告了皇上。而皇上早有耳闻，咱们家的宝钏是个才女，追求者众，所以下旨赐凤冠霞帔，并下旨在西街搭一彩楼，广邀未婚的王公贵子、青年才俊，让宝钏来抛绣球招亲呢。
5: 抛绣球招亲？
6: 嗯，是啊。皇上赐岳父凤冠霞帔，真是给岳父天大的面子。
4: 嗯，
7: 是啊，岳母，这是照天下之贤能，为相国选才，为三姨妹选夫啊。
6: 嗯，
4: 哎呀，你说说，这不是喜事一桩吗？
5: 宝钏呢？宝钏呢？这事你怎么想啊？
8: 爹娘，皇上下旨要女儿抛绣球招亲，那么可有特定的人选？
4: 这皇上倒是没有说。
6: 这绣球招亲全凭天意，不论是老是丑，是穷是富，是贵是贱，这都有可能接到绣球啊。
5: 这怎么行啊？
9: 就是啊，

0: 皇上也真是的，没事下什么旨啊？万一宝钏这绣球一抛，被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给接住了，那宝钏不就要嫁给他？那老头要叫爹岳父，那爹不是挺尴尬的吗？
1: 哎呀，迎川，别乱说话，皇恩浩荡。
0: 我说的可是实话，这抛绣球本来就没个准儿，而且这万一要是被狗给咬住了，那叫宝钏去嫁狗啊？
1: 迎川，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2: 哎，迎川，
0: 我说的怎么不对了？
3: 岳父，听银川这么一说，小旭觉得也是不妥。
0: 嗯，
4: 这圣旨以下，却是不能更改之事。
1: 哎呀，宝钏呐，这可如何是好啊？
5: 娘，这是皇上下旨，哪有抗旨的道理？如果天意要让女儿嫁给一个穷人，那我也只有依旨行事。哎呀，
4: 苏龙啊，
2: 在
4: 西街搭彩楼之事全权交给你督导兼办，一定要在正月底完成。二月初二龙抬头是个好日子，宝钏就在那一天彩楼招亲。
2: 遵命。
1: 锦川，你去帮帮苏龙。
5: 是娘。
3: 三姨妹，你也不用太过担心。岳父，小旭倒有一计。
4: 你有什么计策说来听听。
3: 岳父，在造彩楼时围造一个围墙，岳父可广发请帖，邀请所有的王孙公子和富贾巨商前来彩楼，没有请帖的人一律拦下，这样就不怕三姨妹作假非人了。
4: 好办法。
0: 爹，爹，魏虎对你啊可是最忠心最忠心的，而且还是最聪明的呢。
4: 哎呀，我知道魏虎是我的好女婿啊。
5: 二姐，二姐夫，既然皇上下了旨，我倒不在乎抛给谁，一定要设定对象，岂不是有违天意？
1: 哎呀，宝钏呐，这魏虎啊也是好意，既然你爹都决定了，我看就这么办吧。来，娘跟你说啊，宝钏，
4: 魏虎啊，
3: 在
4: 这件事情老夫就交给你去办，记住千万不能让闲杂人等进入彩楼，知道了吗？
3: 小旭知道，小旭办事岳父尽可放心。
4: 很好。
0: 哎，你托我给你弟弟魏豹在宝钏面前说好话进美言，我可是说破了嘴，但是宝钏说什么也是不肯答应。这下可好了，皇上下了旨让宝钏彩楼招亲，你弟弟他想娶宝钏的美梦我看也可以醒了。
3: 我说娘子啊，我有时候说你傻你还不承认。
0: 我是哪儿傻了？
3: 哎，你爹说的那些话其实就是我的用意。
0: 哦，那你是什么用意呢？
3: 你爹让我草你请帖，我到时候只会请那些文弱书生和纨绔子弟前来，会武的一概不请，到时候整个彩楼只有我弟弟一个人会武功。等三姨妹把绣球抛下，我实在是想不出来还有谁能抢得过我抱弟呢。
0: 想不到你还这么有心眼，还一肚子拐呢。
3: 好了，我的娘子，宝弟说了，事成之后他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0: 得了吧，我呢自从嫁给你到现在，你对我还算是言听计从，处处顺着我。宝弟对我这个大嫂也十分尊敬，如果他真的喜欢宝钏，我倒是很愿意成全他。那这件事儿你可得小心着去办哦。

0: 我办事儿，你还不放心吗？啊？
1: 掌柜的，那些人我根本不认识，我也是受害者，你不能怪我。
2: 不怪你，怪谁啊？谁知道那些人什么来路？反正啊，不够赔的，也就这只金钗，值那么几个钱。
1: 不行，金钗还我。
2: 哟，不愿意是吧？好，那咱们就报官，看官府怎么说。
3: 周密什么事儿啊？你不说。
1: 上次官差莫名其妙地把我带到外面毒打了一顿，要是官差来了，只会对我更加不利。
2: 嗯，
1: 那好，金钗你可以留下，不过你不能变卖，因为这是个很重要的人送给我的。等我筹到钱，我一定回来赎他。
2: 很重要的人送给你的，说出来听听，有多重要啊？
1: 是相府千金送我的。
2: 哎呦，
3: 相府的千金，
2: 哎呦。相国的千金送你的金钗，哎呦，你少在这胡说八道了。这样，我答应你，可以暂时不变卖，三天时间，有钱你就把它赎回去，没钱我就就地变卖，给他包袱。走吧，走啊。
1: 总有一天，我会想办法把它拿回来的。
2: 相国的千金送的，真的假的？哟，真的！这么说，我占便宜了。
4: 小心点，把它贴正了。哎，好。搭建彩楼，招募工人，不错不错，就是这个意思。
1: 这个一定要严格按照我的施工图纸去施工。
5: 知道了。
1: 张工头，
5: 哎，
1: 一定要严格按照工期施工，月底必须完工。
4: 哎，是是，苏大人，这个眼下就要过年了，我怕工人难找啊。
1: 难找也得找，哪怕多给点工钱。总之，切勿耽搁工期。
4: 是
5: 是，
4: 苏大人，小人一定竭尽全力如期完工。
1: 嗯。哎，你们在这把守，闲杂人等不得入内，去吧。
6: 是
7: 是，
1: 干活去吧。
5: 是。
4: 恭送苏大人。
5: 恭送苏大人。
8: 哎，进彩楼啊。
9: 是啊，
8: 臭工啊。
1: 走走走走走走。

0: 干活没有？
1: 干过干过。
0: 叫什么？
1: 我叫王虎。
0: 啊，王虎，去吧，到那边抬木头。
1: 哦，
0: 下一个。
2: 大人，我叫李四。
0: 李四啊，盖过房子没有？
2: 盖过盖过。
0: 行，你把那包往那边扛，跟他们一起干。你呢？
1: 我叫薛洋。
0: 薛洋啊，好，抬木头去。
1: 啊，好。
0: 薛洋，
3: 工头大哥。
0: 啊，
3: 请问这里请工人吗？
0: 啊，对啊，我们这边招募工人。你有力气吗？
3: 啊，我从小练过武功的，不知道你们需要的是。
0: 啊，这样，我们这边呢要搭建个彩楼。
3: 嗯，
0: 你盖过房子吗？
3: 没有。
0: 哎呀，没盖过房子，我们这儿不能用啊！你到别处去吧。
3: 哎，等等，可是我的力气很大的啊！你看啊，嘿，我一个人可以顶两个人的活。
0: 哎呦，这年轻人力气很大呀！来来来，放下放下，小兄弟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3: 薛平贵。
0: 薛平贵，好，登记一下，干活去。
3: 好。好，
4: 怎么了？闷闷不乐的？
5: 找了那么多天，去了那么多地方，我该去哪儿找我大哥呀？
4: 啊，长安是京城，你看，又大又繁华，要找个人啊，确实不容易。而且所有的酒楼客栈我都去问过了，实在找不到的话，我也没办法了。
5: 是啊，威尔哥，在你们家打扰了那么久。你对我这么……

0: 好，又一直这么照顾我，还陪我找大哥，我真的很感谢你。
1: 哎，我已经把你当妹子看了，你要这么说的话就太见外了。多长时间我都会陪你找啊。
0: 如果要是我找到我大哥，我一定让他好好的谢谢你啊。
1: 嗯，啊，来。这几天相处下来，雪琪人不但活泼可爱，长得又漂亮，只是我心中只有一个王宝钏，要不然我真的会喜欢上她。
0: 魏二哥，你看着我干嘛？
1: 没事儿。我给你倒茶。

0: 你在看什么呀？
1: 哦，看搭建彩楼啊。
0: 彩楼？什么叫彩楼啊？
1: 皇上下旨，给王相爷的三千金搭建彩楼，然后抛绣球招亲。
0: 哦，我爹以前跟我说过，以前有人搭彩楼抛绣球招亲，我也想看一看。
1: 那等抛绣球那天我们再来看吧。

0: 威尔哥，抛绣球的那天你也会去吧？
1: 我
0: 这王相爷的三千金王宝钏一定美若天仙，要不然皇上怎么会为他搭彩楼抛绣球招亲呢？威尔哥，你会去抢绣球对不对啊？
1: 那我倒要问你，你希望我去吗？
0: 希望啊，威尔哥，你人品相貌都是一流的，我相信你一定配得上那相府的千金的。
1: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0: 当然是真心话了。如果那天你要是来的话，我还会为你加油喝彩呢。
1: 好，谢谢你，来，我们走吧。
0: 嗯，
1: 小二，银两放这儿了啊。
2: 好嘞，
1: 走。别看我，到时候我带你去看。
3: 幸好的大爷，赏两个吧。你看我没有手握这个，哎喂，哎，幸好的，赏两个钱吧，哎。
4: 大哥，这上面写的什么呀？
3: 哎呀，我叫你念书你不念书吧，我看看，我告诉你啊。嗯，那个奉天承运。
4: 哦，
3: 那个山，一
4: 一
3: 啊，这跟咱们没关系。哎，走。
4: 哦，
2: 让一让。
4: 哎，大哥，你看那个人是不是徐大哥？哎，
5: 小
3: 心
5: 点，
3: 哎，薛兄弟，哎，真是你啊，
4: 薛大哥，真的是你啊，
5: 哇！
4: 对了，薛大哥，你不是说应征什么护院吗？怎么在这儿干粗活呀？
5: 啊，干活不分贵贱，只要靠自己的劳力来赚钱，我就心安理得。
3: 哎呀，佩服啊！你看看人家，啊，年纪轻轻就懂得自食其力，你看看你。这么大一个个儿，整天行乞不干活，像话吗你？
4: 大哥，行乞有什么不好的呀？我们这从小无父无母的，经常被别人欺负。再说了，如果不是你收留我们，建立这个丐帮，我们现在都没饭吃呢。所以呢，我觉得挺好的。
3: 行，哎，对不起啊，不会说话，没念过书，别理他。
5: 没关系。
3: 哎，对，那客栈的事情处理怎么样了？
5: 哎，这客栈的老板啊，不听我的解释。硬是把我的金钗给扣下来了
3: 啊！
4: 什么？这人他太过分了吧！
6: 哎，云贵，快点！
5: 啊，来了，不好意思。

0: 我先去忙吧。
1: 哎，好，
0: 我们就来点。
2: 是是是，
3: 小心点。
4: 这客栈老板太过分了，专门欺负外地人跟穷人呢，像话吗？这是。
2: 哎，大哥，我们也别跟他生气了。依我看，不如这样，咱们去他那儿大闹一场，说不定啊，能把薛大哥的金钗要回来。
4: 对，
0: 来，
4: 找他去。
0: 过来。
5: 我出去，
0: 出去，走，出去，出去，走，走，走。
5: 哎，你们两个臭乞丐，有什么资格跟我来要金钗啊？啊，
4: 你这人，昨天晚上在你这的客人投诉被坏人给行刺，你不但不报官帮他，还诬陷的扣人家的钱。不但如此，你连他最贵重的金钗你也敢扣？
2: 就是，
5: 我就敢扣，关你们两个臭乞丐什么事？你们两个臭乞丐要是再不走的话，你们信不信我找人拿家伙揍你们？来人，
6: 在
5: 打！
2: 哎哎，你们敢？哎，各位大哥大嫂、爷爷奶奶们，姐姐弟弟们，你们可怜可怜我们吧！这高升客栈老板要打我们，他还欺负我们，评评理呀，各位！
7: 欺负人呢，对不
8: 对？是是啊，就是。
2: 怎么样啊？嘿，敢欺负我们？嘿嘿嘿，小心呐！我让我们丐帮兄弟天天上这儿来闹，我看你怎么做生意。
4: 对，快把薛兄弟的金钗还给我。
9: 薛兄弟，哎，等等！
5: 你妄想，别装了。
9: 等等，等等！哎，结果，哎，你们刚刚说的那个薛兄弟是不是薛平贵啊？啊，哎，老板，你那金钗可不可以借我看看啊？行不行啊？
5: 你是什么人？凭什么给你看呢？
9: 我不是什么人，不过。你给我听清楚了啊！我呢，可是王允，王相爷府中的人，这样可以了吧？
2: 相府的人，
10: 娘，这是做什么？
11: 这些都是娘早就给你准备好的，给你以后当嫁妆。现在你要彩楼招亲了，娘就把这些都给你送来了。
10: 娘，即使招亲也是入赘相府，女儿要这些东西做什么？
11: 当年你大姐嫁给苏龙，你二姐嫁给魏虎，他们两个也是入赘相府，可他们的嫁妆娘一样都没少给他们，这些都是娘精心为你准备的，你就收下吧。
10: 谢谢娘的好意。这样吧，你既然都说了一阵子了，那你帮女儿继续保管着吧。
11: 你这傻孩子，从小就知道看书学刺绣，对这些珠宝都不屑一顾啊。娘真不知道你以后嫁给什么样的人，想起这些我就替你担心。唉，如今皇上下旨抛绣球招亲，那就全凭天意了。你都不担心了，娘还担心什么呀？
9: 小姐，小姐，
10: 小莲，小莲，
9: 我，
10: 小莲，夫人在这儿，你不能大呼小叫的。
9: 小莲拜见夫人。
11: 小莲啊，
9: 啊，
11: 我都来了半天了，也不见你的人影。你别仗着宝钏疼你，就不好好在家照顾宝钏，我可生气了啊。
9: 夫人，我
10: 娘，你不要怪小莲，是我叫她帮我去买胭脂水粉的。
11: 买胭脂水粉？
10: 嗯，
11: 那胭脂水粉不都是送到家里来让你挑吗？还到外头去买？买到没有啊？
9: 啊？
11: 啊？这样吧，前几天啊，你大姐给我挑了一些，回头我拿给你，看你喜不喜欢啊。
10: 娘，你先回房吧，待会女儿就会去找娘要的。
11: 嗯，好。小春啊，
9: 哎，
11: 先把这些东西收好。
9: 是，
11: 娘先回去了啊。
9: 嗯。夫人慢走。

0: 小姐，
1: 怎么样，找到了吗？
0: 小姐，我听说有人下令不让薛公子在长安城内找到差事。
1: 什么？谁下的命令？
0: 详细情况我也不知道啊，不过我碰到两个叫花子，是他们跟我说的。
1: 叫花子？
0: 嗯，薛公子好像在长安城内认识了两名叫花子。听他们说，薛公子曾经上门找过几十户大户人家要应征护院，结果都没有人敢用他。我听说是因为有官府的人介入，他们就警告那些大户人家，他们说只要有个姓薛的上门就不准用。
1: 谁这么大胆，这么可恶？
0: 不知道。哦，还有啊，小姐，我还听说你那只金钗。
1: 金钗？他卖了？
0: 不是啊，是薛公子他投宿客栈，结果听说他好像遭人行刺。整个客栈啊打得一团乱，那个掌柜的就要他赔。
2: 你把我这里打得乱七八糟，门窗都打坏了，这个损失怎么算？
3: 这样吧，包袱里面有钱，回来再给你算。
2: 你
0: 薛公子没钱，掌柜的就把那只金钗给扣下来做抵押了。
1: 那现在薛公子会在哪里？
0: 小姐，你先别担心，我把那两个叫花子给找来了，他们现在就在门外等着，你自己直接问他们不就得了？
4: 大事不好了，娘！娘，大事不好了！
5: 银川又怎么了？大喊大叫的，
4: 真是羞死人了！这辈子我还没丢这么大的脸过。
5: 又出了什么事啊？让你丢了那么大的脸？
4: 就是这个。
1: 金钗？
6: 哟，这是宝钏的金钗啊。
5: 我是看宝钏戴过，难怪这么眼熟啊。哼，
4: 看着眼熟，这丢人的事儿我还没说呢。
6: 银川，你倒说说看，这是怎么回事？
5: 是啊，二妹，这宝钏的金钗怎么会到你那儿啊？
4: 娘，这他来了，你们自己问他吧。
1: 大姐、二姐，什么事？
6: 宝钏，这个金钗怎么会在你二姐手上？
4: 怎么，说不出话了吧？娘，你生的好女儿，亏皇上还下旨让她彩楼招亲呢。这事情要是传出去了，咱们相府的颜面可就扫地了。
5: 哎呀，银川，她哪有这么过分呢？宝钏，你快说说，这金钗怎么回事啊？
1: 是我送人的。
6: 送人？你送给谁了？
1: 薛公子。
6: 薛平贵？
4: 哎呦，娘，你看看我这三妹，我可是好心好意的想说魏虎的弟弟魏豹人品还不错，想要给宝钏牵这条红线，谁知道我这三妹嫌人家不是王孙公子，说什么也不肯答应，结果呢，现在就私底下偷偷的把自己的金钗随随便便就给外面的男人。
5: 银川，
1: 自家姐妹说话何必这么刻薄？
4: 是我刻薄，还是他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啊？
6: 好了，别说了。宝钏，你跟娘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娘，女儿上次被山贼劫走，是薛公子他救的我，你还记得吗？
6: 记得。

0: 大胆淫贼，居然敢抢我家三姨妹，这是找死！
1: 这个是我的随身之物，你到相府把金钗交给他们，他们自然会带你见我。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我也明白了。
0: 我看不是吧。
1: 二姐，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你说这只金钗是你送给他，让他来相府领赏，那他为何不来？而且这只金钗最后是落在高升客栈掌柜的手里，我还听说他是因为付不出客栈的钱才拿来抵账的。
2: 不是的，薛公子没有把金钗拿去抵账，他只是……
0: 你给我住嘴！我们在这说话有你多嘴的份吗？
1: 二姐，如果说话没小莲的份，那这事是我让小莲去办的，就我来说吧。薛公子昨天遇到贼人进客栈行刺，客栈里面被打得一片狼藉，所以掌柜的才把金钗扣了下来，这有什么不对？
0: 哼，这是没有什么不对，不过那姓薛的在外头跟人家结了什么仇啊，居然把人家客栈的东西都给打烂了，现在拿了这只金钗就要我们相府来做后续的赔偿。怎么了？他以为他是咱们相府的谁呀？哦，难不成是三姑爷吗？
3: 哎呀，银川，你就少说两句吧。
0: 娘，我要是再不说，咱们相府的脸都要被他丢光了。
4: 二妹，不会的。宝钏说的也有道理，既然那个掌柜的拿着这只金钗要咱们赔钱，咱们就把钱赔给他好了。这样宝钏以后跟这个薛公子再无瓜葛，而且也能圆了他报恩的愿望嘛。
5: 嗯，我看这件事就这么处理吧。小莲。
2: 是夫人。
5: 你到账房取一下，看看那个掌柜要多少钱，咱们替他全出了。
2: 这
1: 你先去处理吧。
2: 是。
5: 宝钏，你要答应娘，从今以后别再见那个薛平贵了。
2: 娘，可是
4: 宝钏，你大姐夫奉命监督彩楼施工，就等着你抛绣球的那天。这段日子你就老老实实的在家里等着抛绣球的那天到来。
0: 三妹，你不要怪我这个二姐多嘴，咱们相府的面子可是比什么都重要。娘，你说是吗？
5: 嗯。
0: 再说这皇上下旨让你彩楼招亲，这阵子你最好是安分一点，否则事情要是传出去，那我们大家都很难做人的。
1: 二姐的话我不同意，我王宝钏做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是妨碍到你王银川吗？
0: 居然敢指名道姓的叫我，我是你二姐，难道说你不得吗？你
6: 银川，
5: 银川啊，你就少说两句吧。
0: 娘，你不要什么事情都让着宝钏，怎么，她是我们相府的天之娇女，那我王银川是什么呢？
4: 银川，娘没有这个意思，你怎么跟娘发起火来了？
0: 我
1: 二姐，宝钏说话不得体，请二姐见谅。不过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我的事情我自己处理，以后宝钏的事二姐就别多费心了。
0: 你娘，大姐，你们都听到了，她叫我不要多管她的事。好，从今以后你的事情我都不会再管了。
2: 银川，
1: 银川，
0: 娘，
5: 银川，你快去劝劝。宝钏呐，都是自家姐妹，你二姐今天话重了，你别往心里去啊。不过娘也觉得这个薛平贵啊，他配不上你。
1: 娘，如今皇上下旨要女儿抛绣球招亲，这全凭天意。娘，你就不要再费心思为女儿担心和烦恼了。
5: 既然你这么说，娘也不说什么了。娘知道你是个听话的孩子，以后就别见那个薛平贵了。
7: 小心点啊，兄弟们啊，
8: 来，等会儿先过来。
9: 好嘞，好了，先把手里的活都放下，都过来啊，准备开饭了。
6: 但是开饭之前呢，我有个事儿要跟你们说一下。
7: 说什么？
6: 就是咱们这工地啊，东西比较多，啊，必须得留一个人在这儿看守，对吧？你们谁愿意干呢？哎，你呢？
9: 算了。
6: 那你呢？
9: 不行。
6: 你们这些人呢，难道让本工头自己干吗？啊？
10: 工头大哥。

0: 如果你把这工地上的东西给丢了的话，哈哈，要扣工钱的。
1: 哦，当然当然。
0: 哎，好样的，你们都干活去。哦，干点活，推三阻四的。哼，哎，谢兄弟，好样的，我看好你啊。
1: 谢谢啊。
2: 小姐，来。
3: 小姐，小姐，不要乱说。
2: 就是他们两个，两位。
4: 哎
2: 哎，这就是我们家小姐。
5: 哎，小姐，小姐，
6: 你们跟薛公子都认识？
3: 很认识啊，交情可好了。他还救过我们俩兄弟呢。
5: 哦，薛公子不仅人品好，而且最难能可贵的，他从来不把我们当叫花子看。他真是大好人呢。
6: 啊，这么说，薛公子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
3: 哦，知道。上次救了小姐之后啊，就有几个蒙面人一路追杀他到他家，把他房子给烧了，妹妹掳走了，把他爹爹也给杀了。
6: 有这样的事吗？我跟他分手之后再没见过他，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他最近的情况？
3: 哦，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5: 是这样的。
7: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要想睡眠身体好，多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8: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7: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9: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实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通过100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3呢，就是价格低，

0: 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哇，熬制48小时才秘制成膏，冯总啊，现在买上真正的好产品，价格又实惠的，真的是太少了。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原料这么的珍贵，熬制的过程这么复杂，为什么只要6.6元呢？
0: 膏资本身就是很昂贵的，但是做企业就是做良心，咱们第一个是为了推广品牌，二呢也是为了解决广大中老年朋友想喝喝不起的问题，咱们呢省掉了一切经销商加价的环节，我们厂家啊可以拿出1000箱高品质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面向全国举办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厂家惠民大促销的活动，从厂家直接到消费者手中，原价198，今天呢特享会员价6.6元的大优惠，前100名订购，我们再送您2盒免费试喝，喝了效果好，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目的啊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喝得好了帮我们多多宣传，让更多人呢成为我们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的忠实会员。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大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阶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不是说富吃肉，穷喝汤，达官贵人吃膏方。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4: 这要想睡眠身体好啊，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比吃什么都强。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5: 要想睡眠身体好啊，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膏资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的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大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阶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5: 以前啊总想着上了年纪睡觉少是正常的事，但是现在啊才发现错了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

0: 所以啊，我一下子呀就听了一年了。
1: 这多金福三爪人瓦上膏啊，我喝了很久了。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三爪人瓦上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说实话呀，我这个人上当次数也太多了，电视上说的再好我啥也不信。这个多金福酸枣仁瓦楞膏，我们跳舞队张姐、王大哥几个人都买了，都说好我才买的。这个多金福酸枣仁瓦楞膏还真不一样，里面这酸枣仁、人参、灵芝包装上写的是清清楚楚，关键我还碰上好活动，比他们买的还便宜。你说怎么上了年纪又想身体好又害怕上当，他们这个你收到货呀不满意还可以退，你说还有啥不放心的？你呀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身体好比啥都强。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楞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瓦楞膏。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楞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要想睡眠身体好，多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楞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楞膏。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楞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4: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楞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能大补元气，养五脏，回阳救命。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假一罚10。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3: 那真的是太好了，多金福酸枣仁瓦楞膏，如果说没有这么真实的效果，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给自己一个机会找回身体的健康。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瓦楞膏，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楞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

0: 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好的，那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正在拨打电话订购咱们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我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吧有这么一年了。哎，我以前买吧都是明码标价198元，从来都不打折。我想问问为什么这次才6.6元啊，是真的吗？
3: 请您放心啊，这是千真万确的，是咱们厂家在全国举行的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吃得起，让大家都能够体验得到高品质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的真实效果，扩大品牌的推广。今天呢，我们前100名订购再多送您2盒，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
2: 哎呀，那赶快给我订3箱。
3: 啊，对不起，我们每个人最多只能购买1箱。
2: 啊，为啥呀？最多只能买1箱啊？
3: 因为这个价格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价还便宜，所以说啊，每个人仅限购1箱，而且不能重复购买。
2: 哎，那好，那我现在订1箱，然后让我们老伴儿啊再打电话订1下。
3: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可就抢不到喽。
2: 哎，好，我这就让他打电话订购。
1: 到了，我们的后台电话已经报线，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原价198元，今天只要6.6元。前100名订购，再多送2盒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抢着一组一组的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都快要没有了，晚了可就再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抓住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拨打屏上的电话订购吧。
0: 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原来买过，198，一分不少，特别好。就是啊，这个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这个精装版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搞活动了，才6.6元，平时啊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子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000多块钱呀。
5: 抢到了，我活这么大岁数从没说过瞎话，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抵不住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6: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不是说富吃肉穷喝汤，达官贵人吃膏方，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7: 这要想睡眠身体好啊，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比吃什么都强。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5: 要想睡眠身体好啊，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高斯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

0: 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展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韶华，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这个美丽的地方为什么要叫做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呢？
4: 你们看到这只小鸟叫做赫赫窝。
5: 我听到了呱呱呱的叫声。
6: 你可以画一个我的太阳吗？
7: 终南分站开战迎宾。
3: 丝路小脚印。哇，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姐，薛公子他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会不会是因你而起的？
1: 我也是这样想。请问你们知不知道薛公子他现在在哪儿？
0: 小姐，他们说薛公子他……
1: 怎么了？你知道的话就快告诉我。
0: 他说薛公子现在在搭你抛绣球的彩楼。
2: 听说是皇上下旨要建彩楼，建彩楼到底要做什么？我如今举目无亲，留在工地上还能多拿一份工钱，我应该多挣点钱，才不会辜负爹的教诲。还有小七到底去哪儿了？小七你还好吗？大哥真的很担心你。
3: 薛公子，薛公子，
4: 你
3: 薛公子，我是小莲，你忘记了？
4: 哦，小莲姑娘，你好。哎呀，
3: 叫我小莲就可以了。对了，我们家小姐找你呢。
4: 那你们家小姐在哪儿啊？
3: 哦，她在相府等你呢。
4: 让我去相府啊？
3: 嗯。
4: 不行吧？
3: 啊。
4: 别说男女授受不亲，就说我平白无故的，怎么去相府啊？
3: 那你不是还带着你的朋友躲在我们家小姐的闺房里吗？
4: 哎呀，那只不过是权宜之计。
3: 那现在我是奉小姐之命邀请你去的，到时候若有什么事情的话就由我负责，你别怕。
4: 我不是怕，我只是觉得这样两个人相见不大好。
3: 哎呦，薛公子，你都不知道我们家小姐很惦记你的，你看啊，你也没有说几句话，所以我们家小姐她想当面好好的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呢。但是如果你不跟我去的话，那我回去就没有办法交代了，与其被骂，那我还不如留在这里好了。
4: 不，你不能留在这里，这里是工地，很危险的。
3: 好啊，那如果你不让我留在这儿，你就跟我走吧。
4: 我不是说过吗，我要留在这里看守工地，我不能去。
3: 哎呀，薛公子，你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由我负责啊。哎呀，走吧，来，薛公子请。这里啊是我们家小姐的后花园。薛公子，你在这里等一下，我现在去请小姐下来。
4: 好。
2: 昨夜为了救人没仔细看，想不到这花园这么美丽。我身穿粗布衫，只是一名盖房子的工人，我这样来见小姐妥当吗？我还是走吧。
3: 薛公子，薛公子，我们家小姐来了。
1: 薛公子，
4: 不敢。平贵见过三小姐。
1: 就因为公子在工地干活，所以说话跟我生疏了。
4: 有吗？
3: 小姐，你们俩好好聊聊，我帮你们俩守着啊。
1: 你的事情，小莲都跟我说了。薛公子认为宝钏是个以貌取人的人。
4: 倒不是，小姐秀外慧中，知书达理。
1: 那天要不是你，宝钏恐怕已受贼人侮辱。薛公子的救命之恩迟迟未报，宝钏无时无刻不放在心里。
4: 不必客气。啊，我平贵只是一介草民，目前只是彩楼工地上的工人，实在不敢高攀。
3: 哎呀，薛公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刚刚我们家小姐也说过了，她并不是一个以貌取人的人，难道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 在你的心里面就一点都没有我们家小姐吗？
4: 我
3: 什么我啊？你是个男人哎，而我们家小姐是个未出嫁的闺阁，如果你不先说你心里在想什么，她怎么开口啊？
4: 我
3: 说啊，怎么样啊？哎，
1: 小姐
3: 啊，别薛公子，哎呦，小姐，如果不让薛公子先说清楚，你要我怎么开口呢？哈，等我啊，薛公子。
4: 嗯，
3: 你放心，这里呢只有你跟我还有我们家小姐三个人而已，所以你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啊。啊，
4: 我
3: 说啊，到底怎么样啊？哎呀，说嘛，说。
4: 我心中当然有小姐。
3: 真的？小姐，你听到了没有啊？薛公子说他心里面有你。
1: 那薛公子是否知道彩楼是为谁而盖，因何而盖？
4: 我只知道是皇上下旨要盖彩楼，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1: 彩楼是皇上下旨为宝钏而盖。
4: 哦，
1: 皇上下旨要宝钏在彩楼抛绣球招亲。
4: 抛绣球招亲，那是仿效前朝。
3: 薛公子，你好有学问哦。
4: 什么学问？我只是一个帮小姐盖彩楼的工地工人。
1: 薛公子，小莲回来告诉我你在搭建彩楼，我就觉得我们俩还是有缘的。
4: 平贵不明白小姐话中之意是？
1: 彩楼期限是在过完年的正月底完成，是不是？
4: 没错。
1: 薛公子，二月初二龙抬头，过了午时宝钏就要进彩楼抛绣球招亲。宝钏想，
4: 你想怎样？
3: 哎呦，薛公子啊，我真是要被你急死了。我们家小姐她的意思是要你去接绣球。
4: 要我接绣球？
3: 对啊，难道你不想去我们家小姐吗？
4: 我想，我当然想了。
3: 那就对了。
4: 啊，不不不，我的意思是我是想，只不过这件事是不可能的。
3: 哎呦，薛公子，这次又是什么不可能的？
4: 我只是一介寒微，三餐都成问题，我哪敢有非分之想。
1: 薛公子，我说过我不是以貌取人的人，那次你救了我，说实话公子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宝钏今天要公子二月初二到彩楼来接绣球，不知你愿不愿意？
4: 看三小姐知书达理，美若天仙，不惜降尊与贵，我……
3: 哎呀，薛公子，你到底想怎么样啊？难道你还要考虑吗？啊？
4: 小姐对我一番美意，要是我不去的话，岂不是辜负了小姐？所以我的决定是，我一定会去的。
3: 你看啊，你们两个，一个想抛绣球给他，一个想接他的绣球，那还有什么好害羞的嘛，是吧？哎呀，所以你们两个人的手啊，要再牵紧一点，这样子，绣球才接得到嘛。
4: 平贵何德何能，能得到小姐的青睐？
1: 我看公子绝非池中之物，他是一定会飞黄腾达的。宝钏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看走眼过。薛公子， 我只要求你，一定要把握机会抢到绣球，千万别辜负了宝钏的一片心意。
4: 你放心，我一定会抢到绣球的。时候不早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哦，对了，天凉了，多盖些被子。
3: 薛公子，我带你出去吧。
4: 啊，有劳了，我走了。啊，你放心，我一定会去的。
3: 薛公子，走吧。
4: 啊，我走了。

0: 我曾经在庙里做的那个梦会实现吗？
1: 雪公子来。

0: 夫人，这人就是薛平贵。爹，魏虎在巡视咱们相府内外的时候，发现小莲她鬼鬼祟祟的带着一个外人进咱们相府，所以我才会请爹娘还有大家先别睡，看看这个吃里扒外的丫鬟她做些什么事。
1: 哎呀，相爷，夫人，其实小莲是啊。

0: 你这个小贱人，魏红！
1: 哎，娘子，还不赶快把他拖出去给杀了！啊！我正有此意。来人，请等等。相府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0: 想必这位就是王丞相。哼，薛平贵，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件事跟小莲无关。
1: 是我？
0: 是你怎样？
1: 你夜闯宰相府，非奸即盗。
2: 哼！娘，这就是救三妹回来的薛公子。
1: 宰相府里头容不得你无耻下流之人在这胡言乱语。来啊！
3: 来！
1: 押出去送官。
4: 是。
5: 走。
6: 慢着！你们都退下。
7: 是。
6: 下回。这就是咱们宝钏的救命恩人薛平贵呀！
7: 我
8: 岳父，小旭可以作证，当天就是这个人把三姨妹送回来的。
1: 就算他那天救了咱们的女儿，那也不能随便进入相府啊！
9: 相爷、夫人，请你们开恩呐！薛公子，他能够来府里，是小莲带他进来的。
1: 你这个小丫头在这胡言乱语，那本相我问你，你带这小子进来要干什么？
9: 我是
6: 我让小莲带她进来的。
9: 啊，小姐，
6: 宝钏，
2: 爹娘，这件事情怪不得小莲，更怪不得薛公子。
10: 哟，白天才说你送金钗勾引外人，这会儿就等不及把人带进咱们府里来了。
2: 银川，现在还不知道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话不要那么过分。
6: 二姐要说就让她说吧，你说。
10: 哼，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不过你在后花园里私会男人，这不仅是败坏咱们相府的门风，你这么做等于是违抗皇上让你彩楼招亲的旨意，我想这抗旨之罪恐怕连爹都承担不起了。
8: 二姨妹，事情没有那么严重。
0: 大姐夫，如果此事传到皇上耳朵里，那不但事情严重，恐怕连咱们的相府……
1: 好了，孟川，为父问你，你带着小子进来干什么？
2: 我是要当面谢谢薛公子的救命之恩。
1: 就算是谢他救命之恩，那为什么在后花园里私会呢？
6: 哎呀，相爷，这薛公子毕竟是咱们宝钏的救命恩人呢，他能从贼人的手里把宝钏给救出来，可见薛公子身手不凡呢。像他这种本事，找个看家护院的事做应该不成问题吧。
2: 但是却有官府的人通知所有的大户人家，不准录用薛公子。爹娘，你们说，让薛公子上哪去找差事做？
6: 薛公子，宝钏说的是真的吗？
8: 回夫人，三小姐所说，全部都是事实。我去找过工作，可是到处碰壁。
7: 哦，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是谁呀？
0: 大姐夫，你看着我是什么意思？
7: 哼，我只想问你，京城的安危由你负责，为什么会出这种事情？
0: 哼，大姐夫，这我就不明白了，京城的安危跟他找不着工作有什么关系了？再说了，如果真的有此事的话，我也会帮他查清楚的。
10: 有什么好查的？
7: 哼，
10: 魏虎也说过的，说不准这个薛平贵就是那个蒙面人，故意把宝钏劫走，然后又假装成他的救命恩人，想要来论功请赏。
8: 哎，我薛平贵绝对不是这样的人。相爷、夫人，三小姐之前的确跟我说过要当面谢谢，可是已经被我婉拒，因为我根本不想得到相府任何的好处。
6: 是啊，相爷，如果薛公子想要来领赏的话，他早就来了，何必等到今日呢？
2: 是啊，爹，我看宝钏想当面谢过恩人，合情
10: 让小莲送人出去合理，我看此事就到此为止吧。
1: 来人呢？
7: 在。
1: 取些银两，就算老夫对薛公子的酬谢了。
8: 是，不用了。相爷，平贵不是说过了吗？我是不会要你们相府的报酬的。
1: 哦，薛平贵，老夫可当着全家人的面给你台阶下。我要给你的钱，你要是不拿着，今后可没有你的好处。
8: 相爷，这些钱平贵是不会要的。平贵现在只希望可以离开相府，不知道相爷答不答应。
6: 相爷，薛公子说的也有道理，就让他走吧。
7: 是啊，薛公子，快走吧。
8: 谢谢。

0: 小姐，小姐，
1: 宝川，爹有话跟你说。
0: 小姐，
2: 你在这里等我。我就不相信，还有谁敢为难你？
3: 你这句话是冲着我来的是吗？怎么，现在家里的丫鬟我管不得也骂不得了吗？
2: 家里的丫鬟二姐你是管得了也骂得了，但是小莲是我的贴身丫鬟，她做错的事该由我来打她骂她，犯不着外人来管。
3: 你说谁是外人？
2: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一人少说一句吧。
4: 哎呀，好了好了，都别吵了。宝川呐，你爹还等着你呢，快去吧，小莲的事情就由我来处理。
2: 谢谢娘。
0: 小姐，
3: 是我打不得是吗？我就打给你看。
2: 哎呀，银川，你看家里乱成这样，你非得闹得鸡犬不宁才好吗？
4: 我是啊，银川，娘已经答应宝川了，小莲的事情由我来处理，你就别吵了。
1: 哎，哎哎，娘子，娘子，哎，娘子，娘子，你别生气，娘子。
4: 小莲，你跟我说实话，宝川是不是喜欢那个薛平贵呀？
2: 小莲，你也知道夫人一向特别疼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哎
0: 呀，怎么办？我是说还是不说？
2: 爹，
1: 你跟爹说清楚，你是不是喜欢那个姓薛的？荒唐，简直太荒唐了！
2: 爹，
1: 宝川呐，你是爹最疼爱的女儿，我和你娘从小就对你疼爱有加，视你为掌上明珠般的疼爱着你。你瞒不了爹，你坦白告诉爹，是不是喜欢那个薛平贵？
2: 是，女儿确实喜欢薛平贵。
1: 为父不准。
2: 爹，你为什么不准？
1: 宝川，你看看你大姐夫苏龙，二姐夫魏虎，他们都在朝为官，暂不说皇上让你招亲之事，就是咱们王家也不能招个白丁做女婿呀。
2: 爹难道没发现，薛平贵虽然衣着普通，但相貌不凡，女儿相信他绝对是人中之龙，终有一天会出人头地的。
1: 那就等他出人头地再来提亲也不迟。
2: 爹，
1: 宝川呐，皇上已经下旨让你抛绣球招亲，爹从现在开始不准你再见薛平贵一面。
2: 爹，
1: 爹的话就是命令。
2: 是，女儿遵命就是。

0: 王川呢，刚才爹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和你娘呢最疼爱的就是你。你从小就聪明，在咱们长安城里谁不知道我王允的三女儿王宝钏是个才貌双全的闺女啊，你可不能让爹失望啊。
1: 爹的意思要女儿嫁给王孙公子，贵胄俱佳，更甚者最好嫁给皇亲国戚，这样爹才有面子。
0: 这正是爹的意思。
1: 如果是没有感情的爱，女儿嫁了出去只会终日郁闷，终日寡欢，难道这是爹乐见的？既然爹不让女儿进薛平贵，女儿不进就是，但是女儿要告诉爹，哪怕女儿把绣球抛到了一只狗的身上，女儿也会全凭天意嫁给狗。
0: 哎，宝钏，宝钏，你给我回来！这丫头全让老夫给宠坏了。
2: 原来是这样啊。
3: 嗯，娘，我看宝钏她是喜欢上这个薛公子了。
4: 夫人，大小姐，你们最疼爱的就是三小姐了。而且你们也知道，她一向是最聪明的，她的眼光绝对不会错的。
3: 娘，我觉得薛平贵这个人相貌不凡，透着贵气，而且他很有骨气，应该是个靠得住的人。
2: 是啊，为娘也有这种感觉。
4: 既然夫人还有大小姐你们对薛平贵印象这么好，那小莲在这边求夫人还有大小姐你们就成全三小姐的心愿吧。求求夫人，求求大小姐，求求大小姐成全，求夫人成全。
2: 好了好了，小莲，你起来吧，
3: 你起来吧。
4: 谢谢夫人，谢大小姐。
2: 不是我们不成全他们，这件事情是皇上招亲，我也没办法呀。
3: 是啊，小莲，再说了，我二妹在我爹面前说了那么多对薛平贵不利的话，我看呢我爹一定是不会同意的。
4: 啊，那可怎么办啊？那这样子的话，不就是薛公子不能跟三小姐在一起了吗？夫人，求求你想想办法，大小姐，求求你们想想办法了。
2: 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是皇上下旨招亲，由相爷做的主。相爷早就说过，我们王家不招白丁。除非他薛平贵现在就有了功名，否则这件事情是肯定不可能的了。
4: 哎呦，那怎么办啊？哎呦，大小姐，求求你帮帮忙，快想想办法吧！啊，
3: 小莲，你也别太着急了。你们小姐不也说了吗？彩楼招亲全凭天定。如果他真的跟薛平贵有缘分的话，我想一定会有奇迹出现的。
2: 是啊，小莲呐，这件事儿已经在咱们相府闹得是沸沸扬扬了。最近你一定要好好陪陪宝钏，可不能让宝钏和那个薛平贵再见面了，免得生出是非。知道了。
4: 是，夫人。
5: Yeah.

0: 魏公子，这段时间我想四处打探，没看见那个人出城，也没看见那个人在城内的踪影。
1: 奇怪，那天他打伤了我，我转身逃走，难道他救了那个人，离开城了吗？如果他走了，那么就除了我一个心腹大患。
2: 程将军，
0: 魏公子，
2: 我大哥对姓薛的来历甚是怀疑，你要是查到他的踪影，马上告诉我。

0: 嗯，魏公子，这舍不得，舍不得，
1: 收下吧，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
0: 多谢魏公子赏赐。
1: 嗯，
0: 对了，魏公子，我想起来了，那个姓薛的和城内的一帮乞丐有来往。
1: 从薛琪那里下手。没有啊，从小都是我爹、我哥，我们三个人相依为命，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哥有什么别的朋友啊。哦，之前没有。啊，那后来呢？比如说。
2: 他在长安城会不会有朋友？
3: 长安城里，
1: 嗯，
3: 啊，
1: 先见过葛大哥，
4: 小妹妹你好，我们是你大哥的朋友，是陪你大哥回来见伯父的。嘿嘿，
3: 小姑娘，原来你是薛哥的妹妹呀！你好，你好。
4: 啊，我记起来了，我哥上次进城的时候。
1: 他认识了几个朋友，那几个朋友还给我爹治过病呢。看他们衣衫褴褛的样子，他们像乞丐。啊，那他们会不会是朋友呢？我才不要呢！我才不要我哥跟那些人交朋友，又脏又臭的。不管怎么样，有了线索，总要好找些。是是是。
5: 魏二哥说的有道理，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哥会跟那些人交朋友呢。要不这样吧，我陪你去找找。魏二哥，你真好。给点钱吧，大爷。
1: 问问他们。
6: 请问一下，薛平贵在哪？
1: 那边，好。
3: 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魏二哥，我们赶快去那边看看吧。
6: 可怜可怜吧，大爷。
3: 就是他们。
6: 你们好，薛小姐，我们见过面，他是平贵的妹妹，我知道。你们知道我大哥在哪儿吗？人在哪儿我就不知道了。哎，他的踪迹啊，只有我们老大知道。你们老大，你们老大是谁啊？我们老大是，我们老大就是那天叶哥你父亲看病的那个拿绿色拐杖的那个葛大。
3: 可是，我要怎么样才能找到他呢？
6: 要不这样吧，天黑之后。
1: 你到城东街尾的破庙找我们。好，我一定会去找你们的。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魏二哥，你真聪明，现在总算知道我大哥的下落了。听他们刚才这么说，好像你大哥跟那个叫什么葛大的关系很好。
3: 像你这么高贵的女孩子，你大哥怎么会跟他们相识？是啊，你说的是，当初我哥把他们带到我家的时候，我也纳闷过。可是后来，我哥我大哥走散了，我也没办法问我大哥啊。啊，
1: 这样吧，小七，你见到你大哥以后，就带他到我家里来，我看看能不能在城里帮他安排个差事，必要的时候。
3: 我也可以出钱帮你们重建家园。谢谢魏二哥，谢谢魏二哥。
1: 魏二哥，你不跟我一起去找我大哥了吗？哎，谢谢了。虽然我救了你，但是我们孤男寡女的在一起不方便，所以你还是找到你大哥以后再来找我，这样比较好。
3: 还是魏二哥想得周到，真的太谢谢你了。
1: 哎，干嘛跟我这么客气？我希望你早点见到你大哥。

0: 你们兄妹好团圆呐、
1: 啊！谢谢啊，我一定会告诉他的。我见到我大哥，一定会让他好好谢谢你的。嗯，威尔哥，我先走了。
0: 啊，那你小心点。
1: 嗯。

0: 葛大哥，经常要你带些酒菜来陪我吃饭，我真的过意不去。
1: 哎，徐大哥，你说这话就见外了。你平时挣的都是辛苦钱，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只要这脸皮厚一点，手再伸得长一点，什么都有了。再说了，要那么多钱干嘛？不还得花吗？是不是？
2: 就是，多你一个人就多一副碗筷嘛，那有什么了不起的？说那么多客套话干嘛？来，干了。
1: 嗯，来。
3: 来。
1: 啊。对了，徐大哥，嗯，这个王三小姐对你这么好，嘿，你可得好好报答人家。
0: 我现在只想多挣一点钱，在抢绣球那天呢，穿得光鲜一点。
2: 人家千金小姐看上你呀，你得好好珍惜人家。到时候啊，拿到那个绣球，你就是相爷的乘龙快婿了。
1: 哎，好啊，那到时候咱们可就都发达了。
4: 你发神经呢？发什么发？他当乘龙快婿，干你屁事啊？
0: 葛青啊，别喝太猛，会喝醉的。
4: 我喝醉了，你会关心我，照顾我吗？
0: 啊，当然会了，我们就像兄弟一般。哈，我当然会关心你，照顾你了。
4: 不要啊，我不要当你什么兄弟呀。嗯，
0: 他说什么？
2: 没事，别理他。我这个弟弟啊，喝了酒啊，就是这个样子，胡闹。别理他，别理。哎，来喝喝喝。嗯。
4: 是啊，你当然不会理我，因为你现在心目中只有那个相府的千金王宝钏。
0: 怎么会呢？哎，我平贵说过，如果我有那一天的话，我绝对不会忘记你们的。
5: 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我爹对我从小的教诲就是从不说假话。
1: 哎，我说薛大哥，这空口无凭，我看不如这样吧，既然咱们这么有缘，咱们结拜为兄弟，这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6: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7: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甚至是1000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9: 是，
8: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10: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

0: 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1: 是吧？
0: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2: 你看过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6百，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3: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4: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0: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6: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喂，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喂，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生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

0: 低筋，脱仙子脱奶赛黄金。
1: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脱仙子富硒脱乳脱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富硒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3: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2: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就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3: 嗯，高于国标5%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2: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
3: 好，
2: 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值更强的专利菌株，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3: 所以说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2: 一点都没错。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 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2: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3: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2: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3: 好，
2: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3: 不膻
2: 不膻。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3: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2: 是吧？好，
3: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2: 来，
3: 好，
2: 口感怎么样？
3: 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2: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哇，
3: 真的是太好喝了。
2: 口感可以吧？
3: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0: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腹肌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2: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喂，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喂，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7: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5: 大家好， 我是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脱奶粉，让一粒的好脱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脱仙子的脱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这猪是我跟胡三元拉回来的，我给猪说，胡三元，请你来的，别说你是个猪了，就是主任。他也得去，
9: 胡三元面子大，
10: 开眼开眼哟，
9: 肥猪最听他的话。
11: 黄团长天天拿在手里的红本本，到底都在记些什么吗？
12: 记得仇恨，记得各种小秘密，谁背后蛐蛐我了，谁说了什么违反纪律的话，做了什么违反政策的事儿，啊，都是我的工作心得。
13: 那咱团就是你的家，你没事就常回家看看。
12: 这个红本本也留给你了，希望能对你工作有帮助。传帮带我叮嘱他，对事不对人啊，是非功过，留有后人。

0: 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窑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今天天气不错，嗯，咱们对着老天结拜为兄弟，怎么样？
1: 好
2: 啊，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葛静，葛静，来，
3: 哎呀，
1: 好，我葛大，
0: 我张伟，
4: 我薛平贵，
3: 葛青，
5: 今日在此结为兄弟，从此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有为事，神人共鉴。
1: 那算起来我年纪最大，我是老大。
0: 那我肯定就是老二。
3: 不行，再怎么样也是贵哥老二。嗯，
0: 那我当……哎，我当老三也不错。
3: 你，哎，老三是我，你是老四。
0: 哎，凭什么呀？我也比你小不了多少吧？
3: 那我资历比你深。
0: 那好吧，如果我是老四的话，
6: 那我就叫你小弟。
3: 你，你说什么？你？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6: 好了好了
1: 好了，行了
4: 啊，那如此说来呢，你是大哥，
1: 哎，
4: 三弟，四弟，
0: 哎，好二哥，
1: 来来来，干一杯，干一杯，
0: 来来来
4: 来
1: 来，干了这一杯就是一家人了，
6: 好，
0: 好，
1: 干杯，
3: 我喝，啊，
7: 你们这是带我到哪儿去啊？嗯，
4: 彩楼工地
8: 啊，
4: 到了，就这儿。
7: 我哥什么地方不好干活？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他真在这儿吗？嗯，
8: 我也不知道。嗯，他们在那儿喝酒呢。
0: 哎，嗯，来来来，干！
4: 走走走，
7: 大哥！大哥！
4: 妹妹，
7: 大哥，我终于找到你了，大哥。
4: 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没事了，没事了。
7: 大哥，你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干活啊？啊，
4: 大哥进城找你啊，可是人海茫茫的，到处找都找不到。为了生活，所以就……
7: 大哥，要是为了生活，凭你的武功，在任何一家当护院，都绰绰有余啊。若论文采的话，大哥也可以当个夫子，教人念书习字。可大哥怎么会在这种地方干这样的苦力呢？哎，
4: 小琪，做事不分贵贱的，没有什么被人看不起。先别说大哥了，你去哪儿了？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你啊。
7: 大哥，我遇到了一些事情。大哥，爹死了，是不是你埋葬的？
4: 是的。
7: 那些蒙面人为什么要那么恶毒啊？他们为什么要来我家杀人？为什么要杀了我爹呀？
4: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在想，是不是我救宝川碰到的那些蒙面人所干的呢？
7: 宝川是谁呀？
1: 就是那个王相府的三千金啊，王宝川。
3: 你哥在这儿盖的彩楼，就是要给王宝川抛绣球招亲用的。
0: 嗯，对呀，啊，到那天啊，王三小姐的绣球肯定是抛给二哥的，对不对，哥？
8: 对呀，啊，
0: 那当然了。
7: 我明白了，原来大哥已经有了心上人，难怪我不见了。大哥对我问都不问一声。
4: 不，不是这样的。
7: 不是这样是怎样？你为了救他引来了蒙面人，放火烧了我家，杀了我爹，又害我被抓走了。
4: 哦，对了，你知道那帮蒙面人是谁？快告诉我，好让我替爹报仇。
7: 幸好我被一个好心人救了，否则你再也见不到我了。
1: 小妹妹，那个我们几个刚刚结拜，我就托大呢叫你一声小妹妹。其实你不见呐，平贵给我们到处东问西问的找你啊，啊，真的，这事大家都可以作证的。
0: 是是是，我们都可以作证的。
8: 对，
4: 是
7: 找我，反正你就是为了救他才引来了蒙面人。我们爹的死，那个王宝川难辞其咎。
4: 好了，小琪，话不能这样说啊。
7: 不是怎么说要怎么说呀，大哥你变了。你变得不像我认识的大哥了。
4: 小琪，我告诉你，哥哥没变。如今咱们兄妹重逢，哥哥一定会照顾你的。
7: 你怎么照顾我？让我和这些乞丐沿街去乞讨吗？还是等你娶了相府的三千金，跟你过荣华富贵的日子啊？
3: 你，听不下去了，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哎，你这当人家妹妹的说话怎么这么尖酸刻薄啊？我们这些叫花子怎么了？你搞清楚，你爹生病的时候，我们还去医治他；你爹死了，我们还帮忙去埋葬他；你哥要进城去找你，我们还陪着他到处去找你。啊？你哥伤心的时候，我们还安慰他，你知道吗？
2: 哎呀，小小，哎，没事没事啊。哎，人小妹妹，可能看我一时让你看不惯，你就，没事，哎，没事，哎，你们兄妹很久没见了啊，一定很多话要说，你们慢慢聊，我们先走了啊。哎，走。
4: 哎，大哥，
2: 哎，没事，慢慢聊，我们走了啊，走了
9: 。二哥，走了，
10: 你走了啊，
9: 先走了啊，
4: 早些休息。小琪，你误会了，最近都是葛大哥他们在照顾我，你这样对待他们多不好啊。
7: 大哥，我不喜欢你跟他们在一起，如果你还念着咱们是兄妹，你就应该和他们断绝关系。
4: 先不说他们，到底是谁救了你啊？
7: 他叫魏豹。
4: 魏豹？
7: 嗯。
4: 他做什么的？他住哪里？
7: 魏二哥住在城中南街，他是个好人，他一直在帮我，一直都在照顾我。大哥，你应该跟我去跟人家说声谢谢。嗯，
4: 应该的。不过今天晚上我得看着工地，明天吧，明天我和你一起去答谢。
7: 大哥，你还要看工地啊？
4: 嗯。
7: 难道你晚上就住在这儿啊？
4: 啊，我就住在那个屋檐底下。
7: 那你住在屋檐下，我住哪儿啊？
4: 你放心，我还有点钱，你就找个客栈将就一晚吧。
7: 客栈？你住屋檐底下，我住客栈，我们就这样流浪着？爹死了之后，我们连家也散了吗？
4: 小琪不是这样的，哥是想……
7: 我知道，你是想攀龙附凤，你是想娶那相府的三千金。可是我呢？你把我放哪儿啊？
4: 我不是这样想的。
7: 那大哥，我就问你一句，你是要和我一起重建家园，还是要和那些乞丐在一起，做着那种飞上枝头的梦呢？
4: 小琪，你给我听清楚，哥从来没有想过要攀龙附凤，但是王家三小姐，她对我是一片真心，我既然答应了她，我就不能反悔。
7: 大哥，你为了她不能反悔，不能背信，可是我呢？你不要我了，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4: 小琪，小琪。伟豹，明天我会找他谈一下。
11: 阿健公主。
12: 儿臣，
13: 您向参见大王王后。
12: 起来吧。
13: 谢大王王后。
14: 我的宝贝女儿回来了，快让父王看看。
12: 父王。
14: 像是消瘦了一些呀。
12: 哪有啊，
15: 戴湛。
12: 王后。
15: 哎呦，你看看你，这一趟啊，非要去中原不可。你这一去呢，就去了两三个月。母后在宫中啊，是早也担心，晚也担心，连饭都。

0: 我吃不下。
1: 阿娘母后有什么可担心的？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回来了？你好好的回来，那是因为母后要凌霄在后面好好的保护着你。
0: 是啊，大战，这次回来你变了好多，感觉成熟了不少。哦，嗯，照你的意思说。 是说我变老了，是不是啊？看我怎么饶你！别跑！别跑！别跑！别跑！还要跑？放过我呀！哎呀！哟，还挺亲热呀，叫表哥也没用。
1: 百战。 在这大殿之上，你这么疯疯癫癫的，也不怕众人取笑？母后，我刚回来你就嫌我吵闹啊？没关系，那我回大堂好了。站住！你看看你，越来越像个野丫头，学学人家丽娜，多端庄啊！凌霄。
0: 此去一路中原照顾代战，啊，让你辛苦了啊！大王，此次中原之行，一路之上，公主浑身是胆，机智过人，没有添什么麻烦，倒是帮了凌霄不少的忙。嗯，是啊，父王母后，此次我跟表哥去大唐，暗中刺探了他们的军情，因而发现他们现在实力并不强盛。
1: 这么多年来，我们养精蓄锐，应该可以一举拿下大唐。哎，百战，你个女孩子家，怎么开口闭口就是去打仗啊？哎，是啊，百战，你不急，我跟你父王还着急呢。嗯，
0: 着急什么呀？
1: 着急你的婚事啊。
2: 百战，当初你去中原的时候，父王就跟你讲过了，你去玩玩看看可以，但不能惹是生非，也就是啊，等你回来了，你就要和凌霄成亲，这是你答应过父王的。是啊，我现在还不想成亲。哎，
0: 我们
3: 公主有什么搞清方法呀？
2: 不行啊！为什么？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大唐现在的兵力不强，是我们攻打的大好时机。我们臣服于大唐，进攻于大唐这么多年，女儿心里不服。
0: 待战。
2: 好，好啊！就算要攻打大唐，那也要跟凌霄成亲呢。到时候你们夫妻协作。
0: 那不是更好吗？啊！是啊，
1: 代战，听你父王的话没错，你跟凌霄成亲之后，由凌霄挂主帅，你在一旁协助，这样母后才放心呢。
0: 表哥挂帅，我不要。嗯，
2: 你不要，那你想怎么样啊？我觉得我的功夫。
1: 不比你差，百战。我跟你父王觉得，凌霄的武功啊，绝对是在你之上的。
0: 功夫究竟谁高谁低？比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0: 公主，今日比武点到为止。
1: 表哥，那倒不必，你有什么招呢全都使出来，因为我绝对不让你。
0: 好，请吧。

0: 这丫头真是鬼精灵。我输了，适可而止。我告诉你，如果今天你真的打赢了我，我不但不会嫁给你，而且我这辈子都不会理你。
1: 从小就被我宠上了天，凌霄老成稳重，但要管戴湛，还差那么一点。我是希望凌霄能杀杀戴湛的锐气。

0: 你没事吧？
1: 人家脚好痛啊！我不打了。
0: 哎。

0: 大王，我敬您一杯。
1: 李娜，你觉得他们谁赢啊？
0: 李娜觉得凌霄更胜代战一筹。
2: 这是。
1: 这是什么？凌霄肯定赢了。
2: 只是
0: 凌霄赢了，那戴瞻就得嫁给凌霄，那我该怎么办呢？
3: 好痛啊！你怎么这么狠心啊？
4: 你没事吧？

0: 如果你还不让着我，从今以后你再也别想见到我了。
1: 大王，凌霄输了。
0: 表哥，我赢了。

0: 父王，母后，如今比试已经比完了，女儿打败了凌霄，是不是应该由我挂帅呀？
1: 代战，我可是听你父王说，这场比武可都是凌霄故意让着你的啊。
0: 哪有啊，母后，父王你亲眼看到的，明明是女儿打赢了嘛。你们一个贵为大王，一个贵为王后，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呢？
1: 这
0: 丽娜也看到了，丽娜可以作证的，说呀。
2: 是是是，
3: 大王王后，刚才确实是代战侥幸赢了凌霄。不过我觉得这次攻打大唐应该由代战挂帅。
2: 还是你好。
4: 代战，可是父王觉得你一个女孩子家挂帅还是不妥呀。
0: 父王，
1: 代战，我觉得你父王说的有理，丽娜说的话我可是听得很清楚，刚才的比武你可是侥幸赢的。所以我认为凌霄的武功绝对是在你之上的。
0: 我不管，反正我就是打赢了。你们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呢？我不要嘛。
1: 代战，
5: 大王，王后，凌霄有话要说
4: 啊。凌霄，你说吧。
5: 大王，凌霄倒不介意由代战挂帅攻打大唐，但是之前我们在长安看到的情况，我以为不能为准，因此我有一个主意。
1: 哦，凌霄，你想沉稳，你倒是快说说看。
5: 王后，我想先用一招投石问路。是这样，之前
6: 我西凉人在天山
5: 捕获了一匹红鬃烈马，那时候我大梁勇士个个都想征服他，结果全被红鬃烈马摔下马背。
4: 凌霄这一说倒提醒了本王，当初代战还逞强跨上了那匹马背，结果被那红鬃烈马狠狠地摔了下来，还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呢。
7: 哎呀，
0: 表哥，就是这匹野马呀。
5: 公主，事先村民来报，他们在天山发现了这匹野马，设了很多陷阱都没抓到它，可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好不容易抓住它的。村民说这是一匹举世无双的好马，所以
6: 想献给大王。
0: 照你这么说，这应该真的是一匹好马，到现在都没有人驯服它吗？
5: 公主，这匹马的性子暴烈，很多村民和武士呢都想驯服他，都被摔了下来，结果摔得很惨，都在床上躺着呢。

0: 真的？嗯。到现在无人驯服啊！这匹马的性子居然这么暴烈，我倒是想试试。
1: 那就请。

0: 表哥，哎呦，没事吧？
1: 没事，好一匹烈马。
0: 你凌霄制服不了，我代战肯定没问题。
2: 公主呀，
3: 公主，
0: 马儿好，马儿乖，一会儿让我乖乖骑啊。你如果不让我骑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听见没有？
1: 公主，
0: 好痛、啊！
1: 先起来，来。
0: 受伤了？好像还好。走开！摔伤有什么好看的？走开！
2: 就是。
1: 公主，你没事吧？要不先把那匹马给关起来。
0: 不要关那匹马了，我的腰扭到了。
1: 来人，
4: 在，
1: 赶紧把公主扶回去，找大夫医治。
4: 是，
5: 公主，
6: 哎呦，哦，行啊，哎，把我们吓坏了。
7: 对呀，公主
8: 吓坏了，马来啊，
7: 担心
9: 摔伤了，
10: 还好人没事儿啊，
11: 没事
10: 儿
11: 就好。
0: 哎呀，父王，现在提什么宝马嘛？女儿挂帅的事情究竟怎么说？
12: 众大臣武士，你们都下去吧。
13: 是大王。
0: 父王，你怎么可以在那么多人的面前说女儿的丑事？多丢人呢！
14: 代战，别闹了。凌霄，你说说看。
1: 啊，王后，大王，我的意思是将这匹红鬃烈马送给大唐做贡品，如果大唐能够驯服此马，那就表示大唐的猛将很多，那我们攻打大唐便要从长计议。但是如果他们不能的话，
12: 凌霄，依你的意思是如果他们没人能降服此马，那我们就……
1: 大王，如果他们降服不了此马，那么我们攻打大唐便有了胜算。
0: 凌霄这个主意真的不错，这样一来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试探出大唐的虚实了。
12: 此主意甚好，本王正愁明年拿什么东西向大唐进贡，凌霄的主意甚好啊，一来有了进贡的礼品，二来可以借机刺探大唐是否有能人。

0: 要去了呢？你刚从长安回来，你现在又去长安干什么呢？
1: 哎呀，母后，女儿自然有女儿的用意。这次护送呢，我就是想亲眼看看大唐是否真的有能人能驯服我们的红鬃烈马，回来可以向父王禀告吗？
2: 哎，不用不用，此事就交给凌霄去办就好了嘛。
0: 是啊，戴湛，你就听你父王的话吧。从你这趟回来，母后都还没跟你好好聊聊，你又要走。我跟你说啊，这一次就连母后也不答应了。
1: 母后。
2: 好了好了，不用说了，本王就这么定了，这就下令让凌霄将这红鬃烈马送去大唐。
3: 是，凌霄遵旨。
4: 看戴湛如此失落，大王和王后做主要我和他成亲，他也不同意。难道他真的喜欢上了薛平贵？
5: 凌霄，希望你能早日平安地回到我身边。
6: 你大哥在盖彩楼，难怪这段时间在长安城里找不到你大哥。你大哥也真是的，这好好的差事不做，非要去盖彩楼。
5: 他还做得很乐意呢。我大哥他……
6: 他怎么了？
5: 我听说他是为了那个王相国的三千金王宝钏。
6: 小琪，其实我真不忍心看你一个女孩子这么无依无靠。他是你大哥，他真的不想带你回去重建家园。
5: 威尔哥，你别说了，我去找过他，我大哥说他让我住客栈，他住在工地里面，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和我重建家园。
6: 你别难过了，我看我去找你大哥好好聊聊吧。
5: 我不要，我不要去找我大哥，我要亲自去找那个王宝钏。
6: 你别冲动，这件事情我来安排吧。
5: 你认识那个王宝钏吗？
6: 实不相瞒，我大哥娶的就是相府的二千金王银川。
5: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我还希望你能接到绣球娶到王宝钏呢。
6: 其实啊，宝钏对我的印象一直很好，是你哥自不量力非要来趟这趟浑水。
5: 其实我还是那句话，我希望你能去娶王三小姐，因为我也不希望我大哥跟他有任何瓜葛。
6: 啊，我看这样吧，我带你去见我大嫂，请我大嫂出面帮忙，但是你要把整件事情说清楚，大嫂一定会帮你的。
7: 新鲜的蔬菜。
8: 大爷，给点吧。
9: 大爷，
8: 大爷，谢谢。大爷，给点。
10: 大爷，我没有手的。
8: 大爷，
10: 可怜的。大爷，大爷。
11: 这小青到底在搞什么鬼？
12: 云南豪喽。
11: 他去干什么？怎么也不告诉咱们。
13: 你问我，我问谁啊？
14: 卖肉。
13: 他说要去买东西，让咱们在这等他。我哪知道他去哪？
15: 来，你们，你们，来，来，来，来，怎么了啊？谁去了？刚
10: 抓了。大爷，
8: 给点吧，
10: 你给够吃的吗？
16: 你个臭要饭的！
13: 哎，没规矩，没礼貌，不给钱还骂人，干嘛呀你？回来，
8: 给点钱吧，小姐。
5: 那那那，
8: 谢谢，谢谢。
5: 这是鬼。
13: 装不认识，装不认识。你妹呀！
16: 你妹呀！
13: 你妹！你
16: 我妹。
1: 哎呦！哎呀！大哥，你干什么呀？哼，大哥，你看人家扮成这样，行不行啊？

0: 南北渐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对身体的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听，这声酥脆香，为什么这么绝？为什么这么好吃？秘密在原料。河南温县铁棍山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自古就是四大淮药之首。健康生活从每天吃铁棍山药小麻花开始。
0: 四足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4: 古语有云，怀庆山药冠天下，温县铁棍尤为良。以本草纲目，山药南北州郡俱产，为怀庆者良之典，道其千年贡品之尊。综上所述啊，山药是高营养价值的滋补佳品，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四足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四足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4: 麻花源自战国寒食素，唐代称碾头，乾隆下江南赐名一品酥，三股拧筋绳，扭住福禄寿。如今我们用铁棍山药复刻千年滋味，道地食材，吃的是文化。看好了，38%的铁棍山药粉直接和面，市面普通山药麻花含量不到10%，我们直接怼到了近40%。用温县铁棍山药，矿物质含量是普通山药3倍，低温真空油炸技术，油温控制在80度，拒绝老油，含油量暴跌50%。普通麻花硬的像棍子，我们的麻花啊，一捏就碎，这是为啥呢？山药代替了小麦粉，筋度更低，酥到入口即化，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都能吃。
0: 它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1: 这四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早上来两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再来一杯牛奶，简简单单呐、就是一个营养早餐。你做家务做饿了，哎，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脆的口感呐、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而且呀、营养还好，它还顶饿。这么地道啊，可是不常见。趁着厂家搞活动啊，我一下子呀、又买了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啊，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2: 丝竹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你看这捏着就特别酥脆，吃着入口即化，口感真的没得说。而且咱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这山药对脾胃好，吃着没有负担，很适合咱们牙口不好啊，肠胃不舒服的老年人。
3: 自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呀、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看这酥酥脆脆的，轻轻一捏啊就开了，里面满满的铁棍山药的香味，而且啊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4: 听这声酥脆香，为什么这么绝，为什么这么好吃，秘密在原料。河南温县铁棍山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自古就是四大淮药之首。健康生活，从每天吃铁棍山药小麻花开始。
0: 丝竹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4: 说的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般的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而我们采用的低温蒸汽旋炸技术，拒绝老油致癌物，油炸的东西一定要警惕零食隐形杀手丙烯酰胺，普通180度油炸产生剧毒物，我们的解决方案85度低温蒸汽旋炸，用水蒸气替代40%油量，丙烯酰胺检出量为零。咱们丝竹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 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送点健康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今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0: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对身体的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古语有云：“怀庆山药冠天下，温县铁棍尤为良。”一本草纲目，山药南北州郡俱产，为怀庆者良之典，道其千年贡品之尊。综上所述啊，山药是高营养价值的滋补佳品。我们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不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徒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
1: 这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
2: 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 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是其他糕点都没法比的。
3: 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0: 丝多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4: 说的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般的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而我们采用的低温蒸汽旋炸技术，拒绝老油致癌物，油炸的东西一定要警惕零食隐形杀手丙烯酰胺，普通180度油炸产生剧毒物。我们的解决方案85度低温蒸汽旋炸，用水蒸气替代40%油量，丙烯酰胺检出量为零。咱们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送点健康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今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0: 丝多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丝徒鲜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早上来两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再来一杯牛奶，简简单单呐、啊，就是一个营养早餐。你做家务做饿了，哎，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脆的口感呐、啊，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而且呀、啊，营养还好，它还顶饿，这么地道啊，可是不常见。趁着厂家搞活动啊，我一下子呀、啊、又买了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啊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2: 丝徒鲜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你看这捏着就特别酥脆，吃着入口即化，口感真的没得说。而且咱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这山药对脾胃好，吃着没有负担，很适合咱们牙口不好啊，肠胃不舒服的老年人。
3: 丝徒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呀、啊、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看这酥酥脆脆的，轻轻一捏啊就开了，里面满满的铁棍山药的香味，而且啊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0: 丝多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 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5: 你俩说，杨文广和穆桂英演的咋样？
6: 我觉得挺好的。
5: 你说，
7: 我们都知道。
5: 不咋样。你为什么不看杨广的眼睛？
7: 不好意思。
5: 不好意思？你就把那一点点的意思演成了没意思。去，找个人多的地方，去盯着杨广的眼睛，不许出神，给我练100遍，100遍不行练1000遍，1000遍不行给我练10000遍。你叫啥叫？
6: 你为啥不好意思啊？
7: 为啥？ A few
6: moments later。看我眼睛跑了，
8: 我一眼都能看见。
9: 笑，想叫滚回去笑去，让你过来干嘛来了？
6: 别理他了，专注看我，看我。
10: 这个美丽的地方为什么要叫做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呢？你们看的这只小鸟叫做赫赫窝。
11: 我听到了呱呱呱的叫声。你可以画一个我的太阳吗？
12: 中南三站开战迎宾。
10: 丝路小脚印，
13: 快乐一站，一路闯荡。
14: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 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9: 能货到付款吗？
14: 当然可以。
1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8: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林区严禁留，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2: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说你个死张伟，发什么愣啊你？啊！
1: 大哥，你还没说呢，人家扮成这个样子好不好看呢？
0: 不是，这跟好不好看无关的，就是不习惯。
2: 我习惯的。小青啊，小青，你只要把你的嘴巴抹小一点，像个大姑娘一样。那咱俩要是走在街上，别人肯定会说，咱俩是天上的一对儿，地上的一双。啊？
1: 我呸！哎呦，我一想到就想吐。哎呦，拜托，人家是打算跟贵哥走出去，跟他走在路上，人家一定会说我们是天上的金童玉女呢。
2: 我呸！我还善男信女呢。
1: 要是我跟你张伟走出去的话，人家一定说我们活像是一对狗男女。啊！
2: 喂，小青，你太过分了吧！
3: 难道我就真的不如二哥吗？
0: 哎呦，我说这位贞洁烈女，这位世界大同啊，你们两个能不能不要一见面就吵架，烦死人了！哎，小青啊，这平常让你变回女装，你一向跟我说这个不舒服，那个不方便。你今天扮成这样想吓我啊？你这身行动从哪儿弄来的？你这一身，
1: 哦，大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这可是我日积月累这样一点点收藏的，有些呢是在路上捡到的，有些是在垃圾桶里翻到的。嘿，你看这根柴，看到没有？这根本来已经坏掉了，经过我加工之后，你看是不是修得跟新的一样啊？还有这件衣服啊，就是那个李员外，他那个二姨太，他不要了，他就那个丫鬟小梅拿去丢掉，因为小梅跟我的交情好，他就把这件衣服送给我了。只是他破了嘛，我就这边补补啊，那边补补，你说是不是补得很漂亮啊？
2: 那你这根红丝巾又是哪来的？
1: 哎呦，每个当小姐的不是都要这样披一条啊？我就去那个破庙里面，把那个柱子上的帘子给它扯下来，这样一披，是不是整个人气质都不一样了呢？
3: 我可八成是吃错药了。
4: 你说什么？
2: 我是说，时间还没有到，你忘记吃药了。
1: 啊！呀！哦！大哥，你看呐，张伟他欺负我。
0: 好，待会儿呢，我把张伟的嘴巴缝起来，让他永远没法欺负你，好不好？还有，你还没告诉我，你穿成这个样子干嘛？
1: 人家气嘛。因为贵哥的眼中只有那个王宝钏，所以我决定穿回女装，展现我婀娜多姿的身材，玲珑剔透的模样。我决定跟王宝钏一决高下，我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把王宝钏比下来。
3: 哎呦，我怎么会看上你呀？你这是泉州人卖凉粉没你的份儿。
1: 我才不信。我告诉你，我一定要让贵哥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哼，不信，你们等着瞧好了。
5: 你说这事儿是假的？
6: 谁知道啊？
5: 这是哪有什么真的？
6: 我看不是，
5: 我也不知道，搞不清楚他们。哎呀，谁知道？
7: 你什么人？来这儿干什么？
8: 请问薛琪是不是在里面？我是他哥。
7: 哎，去，我们这儿没什么血气，你走吧，你走吧。啊，
8: 卫报，
7: 走吧。
8: 府上有没有叫卫报的人在啊？
7: 喂，卫报的名字是你喊的是吧？不在。你要是再不走，我可打人了。
5: 哎，赶紧走，赶紧走，
7: 走。
8: 我走。
7: 嘿，真有意思。
5: 是，就那样。嘿。
8: 这地址明明是小七告诉我的，也确定卫报住在这儿。怎么这些家丁这么势利眼呢？看来我还是先回去，再找机会来吧。
9: 大哥，大嫂，这位是薛琪。哦，是薛平贵的妹妹。
10: 老弟，你怎么把薛平贵的妹妹给我带来了？
11: 魏虎，既然宝弟带了个姑娘来，那就交给我吧，你陪宝弟出去走走，你们男人去聊你们男人的事，我们女孩子呀，在这儿说说我们的知心话。啊，
9: 大嫂说的是啊，小琪，你陪大嫂好好聊聊啊。
11: 是。
9: 大哥， 我还有话跟你说。
11: 坐呀。哎，你叫做薛琪。
6: 是小姐。
11: 那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6: 我知道，这是王相国的府邸。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看见这里好漂亮，好气派，还有您的房间又雅致又华丽，还有小姐，你好美啊！请问您是？
11: 二小姐王银川。啊，
6: 失礼失礼失礼，见过二小姐。
11: 既然你是鲍弟的朋友，就别拘束，别这么客气，也叫我一声大嫂好了。
6: 是大嫂。
11: 看你的样子，应该是第一次进城里来吧？
6: 是，二小姐，我以前住在郊外的乡下，我爹常常跟我说，城里有些人不怀好意。可是我见到魏大哥，还有二小姐您，我觉得你们比任何人还好呢。啊，
11: 对了，你跟鲍弟是怎么认识的？你可以说给我听吗？
10: 鲍弟啊。你这步棋下得不错，只要我们牵制住薛平贵的妹妹，我就不信她不落网。
9: 大哥，我现在才知道，薛平贵居然去盖彩楼，所以
10: 你就一直没找到她。连大哥我也没想到，她居然会去盖彩楼。那次我在宰相府看到她穿个蓝布衫，肮肮脏脏的。那天我居然没想到她。这样，我现在就派程刚把薛平贵抓起来。
9: 哎，大哥，这事儿不能这么做。上次动用官兵，三小姐已经骂了我一顿，这事儿你也知道的。
10: 是的，对于这个事情，三姨妹对我也是有所不满。
9: 所以你这个办法行不通，这一次我们得另外想办法，而且得小心。
10: 我说鲍弟，你现在的鬼点子是越来越多了。好，那你说说这件事情你怎么做？这是个好办法，可是那小妞该怎么办呢？
9: 这薛平贵我们还得有所防范，所以这薛琪暂时把他留下吧。
10: 这主意不错。说实话，这小妞长得还挺漂亮的。
9: 哼，要是大哥喜欢，小弟我帮你。
10: 哎，行了吧。你大哥呀也就是过个嘴瘾，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身边有个母老虎，哪敢呢。
9: 是啊大哥，你可一直都是妻管严呐，你得好好保重。
10: 妻管严，我这妻管一直挺好的。你个臭小子，你敢取笑你大哥，看我怎么收拾你。
9: 大哥大哥，我是开个玩笑嘛。
10: 行了，那你说说这件事情你想怎么做？
9: 我看我还是先处理薛平贵的事，薛琪就麻烦大哥你了。
10: 行，那你自己小心点，可千万别再出什么差错。气管炎，
11: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你现在的意思是？
6: 大嫂，我听威二哥说你为人特别好，所以我想求你帮我，让我大哥和王三小姐别在一块
11: 儿。哎，可是这我该怎么说呢？我那三妹啊一向任性，再加上我们是相国的千金，任何一个人都想要攀龙附凤的搭上这门亲事。我想你那大哥应该也不例外吧。
6: 不可以，我爹在临终前已经给他定过亲了。
11: 什么？你大哥已经定过亲了，是谁？你可以告诉我吗？
6: 我怎么跟他说呢？ 我跟大哥不是同胞兄妹，我多难为情啊。
11: 薛小妹，有什么事你得坦白地告诉我，我才好帮你啊。你大哥真的定了亲吗？
6: 嗯，是，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反正我爹早就为我哥定亲了，所以大嫂，你一定要阻止王三小姐跟我哥的来往啊。

0: 好你个薛平贵，说的冠冕堂皇，心里想的尽是些肮脏龌龊的事。想做我的三妹夫，我王银川第一个不会让你过关。
1: 魏大人，回来了。
2: 哎，娘子，这你说话可就见外了。我二弟让你叫他二哥，那我自然是你大哥了。以后有什么事儿啊，你尽管来找大哥，大哥一定会帮助你的。
1: 魏虎，有事儿来找大哥，大哥会照顾的是吧？
2: 娘子，你怎么这么说我呢？
1: 薛小妹，以后有什么事儿就来找我这个大嫂。你这个魏大哥，他公务繁忙，还是少找他为妙。
3: 是是是，大嫂。
2: 来，娘子，在别人面前怎么这么说我呢？
1: 我什么都没说，你少在女孩子面前给我献殷勤。要是让我知道有什么风吹草动，我绝饶不了你，非扒了你的皮不可。
2: 哎呦，我的好娘子啊，你说我怎么会呢？我魏虎自从娶了你以后，我一直是循规蹈矩的。这你还不相信我呀？
1: 就是知道你还老实听话，我才会帮你的。
2: 我知道。到底办事去了，我把这个女孩送回家。
1: 那倒不用了，我叫人用我的轿子送她回去就行了。薛小妹，豹弟有事先离开了，他要我送你回去。
3: 不用客气了，来的路我认识，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1: 那怎么行？我最疼豹弟了，既然你是豹弟的朋友，那就等于是我的朋友。今天你匆匆忙忙的来，大嫂还来不及准备礼物送给你，啊，你等等啊。来，这块玉佩就当作是我送你的见面礼。
3: 啊，小琪不能收。
2: 哎，你就收下吧，我娘子送出去的东西就从来没有收回的道理。再说你是我抱弟的朋友，你就别客气了。
1: 是啊，收下吧。
3: 谢谢大嫂，谢谢大嫂。
4: 哎，老王，你的工资最多了，拿着些啊。
5: 谢谢工头。
4: 给。还有你，你老婆快生了啊。
6: 是。
4: 那不是不让你来吗？你怎么又来了？再拖来就不要你了。好。
5: 谢工头。
4: 好，给你拿着。啊，动作这么慢，领钱都不积极。
5: 好，嘿
4: 嘿，哟，哎，大哥，薛兄弟来了。哎，好了，这个呢是你的工钱。哎，这还有，这一份呢是你看工地的钱。
5: 好，谢谢啊。
4: 哎，薛兄弟，哎，慢着，你看啊，这个呢是你大嫂做的，我吃了一个，对吧？味道还不错，这专门留给你的。
5: 怎么好意思呢？大嫂给你做的，我不饿，你自己吃。
4: 怎么会不饿呢？你看你天天的工作量都比他们大啊，还自愿看这个工地啊。你呢我看好了，是个非常好的青年啊。
5: 多谢工头大哥夸奖。
4: 哎，不用谢。这两个包子呢我是特意留给你的，你就不要客气了。现在这个天气呢也渐渐转冷了，你睡在那个屋檐下四处透风，真是难为你了啊。吃吧。
5: 那我就把它留下了，多谢工头大哥。
4: 哎，薛兄弟啊，这个包子啊你要趁热吃，尝尝你嫂子手艺，这么一冷就不好吃了啊。
5: 好，那我现在马上就吃。
4: 哎，好。
5: 哇，好香。
4: 哎，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5: 好吃好吃好吃。谢谢工头大哥。
4: 哎，好，慢慢吃啊。
5: 嗯，好。
4: 晚上一定要注意，小心着凉啊。
5: 嗯，好。

0: 为什么？为什么我肚子会那么疼啊？啊！
1: 包子里头的毒是我下的，我就不信你这次还死不了。
0: 哦。啊！

0: 哎呀，这怎么出人命了，魏公子？魏公子，您不是说开个玩笑吗？您，哎呦，哎呦，
1: 啊！拿包子给他的是你，不是我。所以，害死他的人是你，明白吗？
0: 我都是人了。哎呀，
1: 没事儿，只要把他拖到城外去，找个没人的井，把他丢了，不就得了？就这么定了，千万别让人知道，要不然我会回来找你的。
0: 这，哎呀，哎呦，薛兄弟呀，哎呦，咱们家主也太狠了，你不要来找我，你还没走远，要找你找他们去，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是要害你呀，你要保佑我，不是我要害你的，哎呦。
2: 哎，行了，别扭了，你腰不疼吗？
3: 不，我一想到我的贵哥，
2: 哎，不过我说呀，这么晚了去找他好吗？
4: 哦呦，大哥，你不是跟我说贵哥晚上要看守工地吗？如果这个时候不去找他，大白天他可忙着呢。
5: 哎，这话有道理。我说大哥，现在天黑了，比较冷了，小青呢就特意买了些酒肉，说是给二哥暖暖身子。这再说了，他穿成这个样子，
2: 那白天出来还不吓死人呢？
3: 大哥，帮我拿一下，谢谢。
4: 你说什么？
3: 我呢是漂亮到吓人。那你呢？是倒霉到吓人。
5: 哎哎哎，你说我倒霉？我告诉你，我跟你说实话，你把自己扮成这么个丑八怪，也就只有我才能懂得怎么欣赏。
3: 你千万别呢！
5: 你怎么又打我？你不心疼吗？
4: 谁叫你打嘴巴？我就是爱扁你！
2: 哎呀，好了好了，行了，吵死人了。你们俩呀，别一到一块就斗嘴好吗？烦死了！我说你这个死张伟啊，你自己爱喝吧，别拿你二哥当借口，真是。
5: 大哥，这酒明明是小青买的嘛，怎么又怪到我头上了？
3: 大哥，你看看嘛，你看看人家身上是不是缺少什么东西呢？需不需要再加一点呢？这样贵哥看到我会不会觉得很惊艳呢？
2: 惊不惊艳我是不知道，但惊吓是肯定有了。
3: 惊吓，惊艳到惊吓，漂亮，我喜欢。大哥，惊艳到惊吓，是不是这样呢？
2: 哎，好，行了，你别做给我看了啊，你留给你的贵哥哥看吧啊。
4: 就才还我。

0: 这么不小心呢、啊嗯、没事吧？
1: 哎呦，好疼啊！
0: 来，起来，起来！
1: 哎呦，怎么路上还躺了一个人呢？啊，我的韭菜！咦、嗯，你没事？睡在那边干什么？害得我要给贵哥哥的韭菜都被你打翻了！嗯。
2: 你别怕哦，小姐，小姐，小姐，你怎么了？啊
3: 啊！平贵他，
2: 小姐，我刚刚一直在听你喊平贵平贵的，你到底怎么了？
3: 我做了一个梦。
2: 做什么梦啊？
3: 我梦见薛公子，他浑身上下鲜血淋淋，我害怕他。
2: 小姐，你别害怕。你这个叫做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应该是心里一直想着薛公子，所以才会这样的。
3: 我很少做梦呢，刚才这个梦很真实，除了那天在寺庙里做了那个梦之后，一直到现在我才梦到这么恐怖的事情。这个梦让我好害怕。萧莲，我有预感薛公子他出事了。
2: 啊，这小姐，我看这样吧，你呢就先休息，我明天一早就去工地找薛公子看看啊。
3: 那你记得带薛公子的肖像。
2: 嗯，
3: 如果在工地找不到他，你四处去找找，去问问。
2: 嗯，放心。

0: 人家换回了女装为你精心打扮，他们每个人都说我很漂亮，就唯独你一个人躺在那儿，连一眼都没有看到。
1: 哎呀，你都知道平贵躺在这儿了，你还说那么多话干嘛？
2: 就是，
1: 你不是懂艺术吗？快救平贵啊！
3: 对呀，
2: 就是啊。
0: 对了，哎，你们几个去后面把我的金疮药草药还有什么医药箱全都给我搬出来。草药医药箱，快！
1: 我去。
0: 哎呀，你赶快生火烧水。
4: 我也去帮忙。
0: 走，跟我来。
4: 去，
0: 快点。

0: 你看，鬼哥他到底中的是什么毒啊？
1: 你不是懂医术吗？我又不懂，你问我，我问谁呀？
2: 怎么办呀？
3: 拜菩萨，
4: 菩萨，菩萨，
3: 菩萨保佑，
4: 菩萨保佑，
3: 菩萨保佑，
4: 菩萨保佑，
3: 菩萨保佑，
4: 菩萨保佑，
3: 菩萨保佑，
4: 菩萨保佑，
3: 我们的二哥。
1: 服了这么多药，怎么一点起色都没有啊？
0: 我怎么知道啊？我之前研究过贵哥他爹，我现在什么药都吃过了，我怎么知道他会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5: 老大，这可怎么办？

0: 那就这样啊！这才刚结义没多久，别说有福同享了，我们现在就是有难都不能同当啊！笑什么笑？都什么时候了还笑？
1: 就是啊！你的妆怎么乱成这个样子了？哎呦，挺吓人的，你把女装换了吧。
0: 就是啊。

0: 别难过了。大牛阿狗
1: 啊，
0: 你们去弄两个担架，我先去请周大夫。
1: 哦，好。
0: 小琪啊，你跟张伟先把平贵送回武家坡
2: 啊，
0: 咱们撤回老巢。
2: 啊，你说我们要撤回武家坡？
0: 嗯，之前平贵屡遭人暗算，现在又在工地出了事儿，看来之前平贵说有人要置他于死地是真的。这城里咱们不能待了。
3: 好，就这么办。大哥，夜间守城的官驿我认识，咱们就连夜出城。
0: 嗯。
4: 贵哥。
5: 周大夫，周大夫，
6: 有谁呀？
5: 周大夫，是我。
6: 谁呀？深更半夜的，哎呦，是葛大呀！
5: 哎，
6: 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啊？
5: 哎呀，周大夫，您救命啊！没您救命啊！我真不知道该找谁了。来，
6: 哎呦，干嘛？你什么事啊？
5: 哎呀，大牛，阿公，
1: 哦，来了
6: 啊！坐这个，还很远吗？
5: 不是，这不晚上吗？危险，怕您呐不安全。来，坐这个安全点。来，坐。
6: 这么晚了，也不知道得的什么病。我得带点药啊！
5: 我想应该是中毒，
6: 是中毒啊！
5: 啊，
6: 我这儿有几个解毒的秘方，我去拿啊！
5: 哎，好了，谢谢啊！
6: 等我一下啊！
5: 哎，麻烦你快点啊！
7: 下去啊！
8: 你把他往街上一丢，可今天并没有人通报，有人横尸街头。
2: 这我就不清楚了。我是亲眼看着他的确死了呀。
9: 让你把他埋了，这点事儿都做不好，简直饭桶。
2: 是魏公子。
9: 什么是魏公子？说我是饭桶吗？
2: 不是魏公子，我是饭桶。小气儿。
9: 是不是薛平贵没死啊？
8: 要是他没死的话，我一定会来找你。
2: 应该是死了呀，我看见眼睛这么大，七窍都流血，是死了。
8: 那好，那他跟谁有来往？
2: 平时哦，还有几个叫花子经常来找他。
8: 叫花子？
2: 嗯，对。
10: 东藤，
2: 魏公子，就是这个女的，她也来找过薛平贵呀。
8: 那你就告诉她，薛平贵昨天已经走了。
10: 东藤，
8: 知道了吗？
2: 是。来了。
10: 东藤，
11: 哎呀，小姑娘，我们这是工地干活的，你怎么老来呀？
10: 不是，我是王相府的人。我问你，薛平贵是在这儿做事吗？
11: 薛平贵啊，他昨天晚上领完工钱就已经回去了。你不要来了，走，赶紧走。
10: 等一下，他去哪儿了？喂，等一下。
12: 哎，卖包子嘞！哎，
13: 好，拿好啊，拿这样。
10: 这样。
13: 拿好。哎，两位要吗？
10: 哎，请问你有没有看过这个人啊？有没有？那这个人。
13: 没见过
10: 吗？
13: 没见过。没有。
12: 姑娘，来看一看吧。
10: 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
12: 没见过。
10: 你有见过这个人吗？
12: 你先别跑，
10: 谢谢。
12: 蔬菜来。
10: 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见过吗？这个人？没有啊。
14: 小姐，您赏点钱吧。谢谢。
12: 哎，走好啊！
10: 哎，老板，你没有见过这个画像中的人啊？
12: 啊，没有
10: 啊！
12: 哎，没有。
10: 谢谢。
12: 哎，赏点钱吧。
10: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人啊？有没有？
12: 没见过，赏点吧。
10: 他常跟乞丐在一起的。
12: 没见过，
10: 没有。
12: 小姐，赏点钱吧，谢谢啊。谢谢。
10: 不见薛公子。

时的那两个叫花子叫什么名字我又不知道。唉，怎么这几天都找不到他们了？唉，哎呦，糟糕了，薛公子不见了，这可怎么办才好啊？哎呦，薛公子啊，薛公子，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啊？你知不知道我们家小姐很想你的？

0: 小姐，小姐，
1: 怎么样，找到了没有？
0: 小姐，我刚刚去那个大彩楼的工地里面问那些工人，结果他们跟我说，薛公子昨天领了钱就走了。
1: 走了？不可能的，薛公子明明跟我说好的，他要靠自己的劳动赚钱，他会等到彩楼搭建好，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就走的。
0: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小林，我的梦很真实，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薛公子给找到啊。
0: 哎呦，小姐，这全长安这么大，薛公子他现在又不在工地里，我已经拿了他的画像到各个地方去问人家，就是没有人认识他，你要我怎么找啊？
2: 小姐，我们可以去找大姑爷帮忙啊。
1: 大姐夫？
2: 嗯。哎
1: 呀，你叫我怎么开口呢？对了，你不是说薛公子他跟丐帮感情很好吗？那我去找他们，他们一定知道薛公子的下落。
0: 小姐，那些叫花子好像也不在城里。
1: 他们不是在城里乞讨的吗？
0: 不知道啊，我刚才到处去问人家，都没有人知道他们跑去哪里了。
1: 那全长安你都找过了吗？
0: 啊，全长安啊？
1: 啊，
0: 哎，小姐，全长安这么大，就算要找也要花好几天的时间呢。
1: 不管多久，我也一定要想办法把薛公子给找到，否则我绝对不会安心的。
3: 北站，王后到了，你还不快起来？
4: 怎么啦？又在发脾气啦？
5: 母后，您倒是评评理，女儿可是大梁的公主，护送宝马那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能由我去呢？
4: 哎呀，戴湛，你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母后身边一步，这一趟去中原，一去就是两三个月。母后是早也想晚也想都在念着你，怎么，难道你就一点不想母后吗？
5: 女儿当然想您了，女儿日日想，夜夜想，吃饭的时候都在想。
6: 你的眼睛还好吗？
7: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8: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9: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就越来越模糊了。
6: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会吃蓝莓叶黄素。
10: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

0: 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 年纪越大，这个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2: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3: 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4: 眼睛
3: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5: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6: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5: 问题
6: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2: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1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2: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8: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效果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9: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这个叶黄素吃了给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有问题了，而且看着很清晰。
1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9: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7: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7: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8: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17: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9: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你的眼睛还好吗？
12: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14: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9: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7: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2: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3: 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9: 眼睛
3: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5: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6: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5: 问题
6: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给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2: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1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2: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8: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效果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9: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这个叶黄素吃了比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问题了，而且看得很清晰。
1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 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
18: 嗯，
16: 走去厨房也可以。
9: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7: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8: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17: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9: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8: 嗯，
0: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0: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21: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22: 饿死小涛。
23: 我是演员吉他。
24: 我是演员苗阜。
25: 我是演员李小强。
26: 我是李易生。
27: 我是演员王子明，
20: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清娥。
28: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29: 扮演黄正景。
24: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30: 饰演宋死，
26: 饰演薛桂生。
20: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21: 一起看烟火人生。
30: 关注陕西卫视，
24: 锁定陕西卫视，
30: 共赏主角大戏。
26: 锁定陕西卫视，
27: 共赏主角大戏。
28: 午间不散。
1: 们就是不服我当领舞。
2: 可能您这次真的看走眼，要是能不被任何人任何事所打扰，一直这样舞下去该多好。
3: 你是谁啊？
2: 灵魂互换穿越
3: 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幅画。
5: 这幅霁月图乃舞狮遗作，
6: 是沙洲莫高窟的壁画画稿。昭姑娘所跳之舞前所未见，且与这壁画中的天女神似，究竟姑娘与此画有何渊源？
2: 对不起啊，胡云，我差一点就成功了，让我回到自己的时代。
3: 那我们共创一支舞吧，这样就像我们共舞了。
2: 这支舞就叫做朝夕。
7: 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15: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5: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2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 通货到家，货到付款。
2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2: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3: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宜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没错，
3: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2: 哎，
3: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宜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
3: 嗯，
2: 它自己会说话。
3: 对，
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3: 好有底气。
1: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宜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既然是这样，那你就留在宫里啊，咱们母女俩可以好好聊聊，你也用不着这么再想母后了。
8: 可是

0: 我一定要去中原的，这是为什么？我怎么能告诉母后，是我心中有一个中原的男子？戴湛。
1: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瞒着母后，跟母后直说吧。就是啊，戴湛，王后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说啊。母后，女儿哪敢有什么事情瞒着您呀？只是女儿觉得刚才在大殿上。
0: 表哥说的并不尽然。再说了，女儿也想亲自到大唐看一看，到底有没有能人可以驯服我们现在那么烈的红鬃烈马。如果可以查清楚的话，对我们以后攻打大唐也是有帮助的嘛。哎，戴湛，你说的也对。对于攻打大唐的主意，母后一直都是赞同的。母后也不希望一直臣服于大唐之下。
2: 只是你父王他，哎，你也知道，你父亲个性懦弱，但他毕竟是西凉的大王，母后也不能强压着他去攻打大唐啊。是啊，王后，毕竟打仗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情，我觉得凌霄他处事稳重，考虑周详。
1: 并且用了这样一招进贡宝马来试探大唐兵力的虚实，确实是圣上之策。
0: 嗯，所以这件事情就让凌霄去办吧。好啊，你们都在赞扬凌霄，
1: 哼，你们根本就是觉得我没有凌霄成熟稳重，我没有凌霄深思熟虑，你们其实打心眼里就不希望我挂帅攻打大唐，是不是？
0: 好了好了，戴湛，你看看你。 从小就知道争强斗胜，学学人家丽娜，多乖巧，多懂事啊！
2: 谢王后夸奖。戴湛，怎么说咱们也是表姐妹，就听我的，别去了。

0: 小青，我采药回来了。
1: 从昨天到今天已经观察两天药了，还是没什么起色。还有，大哥说要去请大夫，到现在还没到，真是急死人了。
0: 我说小青啊，你也别太担心了，咱们这个祖传的秘方不是可以解百毒的吗？我相信二哥会慢慢好起来的。
2: 但愿吧。好了好了，歹战，你这一次就听母后的话，别说是母后想你，你不在宫里的这段日子啊，丽娜也闲得慌，连个说知心话的姐妹都没有。听母后的话，就留在宫里，好好陪陪母后。母后可是先警告你啊，你这一次要是再偷偷溜出去，母后真的是不依了啊。
3: 母后，
2: 丽娜，你给我好好看着公主，不准她出去。
3: 是。王后，此次表哥要出去不少时日，让我跟表哥鉴别吧。
2: 这也是应该的，既然你要去跟凌霄鉴别，就带着代战一块去吧，让凌霄也好劝劝他。还有记着，你也劝劝代战，让他赶快把婚事定了，这样母后也好放心。
3: 是王后。

0: 战，别生气了，听我的，先跟凌霄说说。
1: 有什么可说的？他本来就不想我去，现在母后也不赞成，他更是理直气壮。
0: 你放心吧，我跟他说一说，他应该会答应的。
1: 如果他不让你去的话，如果他真的不让我去，我这辈子都不会跟他说话了。哼。
2: 停！哎呦，无说各大呀，咱们是有交情，你也不能骗我说就在城门口啊。这从天黑抬到天亮，抬了大半天了，抬到这儿，这是哪儿啊？
3: 周大夫，快到了，你看前面五家坡，再过去一点就到了。啊，您再辛苦一会儿。哎，您放心，这医药费啊，一个子儿也不会少给你。有没有救啊？
4: 既然大夫你知道他中了剧毒，那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他呢？
5: 周大夫可是咱们长安城最棒的大夫，我相信您一来一定可以药到命除。这
3: 没规矩没礼貌，你到底会不会说话？不会用成语不要乱用吧，你这么说等于是侮辱大夫，你知道吗？啊，
4: 就是嘛，什么药到命除，是药到病除。我告诉你，要是贵哥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第一个把你的嘴巴给封起来。啊，
5: 我也是因为太兴奋了，所以才会说错话嘛。
4: 哼，
5: 周大夫，对不起啊。
2: 没事没事，这种毒啊，我略知一二，只不过有没有得救，我还没有把握。但是解这种毒的药非常的名贵，葛大。你要有心理准备呀、啊！
4: 哎，大夫，这你就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我们也攒了一些钱，救人要紧，救人要紧啊！
3: 对啊，大夫，麻烦您呢，就先回去把药单开好，把药抓好，行吗？那个大牛阿狗，你们一会儿跟大夫回去啊！
6: 哦，好。
3: 哎，周大夫，这点钱不知道够不够啊？
2: 这点钱啊，够抓两铁药
3: 啊！
2: 这样吧，先给他抓两铁药。每隔三个时辰给他吃一点，
4: 嗯，
2: 过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效，然后我再换个药方。
5: 哎，谢谢大夫。
2: 好，那我就先回去给他抓药了。
3: 大夫您慢走，大家给我送大夫回去，快去。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把平妃救活。
4: 谢谢大夫。
7: 找到了没有？
8: 哎，人是没有找到，不过呢，我去问过别的丐帮啊，他们跟我说，那些叫花子，好像是。住在一间破庙里面，
7: 那事不宜迟，赶快叫人准备轿子。
8: 哎，等一下，小姐，你现在就去啊？
7: 我相信，只要找到他们落脚的地方，就能找到薛公子。
8: 哎呀，可是你是千金小姐，你怎么可以去？
7: 小莲，你这样说就不对了。千金小姐就不能去破庙吗？小莲，我是担心薛公子。
8: 哎呀，小姐，我知道你担心，你心急。好吧，我这就去准备轿子了。
7: 老天爷，千万要保佑，能找到薛公子。
9: 魏公子，末将确实看见那两个乞丐已经进了城，在沿街乞讨，所以末将赶来向魏公子报个信。
10: 走。
11: 哎，魏二哥。
12: 小琪，
11: 你去哪儿啊？
12: 啊，我上街去。嗯，
9: 是。
11: 这样啊，我之前也去大街上找过我大哥，可是都没有找到他。如果你要上街的话，我还是想去工地再去找找看。
12: 你要找你大哥？
11: 嗯。
12: 其实，你不用去了。
11: 为什么？
12: 你大哥已经离开了。
11: 离开工地？他离开工地能去哪儿啊？
12: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11: 我知道了，他一定是在躲避我，他一定是心里面还想着那个王宝钏，他一定是不要我这个妹妹了。
12: 小琪啊，你放心吧，其实我上街去就是想探听你大哥的消息，你就安心的等

0: 慢走，公子。
1: 对了，我记得大哥好像跟那些乞丐认识，我应该去找那些乞丐，问问他们大哥到底去哪儿了。

0: 看，要贵是贵，还真是有效，他已经有起色了。
1: 啊，真的？哎呀，太好了！谢谢菩萨，谢谢菩萨，这药果然是有用的啊。
2: 奇怪，怎么一眨眼就找不到人了？停轿！
3: 哎，停轿！小姐，什么事啊？为什么要停轿啊？
2: 现在怎么样？
3: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找到那间破庙啊。
2: 那怎么办呢？
3: 这，小姐，不如你在这边等等，我到前面去问问看。
4: 薛公子到底怎么回事？我自从做了那个梦之后，一直心神不宁，我担心他会不会出事。

0: 小青啊，你这样没日没夜的照顾平贵好几天了，铁打的身体也受不住啊。
1: 我没事，只要贵哥能平安的醒过来，我再怎么累都不怕。
2: 小姐，小姐，我问到了。
1: 怎么样？
2: 他们说啊，那些乞丐就在城东街底的那间破庙里头。
1: 我们走吧。

0: 老大，药呢？你怎么搞的你？叫你去抓点药，结果你给我空手回，你到底死哪儿去了你？
1: 你以为我们是谁呀？大户人家吗？这一副药要好几两银子呢，咱们已经买了十几副药了，现在所有的积蓄。
2: 全部都花在抓药上了。谁让咱们是乞丐呢？本来就没什么钱。
3: 那你之前不是讲的很有义气？就算没钱，也要想办法弄起来一贵哥的病吗？我不管啊，大哥，你要想办法想办法。
2: 好，大哥去想办法，好吧。政委，
1: 嗯，
2: 我们去多要点钱，能要多少要多少。
1: 老大，咱们一定要发动全丐帮的兄弟，玩命的多要钱。
3: 对。
1: 要多少算多少，快快去，多要点钱就贵哥的命。
4: 好，那你在家好好照顾平贵啊，我们去了。
1: 哎，快去呀，快去呀！你，哎，
4: 怎么搞的？第一次换女装，贵哥就昏迷不醒躺在这儿，
1: 这我是不是跟他犯冲啊我？
4: 哎，刚出笼的包子，热腾腾的包子。
0: 大爷，给点吧。
5: 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给点钱吧，大爷。

0: 老大，
1: 啊，来，白天钱多，多要点啊！
2: 哎，给点钱吧，给点钱吧，求求你们了，求求你好吗？你好吗？小姐，求求你了，给点钱吧。
1: 就是
2: 大爷，你赏两个吧。
3: 带走吗？
2: 来，哎，
4: 走吧。
2: 哎，菊野，菊野。
5: 哎，花伞。花伞。
6: 哎，谢谢，谢谢。
5: 哎，花伞。
7: 哎，大爷，给点钱吧，大爷。谢谢大爷，好人一生平安啊。
5: 花伞。
7: 哎，老大。老大人呢？老大，
4: 哎，
7: 老大，
4: 哎，好嘞，拿好，走好啊！哎，谢谢了。
7: 老大，你去哪儿了？老大，
2: 欺负我这没手的叫花子！
8: 你不是说没手吗？那这手就是多出来的，那我就把它剁了。
2: 别！哎，大爷，别！我们要饭的就是要装可怜，人家才会给我们钱。大爷，你放过我吧，真把我的手给剁了，我连吃饭都成问题了。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啊！
8: 好，不剁你手可以。那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认识薛平贵？
2: 薛平贵。
8: 最好跟我说实话，要不然。
2: 是，我认识薛平贵。
8: 那他人呢？
9: 他为什么问我平贵的下落？难道平贵这次中毒跟他们有关？
8: 我问你呢，薛平贵人呢？
2: 大爷，我说实话吧，薛平贵我认识，可是我们这些要饭的整天东奔西跑。就为了图个温饱，这薛平贵跟我非亲非故的，我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8: 是，不说实话，我杀了你。
2: 是，大爷，我说的都是实话。哎，对，他在工地里头盖房子，这西街那边，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去找他。
3: 哦，是真的吗？
2: 是真的，不信的话我可以领你们去看看。
10: 看来这个叫花子说的不是假话，既然他不晓得薛平贵中毒，那我就不用跟他去工地。薛平贵真的死了吗？如果薛平贵没死，到底在哪儿呢？
8: 小跑！哎呦！算你倒霉！
11: 魏公子，只不过是个要饭的，没必要下手那么重。
8: 薛平贵的朋友就是我魏豹的仇人。
11: 魏公子，咱们还是去找人吧。
8: 别让我再看到你。
2: 哼。

0: 老大，老，
1: 赵伟。

在哪儿啊？别躲着我行不行啊？大哥，大哥。

0: 小姐，这间庙看起来好脏啊，你还是回轿子里去休息，我来找就行了。
1: 我们一起找。
0: 啊，哦。哎，奇怪了，这间破庙好像有人住过哎，只是怎么没有看到薛公子呢？
1: 这庙应该还有后殿，你去找找看。
0: 哦，那你在这边等等，我去找找，马上回来。等一下哦。
1: 平贵，这里是你待的地方吗？你到底在不在这儿？你可知道，我真的很想见到你，平贵。你是谁啊？你，我刚才听你平贵平贵的叫着，你到底是谁啊？我叫王宝川，你是？我知道了，你到这里来就是找我哥的。你大哥？这么说你是平贵的小妹？
2: 我问你，你有什么资格平贵平贵的叫得那么亲热啊？你以为你真的是我大嫂啊？我知道你是当今丞相的千金闺女，对不对？你跑到这个破庙来干嘛呀？你是想烧香拜佛，还是想祈求月老啊？
1: 我们两个从未见面，也从不认识，可是看你的样子好像很讨厌我似的。
2: 对，我就是特别讨厌你。你不是千金大小姐吗？我想追求你的王子王孙不计其数吧，你干嘛要缠着我哥哥呀？
1: 我不是缠着你哥，是你哥救了我。
2: 我哥哥救了你，你就要以身相许吗？
1: 不是的，我……
2: 好了，你给我听清楚，我哥他不可以娶别人。我哥他已经有婚约了。
1: 你说什么？你哥已经有了婚约？
2: 我哥他早就已经有婚约了。
1: 他是谁？你告诉我好不好？
2: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呀？你是谁呀？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呀？
0: 你给我住嘴！小姐，你在旁边等着啊，我来。
2: 你凭什么这样跟我们家小姐说话啊？我这样说话已经算客气了，我还想打他呢。
0: 你试试看啊。
3: 小莲，你没事吧？
0: 我没事。你
2: 狗我已经打了，就看主人怎么样了。
0: 小姐，你别管，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我跟他拼了！
3: 住手！
1: 平贵为人光明磊落，正义凛然，怎么会有个妹妹这么泼辣，这么刁蛮？
2: 你又不是我大嫂，你凭什么教训我啊？
0: 小姐，这个人实在是太刁蛮了，我们别理他，走。
2: 站住！王宝川，我警告你啊，以后我不许你再跟我大哥见面。
1: 行，可是这句话，我希望由薛平贵亲口来告诉我。只要薛平贵当面告诉我，我王宝川从此以后绝对不会再跟他见面。那么现在就麻烦你把他带来。
2: 可是我哥哥不知道去哪里了，
1: 不见了。
0: 哎呀，小姐，我刚刚去后殿找过了，真的没有看到半个人影哎。
2: 王宝川，你少假惺惺，肯定是你把我哥给藏起来了。
1: 如果我把你哥藏起来，我会来这里找他吗？
0: 大哥，他到底去哪里了？
1: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你来这里找他，是知道他在这儿。我老实告诉你，我心中有一个预感，我担心平贵他出事了。

0: 再喝一口，多喝点。贵哥，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好一点呢？
1: 嗯，好多了。
0: 哦，太好了，太好了！你知道吗？你可把我给急死了，你都昏迷了好多天了。
1: 我？
0: 嗯。
1: 我昏迷了好多天。
0: 是啊，那天我和大哥张伟要去找你喝酒的，结果就看你躺在工地的不远处，昏死在那儿。哇，好吓人呐！
1: 我记得当时我的肚子很疼，胸口呢就像火烧一样，然后我就吐血了。
0: 贵哥，你可是有武功底子的人呢，怎么会无缘无故吐血？你知不知道你这是中毒了？
1: 中毒？我怎么中毒了？
0: 真的，我大哥还赶紧请了大夫来看你，而且那个大夫还说你是中了一种十分罕见的蛇毒，还好他有解毒妙方啊，不然呢你的命就……
2: 这两个包子呢我是特地留给你的。
3: 哦，你就不要客气了。
2: 吃吧吃吧。
1: 那我把它留下来了，谢谢功夫大哥。
3: 薛兄弟，这个包子呢你趁热吃，尝尝你嫂子的手艺，这么一冷啊就不好吃了啊。
1: 好，那我现在马上就吃。嗯，好香啊。
3: 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4: 好吃好吃。嗯，谢谢啊，谢谢。
3: 好好。慢慢吃啊。
4: 不，
3: 晚上一定要注意，小心着凉。
0: 哦，那一定是那个工头下毒，想要毒死你啊。
1: 可是工头大哥平常对我很好，他怎么会害我呢？不过除了那两个包子，我倒是想不出我还吃了什么。
0: 鬼哥，你放心，这件事情啊我们一定帮你查个水落石出。
1: 这里是
0: 这里啊，这就是我们的大本营，武家坡的破寒窑。
1: 寒窑？
0: 对啊，这是别人告诉我们的，说这里啊是以前做砖头烧窑的地方，现在废弃不用了，因为能遮风避雨嘛，我们就把这几个寒窑布置成睡觉的地方。喏，现在这里已经变成我们的家了。
1: 喂，喂，你没事吧？
0: 没事。贵哥，你就安心的在这住下吧，先把病养好再说啊。
1: 小青啊，我昏迷的这几天都是你在照顾我。
0: 不只是我，还有我大哥张伟他们呢，他们发动所有的兄弟都到外面给你要银子去了，目的就是为了给你买药医治你的病啊。哎呀，好了好了，不多说了，你现在需要休息啊，我去熬点粥给你喝。
1: 小青，谢谢你。
0: 你不要再跟我说了，有你这句话就够了。贵哥，你需要多休息，你坐着坐下来，我去熬粥给你喝啊。
5: 小心点啊。葛青，葛青，
0: 大哥，
5: 葛青你快点，
6: 轻点轻点。
0: 大哥，
6: 小心啊。
0: 大哥，这怎么变成这样了？这张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我也不知道啊，只是听大哥说有个叫什么魏豹的人打听二哥的下落，大哥没有说就被打成这个样子了。
7: 是啊，要养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康复啊。
0: 气死我了。大牛少侯，大哥需要有人照顾，你们把他扶到张伟的窑洞里去。
6: 好，大哥慢点。
0: 张伟啊，贵哥就麻烦你照顾了。还有我大哥受伤的事千万别让贵哥知道，不然对他伤势不好的。
5: 放心吧。葛青，你要去干什么？
0: 我要去找魏豹报仇。阿狗，他住哪儿？
6: 听刚才周大夫的药童说，那魏豹就住在山的那边。哎，
0: 走开！
7: 哎，喂！
5: 哎，二哥啊，
8: 政委，
5: 你醒了，二哥。啊，来，我扶你起来。嗯。小心啊，小心啊！啊！二哥，这碗粥还热着呢，趁热喝吧。
8: 张伟，
5: 哎，
8: 谢谢你。嘿，
5: 都是自家兄弟，谢什么呀？只要二哥身体能好起来，我们大家就都开心了。
8: 这一下又打扰你们了。
5: 说什么打扰？你可是我二哥，只要你没事儿，让我们照顾你一辈子都可以。
8: 这不行，
5: 二哥，我们可是拜把子的兄弟啊！当初我们发誓不是说过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吗？现在你有困难了，那我们照顾你是应该的。再说了，你身体养不好，怎么去做工赚钱啊？
8: 那看来只能这样了。怎么没见大哥跟你回来呢？
5: 大哥他，大哥去抓药还没回来呢。啊，二哥，你先趁热喝粥吧，我再去给你弄点吃的。
8: 嗯。你是谁？
0: 你们谁是魏豹？
9: 你是谁？竟敢来行刺我！
0: 是你！

0: 小琪，你认识他？是，他是葛大的，他是葛大的弟弟。
1: 葛大是谁？就是那个乞丐头啊。
0: 乞丐头的弟弟。哎，魏小哥。
2: 事情是这样子的，之前他跟他大哥救过我爹的命，所以请你看在我的面上饶他一命吧。把他抓起来！是，起来，快点！
3: 哼，竟然敢来行刺魏公子，这要是让魏虎将军知道，他就是死路一条。
2: 魏公子，不如我把他送回去。
4: 交给魏将军处理。魏二哥，不用了，这件事情我来处理，下去吧。是。你点了我这个位置的穴，让我武功尽失。 就以为我不敢对你怎么样吗？我告诉你，等我的穴道解开了，我就第一个找你算账。
5: 嗯，
1: 把他给我关起来，没有我的命，不准放他出来。
5: 是。
4: 你还打伤我大哥，我找你不择好死。
5: 老实点，
4: 你会有报应的。
5: 快走。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

0: 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了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六十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3: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4: 解馋又营养，
3: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4: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于

0: 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神奇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2: 1000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3: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咱们1000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5: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4: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5: 美味实惠更健康。
4: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6: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
4: 家人们， 像咱们去超市买普通的肉松饼，一个至少都得2-3块钱吧，还不一定是蓝莓山药的，并且呢，健不健康我们也不知道。逸仙府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5: 美味更实惠。
7: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
8: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4: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去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5: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5: 抢定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9: 你看这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10: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比外边买的好吃多了。
3: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11: 这逸仙府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12: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11: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9: 太好吃了！这逸仙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 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

0: 他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1: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两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2: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3: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4: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5: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肉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9: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8: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0: 看哥俩路也瘦，切土豆切这块啥时候练的？这快不行，你一个小心手，再一个你切的都有均匀才行，你很均匀吗？这你得先放油嘛，
11: 热锅凉油，
10: 热锅凉油是个啥炒法？
12: 美真
10: 真，我等一下，
13: 皇上。嗯，
10: 我宣布个事儿。
14: 你闭嘴，
11: 你掌柜。
10: 你好，
14: 夫人好啊。
11: 来病场的，
10: 满轿子。
15: 要呗。

0: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分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1: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两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韧感，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坚守，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0: 医者不止一面，
1: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0: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与坚守。
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

0: 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打伤了他的大哥。
1: 啊，是啊。
0: 为什么呀？
1: 那些乞丐在城里无法无天，阵地为王，整天扰乱百姓。你也知道，我哥是负责京畿安全。

0: 那长安城里的治安，我得帮他。真的吗？嗯，你没有骗我。可是那些乞丐为什么都找到这里来呢？啊，这还不是因为你大哥吗？你跟我说你大哥在采谋，我就帮忙去找了。结果碰到那个乞丐头，对我出言不逊，我就打伤了他。你看那些乞丐，每个都是好手好脚出来骗钱的。小琪呀，你以后啊。
1: 要少跟他们来往，
0: 我也不喜欢他们，以后我不会再跟他们来往。只是当初啊，不用担心，你都替他求情了，我是不会杀他的。
1: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把他关起来呢？
0: 我把他关起来，是想让那些乞丐来找他，然后从他们的口中知道你大哥的下落。
1: 嗯，威尔哥，那他的事情你可以交给我来处理吗？

0: 没想到那个卫豹的武功居然这么厉害，他把我关起来不让我出去，到底在搞什么？哎呀，贵哥，贵哥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还有我大哥呢，他的伤不晓得有没有好一点。哎呦哎呦，真是急死人了。哇，总算有活人来帮我开门了。
1: 站住，你不能出去，你要出去了我就没办法向他们交代了。
0: 交代什么？
1: 我知道你不想见我，我也不想见你，可是你不要忘记了，你的命可是我救的。
0: 谁稀罕呢？哼，我既然敢来行刺那个卫豹，我就不会顾及自己的生命了。
1: 哼，你跟我还挺像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从来不管后果。
0: 跟你，哼，差太多了吧。你是贵哥的妹妹，我只是个乞丐而已。
1: 你是乞丐的妹妹？
0: 哎，我可警告你啊，你可别跟卫豹说我是个女的。
1: 我刚刚不就没说吗？我要想说我老早就说了。
0: 那这样说起来我还欠你个人情喽。对不起，不好意思啊。
1: 你这人真有意思啊，生起气来说翻脸就翻脸，一高兴了还会跟我道歉呢。
0: 没办法，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啊，我从小无父无母的，是我哥把我带大的，那我哥呢又是丐帮的帮主，所以呢，哼，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做事情从不顾后果的。
1: 我跟你一样，我从小到大都是我爹和我哥心中的宝贝，他们呵护我疼我，可现在就剩我哥一个亲人了。嗯，你告诉我我哥在哪儿啊？
2: 贵哥的妹妹怎么会跟那个坏人在一起？哼，我可没他那么笨那么傻，如果我把贵哥在寒窑的事告诉他，到时候那个坏人带人去，那贵哥和我大哥肯定会没命的。
1: 怎么了？我哥到底在哪儿啊？你可以告诉我吗？
0: 我也不知道啊，你哥不是一直都在彩楼的工地上吗？
1: 可是我去工地上找过他，工地的工头大哥说我大哥已经领了工钱早就走了。
2: 好啊，看来真的有人要杀贵哥，这个死工头看不出去后不找他算账才怪。哼，
1: 哎呀，怎么回事嘛，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0: 嗯，我也在想啊，你大哥到底上哪儿去了？
1: 我也在想，我哥不在工地他会去哪儿呢？嗯，
0: 不如这样好了，你叫那个姓魏的放我出去，我好帮你去找你哥。嗯，
1: 我只是暂时住在他们家，怎么会我说放就把你给放了呢？
0: 哎呀，你这话就不对了，他又不是官府里的人，他凭什么扣留我？ 我，哎，行了行了行了，我就搞不懂了，你为什么帮他说话又跟他这么好？哎呦，我不想跟你说了，你走吧走吧。
1: 你好歹也吃点嘛。不管怎么说，你哥和你也算救了我爹一命，我也算欠你一个人情了，你好歹就吃一口嘛。你就吃一口呗。嗯，
0: 算了，人是铁饭是钢，吃就吃。好吧，我就吃吧。不过你记住啊，我是给你面子。嗯，我是给你面子啊。嗯，
3: 他也认为薛平贵还在工地。这么说，薛平贵应该是死了。如果薛平贵真的死了，那我就放心了，我就等着彩楼招亲的那一天了。
4: 娘子这么着急叫我回来，有什么事吗？
5: 小菊，你先下去吧。
6: 是，大小姐。
5: 龙哥，你觉得薛平贵这个人怎么样啊？
4: 这个嘛，
5: 夫妻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你就实话实说。
4: 我看薛平贵谈吐温文尔雅，应对不卑不亢，而且我看他的双目炯炯有神，是个难得的人才啊。
5: 我也这么认为。抛开他的身世，其实我觉得他跟三妹还挺般配的。
4: 就是因为他的身世。
5: 龙哥，难道你也有门第之见呢？
4: 哎呀，娘子，你这说的哪里话？当初你相公我不也是穷人家的小子，入赘到了相府吗？啊？
5: 那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当年相公已经有功名在身，这个薛平贵啊，现在尚未有功名，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不得爹的喜爱啊。
4: 你知道，岳父他从不招白丁之婿，所以想让他答应这门亲事，恐怕比登天还要难。
5: 龙哥，我也知道爹爹做的没错，我也希望宝钏嫁一个达官贵人，可是这妹妹从小跟我一起长大，我能不知道她的心思吗？我看她呀，一心想嫁给那个薛平贵。
4: 这个恐怕不成，岳父那关就很难过得去，况且现在皇上下诏彩楼招亲，魏虎又向岳父进言，当天由魏虎亲自监督，没有我们相府的请柬，任何人都不得进入。
5: 这龙哥，彩楼不是你监工吗？你想想办法，至少让他进呢。
4: 让他进去倒是不难，只是他这身衣着。
5: 那我给他备一套华丽的衣服。
4: 娘子啊，薛平贵虽然一身粗布衣，但我看他的心性十分高洁啊，即便你给他搞了一身华丽的衣服，他也断然不会接受。
5: 急死我了，眼看着这招亲的日子就要到了，朝廷又尚未放榜，这薛平贵那么

0: 熬个一官半职，倒也好说话。龙哥，我也不知道我这么做到底能不能让三妹幸福，反正我不管了。到时候如果魏虎为难薛平贵，你就帮帮他，至少让他进去。就像三妹说的，成与不成全凭天定。
1: 这个，
0: 哎呀，龙哥，你就帮帮他嘛。啊，
2: 好，我答应你。三姨妹如果知道有这么一个好大姐，一定会感激你。
0: 姐妹之间谈什么感激啊。
2: 娘子，你说我苏龙何德何能能娶到你这么一位好的娘子。
3: 这周大夫真是的，不就欠了几两银子吗，就连药都舍不得。
4: 伟哥，你说的太对了，正所谓人在人情在，人亡人情亡啊。
3: 亡亡亡亡你个头啊亡。哎，你说说你不会说话不要乱说话，你这分明是咒老大死嘛。
5: 哎，没哎，伟哥，咱们今天还要跳啊。
3: 跳跳个屁呀、啊、跳。老大又不在，那歌词儿和舞步我到现在都记不住。再说了，每次跳完舞又没人给钱，还不是小青耍一套猴把戏咱们才有钱赚。
6: 那伟哥，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3: 哎，你们都过来。都给我听好了，今天呢咱们都在各自的地盘都要一点钱，知道吗？这个老大还有二哥的伤可就指望着咱们要钱回去医治了。好，走。
7: 哎，走
6: 走
7: 走
6: 走
7: 走走。
3: 大猫，
8: 滚！
3: 大猫，你到底想干什么？
8: 我想干什么？你们这块地盘我们大包帮吃定了。
9: 对，
8: 请你们马上离开这里。
3: 你说什么屁话，我告诉你，长安城这块地盘从过去到现在都是我们葛大帮的。
8: 你们盘踞这里的时间也太久了。
9: 就是，
8: 反正这块地盘我们大包帮吃定了，马上给我消失，不许再出现。
3: 你凭什么？你
8: 凭什么？我听说你们葛大在家养病，就凭你张伟带着几个虾兵蟹将能把我怎么样？
9: 能把
8: 我怎么样？围起来！
10: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3: 为了老大还有二哥，我们和他拼了！
11: 我的伤势已经好多了，张伟他们去乞讨，我堂堂一个男子汉怎么能在这躺着呢？我怎么好意思让他们养着照顾着？奇怪，张伟他们到现在也没回来，大哥呢？为什么这两天都没看见大哥和小青的踪影？坐坐坐。哎呀怎么？我看你们好像都受伤了。
3: 都怪我没用，被一个叫大猫的人赶出来了。
12: 大猫就是城里另一帮叫花子的头头，
13: 他凭什么打你们啊？
12: 他知道葛大受了重伤，葛青去找魏豹算账，到现在还没回来。
13: 大哥受了伤，小青去找魏豹算账。
3: 都叫你不要乱说，你怎么还是那么多嘴啊？
13: 张伟，你最好老老实实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3: 大哥为了筹你的医药费，在去要饭的时候被一个叫魏豹的人打伤了，胳膊脱臼了，到现在还不能动弹。
7: 哎呀，啊啊，哎，你个啊啊！

0: 哎呦，我这个疼啊！哎，你再去帮我把周大夫找来啊！
1: 贵哥的医药费我们都付不起了，周大夫不会来了
0: 啊？周大夫这么说啊？
2: 大哥，
3: 大哥，
0: 平贵，你跑来干什么呀？
3: 大哥，
4: 平贵害了你。
0: 哎，说什么呢？哪有害我呀？你看我不是好好躺着吗？
5: 还说你好好的。如果你真是好好的，把手抬起来让我看一眼。
4: 政委，把大哥扶起来。
5: 嗯。大哥，你忍一忍。
0: 啊啊啊啊！
3: 忍一忍，大哥，
1: 轻点。哎呀，老大，你
0: 干嘛呀？哎。干嘛呀？啊啊
4: 哎！我看看，我看看啊，没事。
3: 二哥，你干什么呀？
0: 能动了？哎，
3: 大哥，你的手真能动了。
4: 政委，另外一边。
3: 啊啊哦！来。大哥，
4: 慢点，
3: 慢点，
1: 慢点，
3: 慢点。

0: 这也能动了啊，都好了都好了。
1: 好嘞，
2: 二哥，没想到你医术这么高明啊。
1: 是
3: 哎呀，雕虫小技，雕虫小技。
1: 那
0: 你们没事把我受伤的事告诉平贵干嘛？
2: 你就知道自己叫疼，你都不知道大猫打得我有多痛
0: 啊。
2: 那个死肥大猫
0: 啊，
2: 他直接那肚子。整件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3: 还有小青为了你的伤去报仇了。
0: 哎，小青这家伙报什么仇啊，我们是乞丐，被打是应该的嘛。哎，平贵，这事你可千万别插手啊。
3: 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现在把小青找回来。
0: 哎哎，别别，
3: 我很快就回。
2: 好了，大哥。
0: 哎呀，我告诉你，别碰我。
2: 大哥，我的意思是说，二哥的功夫那么好，你就让他去呗，说不定能打赢那个臭微豹，替你报仇。
0: 你说什么呢你啊？你懂个屁呀！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那个魏豹，我怀疑他就是下毒害平贵的人。哎，你赶紧跟出去看看，有什么事儿赶紧回来告诉我。
2: 啊，好好好。
0: 我就躺了三天，就能出这么多事
2: 儿。二哥，我说的就是这一家。不过我听人说，他们家抠门的很，平时一文钱都不舍得给。哎，你不会搞错了吧？
3: 搞错？
2: 哼。
4: 他叫魏豹。
3: 魏豹。
4: 魏二哥住在城中的南街，他是个好人，对我特别好，一直都在照顾我。大哥，你应该好好去谢谢人家呢。
3: 上次我来找过魏豹，碰巧他不在。他是救小吉的恩人，小吉说他是个好人，又怎么会打伤大哥呢？我一定要查个清楚。我去查查看。
2: 嗯，好。
5: 哎哎哎，下去，你又来干什么？
3: 我是想请问，有没有一位薛琪姑娘在里边？
5: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我们这儿姓魏，没什么姓薛的。别在这碍事儿，快走快走快走！
3: 哎，那葛青有没有一位叫葛青的来找过魏豹公子？
5: 喂，你到我们这什么地方啊？我们魏公子可是魏将军的胞弟，闲杂人等都不敢在这逗留。你要是再不走，我要拉你见官了啊！
2: 哎哎，
5: 走！
6: 外面干什么呢？王楠，
5: 魏公子，
6: 怎么回事？吵什么呢？
5: 刚才有两个乞丐说要见魏公子。
6: 乞丐？
5: 是，属下觉得他们是借机来要饭的，所以把他们赶走了。
6: 可能是那个叫葛青的来行刺我，这群乞丐才追到这里。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我看留不得。
2: 二哥，他刚才不是说

0: 薛琪不在这儿吗？我估计小青也没来过这儿，要不我们去别的地方找找看吧。
1: 嗯，走吧。
0: 哎，走吧，二哥。

哥，大哥，你到底上哪儿去了？为什么这么多天了你还没有来找我？为什么不告而别？你真的不要我这个妹妹了吗？

0: 宝钏不要我了吗？我讨厌你。
1: 哎，你说怎么办呢？这是
2: 这哎，
3: 小琴又找不到，小琴又没了消息，我到处找过都找不到，真叫人担心啊。
4: 是啊，还有大哥也被打成了重伤。二哥，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们现在已经是群龙无首，出去要饭的时候都不是大猫他们那帮人的对手。
2: 对啊，刚开始是葛大哥带着我们，葛大哥的气势还能压住别人啊。哎，
4: 最重要的是小青在，他会武功，所以啊，我们当时都不怕那帮人。
2: 二哥，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3: 等等，让我想想。
1: 啊，哎，贵哥，兄弟们连饭都吃不起了，现在最惨的是我们欠周大夫一大笔银子。
2: 对啊，
1: 之前贵哥治伤的钱还没还清，现在大哥又，哎呦，怎么办呢？
3: 什么？我欠的医药费还没还清呢？
4: 你胡说什么呀？这件事我自有办法。
1: 切，你能有什么办法？你不就靠一张嘴吗？一天到晚混不到三文钱，我们可是欠周大夫好几两银子呢。
4: 去去去，你们知道什么呀？既然我们那个好地方让大猫给占了，哎，那我们干脆换个地方要饭去。
2: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主要是大家都怕了大猫，咱们即使到了城南边也是被人打。
1: 贵哥，其实我们兄弟连吃饭都是问题啊。
3: 阿伟啊，有其他办法吗？
1: 有了，让贵哥带咱们不就行了吗？
3: 我？
1: 对呀，
2: 贵哥，你武功那么高，如果你带我们去，肯定得把大猫那帮人给赶走。
1: 对对对对，哎，
4: 你胡说什么呀？二哥能跟我们一样吗？
2: 怎么不一样了？贵哥今天穿的衣服也不是特别好，如果贵哥不带着我们，那我们这几天就更要不到饭了。
4: 好了，二哥从来就没有当过乞丐，再说了，他也不是做咱们这行的料啊。
1: 话不能这么说呀，之前那点积蓄全给二哥看病了，对吧？现在咱们兄弟有难，二哥不能不帮啊，对不对？二哥，
2: 哎，大哥说的有道理啊。
4: 行了行了，你们都给我住嘴，不许再为难我二哥。
3: 哎，等等等等，听你们这么说，我平贵都觉得汗颜，我好手好脚的居然能花光你们的积蓄，现在欠着周大夫的钱，大哥的伤又不能不治，我平贵再要面子也不能不顾道义。好，我答应你们一起讨饭去。
1: 贵哥真爷们儿，汉子，二哥纯爷们儿，有情有义的爷们儿。
4: 二哥，你真的答应他们了？
3: 哎，话都说出去了，收不回来喽。怎么？哎，我们要饭去。
2: 行，走走走。
1: 贵哥，哎，等一下啊！二哥穿的衣服虽然是粗布衫，但是太干净了，不像我们要饭的。
2: 是啊，
3: 我把它弄脏点。
4: 二哥，你等一等，我有办法。啊？
3: 哎，你们都过来。

0: 我想问一下，饭是怎样要的？
1: 这个简单，我教你。往地上一跪，双手一伸，装聋作哑，你再买点傻。
2: 给点钱吧，给点钱吧。
3: 要不是这样，
4: 或者把胳膊藏起来，直接装残废。
5: 这样也行，装瞎子，比他们行。
3: 这还不容易，
1: 很简单的，
3: 多简单的。
6: 这是大哥最喜欢的衣服。大哥也只是等到节日的时候才舍得穿一次，所以就一直藏在破庙里头。来，二哥，我帮你换上。
0: 好，
3: 来，
1: 二哥换上，
3: 鬼哥换上，
4: 衣服。
3: 来，
4: 换上，
3: 来，换上。
6: 二哥，你看怎么样？这里啊，就是咱们行乞的地盘。哇，
5: 这么多人，
6: 是啊，
5: 要怎么讨钱？
6: 哎，你们赶紧做给二哥看看。
3: 好。
6: 二哥，你看，
2: 给点吧，大姐，给点钱吧。
6: 他们做的多好。哎，还有阿狗他们。
2: 行行好吧，
4: 好吧，
2: 谢谢。
6: 就这样行乞，二哥。二哥，你看我的。
7: 行行吧，你行吧。声音叫的又好听。
2: 大爷，给点钱吧！
8: 我薛平贵堂堂七尺男儿，却要沦落在这儿街头行乞。
2: 各位朋友，你们可怜可怜我这个残废的乞丐吧，我都三天没吃饭了。
4: 各位大爷，可怜可怜我，我家有70岁的老母，还有90岁的爷爷。
6: 谢谢这儿交给兄弟们就行了。哎，
3: 今天是二哥带着我们，他要带头行乞啊？
6: 带什么头？行什么乞啊？嘿，你再多说，小本打残，打残废了。哎，大平，大哥，你再多要点钱啊！
2: 来，给，
9: 可怜可怜，
2: 可怜可怜嘛，可怜我。
6: 再加把劲啊！
1: 哎，是的。
2: 大爷，
5: 这么，谢谢你，
6: 二哥，你就放心吧，这边的事情就交给这帮兄弟们。这乞讨的方法呀，其实还有很多种，你合计合计，看哪一种更适合你。我去了啊。
2: 大爷。
10: 让开，让开，
3: 对，让开。
10: 松手！
11: 拿好了啊！
10: 松手！拿着！
2: 哎呦！哎
6: 呦！大猫，怎么又是你啊？
10: 这是我们大猫帮的地盘，你怎么又来了？
1: 就是，
10: 快给我滚！滚！
12: 闹够了，滚！
10: 你是谁？敢打我！
3: 这厉害着呢！
6: 这就是我们的新老大，我的结拜二哥薛平贵。
10: 啊！薛平贵，我管你什么贵不贵的，弟兄们，给我打！
12: 以后你再来欺负我们的话，别怪我不客气。现在请你马上离开。
10: 谢谢大哥，谢谢。
6: 打得好，二哥厉害。

0: 哎，你们俩，这么多钱，二哥，没想到你这么厉害，这可真是要钱的好办法。哎，赶紧点钱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孙公子怎么跟丐帮在一起讨钱呢？而且还这么厉害，还会打人呢？
1: 怎么会这样？是啊，我也真不明白，这薛公子啊，之前在工地当工人，相爷已经看不起他了。那他现在要去当乞丐，去行乞，可是……
0: 小林，你别胡说，我相信薛公子他不是这样的人。
1: 他去行乞，一定是有他的道理。就算薛公子他有什么理由，他可以跟小姐你说嘛。
0: 犯不着一定要去行乞啊，更何况小姐，你也可以帮薛公子的忙，给他一点钱不就得了？
1: 小莲，如果薛公子拿了我的钱，那就不是我喜欢的薛平贵。我喜欢薛公子的是他的人品和他的操守。可是啊，
0: 好了，别多说了，咱们走。
1: 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小姐，你要去哪儿啊？
0: 去长安街啊。啊。
2: 你穿成这样去长安街上啊？你这个样子，薛公子看到你肯定会跑掉的。那怎么办？
3: 什么？你刚才说的是真的？
2: 嗯，
3: 千真万确。这小莲也太大胆了，宝钏怎么会这么不要脸呢？
1: 娘，你这是骂谁呢？娘，我在骂三妹呢。好好的，骂三妹干什么？大姐，没事，我怎么会骂她呢？娘，你们听听看，小兰是怎么说的。小兰，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快说。回夫人的话，刚才小兰奉二小姐之命要送燕窝去给三小姐，谁知。
2: 我看到三小姐跟小莲，三小姐和小莲，哎呀，这个宝钏怎么会这样啊？
3: 娘，你说这宝钏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干呢？居然做出这么丢脸的事情来！
2: 这个宝钏呐，她到底要干什么呀？她这是为什么呀？
3: 哎，还不都是为了薛平贵吗？
2: 他怎么会去找薛平贵呢？再说了，宝钏他也不知道薛平贵在哪儿啊。哼，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小莲她鬼鬼祟祟的，不知道跟宝钏在说些什么。不过娘你放心，小兰已经叫王禄跟在后头去了。这，
3: 娘你别着急，要不我去看看。
2: 好，我也去。
3: 娘，你出入不方便，还是我去吧。
2: 大姐，我跟你去吧。你别去了，在家陪娘。大姐，我还是陪你去吧。万一你要是劝不动三妹，我还可以帮你啊。银川说的对，你们就一起去吧。
1: 是娘。
2: 嗯，走吧。嗯。这要是让相爷知道了，一定会大发雷霆的。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 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

0: 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十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毛8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毛8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 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

0: 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十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

0: 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毛8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我是演员何林，在主角中饰演裘存一，一字当头，掌勺一方天地，火候大小，滋味戏曲人生。从幕后到前台，一举一动尽展梨园道义。
4: 你们就是不服我当领舞，
5: 可能您这次真的看走眼。
6: 要是能不被任何人、任何事所打扰，一直这样舞下去，该多好！
7: 你是谁啊？
6: 灵魂互换，穿越
7: 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幅画。
8: 这幅霁月图每50一座，
9: 是沙洲莫高窟的壁画。

0: 高姑娘所跳之舞前所未见，且与这壁画中的天女神似，究竟姑娘与此画有何渊源？
1: 对不起啊，浮云，我差一点就出宫了。让我回到自己的时代。
2: 那我们共创一支舞吧，这样就像我们共舞了。
1: 这支舞就叫做朝夕。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7: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2: 九块九？
11: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13: 大家好，我是县剧团团长黄正经。
14: 给这件事的内容，鼓个掌。
15: 好，
13: 作为团长呢，让我引以为傲的有两点。第一点呢，是我在任期间啊，我用坚定的政治立场，
16: 我这叫政治觉悟。咱人啥时候都不能忘了政治觉悟。
13: 支撑着让这个剧团的编制得以留存。
15: 好，
13: 再一个呢，抱住了全团人的饭碗。今天晚上咱县剧团这一炮，怕是要打响了，一炮而红。这往小里说是保护了咱戏曲人的希望，往大里说可能是保护了咱秦腔的未来呀。当然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的心态就是啥呢？是非功过，留给后人评说。
15: 好，好，好，
17: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本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

0: 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9: 好，
8: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梨园小将登擂台，
1: 一腔一调向未来。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海涛。
1: 大家好，我是江瑶，欢迎来到第16届陕西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专业组竞演的最后一场收官之战。
0: 经过几场激烈的角逐啊，专业组的比赛渐入高潮。今天呢，最后登场的几位选手，他们将带来秦腔的武戏、小生戏等多个行当的精彩节目，为本次专业组的竞演画上圆满的句号。好了，接下来话不多说了，马上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

0: 4009981188，4009981188。
1: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

0: 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2: 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的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的。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西安小雨转晴天，26到36摄氏度。陕西电视塔小雨转晴天，26到36度。榆林晴天，22到30度。延安小雨转晴天，19到32度。铜川小雨转晴天，23到32度。宝鸡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咸阳小雨转晴天，26到34度。渭南小雨转晴天，25到36度。汉中晴天，26到36度。 安康晴天转小雨，25到37度。商洛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阳明小雨转晴天，24到34度。北京多云，24到33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成都晴天，25到35度。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农历7月11。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部署推进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加快构筑现代化产业体系。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万千气象看陕西。今天走进汉中佛坪王家湾村，探寻这座小村庄年接待游客超15万人次的出圈密码。
0: 我省各地严格落实防汛责任，逐级压实到人，守牢群众安全底线，全力以赴打好防汛主动仗。
1: 陕西企业自主研发伽马放射外科技术获全球百大科技研发奖，这是我国大型医疗设备首次获此殊荣。
0: 大城小事，西安市立足居民实际需求，创新小区管理模式，让老旧小区物业换新，社区服务提质升级。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抢抓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我省部署推进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加快构筑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咸阳高新区峻岭电子的生产车间内，15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赶制25000片发往欧洲的集成电路板。截至7月底，企业出口额达到538万元，已远超去年全年水平。
2: 全线都用上了全自动贴片设备、智能光学检测设备、

0: 切片、组装、检测全部自动化完成，大大减少了人工的失误，生产进度、生产速度都提升上来了。
1: 2025年，咸阳高新区获批建设新型显示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俊凌电子是新型显示产业链的核心配套企业，为彩虹光电等龙头企业提供关键配套。为推动产业链建设，咸阳高新区为俊凌电子开辟绿色通道，保证企业二期建设快速落地，建成后将新增20条生产线，整体产能提升约40%。
2: 随着我们二期扩建项目的落地投产，我们企业将充分承接大批量长周期的订单，有效释放企业的生产潜力，产品的应用场景从消费显示的领域延伸到新能源汽车、工业制造、智能装备等高端赛道。
1: 目前咸阳高新区以彩虹光电、彩虹股份双龙头为核心牵引，已形成从石英砂到电视整机的全链条产业生态，集聚上下游配套企业46家，上半年引进电子信息项目37个。
3: 我们将持续研练补练强练，积极拓展车载显示、电竞显示、VR、AR 智能终端等新兴应用场景，制定一企一策专属培育方案，精准赋能企业科技创新、产能扩张、市场拓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物医药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命脉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在杨凌生物制造未来产业先导区，陕西海思夫智能车间的自动化设备正在全速生产。这家本土生物医药链主企业最近获得10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用于建设先导区中试平台项目。
4: 过去呢，我们企业是单打独斗，现在通过先导区这个平台，把全省的资源集中到一个平台上，大家可以合作，可以互通有无，这样的话研发的效率增加了，研发的成本降低了。
1: 获批建设生物制造未来产业先导区以来，杨凌一手抓本土企业提质壮大，一手抓招商引资蓄能增势，一批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广的企业相继落户。近期新入驻的陕西因诺美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免疫层析快速诊断试剂研发生产，补齐了杨凌体外快速诊断产业的空白。
5: 主要切实感受到的帮助的话，一个是将近3.5年房租的减免，包括一些产业落地，包括资源对接以及高校对接杨凌本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的这些一个整合。
1: 链主企业带动引领优质新项目新企业入驻，杨凌生物制造未来产业先导区串起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真正把科研优势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优势。今年先导区新增入驻企业8家，生物制造产业集聚规模持续壮大。
6: 今年我们将重点推进先导区核心区建设，年内建成研发中试、共享实验室及共信服务平台，补齐产业硬件短板，同时依托产业基金赋能，助力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与项目落地，持续培育龙头企业，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1: 目前我省已批准建设光子、新型显示、先进基础材料、太极钛合金、生物制造4个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并正式启动2026年度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聚焦未来制造、未来健康等6大方向，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塑造发展新优势，为陕西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7: 秦岭深处一个普通的小山村，如今已成为年接待游客超15万人次的热门打卡地。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1.8万元。从冷清到沸腾，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带着疑问，我们调研型记者走进汉中市佛坪县王家湾村，探寻这座小村庄的出圈密码。
8: 走进王家湾村，连片荷塘花开正艳，改造后的民宿小院清新别致。然而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年轻人外出务工，基础设施薄弱，游客来了就走，村民守着好山水却过着穷日子。变化得从一座重生的老房子开始说起。
9: 原来是个村里一个小学，闲置了嘛，我们也先打算把它盘活，然后把那个装修把那个利用好以后，就是我们进行对外招租。现在就是每年他给村上交15万块钱的一个租

0: 金，这样的话，把这个就整个都盘活了。
1: 15万元的租金不仅让村集体经济有了稳定进账，更点燃了村民返乡创业的热情。原本在家照顾孩子的

0: 西安很多游客直接乘坐高铁过来，远一点的还有新疆的、北京的客人，周末基本都是满房，一年大概能收入十几万。
1: 民宿老板王建立反复提到的交通便利是王家湾蝶变的又一个重要变量。西城高铁扶贫站距离村子仅十几分钟车程，从西安北站出发，1小时即可抵达。扶贫由此成为更加便捷的西安后花园。
2: 一个小时就到这儿了，一路都是青山绿水，就很放松。
1: 沿着盘活旧校舍的思路，王家湾采取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的模式，对村内闲置资源逐一盘点、统一改造，带动村民通过入股分红、务工就业、农产品销售等方式参与乡村旅游经营。荷塘咖啡馆、静美佛坪打卡墙、露营基地等多处业态相继落地，形成了一院一景、一院一特色的民宿集群。但王家湾显然不满足于只做看风景的普通山村，记者注意到，白天村里有一处地方格外热闹，不少带孩子的家庭直奔而去。走进去才发现，这里藏着另一番天地。
3: 小小鲁班所蕴藏着大智慧，不少带孩子的家庭来到王家湾村呢，会选择走进木工学堂，在这里体验榫卯非遗工艺。那区别于这个山水旅游啊，王家湾村把传统文化研学也融入进了乡村旅游，打造差异化的体验，也是牢牢抓住了亲子游的市场。
4: 我们来研学的大部分都是以团队形式。从五一开始，然后到现在的话，大概来了有2300到2500人左右。
2: 夜幕降临，王家湾村也迎来了一天当中最热闹的时刻。以荷塘为天然舞台，本地村民们带来了让人眼前一亮的乡土节目。而现在呢，在草地之上，星空音乐节同步上演。这丰富的夜间活动呀，也吸引了大批的游客留下来，一起感受秦岭山村的夏夜。
1: 为破解乡村旅游白天看景、晚上走人的难题，村里精心策划了荷塘夜宴系列活动。今年更是依托连片荷塘，打造临水大地舞台，配套水幕灯光、哦秧歌舞、佛平原等节目均由本地村民本色出演，用地道的地蹦子、龙船调等秦岭民俗，再现农耕与乡村变迁的故事。
5: 我本来喜欢跳舞，我们有用了10来天的时间排了一系列的那个舞蹈，来全国各地的游客过来那个表演。
1: 丰富的夜经济不仅带来了人气，也有效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一些村民在夜市摆摊，旺季一晚收入可达上千元。从盘活闲置资产到吸引能人返乡，从非遗研学打造差异化体验，到夜经济破解留客难，王家湾的出圈靠的不是某一招，而是一环扣一环的组合拳，真正把生态资源转化成了可消费、可体验的文旅场景。如今，王家湾村年接待游客突破15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从几年前的不足5万元跃升至58万元。全村已发展民宿、餐饮等经营主体30多家。在王家湾的带动下，周边东岳店村、唐湾村等也纷纷行动起来。袁家庄街道连片打造乡村旅游示范带，从一村独秀迈向全域共兴。
6: 坚持生态优先。持续培育乡村经营主体，吸引人才返乡创业，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产业优势。
1: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要求，提升工业重点领域企业能效碳效水平，省工信厅日前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国家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推荐范围包括重点行业能效领跑者企业和重点行业碳效领跑者企业。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均应为年能源消费量超过1万吨标准煤，或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2.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独立法人单位，绿色电力消费比例不低于陕西2025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销纳责任权重、重点用能行业绿色电力消费比例等。 符合要求的企业按照自愿申报原则编写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领跑者企业申请报告或2026年度重点行业碳效领跑者企业申请报告，向各市区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改革市场监管部门申报，企业可同时申报能效领跑者、碳效领跑者。省工信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省市场监管局按程序择优向国家

0: 推荐参评。
1: 汛期是检验干部能力的试金石，也是考验基层治理的实战场。我省各地各部门严格落实防汛责任，逐级压实到人，巡查排险全覆盖，物资力量前置到位，守牢群众安全底线，全力以赴打好防汛主动仗。
2: 最近，安康市紫阳县创新开设实干课堂，让基层干部脱稿登台应考。首期实干课堂以新任镇长防汛防滑应对能力提升与测评为主题，八位镇长逐一登台，围绕辖区防汛防滑、防灾减灾基本情况、应对举措及特色做法进行交流，包联县级干部与应急管理专家逐一点评，形成台上讲思路、台下点短板、现场补举措的实战闭环。
3: 其他乡镇介绍的很多好的经验做法，对我们向阳镇下一步提升这个应急防灾能力，提供了很好的这个思路，拓宽的这个方法路径。专家的点评指出了我们工作中很多忽视的细节和不足，对我们下一步提升工作了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
2: 课堂上汲取的思路如何落实到防汛一线？记者随后来到向阳镇，这里地处仁和与主和交汇处，三山加两谷，沟壑变全境，地质灾害多发易发。防汛的关键在于建好两张清单，汛情发生时围绕两张清单做好转移安置，确保受威胁群众不漏一人。
3: 一个是早定撤清单，把所有灾害点上的群众全部纳入清单管理。第二个就是建好特殊人员转移清单，知道我们的特殊人群弱势群体，在汛情发生的时候呢，围绕两张清单做好人员的转移和安置，保证了这个所有的受威胁的群众呢，能得到妥善的安置，消除这个风险隐患。
2: 课堂之外，各项防汛措施同步压实到一线，镇村干部持续紧盯隐患排查、监测预警、转移避险等关键环节，转移明白卡贴到户，巡查记录细化到人，把责任沉到村组，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早转移。
4: 把讲坛变成练兵场、交流台，把培训转化为夯基础、补短板、提能力的实招硬招，让干部在互学互建、互讲互评中以学促干，全面提升。
2: 在陕北，榆林市嘉县聚焦防抢撤全链条，从严落实水库淤地坝巡查责任，两座水库、2856座淤地坝全部责任到人，巡查到点。汛前拉网排查覆盖130处漫水桥、4124处地质灾害隐患点、8处防汛隐患，全部闭环消耗。
5: 暖渠山水库是全县唯一的中型水库，总库容1660万立方米，汛期水位严格控制在924.1米。我们每天组织人员巡查坝体，监测水位变化。强降雨期间加密巡查频次，应急物资提前前置到位，人员全天候在岗值守，坚决守好这座水库的安全关口。
2: 按照应修尽修、注重实用原则，嘉县修编各类防汛预案11个，完成13个镇街道、334个行政村预案审查，1450座淤地坝预案全覆盖，累计储备各类防汛物资超过30000件，4000多名救援力量在岗备勤，对危险区920名群众细化转移方案，对297名独居老人、残障人士落实1对1包联责任，刚性执行，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守牢人员安全底线。
6: 目前全县防汛物资储备充足，专业救援、政村应急力量全部在岗待命。我们对危险区域群众逐户逐人落实了转移包保责任，如遇险情，能够确保第一时间预警、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转移，高效妥善处置，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今天起至8月27号，关中平原、陕南平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午后至傍晚亦出现面弱点强的局地对流性天气。受低槽东移影响，8月26号至28号，我省自北向南有一轮大范围较强降水过程，陕北北部及中部、关中东部、陕南西部有大到暴雨。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各地重点防范短时强降水。

0: 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及次生灾害，强化隐患排查、防汛调度，做好城乡排涝、群众转移、景区管控等重点防御工作。全球百大科技研发奖近日公布年度最终获奖名单，我省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无创放射外科平台斩获被誉为科技创新界奥斯卡的顶级奖项，这是中国大型医疗设备首次获此奖项，标志着中国高端医疗设备迎来从国产替代迈向全球引领的关键转折点。实施影像引导伽马放射外科系统是西安大一集团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能无创放射外科平台，它可为全身各部位病灶提供亚毫米级精准消融治疗。
1: 这样新的技术，这放射治疗精度已经达到亚毫米级以下，也就是0.3毫米的精度。0.3毫米就相当于3个 A4 纸的厚度，就相当于我们放大镜照射火柴一样，能够让肿瘤的位置的打击非常大啊，把肿瘤癌细胞打得非常死，但是周围的正常组织、正常器官是保护得非常好的。
0: 传统立体定向放疗的最大痛点就是盲打，治疗过程中肿瘤会随呼吸、心跳等生理运动发生位移，但传统疗法位移过程不可见。这个平台则解决了这一问题，不光能够做到可视化，还能完成纠偏。治疗中一旦靶区偏移超出预设阈值，系统自动暂停照射，待位置校准后自动恢复。
2: 我们的整个治疗的这种临床适应症也已经是从头部扩展到了全身，然后从肿瘤的治疗也迈向了更多的这种良性疾病的治疗。我们这个技术呢，目前已经是在全国的这种顶级的医院已经是开始落地治疗患者。不仅如此，我们还让我们这种先进的技术呢能够去落地在基层，让我们的老百姓大病不出现，就能得到像三甲医院的这种顶级的一个治疗水平。
3: 正在西安举行的第七届光电子集成芯片力强大会上，陕西光电子先导院正式发布了多项关键信息，包括量产级工艺数据、低损耗氮化硅工艺平台、LP 氮化硅及其配套设计工具。同时，平台宣布面向全产业链开放流片服务，并公布了部分无源工艺平台的实测数据。这是该平台自2025年稳定运营以来首次系统性的向行业开放成熟工艺参数，补齐了陕西在硅光集成技术从实验室走向量产的关键一环，能为 AI 算力、高速光互联、光计算等前沿领域国产芯片的研发大幅降低成本、缩短周期，更好发挥国家级中试平台的产业支撑作用。
4: 下一步，陕西光电子先导院将继续深化化合物加硅光加抑制集成三位一体的工艺布局，立足陕西，辐射全国，持续开放成熟的中式工艺能力，夯实光子产业自主可控的工艺底座，以科技创新赋能全省新质生产力发展，助力西部光子产业高质量发展。
5: 小区物业连着千家万户，不少物业问题看似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情，背后反映的却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大课题。西安市立足居民实际需求，创新小区管理模式，理顺治理机制，规范物业服务，通过市场化革新、透明化管理、精细化服务，让一个个老旧院落发生蝶变。
6: 位于西安市新城区的光辉巷26号院始建于1990年，共有78户居民。长期以来，院落缺乏标准化、常态化物业管理，日常运维无人负责，收支账目模糊不清，邻里矛盾、居住纠纷时有发生。
7: 责任就是看大门，其他的业务没有，有时候垃圾就在门口都堆上，出门就要踩上垃圾了。
6: 社区党委从化解群众心结、重建邻里信任入手，上门走访、倾听诉求，引导居民从投诉者转变为小区治理的参与者。2025年7月，小区试点引入信托制物业新模式，搭建起物业公司加信托公司加物管会加街道社区四位一体管理架构，明确各方权责，细化服务分工。物业负责保洁维修，信托公司设专用账户，按月公示收支，物管会收集诉求，街道社区统筹监督。
8: 物业费的收缴全部交到这个信托公司名下，而且我们同时把这个收支情况线上线下两条线共同公示，在群里头，在这个公示栏贴出来，大家对这个账目一目了然。
6: 创新的信托制管理模式有效压缩了运营成本，小区物业费维持每平米0.55元的低价，服务却全面升级。曾经困扰居民的环境脏乱、占道拥堵、安全隐患等问题得到改善。 针对独

0: 居老人物业提供24小时免费上门维修服务，自购配件还可免除人工费。
1: 家里的水电呀，啥坏，灯坏呀，你都不用打电话，一个微信发过去，他们马上就及时就赶到了。
2: 自从他们物业来了以后呢，我们这个工单投诉量同比下降了90%，而且你看我们现在对小区的这些外立面呀、水呀、电呀，还有燃气管道以及我们的路面都进行了一个提升改造，这个小区的居民还是比较满意的。
0: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西安市莲湖区这个省级单位家属院。这个1996年建成的老旧院落共有350户居民，借着老旧小区改造契机，当地街道社区联动属地单位，打破单位包办模式，引入专业化社会化的物业服务团队。起初不少居民对缴纳物业费存在抵触情绪，社区和单位工作人员逐户上门宣讲物业服务政策，解读收费标准，解答居民疑问。物业公司划定80多个停车位，建设电动车集中充电点，打造健身场所，公示收支明细，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打消居民花钱不值的顾虑。
3: 开始有点不太想不通，最后慢慢的我哪看哪个有啥问题，整天节假日又是加班，谁呀又是有啥问题及时都打电话都来了，这就是为大家服务，为居民服务。
0: 通过党建引领、制度建设、集中整治、创新试点思维发力，目前西安9000多个小区的物管会、业委会组建率从63%升至99.8%，1.65万名干部包联小区全覆盖，5583个小区定期公示公共收益与物业费收支，105家失信失责物业被清退。据了解，西安还将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3年行动，推动物业服务向规范化、标准化、智慧化升级，持续提升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
4: 今年是中泰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4周年，也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3周年。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全媒体采访团走进泰国，在这条千年海上丝绸之路上见证中泰文明互鉴的生生不息。古时候，大量广东商船远航暹罗，这些名为红头船的木质帆船以柚木为骨，船头涂珠，劈波斩浪往来于中泰之间，运送丝绸、瓷器和茶叶，也带回了暹罗的香料与珍宝。一代代华侨华人来到泰国，与当地人民携手共建家园，也将宋朝大风祖师为善致乐的精神不断发扬光大。他们既传承中华文化，也深深融入当地，这份经历和情谊铸就了今天深入人心的中泰一家亲。
5: 中泰始终以诚相待，以心相交，成就了今天的中泰一家亲的情谊。我们两国是有上千年的交往的历史，两国人民一直相处得非常的好，要共同的构建更加繁荣、更为稳定、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就是要中泰之间啊，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程度啊，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都可以给双方带来积极的效应，也是得到人民的支持的。中泰前景非常的广阔。一起去更多的这个努力，争取取得更好的成果，特别是要让我们两国的人民都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
4: 千年丝路的文明回响在新时代化作了更强劲的引擎，从红头船的木质船板到中国新能源汽车生产线，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涵正在被重新定义。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在推进泰国本地化生产的同时，不断完善售后服务体系，提升用户体验，为泰国民众提供更多出行选择。
5: 古代的丝绸之路是从长安出发，对吧？通过这个驼队，连接东西。那么我们今天这个丝路万里行，用车轮来丈量先辈走过的道路，通向四海。我也是希望我们这个丝路万里行啊，行遍全球，也把中国的声音中国的故事传遍全球，结交世界各地的好朋友啊，汇聚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磅礴力量。
6: 近日，榆林市靖边县50吨胡萝卜经西安海关所属榆林海关检验监管后起运日本，标志着榆林胡萝卜实现出口零突破。为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榆林海关主动靠前服务，搭建全链条溯源管理体系，在通关环节开通绿色通道，落实即报即检、云签发等便利化举措，全力保障生鲜蔬菜顺利出海。
4: 处暑至暑气渐消，秋意漫染三秦大地，山川原野尽显秋日景致。
7: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大美陕西新画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精神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不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1: 我国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绿色转型发展。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展示中国机器人产业实力。
1: 伊朗方面称，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战的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将正式生效执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暑期，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3: 我女儿一进去一会儿就眼泪都流出来了，就。然后让他能够更深刻地去体会这段历史，

0: 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今天国家这么强盛，也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如今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多次走进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他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截至十四五末，我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
3: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的红色文化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十五期间，我们将持续探索保护的新机制、新方法，以数字化赋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构建保护、研究、传播、践行全链条体系。
2: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前不久，我国首次针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修缮和环境整治，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从调查、评估、施工、验收等全流程，解决各地修缮标准不一、过度翻新等问题。革命老区江西红色资源丰富，在赣州位于于都县的中共赣南省委旧址正在修缮，当地使用原工艺、原材料，确保整个建筑修缮后充分保留历史原貌。在红色故都瑞金，纸质文物占了馆藏革命文物的近80%。针对部分病害纸质文物，当地正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开展抢救性修复。
4: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开展馆藏革命文物预防性保护计划，同时呢，建立病害监测预警体系，并建成本区域革命文物数字档案库，让红色资源实现科学保护、原貌留存。
2: 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我国持续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纪念馆体系，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北京依托北大红楼、香山等红色坐标，在全市搭建起建党、抗战、进京赶考三大片区，以常态化展览、特色临展和巡回展览，成体系、有脉络地阐释红色精神。
5: 在书本里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有了更具象化的展示。如今中国发展迅速，那么我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光荣传统，要敢吃苦、肯奋斗。
2: 重庆打造旧址加纪念馆加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矩阵，让红颜精神深植人心。新推出的小萝卜头的梦 X2 体验，全新升级的重庆1949主题演绎，以科技手段将观众带进那段烽火岁月，
1: 很有代入感，仿佛亲眼看见了当年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也让红颜精神变得更加可感可触，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精神伟力，更加激励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奋勇向前。
2: 从嘉兴南湖一叶红船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从于都河畔到宝塔山下，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见证着我们党一路走来的筚路蓝缕，不断激发人们勇毅前行的奋进力量。
6: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十五五开

0: 许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1: 青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广袤的高寒草甸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绿色水库。眼下，在海拔4400米的玉树杂多县澜沧江源园区的一处黑土滩，工作人员正对新种下的草籽进行出苗率检查。长期以来，这里的草原生态修复一直面临着高寒、缺氧、原生植被发芽率低等多重制约。
2: 我们在新种的草上覆盖上这种可以降解的环保材料，也是起到保湿固水的作用。目前这片整体上来说还是生长非常好的，计划在9月初就可以让草自然生长。
1: 不仅在种植模式上创新，青海还在草种选育上下足功夫。三江源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高寒地区生态修复难度大，治理成果巩固难。今年当地联合科研机构加大草种繁育攻关，筛选出一批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本土草种进行扩繁推广，并针对草原退化不同类型分类施策。
3: 我们对轻度退化草原以自然恢复为主，对重度退化的采取补播改良，对重度黑土滩实施综合治理，确保治一片成一片稳一片。
1: 不断筑牢中华水塔生态屏障，今年青海进一步依托科技赋能，一方面织密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新增视频观测点位和遥感监测平台，精准捕捉草地与水源的数据变化；一方面在20000多名牧民生态管护员中加大科技管护新手段的培训和使用，
4: 从拿马鞭到拿照相机，从骑马巡山到操作无人机，我们不仅是一名生态管护员，还是科研人员的眼睛和助手。
1: 今年青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15五期间，青海锚定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目标，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
5: 15，我们将推进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推动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协同联动，构建起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的自然保护地集群，确保到2030年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基本建立，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青海力量。
6: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1至7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7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1至7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 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

0: 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一个百分点，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
2: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
3: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2: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而这个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
4: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矿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2: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5: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2: 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迎来收获。由于鲜食玉米怕磕碰，以往大多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
6: 我们来看，它和普通的玉米收割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割台和里面的传送带都是这种橡胶材质，实现柔性采摘，尽最大可能不伤害到玉米的果穗。
2: 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碱型玉米收获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一系列新装备也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今年更多实用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延伸。在江苏镇江这个万亩茶园，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7: 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2: 眼下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献县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刚出壳的小鸭子接到智慧育雏棚里。这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啄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
8: 通过对室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2: 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70亿元，加快推进短板集聚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已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1: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将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21项场景赛。
0: 开幕式一开场，一组百米预赛就将全场氛围推向高潮。
9: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
0: 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一路领先，跑出了100米9秒39的好成绩，超过了人类9秒58的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展示环节，天霄队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远超上届0.95米的最好成绩，
10: 比去年翻了将近3倍，非常震惊。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说明了机器人在稳定性和爆发性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0: 今天下午进行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冠亚季军成绩都突破40秒，目前人类的最好成绩是43.03秒。在自由搏击中，机器人的一记旋风踢体现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网球、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和人类高手过招也不慌不忙，电机响应、关节扭矩、运动算法得到充分验证。人形机器人方阵依次入场，步伐整齐，还能变换队形，考验了集群协同技术。
11: 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
12: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哈！无论他们运动的速度还是他们四肢的这种平衡的感觉，让人对未来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和空间哈，未来可期。
0: 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各参赛队伍全力提升大模型感知环境独立决策水平。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考验机器人为人类服务的能力。
13: 和去年相比，今年的机器人更协调、更自主。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5: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
0: 此次考察，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同时，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数据验证。观测到的参数将有助于更好掌握北极海冰变化特征与机理，提高气候预测的准确度。
14: 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
15: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做一些扩展化的长周期无人值守的装备，从最简单的一些到我们现在的正在无人冰站扩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销售误导、诱导投保以及捆绑销售、不知情投保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治理重点。非车险业务包括企业财产险、家财险、工程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先后生成，并逐

0: 渐加强。受其影响，东南沿海多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今天，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其中280多名参赛及观摩团选手应邀来华参加和观摩了总决赛。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吸引160多个国家180多万名青年参与。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表示，如果有国家采取行动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伊朗还将瞄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他表示，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指挥官巴盖尔扎德当天表示，3名遭卡塔尔扣留的伊朗飞行员身体状况不佳，他呼吁卡方将这些飞行员转移至设备齐全的医院，并要求将被扣留人员送回伊朗。本月早些时候，伊朗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扣留，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说，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缺乏经济合理性、不公平且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卡尼还表示，美方对美墨加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加拿大将继续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加拿大多位省长22号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企业参建的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22号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211.5万千瓦。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投运仪式并表示，该水电站目前能提供的电力约占坦桑尼亚电力供应总量的一半，将为该国创造更多发展机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在叙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地区袭击一辆汽车，造成平民受伤。声明称，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近期，以色列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说，以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座军用机场发动空袭，因为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的行动。

0: 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21号裁定，美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禁令违法，并撤销了任何仅基于该政策的拒签决定。报道说，这是美政府打压外来移民行动的又一次挫败。美国国务院今年1月下旬暂停受理来自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据美媒披露，受影响国家包括索马里、俄罗斯、巴西、伊朗、埃及等。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本州岛今天凌晨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震中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等多地震感明显。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多地出现水管爆裂、交通受阻等情况。
1: 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暑气渐收，秋日的版图不断扩大。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处，去也。处暑，暑气至此而止，万物向内沉淀，逐渐完成生命的成熟。晚和青来早和黄，稻田里青的还青，黄的已黄，丰收在望。沿海的渔民则迎来了开渔季，千帆竞发，渔获满仓。古人将国家称为社稷，稷是粮食，是根基。今天我们讲大食物观，眼界更加开阔，山水林田湖，处处遇丰饶。通常情况下，四季之中秋风最软，24节气里处暑的风最柔，云彩也疏散自如，清清淡淡，故民间有7月8月看巧云之说。天地敛了锋芒，画出这幅好秋光。

0: 那咱团就是你的家，你没事就常回家看看。剧团回到内行手里。我想拍杨门女将，咱们学院班这些女学员们就都能上。
1: 要演穆桂英，一清第一，楚家和第二。
0: 那角色哪有大小的吗？这大靠咱还差14岁。
2: 那楚家和演穆桂英，戏服就解决了。
3: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国家徐兴甫，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要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 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在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 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更是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 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呀、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视力配镜专线400。

0: 团长，这么晚了还不睡啊？你不是也没睡吗？我一个人睡不着吗？来两句啊！哎呀，这人啊是怪得很。之前我想走走不成，这一下能走了吧？我这心里倒还没乱上。没乱上吗，团长？那咱团就是你的家。 你没事就常回家看看。这地方我是不会再回来了。不欢迎我吗？谁说的嘛？热烈欢迎着呢嘛。我要自知之明。小朱啊，这么多年委屈你了啊。
1: 说啥呢嘛，团长？不委屈。你信命不？人生啊。

0: 团长说的对。
1: 小猪啊，你在我耳朵边说的最多的就是个对。对啥呢？
0: 我有个小本，我就把它记下来。
1: 这个红本本也留给你了，希望能对你工作有帮助。对事不对人啊。

0: 你有时间常回来看看啊。我会回来的，你要好好保重。
1: 雨欣娥，早晚有一天会成为。

你舅舅当年把你拜托给我了，可是现在我不能保护好你了，要自己保护好自己了。

0: 米兰走了，他去了遥远的南方。望着汽车远去，易清娥突然意识到，他走出九岩沟来到的地方，却是困住米兰的大山。
1: 哎，
2: 来，
1: 嫂子上坡，我先下来啊。
2: 来，慢一点。
1: 我来，来，没事，来。走，来，
3: 一二，来来来，帮帮手，帮帮手，来，
1: 嫂子，
2: 哎呀，谢谢了，
3: 走了，嫂子，
2: 走了，嫂子走了啊，
4: 再见。

黄正景也走了，走得两袖清风，剧团的一个凳子腿都没带走，三轮车和自行车就拉走了他全部的家当。易清娥只是没想到，放炮欢送他的竟是他最信任的保卫科长。

0: 上面找我谈话了，让我先代理团长。代理？嗯，暂时代理。呀，
1: 剧团终于回到咱们手里了。
0: 说啥呢？跟咱们有啥关系吗？剧团回到内行手里。呀，朱团长，恭喜恭喜啊！
1: 这新官上任三把火，那咱就马上开始排杨排风的整本戏吧，好不好？哎呀，排不了啊！
2: 为啥？
1: 剧团现在不是你说了算吗？让黄正勇说对了，这个打交战啊，一时激起千层浪，那反应是非常的激烈。 尤其是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她们的家长好几个都是县里的领导，对这个伙房丫头易清娥，为啥是打交战的主演，提出了严厉的质问。还有，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学了这么多年，为啥上不了台，也提出了严厉的质疑，为了个啥？
0: 啥意思？
1: 那剧团继续这样烂下去，你说这是个啥话？不排杨排风，就烂了。我想排杨门女将，你做梦的吧？呀，
2: 你叫人家朱团长把话说完嘛。
1: 杨门女将这个戏场面宏大，需要的演员非常多。那穆桂英、八姐、九妹，光这些寡妇兵。 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们就都能上。首先，咱解决了内部矛盾，好给县里领导一个交代。其次，这个戏的演员们，我想多用咱们学员班的娃，借此机会培养咱们团新生力量，好让这些娃们看到咱们团新的希望。
0: 朱团长，你这是异想天开。
3: 把咱们这些半吊子娃训练成一吊子，得花多少功夫？你知道吗？而且还有个前提，这些娃得能吃得下苦才行啊！嘿嘿，
4: 让你说着了，易清娥这一年的苦不是白吃的，那这些娃们都看到了。我还跟你讲，这些娃们现在都争相恐后的要去伙房吃苦嘞。哎，
3: 这些娃都练了好几年了。
1: 功底还是有一些的，咱们鼓鼓劲，咱回回楼，啊，严格要求，我看还是可以的啊。嗯，我同意。就这么定了，你们四个下界好好琢磨琢磨，这事咋弄，完了跟我汇报一下。我好去县里给领导也汇报一下。那就这么定。哦，对了，我打算把易清娥调回学员班。 和学员们一起吃住，一起训练。以后你们就不用私下再教他了。最主要的是，对外不要以师徒相称。为啥？咱们学员班一共28个娃，那都是你们的学生啊，要一视同仁，避免新的矛盾。
5: 听我俩录一说，你少坐下，坐耗子咱赛道吃不完。刀工很重要，我跟你说，切土豆。 哎，你切这块，你啥时候练的？这你快不行，你一个小新手，再一个你切的都得均匀才行。你很均匀吗？这，嗯，哎，我知道你为啥要说给我俩露一手了。锅都是热成这样，你得先放油嘛。
6: 热锅凉油。
5: 热锅凉油是个啥炒法？

0: 还挺有样的嘛。咋样？
1: 好吃吗？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我宣布个事儿，
0: 你闭嘴。

0: 你长嘴，
1: 让他。行，不是人炒的。来地儿炒的。
2: 咋的？
3: 乱叫的。你这乱从师傅还能叫个好徒弟？
1: 你这唱戏的烂从师傅都能叫出这么好的徒弟，有啥奇怪的吗？你皮干的很。娃，
0: 炒的好。
1: 这是你炒的第一锅菜，也是你炒的最后一锅菜。
0: 啥意思？
2: 还意思啊？
0: 还意思啊？还意思啊？还意思啊？还意思啊？还意思啊？还意思啊？还意思啊？还意思啊？还意思啊？还意思啊？还意思啊？还意思啊？还意思啊？还意思啊？还意思啊？还意思啊？还意思啊？还意思啊？还意思啊？还意思啊？还意思啊？还意思啊？还意思啊？还意思啊？还意思啊？还意思啊？还意思啊？还意思啊？还意思啊？还意思啊？还意思 你咋了？我不去。为啥？不为啥，不想去，我就在这待着。
1: 哎，这天大的好事你不去，你在厨房待一辈子，你这娃咋这瓜子嘛？
2: 我不管，我就在这儿，哪儿也不去。
1: 不行，把你当绝对，由不了你。
2: 你们凭啥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凭啥你们让我干啥就干啥？我不去，打死我也不去。我不想让你们摆弄了。
1: 哇，你不去就唱不成戏了。
2: 我不唱戏，我本来就不想唱戏，是你们逼我的，我就在火房烧一辈子火。
1: 这娃咋想的？
0: 娃咋想的？谁倒是在乎呢？

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火房，火房就是我的家。

0: 宋氏，宋氏，你别撵我走。求你了，求你了，宋氏。
1: 哎呀，昌西他是你的正路，
0: 我不想走，我不想走。
2: 跟娃谈了吗？
3: 谈了吗？娃的反应非常激烈，宁可不唱戏也不离开虎豹。
2: 青娥必须调回学员班，这事没得商量啊。
4: 为啥？
2: 为啥？原因跟你说了吗？
4: 没有回旋余地。
2: 回旋啥呢嘛，这么做都为他好。
5: 为你自己好啊。
2: 这事儿跟我有啥关系？
5: 啥关系？好给各方各面一个交代啊。
2: 我现在是代理团长，当然要考虑各方各面。你呵呵啥呢？
5: 宋总一个黄正经又来了个朱正经。
2: 你啥意思？
5: 啥意思啊？当年黄正经坚决让娃离开学员班，今天你坚决让娃回学员班，你俩有啥不一样的？
2: 那咋能一样呢？
5: 咋不一样？你们都怕给自己惹麻烦，谁考虑过娃的感受？

那娃为啥不愿意回学院班吧？为啥？娃在学院班一直被人看不起，一直活在别人的脸色里。谁知道娃这些年咋熬过来的？娃只有在伙房里才感到温暖，只有睡在那半地窖的柴房里，娃才觉得踏实。娃就这一点点安全感，你上来就给娃拿走。

0: 你要娃咋活？还有，我们是娃的师傅，名正言顺的师傅，有啥见不得光的？
1: 哭啥呢，妈？

我刚开始学吉他，也不太会弹，不敢在人多的地方弹。啊，想借贵宝地一用。

0: 谁呀？
1: 我。
0: 师傅。
2: 我跟他们说好了，你还住在这儿，还是伙房的人，但是要跟团里的娃们家一块训练排练。团里要排新戏了，你的做工武功都够了，重点放在唱功上，咱不能仅仅只做个武旦吧？

0: 身体放松，气沉丹田，唱的时候收腹，用气在这儿，不可以全部用肚子，用胸腔来呼吸，大开，你知道吗？打开来，
1: 放心唱丹，
2: 一下要搁到这个位置，
0: 进来就塌了哇。

0: 没事吧？哎呦，没事吧？哎，不敢乱动。我倒过劲儿，倒过劲儿，我倒过劲儿就行了。可不敢一个人翻跟头啊！黑娃就是这么出事儿的。
1: 那会儿不是小吗？咱们这都……哎，你没事吧？啊，没事。
0: 啊，我气儿倒过来了。你也是够辛苦的啊，天不亮就起来烧火。
1: 你练点别的吧，别翻跟头了。
0: 哎，好啊，哎，你教我呗，
1: 好不？
0: 哎，你收徒弟不？
1: 你别翻跟头了。
0: 你教教我呗。

0: 你不教我，我翻了啊！我翻了啊！
1: 何为丹？丹，就是一轮红日，升起在地平线上。丹，就是一个细的细窝子。丹，就是画龙点睛的睛。丹，就是舞台上的一盏明灯。丹，不光有漂亮的脸蛋儿，丹还要有做工。什么是做工？就是你的味道。所以你平时要千锤百炼，勤学苦练，把你的味道和你的美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2: 前功后见啊，我们右手是扎拳
3: 二
2: 走，
3: 眼睛
2: 这个灯睛，对，我本身说手高一点，
3: 变成电视电视转型。

0: 立住！
1: 好，来，
0: 安点头，
2: 不要失去位置，
1: 快快背，
0: 注意脚步，
2: 这是个巧劲儿。
0: 姑娘，快，再快！

0: 请起来，走，走，
1: 好，
0: 走，好，对对对，
1: 好，好，哎，好多了。
2: 哎呀，我这个肩周炎犯了，
3: 舒服得很。哎，你这是什么手法？
1: 急急风。
3: 哦。哎，我听说你们这个监舍的人每天晚上光着背排着队等你给敲呢。
1: 兽医的学位加上我的手法，这我是让敲习惯了，几天不敲浑身难受。
3: 哎呀，那还麻烦了呢，你要是出去了没人给我敲了。
1: 哎，那马无锡现在也可以
3: 啊？是吗？
1: 对吗？
3: 哦，我跟你说个事啊，你的减刑申请批准了。哎，我停了。

0: 老师，
1: 早啊。
2: 你早啊。
1: 哎，我跟你说个好消息，我跟保卫科长都已经交代好了，今后你就不用在这看大门了，专心和三个老师嘛一起拍戏。
2: 你就甭操心了，我哪儿也不去，能防挺好的。
0: 为啥嘛？
2: 待在这儿踏实。
1: 哎，住惯了是吧？那行，那你早踏实早来嘛。那给你评两句。咱团这些娃这排练有一段时间了啊，你觉得楚家河咋样啊？
2: 脑子快，两灯活，功不稳。
1: 嗯。易清娥呢？
2: 脑子慢，眼神亮，功扎实。
1: 哦，那这俩娃唱功都咋样啊？
2: 楚家河音准好，声音甜，嗓子窄。嗯。易清娥不缠弦，声宽厚，嗓门大。
1: 哦，主要是咱团的杨门女将这马上就要进入排练阶段了啊。那我就在想，这个穆桂英这个角色，
2: 易清娥。抛开个人感情不讲，就咱们团里这些娃子讲，要演穆桂英，易清娥第一，楚家河第二。
1: 这角色哪有大小的嘛？七娘那个角色不也很重的吗？秋娥演不合适吗？
2: 你是因为她是我们存家班的人吗？
1: 这不是主要原因。
2: 那主要原因是啥吗？
1: 那一会儿开会咱谝吧。
3: 这裘四咋还没到呢？
4: 他去买菜了，不用等他。
3: 哎呀，咱现在这将军大靠还差多少声？
5: 杨家女将的十一声，孟良交赞两声，敌将一声就够了。
1: 嗯，我也认为易清娥演穆桂英最合适。咱可以不理会这存家班，也可以不管这些娃扯皮争角色，就说现在这大靠咱还差十四声，咱团也就两声都烂了，总不能让咱娃穿着现代的服装上台去演古代人吧。哎，
5: 你这话我就没听明白。那楚家河演穆桂英，戏服就解决了。
6: 楚家河他爸是县里主管财政的副县长。
5: 那咋了嘛？
1: 楚县长说了，能给咱们团解决服装经费的问题。当爸的嘛，那也很委婉的跟我说，希望咱们团多重视一下家河。我觉得这也是人之常情嘛，是不是？
5: 那我问你，县领导大还是天大？
1: 依你这话我听不明白啊。
5: 我们小时候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那没有戏服咋上台演戏，谁大？
5: 那也不能为了戏服不要脸吧。
2: 要我说呀，就给俩娃排一出戏，让他来一起演完再定，能行吗？
1: 我觉得可以。
7: 青娥，
8: 啊，
7: 手势写你了啊。
8: 好，知道了。师傅，你找我啊？
2: 哦。团里要排杨门女将了，穆桂英在您的楚家河里面定一个。古斯找了一段戏，唱念做打都有，你俩一人演一遍，大家看。这段戏我给你画出来了啊，你早点回去把念白和唱词背下来。
8: 嗯，好，我知道了。
2: 还有， 去找风萧萧对对词，好好想想这段戏怎么演。这段歌讲的是杨家男人们都战死沙场，就剩下了穆桂英的儿子杨文广一个小男人。他也想跟杨家女将们一起上前线，可是他太小了，实在军不同意让他跟穆桂英比武。如果赢了穆桂英，就可以披挂上阵。
0: 我知道吗？咋了吗？看啊，杨门女将，啊，杨文广，我演。
9: 哟呵，妈你牛的！杨文广是个啥角色吧？
0: 佘太君的重孙子，杨六郎的孙子，穆桂英的儿子。
9: 这么复杂的人物关系，戏重不重吧？
0: 一般般吧，也就是个男主角。
9: 哎呦，看把你张狂的！哎，那我呢？
0: 你呀、啊？哦，我刚在那个黑板上看着了，跟以前是
9: 穆桂英谁演的？
0: 易清娥和水原和。
9: 为啥俩穆桂英呢？
0: 我古导选了一段戏，让我跟他俩人一块演，然后到时候可能看两个人选一个吧。哦，
9: 给你跳个妈的！你想叫谁妈呀？
0: 我无所谓。
9: 真的？
0: 无所谓啊。
9: 真的？
0: 真的。
9: 好好的，别骗我。
0: 不骗你，不骗
9: 你。你妈来了。
10: 王潇潇，咱俩找地方堆个戏呗。
0: 哎呀，对戏！哎
10: 呦，我开始了，来点儿。啊。妈呀！哎，儿要为父帅报仇，你要死不张着，儿咋能上阵杀敌呀？
11: 光头，光头，光头！
10: 妈呀，你就高高瘦，让让儿吧。再说，儿咋能打得过你嘛？
12: 小娇儿未出征，低声恳请，凭本领上战场，娘不担心。大
10: 得，我咋感觉猪都连上戏了？
12: 教场上必输
0: 赢。你咋不用猪练去？

0: 终于知，嘉禾，打靶子，你不是跟风瑶练戏去了吗？他不会和那瓜怂去练了吧？他不会真喜欢上那瓜怂了吧？不会吧？哎，嘉禾，我是终于知，不是你瓜怂，嘉禾，哎，我是终于知。
1: 今天就练到这儿吧。哦哦。妈，小脚儿高瓷料。
0: 你要是之后饿了，你就到这儿刨，这儿有烤土豆。这儿。
1: 好。你早点睡啊。
2: 我现在就饿了。妈呀，土豆烤糊了，这却如何是好呀？
3: 没事，我料也能吃。
1: 好吃。

还没睡呢？

0: 谁呀？
1: 我，楚家和。你把门开开，我有话和你说。
0: 你等一下。啥事儿？
1: 我拿青木说不？
0: 那天是我太过分了，对不起。以前都是我不好，我们和好吧。我们以后做好朋友，一起逛街，一起练功，好不好？好不好？我就当你答应我了啊。

0: 电视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骑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

0: 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视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2: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2: 林区严禁给我，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3: 这火是前签了一个绝技，他要把最后一口火喷死。
4: 咱俩联手吧，一人主演一部戏，咋样？
5: 你拿角色给我做人情，给我卖戏，哇！你给我记住，哇！你给我记住，
6: 青娥，青娥，你快出来看谁回来了！
7: 这就发生了主人呢？
8: 这伙人谁欺负你，你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沙是蛋，蛋就是一轮红日，升起在地平线上。青娥，我想和你商量个事儿。
1: 你说。
0: 我特别想演穆桂英，你演过打交赞，这次把穆桂英让给我，下次新戏我让给你。但联手吧，一人主演一部戏，让他们给咱们当配角，咋样？

0: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了一次，中了一次，中了一次，对，操！当当当当，嘚儿啷当，嘚儿啷当啷当啷当。
1: 哪吒二三分，安安。
0: 驾驾，哎，走啊！看啥嘞？走。
2: 一清啊，哎，一清啊，今天你压枪的时候，我是不是位置太靠后了？我得位置靠前一点，咱俩平行眼神好交流嘛。不过今天特别好啊，但是还可以更好。我觉得咱们俩不能懈怠，
1: 就得多练。嗯，
2: 咋了？
3: 你啥意思？
2: 什么啥意思？
3: 你为啥要跟我那么演？
2: 我跟你怎么演了？那眼珠子盯得我乱转，都给我带沟里去了，我打眼由得我吗？
3: 你真的太过分了。
2: 我咋就太过分了？
1: 你不应该。
2: 我不应该啥？我不应该啥吗？你别杵眉了，这会儿你就得多练，咱们现在就应该利用时间。
1: 宋思，
2: 你看你这。
1: 宋思，
2: 你叫宋思干啥？你随时找我。
1: 宋思，
2: 你有时间就找我啊！我随时奉陪啊！你，哎，好嘞。
4: 听人说话是吧？那我说两句吧，我看啊，他俩都演穆桂英，也都演杨七娘，一人一场，一场一换，咋样？
5: 你说话就说话，把你那烂怂刀片子放下行不行？
4: 你咋那么多事呢？
5: 碰着我了，
4: 咋样？啊，不同意，不同意，喝茶，喝茶，继续喝茶。
6: 这是我这些年的工资。一个人留着也没处花，死了带不走，做大靠够了吧？

0: 就这么定了，戏比天大，你们就专业时间排练，服装的事情交给我。现在我宣布一个重大的决定，地区要准备一台继承传统文化、振兴秦腔的汇演，每个剧团出两台戏，杨门女将算咱们剧团出一台，接下来还得辛苦你们四位老艺人。
1: 再出一台折子戏，你们演，就算是圆你们一个念想。我算是看出来了，逆风潇潇跟你搭戏，和跟那个瓜怂搭戏，那完全就是两个人嘛。他不会给你使坏了吧？
2: 我看你是故意的吧？
1: 咋了？
2: 朱家贺。
1: 何老师，这个角色定了，你演七娘，这个角色呀，重要的很，唱念做打是要啥有啥。不客气的说，
2: 你跟穆桂英是并列女一号，好好准备啊，当个四啊。
1: 哎，老师，那我演啥嘞？
2: 你龙套嘛，
1: 我就知道，
2: 好好演。
3: 江河，你太厉害了，杨七娘并列女一，跟我并列，他配吗？定了。
4: 你演穆桂英，马上要排练了。穆桂英不好演，唱腔很多，好好多练练唱腔，啊！
3: 师傅，我咋了？
4: 你说我想演七娘，为啥？不为啥，我不想演穆桂英。谁跟你说啥了？没有。
3: 看着我，告诉我，到底咋回事？
5: 面包，给拿着。夫人，面包，面包，一人吃两根啊。面包，媳妇儿啊。走呗，咱俩也进去玩。进来玩嘛，哥请客。嗯，装有了。
6: 我们的呢？你都会些啥？好家伙，我啥都会嘛。打人你会不？戏没学会唱的，你倒给我学会卖戏了，卖戏轮得着你吗？我不会，我不会讨好朱静茹呀，我不会讨好楚家河，我不会讨好吗？我让你给我卖戏，回来，你给我回来，回来！
7: 我为了你，为了戏，我连一辈子的棺材板都搭出去了。你拿角色给我做人情，你给我卖戏，我让你给我记住，我让你给我记住，你给我卖戏，让记住，
8: 不敢这样打我。

0: 你就会把我打坏了，
1: 我让他知道什么叫戏比天大。哎呀，
2: 现在不是就戏班子的时候了，你不能用师傅打残。
0: 我不打他，他能学会我身上的咒。

0: 礼拜一见。
1: 好，
0: 周一见，
1: 周琦。
2: 好。
3: 冯潇潇，嗯，谁让你抽烟的？谁让你抽烟的？
4: 你们弄啥？
5: 别动！
6: 让你劈杆啊！
3: 再见你抽烟，我见次打你一次啊！
4: 你也是，老实点！
7: 你俩，
8: 老实点，老实点！
9: 他打哪儿了？来来来，起来，没事吧？这也烂了，我操，我头流血了，赶紧去医院，去医院。
10: 这就叫吹火，吹火是秦青的一个绝技，也和本戏的李慧娘讲的是一个女子被奸人杀害，她化作鬼魂，口中吐火将奸人烧死，救下了她生前爱慕的书生。吹火是门绝活，特别是81口连珠火，不是谁都能办到的。当年在北山最后一场演出《鬼院杀生》，你是不是吹81口连珠火？最后一口没有成功，戏演砸了，从此成了你师父后半生的心病。剧团要去北山参加文艺汇演，带两个戏，一个是你们的《杨门女将》，一本是你师父演《鬼院杀生》。他要把最后一口火喷出来。
11: 差不多行了，歇会儿吧。
12: 没事，
11: 别勉强了。
12: 没事，没事，再来一个。
13: 你咋了？啊，
0: 被人打了。啊，
13: 谁呀？他干啥打你？
0: 你腿咋了？
13: 练功练的。
0: 是不是你师父打你了？
14: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

0: 找谁呀、啊？
1: 胡子。
2: 哎，青哥，青哥，青哥，你快出来看谁回来了！你看，你快看。

0: 这地方能住人了？啊！这地方能住人了？啊！这地方能住人了？ 这伙人谁欺负你，你跟就说，够怂货，我推他去。
1: 没有人欺负我，真没事儿，就我好着呢。
0: 谁也要跟就说的？
1: 你看我好着呢。
0: 这能出人呢？

0: 见了兄弟就提前出来了。
1: 挺好。
0: 先把娃去看看。你这情况多少能知道一些了。清寒不容易。
1: 没啥。
0: 现在能唱戏了呀。还唱得那么好，这是就没想到的。
1: 是我师父他们教的好。
0: 欠了他们天大的人情了，就得还了。

0: 九，你还能回剧团不？不知道。你找谁？吴森元，坐。 前两天我就知道你回来了，那派出所的人说你在里面表现好，减刑提前释放了嘛。坐嘛。我都等你两天了。去了一趟小钉子老家，给他爸妈赔罪，去小钉子坟上烧了纸。欢迎你，重新回到社会。嗯。哎呀，叔叔，哎呀，在里面。
1: 苦不苦？不苦。里面伙食咋样能吃饱吗？
2: 能的。
1: 你在里面有人欺负你没？我没有。我就知道你在啥环境下都能生存。团长，我想回剧团了。我也希望你回剧团。先不说咱俩私交，剧团需要你，乐队更需要你。
2: 而你不知道啊，当年你进去之后，黄正景就把你除名了。要是现在立马恢复你身份，那不可能了。再让你回到乐队，那就更不可能。希望你理解。能理解。
1: 嗯，是这样。我本来想着是让你先干临时工，在咱伙房搬火。可是现在娃情况不一样了。 那今非昔比了，现在娃是团里的台柱子，那对咱们团是非常重要。你当年这个事儿，那对娃造成的影响很大。那要是这个时候你回到团里，我是担心那娃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自信，那就给破坏了。
2: 你说的对。
3: 对，你吃吧。嗯，你吃，多吃点。他们不要你回剧团了。是我改主意了，不想回去。
2: 为啥？
3: 你记得你刚进剧团那会儿说过，说剧团像娘家。
2: 不记得了。
3: 那会儿不觉得，现在就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就不想被卷进羊圈。
2: 那你以后咋办？
3: 你不操心我，就没问题，都能活得很好，换个活法。哼。

我操心就，我走了。

0: 这两瓶药你拿着，哪受伤了就抹一点。
1: 谢谢。
0: 你舅呢？
1: 走了。
0: 走了？去哪了？
1: 不知道。
0: 他咋刚回来就走了呢？

0: 我还想着这回演出他能给咱敲敲鼓呢。
1: 他把我弄到这儿，他走了。
0: 那这些年你想你舅不？
1: 不知道。
0: 你咋能不知道呢？
1: 我就是不知道。
0: 那你舅走了你难受不？
1: 不难受。
0: 你为啥不难受啊？
1: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见他就觉得很陌生，他好像觉得我也很陌生，也不知道该给我说点啥。估计是因为这个走的吧。
0: 那你觉得我陌生不？

0: 头咋了？
1: 看我干啥？我打的，
2: 我自己摔的。
3: 真摔的？开玩笑，跟你说摔的摔的摔的，人家自己都说了摔的，我哪知道？
1: 是是。
0: 这个戏还想拍不？
2: 想拍。
0: 再摔一次，就换人。
2: 好。
4: 尤其是仓库这块啊，这是防火重地，包括这个线路老化的情况，哎，要一一排查。
5: 班长好，啊，
4: 知道没？一定要注意。现在天气干燥，千万晚上要注意防火，
5: 对啊。
1: 这刚过去，这领导是谁啊？啊，
5: 咱们物资局的局长。
1: 今儿干完能把钱给我结一下？
5: 不是告诉你了吗？月底才结呢，干活吧。
1: 我不干了。
5: 这不是刚干了两天，为啥不干了？
1: 没挣着钱的命。哎，
6: 时候要对镜头笑，知道吗？不哭了，不哭了，已经拍完了啊。

0: 不掰，儿就不能撒地包鬼了。你高高手，儿我就过去了。妈呀，我咋能打得过你？妈，
1: 我是排队，你拿我快，
2: 去拿碗。
3: 我想和你说个事儿。啥事儿？你是不是和冯小小好了？你不能和他好，因为我俩早就好了。穆桂英，我不和你争，冯小小你也不能和我争，你争我也不会让给你。
4: 清河，李清河，李清河，
5: 你咋在这儿呢？
3: 你找一清河干啥？
5: 跟你有啥关系啊？你俩说啥？哎，不是，你俩说啥呢？你俩干啥呢？
3: 你找我啥事儿啊？
5: 狗司叫咱俩去趟门房。
3: 咱俩？
5: 哦。
6: 你俩说，杨文广和穆桂英演的

0: 我觉得挺好的。你说？我不知道。不咋样。你为什么不看杨广的眼睛？你为啥呀？你说，你说你为什么不看？
1: 不好意思。
0: 你就把那一点点的意思演成了没意思。演员在台上唱戏看什么呢？看的就是这两盏灯，你这灯都没练好，你唱哪门子戏呢？去，找个人多的地方，去盯着杨广的眼睛，不许出神，给我练一百遍，一百遍不行练一千遍，一千遍不行给我练一万遍。你叫啥叫？出去俩人。
2: 你为啥不好意思啊？
3: 我也啥？那咱去哪练？
2: 我房后面的土坡上。人狗子说了，人要咱找人多的地方，你先吃饭，吃完饭咱们去宿舍门口练。
3: 我不去。
2: 你不去，我找狗子去。
4: 你不去，我找狗子去。
2: 武专驻点，看我。
3: 行行，
2: 眼睛跑了。
5: 你让他盯着你。
2: 秀，想叫我滚回去叫去，让你过来干嘛来了？
3: 别理他们啊。
2: 专注看我干嘛？
6: 秀，是在叫我锤谁啊？
2: 别理他们啊！又跑了。
7: 嘉禾，快出来！原来俩瓜怂干啥呢？<笑>
2: 他们想干让他们干，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别管他们。
7: 请问你是绿豆吗？
2: 你好，王八！<笑>我王八！你，
8: 哎呦，打死我了！哎呦，
2: 拼了呢，很呐！
8: 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王八！打死我，别再说了，不去了，不去了。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单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强。

0: 全还好吸收。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0: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0: 好有底气。
2: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吧，
7: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500块钱买来的小玉片究竟价值几何？
1: 明代的玉器，如果是3位数的话，那可是太便宜了。
2: 有一个人付个20000元。
0: 海外收来的笔筒，为何让现场嘉宾发出如此感慨？
3: 该给您点赞。
4: 它成就了这件作品的一种文气。
1: 我们有一种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
5: 对。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这里地处黄海之滨，依海而生，向海而兴。唐宋以来就是中国北方重要的港口之一。这里背靠崂山，环抱胶州湾，山海湾城浑然一体，活力海洋之都的城市气质跃然而出，精彩宜人之城的魅力风情扑面而来。这里是青岛，
6: 欢迎来到华山论剑全国巡回海选鉴宝青岛站的现场。
5: 这造型里叫什么呢？这个要给这个东西定名，双龙。这面呢是一个浮雕的双龙，赤龙啊，两条赤龙，整个造型像是个佩呀、啊，还是像是个剑士似的，东西新的，现在的一个艺造品，叫不出来名字的一件配饰，啊，纹饰是战汉时期风格，但是使用的玉料标准的韩料，使用的工艺标准的现代的工艺，现代电动工艺充斥表面。
7: 它的东西，它这个地方看，它这个地方。
5: 哎，这个颜色是料子本身在裸露地表的过程当中受到自然的环境的侵蚀生成的，这种叫原生沁，只是说薄薄的顺着这个裂缝侵蚀进去了。
7: 它这个沁色怎么处理的啊？
5: 这不是沁色，这叫玉料本身带的杂质。
7: 本身带杂质？
5: 哎，对对对。
7: 因为到时候它透光嘛。
5: 透光、
7: 嗯啊、
5: 哎
7: 那它的工叫什么工啊？
5: 我们现在的人称呼叫游丝毛雕。
8: 玉器入玄件，
9: 别看这个东西好像脏了闭了不旧的，是其实是假的。嗯，这是人为啊。嗯，这个人为给造成的，就故意做成了这么老旧，是吧？这里的内容呢，也全是仿的，也全是仿的。这诸多刃什么这字全是仿的，模仿的。这图章全是照相完了缩小的复制的，原件实际宝鸡这比这大多了。说所有的这个它的印章颜色也是一样，所以呢，这一切全是。说完了，有没有多长时间？估计没你岁数大呢。我告诉你吧，千万不要把它当真。这个现在各古玩城净这东西，是吧？你谁弄的就跟硬纸哥们这么硬？
10: 我就看他这个
9: 看到
10: 真丝的啊，对。

0: 那真是能值几个子儿啊，
1: 这个印度
0: 所以这一切都是故意造假，不是正常的老化，
2: 但是
0: 而且你没有见黄木的装裱，哪能这么简单的，是吧？所以这一切
1: 对我为什么过来哈，就是他们几个拍面条吧，就让我过去，我怕上当受骗，你知道吧？所以我还不如到这儿来先看。
3: 他要是拿这个当真拍敢买，你卖哪把？
0: 好了，谢谢，好了，
1: 实在入选一件。
0: 大贵门啊，这个应该是这样，这个是这样。龙纹，这你当什么年代买的？72年了，从淄博拉的。从淄博拉的。从淄博。但是这个东西时间不长哦。
2: 是吧？
0: 这个东西时间不长，就是几十年，这不是老的。不是老的，这是上面做旧的。 你说的72年这个事儿可能到不了，这个木头是这样，我跟你说啊，贴皮的，你看，面上是一个木材，然后里头侧面你看是另外一个木材，侧面是另外一个木材，表面贴了层皮，这个贴皮贴的啥呢？上面贴的是紫檀大叶檀的，面上是贴的大叶檀，但是后面就是普通的这个就是硬木了，普通硬木了，哎，所以它这个就是看着成，但是东西是个贴皮的啊，
2: 是，
0: 这全是基雕。
4: 低雕，低雕的，嗯，价钱值得。你光算这一个板的话，一两百块钱。此解入选一件。您这件瓷器呢比较特殊一些了，这个呢叫五管瓶。五管瓶呢，它上面都是有这种连瓣壁画的纹饰，这个形制呢不多见。这种呢就是在南方龙泉窑里面，特别流行的这种。 而且它的年代呢，应该是北宋时期。你看，包括它这个底呀、啊，这个电烧痕啊，修的都比较随意。你看这个局部的地方，有一些还有一些个细微的开片啊，这种留有现象、肌釉现象都很明显。所以这是宋代龙泉窑。
5: 玉器入选一件。这件锅呀、啊，战国的。
4: 战国的。
5: 战国时期的一件高漆的青铜锅。为什么要用高漆来做呢？一般这个青铜锅呀、啊。 都是那个铅含量比锡含量要高，因为这个锡含量高了之后呢，它这个青铜锅呀、啊、会变脆，一般铜镜会用，但是这个锅呢已经不是实用功能。你看这个东西比常见的锅呢多了一个什么呀？就是上面有这个镶嵌的松石，镶嵌松石这种是一当锅，就是当时行军队出行之后前面走一当队的，这个不能使用，一使用一打就断了。我在上面没有看到使用痕迹，但东西是老的。
4: 书画入选一件。
6: 四件，
4: 全是新的，全是新的，
6: 全是新的。
4: 以后这种东西啊，少买。
6: 啊，你看它这个开片就合理。
4: 不用看，这种折钩斑一看就现在做上去了。这种颜色，就是不是折钩斑那种颜色，它是仿折钩斑的。
6: 不是，它是蝴蝶斑。
4: 嗯，
6: 它是蝴蝶斑。
4: 实际上叫折钩斑，都没有蝴蝶斑那种概念。
6: 多长时间能仿到这个程度？
4: 就现在新的。
0: 不用再研究了，纯新的，
4: 纯新的，
0: 拿下入选一件。
4: 我说的是画是真的，真的，嗯，谢谢。这个，从这整个画上来看，这个构图、章法还有笔法，没有做作的地方。像创作，嗯，我来再看看这字啊。 这个装裱也得是也是清代的，清代的装裱，基本上保持着原状的，字的风格也跟它很接近，也没有描摹的痕迹。建议第一，不要接裱，不要从动，
6: 但是也跟岁月差不多，
4: 保持原状，别动，岁月就岁了，
0: 嗯，
4: 是吧？这个你如果把它接裱弄新了，就全麻烦了。
6: 此解入选一件，
4: 三件，
6: 都可以开证书，这件。
4: 典型康熙的这种叫什么呢？冰梅开窗画的是麒麟啊，这种麒麟你看它是这样。如果说是再早一点，它的麒麟是半尊状，但是这个站起来了啊，这个就是它的年代特征。青花的发色，典型的这种著名云南产的著名料，这个发色应该在康熙里属于非常好的。 叫雀毛兰，啊，而且呢，麒麟的玉也很好，麒麟出没处必有祥瑞。胎体，我们说这就是典型的糯米胎。

0: 结合住火中自然，出现一小微微的二层台，非常好的一个。
1: 玉镜入玄件，
2: 这是大名鼎鼎的文征明跟沈周啊。我跟您说吧，啊，花香鸟语，竹林肥，这画的是竹子、小鸟、梅花，这还有皇帝的玉玺，这幅画画在这个卷上的是吧？但是实际上这幅画呢，是当代人仿制的，
3: 仿品，
2: 仿品，
4: 有收藏价值吗？
2: 啊，
4: 有收藏价值？
2: 没有太大的收藏价值，
4: 没有太大的收藏。
2: 关键就是说这东西呢，时间并不算太长。
4: 也就价值多少钱？
2: 价值那就太小了，这个没有多长时间仿的。
4: 这个布是什么？
2: 啊，
4: 这个，
2: 这是绢。
4: 这绢吗？
2: 绢。这种绢也经过人工处理的，人染，这旧啊，不是自然旧，是人为处理的。这个画的方式方法呢，也是当代人的这个方式方法，跟沈周没一点关系。
5: 数百藏品，万千期待。最终谁能登顶华山，我们拭目以待。
6: 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甜甜，欢迎您收看。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青岛，掌声有请通过海选来到节目现场的第一位持宝人登场。
7: 你好。
6: 你好，请放在这儿吧。你怎么称呼呢？
7: 我姓周。
6: 周先生您好。看看带来的是什么藏品呢？
7: 据说这是一块明代的五岳真行图帽阵。
6: 五岳真行图，道教经典的一个符号。
7: 对。
6: 怎么得到这样的藏品呢？
7: 这是去年一个跑地皮的人从乡下收过来的。当时他收过来以后就发了图片给我，当时我看到这件东西的时候就感觉它上面的这个图案很特别，所以说自己也挺喜欢，然后就问他价格，当时他给我开价800块，我嫌有点贵。
6: 800块还嫌贵？
7: 然后讨价还价，最后以500块钱的价格买过来的。
6: 喜欢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明代的玉器，如果是三位数的话，那可是太便宜了。但是如果是新的玉，比如说什么韩国料，啊，俄罗斯料，它这个有的是按公斤、按吨卖的。所以你有信心吗？
7: 有。
6: 犹豫了一下啊，
7: 因为我不懂，所以来到华山论剑，请老师帮忙鉴定。
6: 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我们这个是以万为单位的。藏友输入的是22000元。对他的认知从800块到22000元，您都研究出来了些什么呢？
7: 因为我当时把这件东西发到短视频上面，结果有一个人从3000元的价格给我出，一直出到20000元，所以我就想着这个东西不止这个价格。
6: 哦，有别人发现了它的价值。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携珍。

0: 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常有您带来一个《五岳真行图》的茂正。《五岳真行图》到底是什么？没有人能说得清。它是一个道家的符箓，啊，我们一般都会看它的形态。它的形态呢，对应这个东西南北中，一般说它是坐立、飞行、卧。这怎么这么说呢？它的图案造型啊，一般是说，你看我们右上的这是代表东岳啊，东岳泰山如坐，对角线这边下面是咱们西岳华山如立，底下的是南岳衡山如飞，上面的是北岳衡山啊如行，中间是个嵩山如卧，就都是这么个对应法。具体呢说它是代表五行，也说明它代表五个方位，又说它是太上老君的测绘图。那么据说呢，它出现于东汉末年，是道家的时候拿它来避兵乱的。你要一想这个呢，可能是能对应得上，因为这个东汉末年分三国嘛，那时候是非常的战乱。当年的小说里就说，他这个道士啊，把它刻成这种符箓的东西给老百姓，然后带着他，然后去辟邪、去验圣，然后一直在民间屡屡出现。所以结合您这件东西呢，我给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这位藏友拿过来这件五岳真星图啊，这个五岳真星图呢是我们道教的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题材，但是根据目前啊比较早的实物资料，就是泰山脚下呢有一块碑，那块碑呢应该是洪武年呢立的这么一块碑，这是目前可以考证到的实物雕刻有五岳真星图最早的了啊。这种东西呢它的这个上面的图案呢，除了我们赵老师说的之外，还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的地理观啊，就是一种叫等高线描述的一个上山的一个相当于路径似的啊，但实际上呢也没有人去考证，所以说关于很多宗教题材的东西确实是叫事出有因查无实证啊。我们呢收藏这类东西呢也不必过于的去拘泥于啊有的时候穷我们一生之力是吧，也无法解读的这些信息，但首先呢这件东西真假是很重要的。那么您带过来的这件和田白玉的五岳真星图貌证到底是不是真品，什么时期的，经我鉴定。

0: 单品。
1: 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明代和田白玉五岳真形图貌证真品啊。我来说一下这件东西为什么真品啊。首先呢，它采用的是正面剪地浅浮雕，雕刻有这个五岳真形图的图案。在剪地部位，肉眼测光可以看到，用手工啊，借助一定的砣具，蘸着解玉砂，一点点打磨出来极不平整的波浪起伏的这个面儿，包括后面通过打洼工艺打下去，这是一个标准明代的一种工艺特点。打洼部位也是留下了这种波浪起伏的这种平面效应啊。第二，整体包浆皮壳啊，非常硬朗，表面的光泽质感很温润，有一层莹润的包浆啊。那么呢，结合它的玉料，料子属于这种钢板料，结合精细抛光，所以表面的光泽呢比较硬挺。第三呢，就是它上面这个五岳真形图这个阴线部位啊，采用了比较明显的开门的啊这个砣具制玉的痕迹特征，底部的阴刻线底部的砂感很清晰很明显，并且伴有比较明显的氧化状态，通体啊磨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种磨损状态，磨损状态呢呈这种乱如杂草的这种痕迹，两侧各有一个对穿的这种乙鼻孔，这个孔道内呢也留下了这种比较开门的这种实心钻头钻下来的钻痕，并且孔道内呢有这种陈年的沉积物和氧化状态。根据以上原因啊，这件东西是一件嘎嘎开门的啊一件真品。根据它的品相和等级，现在的市场的表现，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2: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3: 陈总你好啊，这个随着明代道教的兴起呢，这个帽正还有一些我们见到的花钱儿，都会看到这种五岳真形图的这种图案，而且在玉器当中呢，确实制作都非常精美，这样东西也一般都是官作。而且这种做法呢，我们能感觉到它有点带板那种感觉，有一定的艺术设计啊，而且呢存世量较少，这种有一定的神秘感，所以它的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受行业里边追捧的。在2017年，浙江嘉宝拍了一个帽证，它呢拍卖成交价格呢是5.17万元，你这件比那个还要白一些，所以我给你一个市场报价啊。
2: 它的报价是6万元，揭晓鉴定估值4万元，揭晓文化赋值5万元，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4到6万元呢。您现在心里什么感受呢？
4: 挺开心的，
2: 捡了一个大漏啊。
4: 对，
2: 那这件藏品现在还舍得出售吗？
4: 不舍得了。
2: 还可以获得华山论鉴位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您，有请。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你好。
5: 你好。
2: 放在这儿吧。你怎么称呼呢？
5: 我姓董，叫董碧海。
2: 董先生您好，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一看这个盒呀，日本回流的这种木盒，因为这种特别轻的这种软木盒就是很典型的日式风格啊。哎呦，没想到带来的藏品，我们一起看一下，是一个竹雕的笔筒。哎呀，上边这刻的是什么呢？
5: 这是黄庭经，
2: 道教的黄庭经。
5: 对，
2: 它这个落款是甲午冬月晋江吴鲁。
5: 对，哎呀，
2: 一听这个甲午这两个字儿，学过历史的朋友都想起这个甲午战争啊，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年号。这个晋江吴鲁是谁呢？
5: 他是这个福建省的最后一个状元，然后呢他也是一个教育家，而且在这个甲午战争中他也是就是比较站在前列的那种。
2: 吴鲁的作品装了一个日本的盒，又是在甲午年间的，您是怎么得到这么神奇的一个藏品的？
5: 这件呢是去年在那个 那边拍卖会拍回来的，
2: 当时日本回流回来。
5: 对，然后看这个东西呢，当时是看它比较老，就是一眼老的东西，然后去研究这个甲午，再去研究这个乌鲁这个生平的话，一看，我感觉就是我们现在跟之前一百来年以前的人物有这么一个对话的话，我感觉很有意思，然后就拍回来了。
2: 花了多少钱呢？
5: 10000块。对这种东西，我感觉自己弄回来，就是收回来之后，因为毕竟他也是一位爱国志士，不管是这种就是他本身这个东西本身的意义，或者他后边这种历史的感觉吧，我感觉都值得去做一个收藏。
2: 嗯，
5: 对，
2: 100多年，现在我们祖国繁荣富强，再看这件藏品，我们有一种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
5: 对，
2: 但是它的这个历史厚重感还是能够萦绕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
5: 对，
2: 那这样的藏品有什么疑问呢？
5: 对，我对这个就是后边这个什么，是不是这个乌鲁老师这个真迹，是不是他雕上去的东西，有一点小小的疑问。
2: 那这件藏品我们全方位的给它解读清楚，先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以万为单位。
5: 好，
2: 藏友输入的是20000元。为什么估20000呢？
5: 因为我就是拍的时候是10000吧，然后稍微报的高一点。
2: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写真。

黄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啊。首先呢，这个我们看他这个写作这个内容的这个题材啊，《黄庭经》啊，普通人呢可能会觉得这个《黄庭经》会有点陌生啊，但它其实是道家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个经典，它的这个知名度呢可能仅次于这个《道德经》。唐代这个贺知章当时退休的时候啊，李白给他写了一首赠别诗，其中里面呢有两句是：山阴道士如仙玉，映写黄庭画。

0: 一只矮鹅，所以呢，他也就调养了一批大白鹅，啊，应该是这批鹅呢，可能品相非常的好啊，这个，然后他这个经常啊，在这个王羲之出游的这个路上，跟那放养啊，这个寻求偶遇啊，果然有一天真的被偶遇到了啊，然后这个王羲之当然就想买了，然后这个道士就说，这个不用花钱啊，如果您帮我写这个一卷《黄庭经》的话呢，我就送给你了啊。这个王羲之当然是当场应允啊，这个写完以后呢，这个啊说是龙而归啊，指的呢就是这么一个典故。我们看啊，第二一个就是里面的这个题款啊，这个是这个吴鲁啊，刚才您也这个了解过啊，吴鲁呢是这个晚清时期福建的这么一个状元啊，他呢其实也是一个书法家啊，然后他这个在晚清时候呢，主要的这个干的官职呢是云南啊，还有陕西、安徽的这种点试和主考啊，所以说他在当时新才育学方面呢，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声名的。这个作品啊，您看，无论是我们说他的这个题材啊，是这个文房里面的这个笔筒啊，然后这个内容呢是这个《黄庭经》，还有题款吴鲁也是一个我们说状元是吧？他这些要素加在一起啊，这些其实他成就了这件作品的一种文气啊。那基于这件作品的这么一个文化解读呢，我给他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那么这个说起竹制品呢，其实我们中国古代对于这种竹制品的使用，其实能追溯到新石器时代，那会儿早期的那种竹席，但是这种考古上一般就看不到了。高古时期呢，能够看到的多数是以竹简为主。宋代以前能够看到的这些竹制品呢，都是跟考古有关的。就是说，从现在收藏品的角度来讲呢，多数都是明清时期的竹制品。那么这种竹雕呢，主要分为这个竹筒雕和竹根雕啊，以这个嘉定派的竹雕呢为代表。那么这种竹雕的笔筒呢，一般是从明代晚期啊，这个文人兴起之后呢，相应的笔筒这种器型呢也就应运而生了。那么我们看您拿来的这件藏品啊，不是很正圆，这样一个比较细的一个小的竹筒。那么这个竹筒呢，这个笔直啊，器型呢是下沉三足，这个外底呢是略微有一些内凹的。那么这个上面呢，有一些这个题的内容，其实是这个《黄庭内景经》当中的第29章啊，这个紫青章内容和这个白骨章，就也就是第30章的一段的内容啊。那么这个落款呢是甲午冬月啊，晋江吴鲁，底下呢还有一个方形的小戳，这地方有个小章啊，这个是素堂，这是吴鲁的字。所以说我们看到一些吴鲁的作品呢，有写晋江吴鲁的，也有落款是这个素堂吴鲁的啊。这个甲午年呢，刚才甜甜确实也提到了，就是1894年，中日的甲午海战那一年。然后呢，这个北洋水师啊全军覆没之后呢，紧接着中日之间呢就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马关条约》。那么关于这个竹雕笔筒呢，如果说想作假的话很容易。那么你从日本买来的这件东西呢，到底是中国当时制作完之后流失出去的，还是说后来中国人查阅了相关历史资料，仿制之后套了一个所谓刚才那个老盒？这个出口转内销的，或者说是日本人根据这个历史制作的，可能这会儿已经有点懵了，是吧？到底这个东西啥情况，是吧？就是说都有可能。那么关于你的这件笔筒呢，到底东西是真是假，是什么年代的呢？经我鉴定，

0: 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详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华山论剑公众号。
1: 经我鉴定，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广州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8月29日9点到16点，地点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喜鹊路283号花地湾古玩城，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辩假时。

0: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结论，这是一件清代晚期光绪时期，也就是甲午年的这个吴鲁的笔筒真品啊。那么这个我讲一下看真的理由。首先呢，这个竹筒材质呢，这个大家都好认。说一下这个工艺吧，这个工艺呢，主要是这个竹子的口沿切割，以及底下三个竹的这个打磨工艺啊。这个一看呢，是确实是传统的手工工艺做的，并没有任何的现代机工的这个参与痕迹在里面啊。然后呢，关键是上面的这些所谓的题字，这个题字呢，完全符合清代当时竹雕艺人用这个竹雕在上面进行这个雕刻的痕迹，整个的字体之间呢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就是说这个字体呢，我们可以参照吴鲁呢在这个当时清代晚期时候呢写了很多的对联，还有这个扇面，还有很多这个书法的作品流传下来的比较多一些。甚至呢，前些年啊，这个西泠印社还拍过一个对联，那副对联的内容呢是正邀风月成三友，聊对湖山道百尊啊。那么这副对联的这个上联上面呢就有一个甲午冬月，下联上面呢就有一个晋江吴鲁，上面的字体呢整个这个笔迹风格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说这件东西呢确实是吴鲁本人的这个笔迹痕迹。所以说这件东西呢应该跟那个之前西泠印社所出现的那件这个对联啊，应该是同一个时期或者相近的同一年的一个作品啊。所以说这个一呢还得恭喜你，第二呢就是说确实也觉得该给您点赞，因为这件东西本来就是大的知识分子爱国人士所做的东西，应该就是在甲午战争之后这个签订马关条约的这个时间段，可能战争失败了啊，这个东西也就顺着流出去了啊。所以说这件东西呢是值得去考证它的历史。而且呢关于这个东西的价格呢是这样，本身你这件这个笔筒啊保存的品相很好，这就是一个亮点。然后呢吴鲁的这个文房用具来讲的话存世量其实很少，可以说这件笔筒应该就是一件孤品，因为能够看到的市面上流通很多的都是它的书法作品，也就是说我们能看到的大部分跟这个年号相近的或者在这个年号之后的那些书法作品里面所用的笔可能就在这只笔筒里面插过。所以说这件东西其实它的这个历史文化的这个含义呢是更深重的。那么我们还要结合它的品相和目前这个竹雕的作品啊，这包括文房的笔筒在咱们国内的这个流通的这样一个市场环境，然后呢我给您输一个这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已经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哎，曹总您好啊，这个我们知道啊，吴鲁呢，他是福建科举史上最后一位状元，同时呢，也是晚清时期的书法名家。那么他的这个书法作品呢，在市场上还是很多的。拍卖上我们经常能见到他的，比如说他的一些文房对联，他的这个扇面价格都不是很贵。我们在2021年的北京荣宝拍了一件这个吴鲁的扇面，拍了10000多块钱。但是您带来的这个呢是吴鲁本人使用的文房器，这种器物呢在市场上存世量就要少很多了，大多数都在博物馆收藏的，所以呢价格上来说要比他的书法作品啊，普通的这个书法作品啊要高一些。所以综合这些因素啊，给您个市场报价。
1: 他的报价是50000元。揭晓鉴定估值，50000元。揭晓文化赋值，40000元。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4到50000元，很大的惊喜啊！啊，
3: 对对对，价值也是超出这个什么，但是这种东西我感觉可能会历史意义，这种收藏的意义比较重嘛，这个就是。物质上就是经济上这个啥还是少一点。
1: 恭喜您，有请。下面有请本场的最后一位持保人登场。你好。
4: 好，
1: 就放在这儿吧。你怎么称呼呢？
4: 我姓贺，你叫我小贺就行。啊，
1: 小贺，你好。看一下带来的是什么藏品呢？哇，这个大盘，这直径，哎呦，30多厘米，36差不多啊。
4: 对，我今天带来的就是这样一个粉彩的大盘。
1: 哇， 大家共同来欣赏一下。像这种藏品，就是第一眼看上去非常的漂亮，很吸引人。边上有一圈黄釉，中间是这个淡绿色的缠枝莲，周围还有佛教的八宝图案啊。那您是怎么得到这件藏品的呢？
4: 这件藏品是我爸爸十多年前从古玩店收的。
1: 怎么十多年了，现在才来鉴定呢？
4: 因为就是我爸爸其实玩这个古玩收藏的已经20多年了，然后就是家里的藏品就越来越多嘛，然后我们就想出手一些，留一些。可能这件藏品呢，现在我爸爸也觉得并不是一件特别好出手的时候，但是还是想拿出来给各位专家鉴定一下，然后看一下它现在的一个价值如何。
1: 那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吧。藏友输入的是15万，为什么估15万呢？
4: 其实这件15万已经算是就是我爸爸心里的一个底价了，因为我自己也知道像这样一个光绪年间的一个官窑的一个瓷器，其实是在晚清时代呢是烧制比较就是出彩的了，然后呢就是大概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写真。

0: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我们藏友带了一个这个粉彩画的八吉祥纹饰的一个大盘子啊，那么底款呢是大清光绪年制。那么这种八吉祥呢，实际上叫八宝，它是一个这个宗教文化题材的一个纹饰。那么当时在元代的时候呢，它这种八吉祥呢，这种排序呢，应该没有准确的排序。那么有准确的排序呢，应该说在明清两代以后，才出现了什么呢？轮罗伞盖、花冠鱼肠，啊，这么一个排序。既然是这种宗教这种题材的，它都有这个八个这个寓意。轮呢是这个佛法旋转不停，无坚不摧。罗，这个罗呢，实际上代表着什么呢？力量的象征。伞呢，它是保护人类啊不受灾难。盖呢，实际上呢，是这种烦恼和这个孽根啊得以解脱啊，这个觉悟呢修正果。花呢是这种莲花，就代表纯洁象征。鱼呢是这个自由自在啊，肠呢实际上就是这种永恒啊，生生不息啊，这么一个寓意啊，这就是轮罗伞盖、花冠鱼肠，每个都有它的寓意。基于这种文化这种因素呢，我给你一个文化赋值。
1: 来，文化赋值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们这只盘子呢，我们看它这个尺寸还比较大啊，而且画的也很漂亮啊。那么是一个粉彩的一个大盘。那么口沿呢，用黄地儿的啊这种粉彩画了一圈的这个如意云头啊，中间呢是用这种淡绿彩画的缠枝花卉啊。那么主纹饰呢，就

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八吉祥纹啊。那么这种纹饰呢，在明清时期啊特别流行，尤其是在清代啊，也是官窑的一个经典纹样。我们再看看您这只盘的背面啊，这只盘子我们看它的背面呢是对称的，画了三组的缠枝花卉啊，底部呢是一个圈足，圈足里面还有一个大清光绪年制啊，一个六字繁红的楷书款。那么您带来的这只盘子啊，到底是不是一件真品呢？经我鉴定。

0: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北京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9月5日9点到16点，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华威南路红善家园104号楼红玉博古玩城，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详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华山论剑公众号。
1: 经我鉴定，

0: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结论是，这是一件清光绪官窑粉彩巴西祥纹大盘。那么我们鉴定粉彩啊，最重要的就是看彩。那么我们先看看这个只盘子的彩。那么这只盘子，我们看它设色啊，特别的丰富啊，用了黄彩、蓝彩啊，这种淡绿、老绿，包括这种矾红啊，很多的这种颜色。那么所有的颜色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它们的颜色啊，非常的柔和啊。那么这个是老的彩瓷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再有呢，就是它老的这种粉彩啊，它有颜色的一个深浅的一个过渡，而且它的这种通透感会非常好。那么这也是真品彩瓷的第二个特点。第三个啊，也是最重要鉴定彩瓷的，就是老的材料上面一定要有传世的老化。那么刚才我看了一眼这个盘子啊，很多的地方有比较明显的这种传世氧化痕迹。那么这种氧化有两个原因造成的啊，一个是它的这种自然的磨损，材料上的磨损，再有一个就是它材料中的矿物质常年跟空气氧化啊形成的一个结果。最后我们看看它的这个底款，看它的这个款啊，这个写的比较周正，而且每一个字体啊写的也很方正。那么这个还有铜制官窑这种斜款的遗风啊，那么这应该是光绪早期的这种官窑写法。光绪晚期的官窑往往写的比较这种高挑啊，比较细劲。那么这只盘子呢，材料保存的很好啊，而且它的这个开门程度也很高啊，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您的这件藏品呢，品相完整，器型硕大，而且很难得的是保存的十分精良，又是八宝祥纹，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值得收藏的一件珍品。那结合近些年的拍卖行情来看，像广州一拍2009年的下拍，当时也是拍了一件这个清光绪的粉彩八宝纹盘，当时的成交价呢是人民币12.32万元。还有北京易趣2023年的迎春拍卖会，也是拍了一件清光绪的粉彩八宝纹盘，当时的成交价呢是18.4万元。其实结合这个拍卖记录和市场行情来看啊，此类官窑的藏品，它是一个价格呢是一个持续走高的这么一个趋势。那结合这些呢，我给您一个市场报价。
1: 它的报价是22万，揭晓鉴定估值。20万，揭晓文化赋值。20万，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20到22万。
3: 好的。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长一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感谢青岛富邦红木古玩城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我是甜甜，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喽。
1: 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2: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3: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没错，
3: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2: 哎，
3: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3: 对，
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3: 好有底气。
1: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

0: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1: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2: 乐死四方，
3: 我是演员鸡汤，
4: 我是演员苗阜，
5: 我是演员李小强，
6: 我是李易生，
7: 我是演员王子明，
0: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晴娥，
8: 我在立北宴斗存种
3: 扮演黄正景，
4: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5: 饰演宋死，
6: 饰演薛贵生，
0: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1: 一起看烟火人生，
3: 关注陕西卫视，
4: 锁定陕西卫视，
3: 共赏主角大戏，
6: 锁定陕西卫视，
7: 共赏主角大戏，
8: 午间不散。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节目。咱们今天聊一个挺有意思的稀罕事儿，你说奇不奇怪啊？月亮老老实实挂在天上几十亿年了，这回平白无故直接躺枪挨投诉了。有这位大哥夜里躺在床上，皓月当空啊，月光哗哗往屋里照，大哥翻来覆去睡不着觉。那咱们正常人遇到这种情况，拽过窗帘哗啦一拉不就完事儿了吗？闷头接着睡。但这位老熊越想越气，凭什么月亮今天这么亮，你这是诚心不让我睡觉啊？直接拨打12345政务热线，一本正经投诉月亮嫌月光太亮干扰自己休息。听到这儿啊，大伙儿是不是就一下乐了呀？你说说，工作人员就算本事再大，他能搭个梯子上天呢，把这月亮给你盖起来不成吗？或者打一电话跟嫦娥反映一下。但是人家工作人员素养也很高，也没有怼他，也没有敷衍，客客气气回了一句，大哥您把窗帘拉上点。这事儿一传到网上，网友直接玩起了接龙。有人调侃说，那下一步我要投诉太阳，白天太耀眼了。还有说星星也不行，闪得我数不好羊。我也要举报啊。那翻翻旧新闻，花样多呢。嫌喜鹊早上叫得太吵的，影响他睡觉的；嫌小区桂花香味太浓的，呛得慌的。甚至有人拨打12345政务热线投诉，洒水车放的音乐有两个音不准。就什么千奇百怪的诉求都往12345政务热线扔。说到这儿啊，咱也别笑话这个人，咱们平心而论啊，有的时候人压力太大，心里烦，未必真指望说政府呢能把月亮给处理了，就是心里啊堵得慌，想找个地方吐吐槽。但是啊，理解归理解，道理咱得掰明白呀。这12345政务热线是干嘛用的呀？是给老百姓来解决实打实难处的，不是给你当许愿池的。你这边慢悠悠的捞月亮，我多绕着眼站着线，那保不齐另外一边真遇到难处的群众电话打不进来。排解情绪啊，其实有很多方法，找朋友唠唠嗑，出门散散步都行啊。最后啊，再多说一句，公共服务有温度，但不等于啊没有底线的兜底。公共资源有边界，群众诉求呢更应该有底线。跟您再说一个好笑又可气的事儿啊，我先问问大伙儿，你们现在是不是干啥都喜欢找 AI 啊？吃饭 AI 一下，逛街 AI 一下，做个规划写个东西，啥事儿一键问一下人工智能，感觉它都懂，贼方便，啥都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对不对？但是今天啊，这个苏州小伙直接给所有人上了一课，咋回事啊？小两口居家过日子，拌点嘴吵架了，闹点别扭，小伙子心里憋得慌，堵得慌，不想在家待着，想出门透透气散散心，心里乱糟糟的，他不知道去哪儿啊。小伙子也很时髦，直接打开 AI， 认认真真让 AI 给自己规划散心路线。 AI 也是一本正经啊，又是问性格，又是问体能，又是问状态，一套流程整得特专业。我估计当时小伙子心里啊都特别踏实，你看看人家 AI， 你看看人家 AI 都比家里人懂我。结果 AI 大笔一挥，直接给他安排了一个硬核路线，杭州临安同工间。但是最搞笑最离谱的地方来了， AI 给他的是专业徒步路线。咱这小伙他的登山装备就一双日常逛街的板鞋，一把公园乘凉的折叠椅，没了。上山之后路况很复杂，地势特别险峻，小伙子咵一下摔伤了，彻底迷路了，被困在荒无人烟的深山里，最后没办法只能报警求救。大晚上的呀，十几名救援人员摸黑进山，翻山越岭，折腾到大半夜才把这小伙子安全救下来。连常年救援的大队长都说了，我干了这么多年救援，被 AI 坑上山被困的我真是头一回见。说到这儿啊，很多人第一反应怪 AI， 是人工智能不靠谱。哎，咱要说句公道话，说句实在话，这事儿真不怪 AI， 纯纯怪人太懒，太依赖，太没有敬畏心。您说 AI 是干嘛的？它就是整合全网资料，拼凑别人的攻略。它只是整合拼凑了网络上已经有的旅游攻略，但是没有办法判断具体情况。就像新华字典认识非常多的汉字，但它写不了文章，是一个道理呀。现在年轻人啊，最大的通病是我今天必须要戳透，不管大事小事私事公事，全部一键托付 AI。迷茫了问 AI 啊，生气了
1: 问 AI 啊，出门玩了问 AI 啊，身体不好了问 AI 啊，人生规划也得问他，把人工智能啊当成了万能靠山，自己呢彻底不动脑子了，不带一点思考，不负责任。咱们要拎清一个道理啊， AI 是工具啊，是参考啊，它不是标准答案呢、啊、一定不要盲从。接下来啊，我要跟您好好谝一谝这999块钱的云南旅游的事儿。最近呢，央视啊专门卧底暗访，拍完的视频我看完之后觉得这都是老套路了呀，怎么还有人信呢？我跟您啊原原本本把记者亲身经历跟大伙说一下，直播间可会忽悠人了，张嘴就说昆明、大理、丽江6天5晚吃住行全包，纯玩不购物，只要999块钱，家人们快下单。您一听是不是觉得哇？划算呀、
2: 啊！对，星级群6天5晚的安排，这样子。
3: 这个的话，它是在特色特产店参观的，但是没有任何强制消费。
1: 谁听了不心动啊？好多人立马就下单了。结果记者亲自体验一把，直播间明明说全程2个购物自愿消费，等你落地昆明一签合同，直接偷偷改成4个购物点，整个旅游1/4的时间根本不看风景，全在店里耗着。更坑的是啊，层层转包，这都不算完。真正恶心的在后头，行程第二天导游直接换脸了，刚开始卖惨哭穷，让大家多消费支持一下云南经济，一旦有人不买消费少一点，立马翻脸就骂人。
4: 你怎么这么肮脏，你内心怎么这么肮脏，一路行程你都在做搅屎棍啊搅屎棍。
1: 我的天哪，人家掏着钱休着年假千里迢迢来你这儿旅游，你骂人家搅屎棍啊。最过分的是翡翠购物那一站直接硬性规定，就全车人必须得买，你不买我不让你出门。后来呢，人家管家直接给记者说了，我告诉你说啊，你不买我取消你的住宿，你连你的返程车票我给你作废，你想清楚。就总之啊，你也得花钱。店员更离谱了，堵在厕所门口道德绑架，求着你下单，大哥你下单吧，你不买东西我跟你讲我要扣工资。事情曝光之后，云南文旅连夜说要严查，但是大伙儿心里都清楚，根本治标不治本。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条成熟的灰色产业链，出事儿相互甩锅，线上不管，地接不认，中间转包全跑路，罚1-2家根本没用，人家换个马甲，换个直播间，第二天继续开播骗人。低于成本的服务100%全是坑，没有例外。想出去玩，真的，咱有钱，咱报纯玩正规团。咱钱预算不够，咱少去俩地方，咱自由行慢慢玩。最后我再说一句啊，旅游拼的是品质，不是低价的噱头。风景再美，也经不起这些低价旅行社的套路消耗。当地啊，一定要把这些赌团模式背后的庄家打掉，杜绝赌团模式，否则的话，治标不治本啊。我跟大伙说个事儿啊，我最近看新闻我都懵了，我还不信了。我回家，我专门拿了一桶方便面，包装上1桶半3个大字特显眼，字儿特大。咱普通人一看，哎，这不就是个面，这就分量大吗？比普通的面最起码多一半啊，它要不它叫1桶半呢？但是啊，您能想到吗？1桶半它是一个注册商标。啊，这什么意思？能听明白吗？这就是它的名字，不代表它的面真的就多半桶。就跟老婆饼里面不带老婆是一样的，但这个不一样啊，商家拿这个名称来误导你，让你感觉它量很大。我跟您讲啊，这种情况现在真不少，有的写的是零卡，零卡是什么？是商标，不一定真的是零卡，甚至还有标土猪，只是个名字，未必真的是土猪。已经有1700多件这种耍滑头的商标被官方判定无效了。咱老百姓去买包泡面，谁会拿着放大镜看小符号呢？普通人根本不懂商标这些弯弯绕绕。商家嘴里的一桶半是商品的名字，咱们理解的一桶半那就是实打实的分量，完全两码事儿。专家提醒说啊，说买

0: 东西啊，看见大字宣传要留意一下右上角的 TM， 就是商标的标识。说句实在话，我觉得这事儿听着吧就觉得有点别扭了。为什么呢？我买个日常的东西，我花几块钱买个方便面，难道我还得懂商标法才能不被坑吗？现在监管已经在清理这类套路商标，不是说注册成功就万事大吉了，欺骗老百姓早晚得给你撤销。但是监管不可能方方面面盯得住啊，所以啊，咱们自己要多长个心眼儿，看到什么量大呀、超值啊、零添加呀，不要直接就信啊，多留个神儿。耍文字花招啊，眼前好像好卖货，但是啊，消费者上过一次当，心里就记牢了。商标你可以玩花样，但生意你不能总算人呐，你丢了大伙儿的信任，你多少钱都买不回来呀，是不是一同伴？再跟你聊另外一件事啊，看完新闻我不瞒您说，我瞅了瞅我家电动车，心里还咯噔了一下。济南有个大姐买智能电动车，买车的时候销售吹得特别好，大姐您放心，远程开锁、定位防盗，啥功能都有，听着特别高科技。结果呢，免费试用一年， APP 直接弹窗口，你想要接着用得交钱续费，不交钱弹窗一直跳，超过90天不交费，不好意思，我们直接断网，什么定位啊、远程开锁全都用不了。
1: 前段时间突然提醒我费用话会员到期了，就一直提醒我续费，店店就会反复提示，而且这个弹窗是关不掉的。比如说有时候天下雨啊，或者是着急给人挪车啊，它出现卡着你不让开锁的情况，就非常的困扰。我认为这不是钱的问题，你可以提前告知我这个功能是收费的。
0: 好家伙，我花高价买的智能车瞬间就跟普通车子没啥两样，不光一家是这样，好几家大品牌都玩这种套路，买车送一年免费联网，过后就要花钱，一年几十块钱上百，钱说真的倒不多，但是就让人觉得心里不得劲儿。买电动车的时候，销售只给你讲功能多香，续费这件事儿他一个字儿也不提啊。说白了，你买车多花的钱是奔着智能去的，结果智能不是卖给你的，是免费让你体验一年的。等你习惯用了，对吧？觉得开得很舒服了，我再跟你要钱。一年你觉得哎，98块钱好像不到100块钱，算了算了，哎，嫌麻烦，交吧交吧交吧，干脆就交了。商家他算准了咱们的性格，你坐车子讲究的是用户体验，收费为啥就不能够让我们这些人明明白白呢？对不对？真正的智能是方便人的，不是偷偷续费来挖陷阱的。技术啊，先进是服务用户体验的一个点，不应该成为拿捏用户的手段。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再跟大伙说个事儿啊，看完我觉得挺有感触。浙江义乌有个爹，这阵子网上挺火，他家娃14岁，上学吊儿郎当的，随口撂下一句话：学习不行，大不了我送外卖。此话一出口，好多家长听完之后，估计是我火立马就上来了，张嘴就要训他。但是这个当爹的也没有跟娃抬杠，你要送外卖是吧？行，那咱去送。掏了100块钱的本钱，三伏大热天拉着儿子直接跑外卖去了。人家规矩也说得明明白白，电动车我来骑，开车我出力啊，我来接单，找路线、花钱、算账，全部交给你自己来搞定。你不是要当外卖员吗？干啊，咱爷俩干呐！就这么着晒了整整20天，大太阳烤着，碳水哗哗流着。之前啊，这对父子啊相互看着都很烦，在家都是零交流，这些天天天陪伴，把父子俩多年那层隔阂都给消除了。俩人天天在一起聊过去、聊现在、聊未来，聊着聊着，你看这父子俩就更贴近了。咱们说到这事儿，我就想跟您掰扯掰扯，就为啥这事儿能够打动这么多人呢？就人家这个爹没有把送外卖说成低人一等的苦差事，拿这个吓唬孩子，也没有把读书说成唯一的出路，就是让娃跟着自己实打实，你去感受一下嘛，娃自己慢慢就品出来，嘴上说的那条退路一点都不好走，总归有一天孩子会明白啊，干啥行当都不容易，你本事强，手里的选择权就会越多。被迫为生活奔波跟你自己主动选择干活，这完全是两码事儿。大道理啊，千言万语，真的都不如一块晒一场太阳，生活啊才是最好的老师啊。我跟大伙儿再谝一件事儿啊，这个视频啊我翻来覆去我看了好几遍，我就心里直嘀咕，这才叫暑假托管呢。这事儿发生在武汉江夏，有一个舅舅当过兵，几个姐姐家里的娃暑假都送过来了，一共5个半大小伙子，这些娃通病都差不多，昼夜颠倒，顿顿挑嘴，手机焊在手上，拿都拿不下来，把娃全丢给当过兵的舅舅了。好家伙，直接开启假期小训练营啊，早上6点起床爬山晨练，9点练拳击，10点安安稳稳写作业，下午要么逛科技馆，要么下地干点农活，晚上再练一会儿体能，吃完饭下棋聊天，手机呢不是说直接给你收了锁柜子里，每天给1个小时，表现好了当做奖励给你玩，

0: 舅舅的高明啊，不在于空洞说教，而用爬山啊、干农活啊、逛科技馆来填满时间。管理的背后，我觉得是高质量的陪伴啊，既矫正了学习习惯，而且又扩宽了他的视野。暑假托管的核心或许并不是看住孩子，而是用内容、有节奏的生活来帮孩子找回对现实的掌控感。当然啊，这样的别人家的舅舅不可复制，但是啊，那份愿意花时间动脑筋带孩子的心意，我觉得才是咱们每个家庭能够借鉴的珍贵内核。好的教育啊，有时候就藏在这样充满烟火气的用心里啊。感谢收看今天节目，下周同样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枪支怎样？大部队转移了没有？部队和群众正在转移。

0: 我们两次冲锋都被同志们给打下去了。好，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1: 好，
0: 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1: 是。

0: 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州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3: 是。

0: 哦，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啊，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
0: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经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有工资。
1: 老王同志，
0: 你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你好。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尤东少放出去了。
0: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1: 好，
0: 走。
2: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0: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0: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3: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0: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0: 有，有个叫周索林的。
1: 周索林。

0: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情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2: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
1: 嗯，
2: 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2: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个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3: 老郭。
1: 啊。
3: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1: 嗯，是大了点。
3: 姓张。
4: 哎。
3: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2: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啊，
1: 好吧，回来见。
3: 老刘，你查看查看。
1: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3: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1: 大娘，
3: 老刘，听说鬼子又到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1: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老郭
5: 啊，
1: 炸药搁哪儿了？
5: 啊，我放在瓜里了。
1: 哎，我这还有一只烧鸡呢，
5: 交给我吧。
1: 给。
5: 小马
6: 哟，
5: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6: 是。

0: 小大脚，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袁德贵，
1: 嗨！
0: 王法医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哎，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王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0: 嗯，
3: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2: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2: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3: 是。
0: 立即执行吧。
3: 是。
4: 是。
2: 王法医官，
0: 嗯，
2: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嗯，

0: 赶集来了
1: 啊！多成在吧，
0: 在，在上面。郭成子，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啊，赶集来了。
1: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2: 你先送菜去吧。
1: 啊，
2: 回来再说。
1: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2: 哎哎。

0: 大礼物吧。
1: 哎，
0: 老刘啊，
1: 啊，
0: 你们怎么进来了？
1: 大爷，您放心吧。
0: 哎，坐下坐下，
1: 您坐。
0: 哎。
2: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0: 前天，警部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2: 为啥？
0: 嗨，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
1: 宋大爷，
0: 嗯，
1: 您知道不？
3: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0: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部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4: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老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0: 好。
4: 这里是炸药，
0: 就留在这儿吧，
4: 用的是我来拿。
0: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4: 哎，小马
0: 哟，
4: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0: 是。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买鸡啊。
2: 小马，
0: 哦，我跟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2: 接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1: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2: 去你妈！走。哎呀，烧这柴火扎手啊。
1: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
2: 我不要。
1: 您给个价。
2: 不要嘛。
1: 到警备队去难呢，
2: 你卖不卖呀？
1: 您再给添点。
2: 哎，买主来了。
3: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了，买鲜鱼啊。
2: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没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1: 好，
2: 走吧。给我送去吧。
1: 哎，走啊。
4: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5: 这还少啊。
4: 哎呀，这不够本
5: 啊。你刚才还物价怎么样？
4: 再给两个钱吧。先生，你再给他，你想干什么？
2: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5: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2: 对了，走走。
5: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1: 这柴卖了。
5: 卖了就不许问问的啊。
2: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5: 那合适吗？
2: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1: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5: 好说好说，
2: 你给天送去吧。
5: 哎，这多钱呢？
2: 嗨，李师傅，
1: 您看着给吧。
5: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1: 哎，
6: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7: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啊，
6: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7: 这哪里哪里，
6: 不远送了。
5: 站住！干什么呢？
1: 送柴火的。
5: 谁让你送的？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1: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5: 啊。啊，好，刁队长，嗯，黄队长，你看，
6: 挑进来吧。
1: 哎，哎，队长，
6: 我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5: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1: 哎哎。
7: 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6: 哼，真他妈狗拿好。
8: 周哥，王翻译，
2: 翻译官不在家。

0: 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备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
1: 记住了，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2: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1: 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2: 先不出手。
1: 烟台侯队长那两打德国造20响有信吗？
2: 有啊，
1: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2: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哎呀，你开窗户干什么你？
1: 你这烟大了。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
0: 嗨，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

0: 后面有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1: 知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
0: 哦，
1: 老张，赶紧换衣服。
0: 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
1: 给他们讲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0: 是。
1: 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2: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天津队。
1: 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2: 不行不行，
1: 走！
2: 不行不行，
1: 陈先生。
3: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4: 黄兄，你身为警队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3: 你
4: 算了算了。
5: 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6: 干脆
7: 坐下，王仓。

0: 哎，你们在说什么？
1: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0: 很好，说下去。
1: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察，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0: 不，祁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2: 是，
0: 小队长。
3: 嘿，
0: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3: 嘿，
0: 小队长。
4: 喂，好。好，
1: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钟起运。
0: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3: 是，
0: 刁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
3: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4: 八辆。
2: 好，你先去休息。
3: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6: 老王同志，老王同志，
5: 回来了。你们啊，这边坐吧。
6: 好好好，
0: 您坐。
7: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7: 秘密在各乡活动征集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2: 要能及时地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
7: 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呐，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7: 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2: 好。

0: 做翡翠代购的文晓东高兴地告诉记者，缅甸的翡翠珠宝工盘搬来瑞丽，就是在帮客户省下实实在在的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我从那个门口进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哇，你这桌子上好多石头。但是我们外行人看来，就觉得这些石头很大，然后颜色很多。但当我走近以后，我才发现其实它内藏乾坤。那么像这么多的石头，我们如何去分类？或者您觉得，目前您最喜欢的几个宝贝，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其实呢，就像你刚刚所讲的，每件石头里面呢都藏着乾坤。它每一个石头的开窗大小呢，更多的是根据它石头的表现，它是有很多很多未知的因素的。就像你刚刚所指的这件石头，它里面就藏着一个烟雨江南。
1: 烟雨江南，
2: 对，因为这是一件冰飘兰花的玉料，它的肉质非常的细腻，你能够感受到，你远远的看，你都能感受到它那种满满的那种胶质感、果冻感，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翡翠的质感。翡翠的质感再结合它的颜色，多样的颜色，翡翠有绿色、紫色、蓝色，还有各种飘花的类型，每一件玉石里面都会有纹裂
1: 啊，
2: 它对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手镯呀，如果有纹裂的话，手镯我们会断，所以没有办法做手镯，这就是翡翠玉石里面未知的风险。
1: 了解了。
2: 像这一件玉料的话呢，它最多只能够开一条手镯。
1: 对，像您那个脖子上戴的那条，我觉得也挺好看的，它比较透又比较亮，对吧？
2: 这是一件蓝底的平安扣，这是我们非常传统的玉意吧，我们古时候称之为玉璧。
1: 玉璧，
2: 对，玉璧，然后呢中间打了一个孔，它就是寓意保平安的意思，就这么，所以它叫平安扣。很多很多的母亲他们愿意为孩子去定制一个平安扣，寓意孩子以后都能够平安顺利，就这个意思。
1: 怪不得有很多小朋友出生满周岁收到礼物也是这种平安扣多一点，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寓意。
2: 对对对，
1: 您介绍完了以后我再看它的话，我就又不一样了。
2: 对，它这就是翡翠的魅力，也是我们中国玉文化的魅力。
1: 吴老师，我觉得你那个扣子真的挺好看的，那我怎么觉得我的脖子有点空空的、凉凉的？
2: 明白，那我为你选一件比较符合你气质的，我们是刚刚切出来、刚刚定制好的。我给你选一件比较符合您气质的，每个人他的气质不一样，然后呢，翡翠的颜色又不一样，我们戴出来的效果它就会不一样。像您这么高贵的话，我会比较推荐这件绿色的，你试一下。
1: 那我不得带着出去招摇一下，显摆显摆，
2: 体验一下。
1: 好，哇，好好看啊！这个，你看这个哈，女生就是要得多佩戴一点这种珠宝，就感觉一下就来了。要不就显得我这个衣服有点素，你看一戴就好看了。
2: 对，雍容华贵感一下就出来了。
1: 是的，
2: 因为在翡翠当中，颜色代表的就是雍容华贵。像我的这种种水呢，代表我们国人的低调内敛。
1: 你觉得我戴这个好看吗？
2: 特别好看，
1: 我感觉出去回头率一定老高了。
2: 肯定的，
1: 好，
2: 你也衬托了这件翡翠。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瑞丽，一座美丽的边境小城，与缅甸边境线长达169.8公里。山水相连，村寨相望。
2: 你刚刚看到的所有的翡翠都是由这个口岸进入中国的。也就是因为有这个口岸，让瑞丽变成了翡翠之都。
1: 瑞丽算是我们国内的这个缅甸翡翠的一个源头吗？
2: 是的，这里就是第一集散地了。
1: 所以在这街上也能看到很多的
2: 缅甸人。
3: 你没有发现它全部都是用玉石铺设而成的吗？
1: 我倒是低头能看到很多个这样圆圆的像是镯心一样的东西。
2: 对，它就是手镯的镯心。它总共铺设了5068块翡翠。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今天早上在那个口岸的时候，还看到有的好像是缅甸的一些男士穿的那个裙子叫做什么来着？
2: 隆基。
1: 隆基。
2: 对。
1: 我感觉您对缅甸那边挺了解的。
2: 那肯定啊。我

0: 常年往返缅甸嘛，可能对于你们外地人来看啊，会觉得这个会比较新奇一些。但是呢，因为我常年在中缅两地，所以我对缅甸特别了解。
1: 世间美玉繁多，翡翠堪称上乘。产自缅甸的宝石级翡翠，传入中国已有数百年历史，自古便是皇室贵胄、文人雅士追逐的珍品。而瑞丽，凭借毗邻缅甸的独特区位，汇聚了近十万缅籍人士，将源源不断的高品质、源头好货带入城中。
2: 哇，太夸张了，这全都是翡翠。
0: 是的，
2: 这就是你这么多年打下的江山，是吗？
0: 这里有上万个平方，它基本上集齐了各类的翡翠成口。
2: 相当于这些东西它已经是在原产的这个地方筛选过一次了。
0: 是的，我们有几十名工人常年在矿上帮我们选料子，然后从缅甸发到中国。
2: 那岂不是有好料子很快就被抢没了？所以你们要派人在那边驻点盯着。
0: 是的，
2: 要不然好料子不会轮到咱们这边手里。
0: 是的，
2: 这个意思。
0: 因为在这个行业当中拼的就是一手货源嘛。
2: 对，是的，刚好瑞丽又是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地理位置，又离缅甸这么近。 是作为一名游客，我第一次来这儿嘛，我想自己选一块料子的话，我除了看这个像你说的看它细腻程度、看颜色，然后拿这个手电筒，我也不知道怎么照啊。一般我们会去选择什么样的位置照好一点？是边边角角，还是中间，还是什么位置？
0: 一般呢会看它皮革风化程度比较严重的地方，那个地方呢皮革就会比较薄，它的信号就会更加强烈。一般都会在石头比较平整的地方，它打灯呢就会有非常明显的表现。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2: 您看，就是这样的手法是吧？我把这个电筒放在上面平放，然后看它皮壳最薄的地方。
0: 然后你慢慢的通过灯光去观察它的变化。
2: 变化哦，
0: 对。
2: 你看，像我现在看到这个地方，它就能照到很大一个范围，感觉灯穿透进去了，是不是就比较透？
0: 对，说明它的玉化就蛮好了。
2: 对，
0: 玉化好呢，它的水头就长，我们的手电筒通过的光线就长。哦，它就这样的。
2: 有的地方你看照下去了，它的范围就灯光散射的范围就很小，它就说明不透这个翡翠。
0: 说明那个部位玉化的程度不够，
2: 不够，
0: 或者是不好。比如我们的玉肉里面呢是有颜色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会有蓝花呀、绿花呀，或者是紫色呀，也会在灯光下有微微的呈现。
2: 微微的呈现。
0: 对，我们就通过我们的经验去分析，它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级别的绿色，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级别的紫色，就是这样，这样去判断的。对。
1: 在翡翠收藏领域，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行家和爱好者选择购买翡翠原石？相比直接选购成品，原石究竟具备哪些不可替代的优势和独特魅力？这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收藏智慧呢？
0: 啧啧，你看这几件宝贝都是我的个人珍藏啊。
2: 我感觉这几件又不一样了，特别这个灯一照，对吧？像放这儿的话，是为了拿出来卖吗？
0: 哦，不是，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珍藏，不是为了对外出售的。
2: 这个就是相当于放这儿，你们是不卖的。
0: 对，不卖的。
2: 先让它收藏起来，它的价值可能会增长。
0: 对啊，每一件翡翠原石都是不可再生资源，也不会有同样的一件。
2: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翡翠的独特魅力在于一石多用，一块原石切开，可能同时呈现玻璃种、冰种、飘花或色带。行家凭经验预判色根与裂纹，将石料价值发挥到极致。在瑞丽的加工厂里，大料制琢，边料雕件，碎料成珠，连粉末亦被珍藏，物尽其用，是翡翠有别于其他宝石的独有价值逻辑。
0: 哥哥，你看，这就是全瑞丽最热闹的夜 夜市了、啊、这里呢全部都是翡翠毛料，
2: 而且这里的人我发现他们都不开灯做生意的。
0: 为什么我们要带着手电筒？就是可以让我们更好的

0: 看清楚细节。
1: 哦，所以就避免了光线的干扰，对吧？
0: 对，因为我们要看到石头内部的结构，看到它的纹裂，它的一个黏啊，各种小细节上面，我们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楚。这里可是高手云集啊！你今天是属于运气好，因为刚好有个客户委托我，帮他找一条带色一点的手镯，所以呢，我想带你领略一下什么叫时尚，我们就去找一下，看看能不能够完成这位客户的梦想。
1: 行，也教教我怎么去选翡翠，怎么选原石。
0: 好，我带你一起逛一逛。
1: 好，走。
0: 也不一定有收获啊。
1: 看一看，逛一逛也没关系的。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0: 这个你看，这种就属于走水类的手镯，它这种呢就能拍出那种淡淡的情底，但是是整个手镯都是那种淡淡的绿色的那一种，这种就不是咱们客户的需求。所以说我们帮客户去完成定制的话，也需要去做很多的一个
1: 前期筛选。
0: 对，要筛选很多。
3: 是的，而且它这个尺寸也不一样哈，有这种特别大的。
0: 因为客户只需要一条手镯位嘛，所以我们找太大的石头，它的代价就会更大，它也会更贵。
3: 它这个是怎么来算价格的呢？
0: 它要根据品相，根据石头的表现来跟我们看价格。这个皮革还可以。
1: 我以为是称重的呢。
0: 这个皮革还可以。哦，朋友，真金不老嘞。
4: 就三万五吧。
0: 三万五。
4: 哟，买三张，那买三
1: 张。三万五差不多吧。
0: 但是客户的预算是不过万。
1: 哦，不过万。那这个价格差别有点大哟。
0: 对。
1: 这个三万五呢？
0: 这个三万五看不到，这个时候就看我的。我只能够给他签数。
4: 我把这个签数好给他们。
0: 我是帮客户买，客户给我的预算只有这么多。这样，我给你进一口价，好不好？
4: 好，
0: 7000块。
4: 我买的棉布不
0: 用。欧玛嘞，他的意思就是棉雨卖不了。
1: 对呀，三万怎么可能7000能砍下来呢？
0: 他们的报价是很虚的。
1: 哦哦，
0: 这是因为我是在这边脸比较熟，如果是你来的话，他可能会给你叫10万。
1: 那我觉得10万可能我也只敢砍到7-8万。
0: 这就是，其实这个行业拼的就是眼力嘛。
1: 对，你刚才说看不到对吧？
0: 最多加一口8000。卖不卖拿走？
4: 有给他们加一盆吗？
0: 没有。
4: 加一盆好不好？
0: 哎呀，我高高加一口，好不好？给你高高加一口。朋友是不是？朋友是不是？
4: 我给。
0: 高高加一口。8500。
4: 好，
1: 真的不敢想象哈，8500拿下了要价3万多的石头。还好我们是自己一个人来买的，以后买这种。
0: 如果是你一个人，他就叫你10万了。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历经十余年市场打磨，文晓东在直播电商浪潮中完成蜕变，从单枪匹马试水，到组建专业团队，从零星散单到搭建稳定供应链，如今秉持翡翠甄选品牌正式成立，一直涵盖选品、运营、场控、客服等20余人的直播团队整装待发，正以全新姿态引领翡翠直播新方向。在翡翠收藏领域，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行家和爱好者选择购买翡翠原石？相比直接选购成品，原石究竟具备哪些不可替代的优势和独特魅力？这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收藏智慧呢？
0: 珍珍，你看这几件宝贝都是我的个人珍藏啊。
5: 我感觉这几件又不一样了，特别这个灯一照，对吧？像放这儿的话，是为了拿出来卖吗？
0: 哦，不是，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珍藏，不是为了对外出售的。
5: 啊，这个就是相当于放这儿，你们是不卖的？
0: 对，不卖的。
5: 先让它收藏起来，它的

0: 值可能会增长。
1: 对啊，每一件翡翠原石都是不可再生资源，也不会有同样的一件。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翡翠的独特魅力在于一石多用，一块原石切开，可能同时呈现玻璃种、冰种、飘花或色带。行家凭经验预判色根与裂纹，将石料价值发挥到极致。在瑞丽的加工厂里，大料制琢，边料雕件，碎料成珠，连粉末亦被珍藏。物尽其用是翡翠有别于其他宝石的独有价值逻辑。
3: 好，喊出我们的口号。
0: 哎，你看有绿的，
1: 进色了，
0: 对吧？有绿的就说明这个应该是好的，这个翡翠啊。
1: 现在我们就要看它有没有手镯了。嗯，它颜色是进来的。哇，它是一条色带状的。
0: 有绿还有点紫，真好看，这个
1: 很漂亮。一条手镯有了，
0: 一条手镯有了，
1: 有两条手镯，
0: 两条手镯，
1: 对，
0: 这不得好几十万就有了吗？
1: 那我们的正装观音的位置就在这里了。
4: 正装观音用这边吧，它是把
1: 它也要挂上颜色。
4: 对，这边因为这边宽一点点，
1: 因为把它做成一串那种珠串，尽量的做它大一些，做它饱满一些，
0: 是物尽其用。
1: 对。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周总，你看，这就是我们一起选的那件玉料，总共定制了8件翡翠。
0: 这么多，就是一块玉料居然能出这么多件的东西，有镯子，然后有吊坠牌子，还有串的这个珠子，这个我感觉很值啊。
1: 客户非常的开心，客户本身的预期呢是能够有一条手镯，这其实就是翡翠原石的这种未知性，它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你意料之外的惊喜。
0: 对，是的。
1: 客户非常开心，他还能够送妈妈一条。你看，我们在这个颜色上面，
0: 对，
1: 在手镯取料上面，把它全部的颜色取到了镯子最亮眼的位置。
0: 对，
1: 当我们佩戴手镯的时候呢，这个它就会朝上，能够看得到我们翡翠的那种非常华丽的颜色。
0: 这个也很适合日常戴，因为它的翠如果好像太多了，又有点满哈，这个刚刚好，又有个点缀的这个作用。
1: 对，这就是当下最流行的白底青，就是这种状态。你看啊，它的边角余料啊，我们做了哪些呢？我们做了一件，昨天我们定制了一件山水牌。这是一个圆形的山水牌，
0: 就是镯子中间的镯心。
1: 对，镯心。然后呢，另外的镯心呢，另外一件的镯心，我们把它做成了另外的两件小的。你看，其实我们的玉雕呢，每一件都是非常的有寓意的。
0: 是，
1: 这是一件如意。
0: 如意。
1: 对，如意，寓意称心如意。
0: 称心如意，如我心意。
1: 这是一件平安扣。
0: 平安扣。
1: 你看，这些都是根据客户的需求，我们去给他量身定制。
0: 对。
1: 还有这一件观音，这个就寓官运亨通。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平安扣的话，送给家人，任何家人都非常的合适，因为寓意都是非常好的。
0: 而且它这个拿出去就是一个系列，非常的完整。
1: 对，它们出自同一块玉料。比如说我们一家人，
0: 对吧？
1: 我们所有佩戴出去的这种翡翠，我们出自一件石头，代表我们心脉相连，这也是传承的意义。
0: 这又不也升华了，直接就。
1: 对，就像我们为什么我一直专注于做翡翠原石呢？我们更多的就像我们的口号一样，专注传承，因爱延续。
0: 了解了，
1: 真正现在我们就需要把这些送到我们的国检部门，因为他们每一件呢都要单独的去鉴定，做出证书。这样客户也会更加的放心。
0: 是的，给他们一个身份证。
1: 对，
0: 好。

0: 是我，你没出去？
1: 不，我们又进来了，连长他们在外头等着呢，
0: 我就去开门。
1: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个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
1: 哎，
0: 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1: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0: 王翻译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好，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1: 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2: 好，认得，请，请。

0: 哎，即刻拿走。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1: 有什么事儿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啊？不必。
0: 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也给冲出去。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
1: 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1: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0: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
1: 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2000车，你知道不知道？知道，知道。
0: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
1: 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 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0: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1: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0: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1: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详细情况知道吗？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0: 小野有什么打算？太君，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1: 你说的都是实话，
0: 我。
1: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0: 好，名单可以给你，谢谢长官。
1: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0: 写？兄弟学识浅薄。
1: 写不了啊！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干脆干掉他算了。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的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走。
0: 长官，长官，我写。太太回来了。明白。这个。啊！
1: 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0: 对对对，
2: 大爷到场。
1: 王翻译，哎，就这些了吗？
0: 就这些了，
1: 你敢担保吗？
2: 我再想想。你急什么？抢什么帽子？啊，
3: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1: 在哪儿？
2: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3: 几个人？
2: 两个。
1: 你没看错。
2: 我看很像。
1: 保证就这么多了。哦，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0: 那好吧。

0: 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1: 是写是可以，可是谁送呢？
0: 我相信你有办法。好啊，闹了半天。 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2: 哎，
0: 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2: 连长，准备好了，点火行动。

0: 了？刁队长不信。
1: 好，
0: 这检查检查，周师傅，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哎，王法官，这找吧。
2: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
0: 醒觉了，别跟我来这套。

老客，老客，太君，这铜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萧炎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说一说。

0: 赵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实际城市各部整备，今晚出击。
2: 是是。
3: 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你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4: 那好。
1: 哎，别送别送。
5: 好好好好好好。
3: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5: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阵地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得个附近。
1: 我同意。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2: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停飞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2: 啊，是是。
3: 姚队长，
2: 啊，队长，这
3: 嗯，
2: 是，

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军，通知指导员，二三排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排撤出阵地。

0: 喂，小队长，
1: 嘿，
0: 小队长，直接的过来。

0: 损失大吗？损失大小，先甭说。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30多人。30多人？是，30多人。嗯，好，很好，廖队长，你立了一大功。
1: 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嗯？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好，说下去。我昨天就说过，王翻译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不。
0: 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嗨，
0: 交代叫，我给他给。
2: 嗨。

敌人，救我范围。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0: 睡了？
1: 睡不着啊，
0: 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1: 哎，老刘，你怎么不睡呢？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2: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0: 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2: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2: 谁不愿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0: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2: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
0: 啊？那哎，睡觉，不要影响大家。还睡觉去。
3: 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
0: 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4: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5: 对
6: 对，
5: 就是这个意思。
6: 好，
5: 这个意
6: 思。咱们给连首长敬礼。
5: 哎，对对对，行行。
7: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的？
8: 富贵含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9: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0: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1: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8: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 啊，别说这

0: 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作践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1: 是，
0: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1: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儿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 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0: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0: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6: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 这每天呢、啊、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

0: 你呀、啊，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3: 是，
2: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3: 是，
2: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3: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5: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

0: 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ズヤピで。
4: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日。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牙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阁下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5: 那当然，那当然。
6: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日。
4: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6: 哦，这是个烟幕。
7: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日呢？
8: 对，8月15日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7: 对，
9: 队长，出事了。
7: 出什么事？
9: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10: 西子，哎，给你哥把衣服换过来，出去把特务引开。小马，快快进去，大娘不叫你，不许你出来。
7: 哎，

0: 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队长，我们得后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是。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迷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根草房给我烧了！
3: 点火！
4: 是。哼哼，
1: 住手！

0: 店长，大娘折了小席子，才换了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8月15。

0: 王凡一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
1: 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凡一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卖到青岛。
2: 嗯，
1: 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
2: 他跑不了，
1: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 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2: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1: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2: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审查。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
1: 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2: 送礼。
1: 对。
2: 老王同志，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
1: 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2: 对。 利用刁德胜给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1: 我看行。
0: 好，
2: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地解释解释。
0: 好。

0: 有客。好，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1: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0: 啊。
1: 雕得胜年兄清展，烟台警备队侯。
0: 啊，原来是侯队长。
1: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0: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1: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0: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
0: 备用，备用。
1: 哎呦，哎，
2: 备用。进去。走。
1: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
0: 命！
1: 你们是？
0: 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3: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
0: 这用不着你操心。
3: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
0: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3: 好，那走吧。
0: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4: 是，走。
5: 连长，黄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5: 是。
0: 看，
5: 准备检查。
0: 是，走。
5: 站住！
0: 站住！站住！
5: 检查。
0: 那边去。
5: 检查。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0: 慰劳品也得检查。
1: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0: 先委屈你一会儿。
1: 是是，
5: 走。
6: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0: 好，走吧。
7: 快点，
8: 快点，
7: 快点，
8: 快
7: 点，
8: 快
7: 点，
8: 快
7: 点，
8: 快
7: 点，
8: 快
7: 点，
8: 靠边。
0: 这。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1: 是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0: 可以走了吗？
6: 哎，走吧，走吧，
0: 走啊！大家跟上！
8: 一，
1: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7: 是。

0: 人在哪？在西屋。走。
1: 是。
2: 来了来了，转。
0: 动是动。别动！
3: 快点快点，快点过来！快点！
0: 快点快点！
3: 快走快走！
0: 喂，喂，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4: 好。
0: 喂，你是西门吗？
4: 我是西门。
5: 我是做买卖的。
0: 我是卖西瓜的。你那怎么样？
6: 西门已经占领了。
0: 好，给向哲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4: 是是。
6: 你是哪里？
4: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6: 你跑到哪里去了？
4: 我刚打西门回来。
0: 我是警备队呀、啊。
6: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0: 是。
4: 队长。
7: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8: 是。是。
3: 给群山旅团找发电，齐扬尾气，我做援救。
4: 嘿。
3: 什么？
4: 嘿。
9: 採用気球，直ちに救援すべし。
3: 直ちに撤退せよ。

0: 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你们把这妻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弟弟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 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将军！
1: 部队集合出发。
4: 是。

0: 是秦凯璐，也是花彩香。
1: 饿死雪涛。
2: 我是演员鸡汤。
3: 我是演员苗阜。
4: 我是演员李小强。
5: 我是李易生。
6: 我是演员王子明。
7: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青娥。
1: 我在立北宴斗存种
2: 扮演黄正景。
3: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4: 饰演宋死。
5: 饰演薛桂生。
7: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0: 一起看烟火人生。
2: 关注陕西卫视，
3: 锁定陕西卫视，
2: 共赏主角大戏。
5: 锁定陕西卫视，
6: 共赏主角大戏。
1: 午间不散。

0: 噶啦。
1: 哎，那去哎，去做很便宜嘞。
0: 这个是伢。
1: 老婆拿点
0: 不好的，跟俺吃嘛的。
2: 哎哎，啊，
0: 对，哎
2: 哎。
3: 把这个
2: 乖
3: 乖
2: 晓得吧？乖乖
3: 就
2: 五
3: 啊三
2: 的，晓得吧？
3: 把这块的要乖乖，把这块的么五啊三，晓得吧？
4: 在湖州，无论大街小巷，到处都能听到当地人说白毯。白毯用普通话解释是“慢慢来，别着急”的意思。一声声白毯声中，湖州人闲适的生活状态与慢条斯理的性格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湖州是一座有着2300多年历史的江南古城，自古就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文化之邦的美誉。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700多年前，元代诗人戴表元的寥寥数笔，就把湖州的神韵诠释到极致。生活在这片物产丰饶的土地上，人们远离浮躁，安享着一份富足而又闲适的白毯生活。
5: 隐于闹市的湖州小西街，可谓是别有一番天地。走在这里的街巷当中，远离了车流的喧闹，也听不到鼎沸的人声，就连时间都好像慢了下来，让人的心情舒缓而放松。这里的水桥巷宅巧妙地融为一体，自然天成，就好像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卷在我们的面前徐徐地展开。耳边熟悉的白毯声声中荡漾着安逸平和的岁月，也把老街人古老的生活智慧深藏其中。
4: 地处湖州市中心的小西街，一直是湖州人记忆里的老模样。3万多平方米的街区内，3条主街和16条巷落错落有致。西条溪水入清源门，一路向东的一段被称为漕渎，它静静地流淌了1600多年，小西街就依河而建。
6: 您可以看到右手边这一条，就是当年漕粮入城的重要通道。
5: 哦，运粮入城。
6: 对，
5: 哦，
6: 咱们这个街区也是因为这个而繁盛了起来。
5: 嗯，
6: 那您可以看到里面的住宅结构叫做河路房、河房路。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当年所有的生活物资或者所有的经商买卖，全都是跟这条漕渎密不可分，
5: 依河而建。
6: 对，最鼎盛的时候，这里有1000多户居民。对，也是我们这里最平安富足的一块区域，
5: 非常安逸。
6: 对，
5: 嗯，
6: 安居乐业，

0: 可以说。
1: 舟从水里过，人在水中河。小西街傍水而生，也因水而兴。唐代时，书坛亚圣颜真卿在湖州任45年，开启了一方文脉。那时的调剂两岸，人文荟萃，百业兴盛。宋代湖州第一位状元贾安宅把状元府建在了小西街，从此历代名门望族都聚居于此。明清时期，老街愈发繁荣，成为湖州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地。小西街不远处的莲花庄是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的故居，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作为宋太祖赵匡胤的后世，赵孟頫祖上南渡之后一直在湖州居住。
2: 他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一个天才人物。那么在文人当中呢，像他这样诗书画印啊能够集于一身的，就他是历史上是第一个。
1: 年幼的赵孟頫在湖州受到当地文化的熏陶，相传他从5岁起就开始练习书法，以千字文为范本，每天写足500张纸，10000多字。因为是宋代皇室宗亲，14岁时赵孟頫便在朝中为官，正当前途一片光明之时，却遭遇蒙古大军一路南下，南宋王朝风雨飘摇。公元1276年，23岁的赵孟頫弃官回到家乡。闲居的日子里，他沉浸于诗文书画之中。
2: 这个就是他的画。有一次，他的夫人管道生啊，就听到那个里面房间里面发出那个阵阵的马叫声，他就很奇怪，这个房间里没有马啊。结果他进去一看，原来这个赵孟頫在学这个马的打滚的，像这个手啊，四脚朝天嘛。后来就画了一个滚成马，就是他做某一样的事情，就是他要把它做到节制。
1: 看似游山玩水、悠哉十年，实际却是赵孟頫对书法艺术孜孜以求的10年。那段时间，他的诗文书画造诣飞跃，四乡八里的人都来重金买文，以得到他的片纸只字为荣。赵孟頫也从默默无闻成长为吴兴八郡的翘楚。这篇脍炙人口的《吴兴赋》就是他在隐居时所写，文中描写了太湖南岸的人文风光，也抒发了他无尽的乡愁。吴兴就是今天的湖州，一篇《吴兴赋》成为赵孟頫的传世之作，也让后人发现他对家乡宁静生活的向往。
2: 起码到现在有700年的，你要取得很好的成就，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急功近利的去实现，所以他只能踏踏实实的日积月累的，才能够呢慢慢的有可以达到一个很高的成就。这是湖州人的一种文化性格。
3: 湖州人骨子当中就有这样的性格吗？
2: 湖州人是富足而安逸，在这个当中呢，不等于说富足安逸就不进取了，厚于滋味，勇于进取。
1: 功名亦何有，富贵安足尽，唯有百年后文字可传世。10年隐忍，赵孟頫成为湖州千年历史积淀、厚积薄发的象征。
2: 心思主要在文化艺术方面。
1: 1987年，国际天文学会为了纪念他对人类文化史的贡献，用赵孟頫的名字命名了水星环形山。
4: 我们现在一讲到书湖，马上想到书湖熟天下足，同时这个又不是吃饱了无所事事啊，那么有更高的文化追求，有更高的思想意境，所以这个在这里能够尽兴做文化的人也非常多啊，这个互相切磋啊，这个互相讨论，造就了这一方的非常灿烂的文化。
1: 随着赵孟頫的声名鹊起，他手中那支日书万字而不败的妙笔也成为众多文人心仪的宝贝。据湖州府志记载，赵孟頫非常看重毛笔的质量，稍不如意就要拆裂折断重制，直到满意为止。他对笔毫的选择极为严格，常常让笔工在数十支的笔毫中精挑细选出最好的毛制成一支，由此成就了湖笔的盛名。从那以后，湖笔与徽墨、宣纸、端砚被并称为文房四宝。小溪街旁就有一家赫赫有名的笔庄，始创于清乾隆六年的老店，距今已有270多年的历史。
3: 现在我们制作湖笔大概有多少个步骤？
0: 一共是128道。那么这道呢叫折笔，它就是通过这把折笔刀，把里边一些浮毛、废毛、无锋的、竹节的，把它剔除掉，然后再修出我们这个湖笔的尖鳍、圆键。
3: 非常考验功夫的。
0: 对，它的这个眼、手、心要三尖合一，才能做好这道工序。
1: 尖、鳍、圆、键被誉为湖笔的四德。一支湖笔从皮毛剥离开始，要经过40多名工匠之手，完成128道工序。这是眼神与毛毫之间近乎苛刻的选择，也是沉稳的心与时间的打磨。
3: 这道工序您已经做了多少年了？
5: 我做了20几年了吧。
3: 20几年啊！
5: 这里看，这地方有一点的。哦，
3: 这都是时间和这个次数打磨出来的痕迹。
5: 这个都慢工出细活啊，就多花点时间，慢慢来。
1: 慢工才能出细活，是湖笔制作千年不变的定律。在一代代笔工长年累月的坚守中，湖笔制作技艺才得以传承至今，并愈发兴旺。如今，在小溪街依然还能看到很多老手艺。每逢周末，孩子们便会在父母的陪同下来到老街，感受这些传统手工艺的魅力。
6: 这算是的，这算打开的，
7: 对。
6: 这样可以了吗？
7: 这样可以了吗？
8: 这样可以了，你觉得圆了，你就可以了。
1: 这个羽毛扇，在小溪街。传统的老手艺人还有很多，他们用一生的时光守候着一门技艺，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一个个珍贵的文化瑰宝，也留住了老湖州的生活记忆。这是匠人们的百坦人生，也是他们古老的生存智慧。
3: 这座永安桥是建于明代，看上去只是一座普普通通的三孔式梁桥，但在历史上它却一直连通着小溪街两岸的亲缘。湖州第一位状元宋代大观年间的贾安宅就居住在湖畔。为了熏染文气，湖州历代的名门望族、富商大家都喜欢聚居于此。到了清代，这里又走出了一位对当地影响至深的状元钮福宝。
9: 对对对，我们这次就是湖州市呢，就是
1: 清嘉庆年间，钮福宝出生在湖州一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名门望族。受家乡文化影响，他从小好学，14岁那年考取秀才，成为名噪一时的神童。然而小神童并未因此沾沾自喜，他还和往常一样每日读书学习，
9: 每天就是捧着书本学。他说嘛，一个人如果不学习的话，你这人怎么会进步呢？怎么会立足于世呢？后来呢，就在这个县学里面呢学习事情，在这考了这个教官，教了3年书。
1: 科举考试是古代读书人为官入仕的重要途径，可钮福宝却并不急于一时，他一边读书一边教书，博览群书的同时又把学问传授给家乡子弟。直到30岁那年，他才通过乡试考中举人，34岁进京赶考，一举成名。
9: 中了举人以后呢，皇帝呢就殿试， 电视里有钦点他是头名状元，一家一名。
1: 从考取秀才到状元及第，钮福宝用了整整20年，慢中求进，一步步从从容容、踏踏实实地走着。在他看来，只有守得安静，才能学问精进。如今，钮氏状元厅被列为浙江省文物保护。

0: 好20年白坦生活，终成一番大业的人生态度，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湖州人。湖州地处太湖之南，气候温和，自古便有丝绸之府的美誉。近代随着湖州商帮的兴起，丝绸业达到了鼎盛。1914年，钮介臣在小西街与人合伙成立了达昌绸厂，生产传统的皱纱，运往上海销售。生意虽然越做越好，但钮介臣却发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1: 用的蛇这个做的，我叫土丝，这个不仅不出来的这个丝啊质量不好，产生的这个丝啊容易断头，做出来的绸呢没有光泽，因为你织绸的话没有丝不行的，那么要有好的丝就选择好的地方。
0: 为了生产出优质的丝绸，钮介臣决定创办一家现代丝厂。一天，他沿条溪而下，发现了一处宽阔的水面，仔细观察周围的环境，他发现这里是两股水流汇合之处，非常适合建厂。厂址选好了，办厂的资金也到位了，可钮介臣反而不着急了。
1: 他这个市场整整弄了10年。
2: 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精力等待10年时间？
1: 我们湖州有句话呢，就是叫八胎八胎，就是你慢慢来好了。我是化学老师，我化学校教的时候，我要做实验的，那么他这个更加要做实验，因为他意识到没有质量，那这个厂没有生命的。
0: 经过10年的筹备与论证，1927年，条溪丝厂才终于投产。很多人都觉得钮介臣付出10年时间代价太大，以他之前的发展速度早就赚大钱了。可钮介臣却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白坦不怕，就怕欲速则不达。而他办厂的真正目的，就是要生产出全中国最好的丝。
1: 他是游客，要真心湖州的丝绸工人的这个心血都是花在这个上面，
2: 哪怕要花10年甚至一生的心血，
1: 那这个是再说不行。如果是你这种竞争下去，总归有一天吃头的。
3: 这个丝绸都销往什么地方了？
1: 美国啊，这个丝销到美国去的。那么另外呢，可能他织出来的绸呢，是可能其他的国家也会去的。
0: 实业兴邦，品质为王，是钮介臣毕生的追求。10年白坦，他耗费大量的心血和精力，打造出全中国最好的丝。而这份不急不躁、追求卓越的宝贵精神财富，也福泽家乡近百年。直到今天，湖州丝绸无论在产量还是质量上，都稳居全国之首。全球1/4的绸缎面料出自湖州。
2: 今天的小西街啊，依然充满了浓郁的文化氛围和生活气息。来到这儿，最惬意的一件事儿就是找一家老店，泡上一杯白茶，品尝几块糕点，感受一段自在的时光。客人上门，商家会招呼一声“白坦吃”，离开时会道别一句“白坦走”。不急不躁，去留随心。
0: 自清咸丰年间起，小西街的茶室就兴盛起来。老街人爱喝茶，生活中有了嫌弃，邻里有了是非，来到茶馆，一杯接一杯的喝，就把什么都冲洗得清清淡淡。喝足喝够了，走出茶馆，又是一团和气。直到今天，老街上的茶楼依旧从早到晚茶客满堂，悠悠茶香顺着条溪两岸飘飘荡荡，沁人心脾。
4: 祝你要身体健康啊，笑口常开，要天天开心快乐啊！
5: 祝你们全家幸福。哎，
4: 对对对对对。
0: 这一天，93岁的钮世如回到了家乡。少小离家老大

0: 乡音无改鬓毛衰。离开家乡已经70多年了，这位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著名专家每次回来都要到调溪河边坐坐，喝口家乡茶，品味下那不曾远去的家乡味道。
1: 普通话叫喝茶，
2: 喝茶，
1: 我们就叫吃茶，
2: 吃茶。那我懂了。
0: 20世纪30年代，刚刚初中毕业的钮世如便被父亲送到上海读书。临行前，母亲叮嘱他，茶要慢品才能品出滋味，遇事不着急才能把事做好。
3: 那时候你拉着我，
0: 母亲的话简单质朴，却影响了他的一生。
4: 我感觉到没有说我忙死了，我在累了什么，反正不太计较，是很开朗的人，很乐观的。
0: 上世纪80年代，钮世如负责组织第二次全国吸烟状况调查，从此跨入了一个全新的公共卫生领域。
2: 就国家所需要，我就学。我这个脑袋就是这样。
0: 为了完成调查工作，钮世如带着科研人员深入城镇农村，挨家挨户的走访调研，这一干就是近10年。在老人看来，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事情不怕复杂，怕的是没有坚持的心。板凳坐得10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慢慢的坐下去，踏实的坐下去，总有成功的一天。
5: 把它哦，非常有意思，是湖州人的一个口头禅。我觉得这个里面实际上有湖州人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哲学在里面。遇到什么事情了，要淡定，不要急躁，那样无补于事，啊，所以先要把心态，要把它平静下来，要淡定下来，然后再去竭尽全力的把事情做好，精益求精。
0: 老街人喜欢吃，也吃得精致，吃得讲究。在这里，不仅有闻名天下的太湖三白，还可以品尝到香脆可口的雪饺。白塔的老街生活，世代滋养着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而千百年来沉淀下来的白塔文化，又给老街带来新的希望。2014年。小西街迎来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保护性修缮。对老街区的保护，湖州没有大拆大建，没有征地补偿迁走全部老居民建成老区，而是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白塔之路。老街里的居民先暂时搬离，整体改造完成后，根据个人意愿可以再依原样回到自家的老房子。在规划者看来，留下人文精神才是留住了小西街的魂。
6: 能保留到原来江南老街的那种，在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地理环境里面，而且就是说活的，而且是它有传承的。因为很多的在里边的居民，他能看到那个建筑基地之外，他还能感受到或者他能知晓到人文基地，他能知道这里小街所有的故事，而且他也会把这些故事往下传。
0: 今年76岁的周明枪是一位退休教师，他对这片老街区充满了感情。
7: 在1943年出生在这里，就在这间屋子里。照我们湖州的老话，临盆的水就是倒在这片土地上，所以我们对小西街有一个割不断的情结。
8: 小西街改建的时候，您是看在眼里的。
7: 对，我是一组，这个2014年，对吧？到2017年回来，基本这一块吧。
0: 小西街改造时，钟大爷带头搬离生活了70多年的老宅子，在外面租房子，一住就是3年多。当年像钟大爷这样的老街人还有很多，出去租房，哪怕环境再不好，生活再不方便，也没有一个人着急。
7: 你看原来这个柱子，你看都是
8: 它都加固了，
7: 加固了，保持原像，所以修复了，本来就歪了。就塌了就。

0: 等于说是危房了，已经
1: 就是以前的这种主要的结构都还在，
0: 在能修复的加固的加固，真正不能的，你看换新的，这里院子里面搞一点花花草草嘛，对不对吧？
1: 真好，
0: 增加
1: 平时养养花，
0: 增加点绿色，然后养几条小鱼啊，对吧？低成本，
1: 生活很惬意的。
0: 老房子就是有个院子，是吧？这里面洗洗衣服啊。
2: 从家里到街上
3: 三年多的改造，老街人不急不躁，白坦地等候着。在鳞次栉比的城市建筑群中，他们不仅守住了闹市中的一方世外桃源，也守住了湖州人心底最温存的那一份江南水乡的初心。
2: 专门刻在这儿，
0: 现在住来这里的四户人家，改建以前大概有14，
1: 那就是有很大改善了。
0: 很大改善了。政府这一次来说呢，他是做了减法，市政府，因为作为历史街区，他修缮整治花了钱。如果把这个房子开发拆掉，找高楼大厦，肯定赚钱。4万平米。
1: 但是他们没这么做。
0: 他们没这么做。所以做了一件好事。
3: 如今的小西街已经基本完成了改造，老居民开始陆续搬了回来。整修后的老街一步一景，尽显古朴的江南韵味。老街人从这小桥流水、白墙灰瓦中汲取着文化的养分，也把这种从容自信的人生态度带进了今天的生活。
1: 老街品味着江南水乡独有的白坦气息，会让人的心中油然生出一份羡慕之情。在感慨老街人安享着一份不急不徐的生活之余，也会对他们心生敬意。正是这方水土所酝酿出的恬淡从容，让老街人懂得了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也让这条千年古街始终保有一份生命力，就像这涓涓流淌的溪条水，面向未来，生生

0: 500块钱买来的小玉片究竟价值几何？
1: 明代的玉器，如果是3位数的话，那可是太便宜了。
2: 有一个人出的20000元。
0: 海外收来的笔筒，为何让现场嘉宾发出如此感慨？
3: 该给您点赞。
4: 它成就了这件作品的一种文气。
1: 我们有一种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
5: 对。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这里地处黄海之滨，依海而生，向海而兴。唐宋以来就是中国北方重要的港口之一。这里背靠崂山，环抱胶州湾，山海湾城浑然一体，活力海洋之都的城市气质跃然而出，精彩宜人之城的魅力风情扑面而来。这里是青岛，
6: 欢迎来到华山论剑全国巡回海选鉴宝青岛站的现场。
7: 这造型得叫什么呢？这个要给这个东西定名，双龙。这面呢是一个浮雕的双龙，赤龙啊，两条赤龙，整个造型像是个佩呀、啊，还是像是个剑士似的，东西新的，现代的一个艺造品，叫不出来名字的一件配饰，啊，纹饰是战汉时期风格，但是使用的玉料标准的含料，使用的工艺标准的现代的工艺，现代电动工艺充斥表面。
8: 它的东西，它这个地方看，它这个地方。
7: 哎，这个颜色是料子本身在裸露地表的过程当中受到自然的环境的侵蚀生成的，这种叫原生沁，只是说薄薄的顺着这个裂缝侵蚀进去了。
8: 它那个沁色怎么处理的
7: 啊？这不是沁色，这叫玉料本身带的杂质。
8: 本身带杂质？
7: 哎，对对对。
8: 因为到时候它透光嘛。
7: 透光、嗯啊、哎
8: 那它这个它的工叫什么工啊？
7: 我们现在的人称呼叫游丝毛雕。
9: 世界入选件，
10: 别看这个东西好像脏了闭了不旧的，是其实是假的。
11: 嗯，
10: 这是人为啊。
11: 嗯，
10: 这个人为给造成的，就故意做成了这么老旧，
11: 嗯，
10: 是吧？这里的内容呢，也全是仿的，也全是仿的。这诸多刃什么这字全是仿的，模仿的。这图章全是照相，完了缩小的、复制的。原件实际宝鸡这比这大多了。这所有的这个它的印章颜色也是一样，所以呢，这一切全是。说白了，有没有多长时间？估计没你岁数大呢。我告诉你吧，
11: 能。
10: 哎，千万不要把它当真。这个这在各古玩城净这东西，
11: 嗯，
10: 是吧？你谁弄的？就跟硬纸胳膊这么硬。
11: 我就看他这个真丝的啊，对。
10: 那真丝能值几个子儿啊？是吧？
11: 对。
10: 所以这一切都是故意造假，
11: 嗯，
10: 那不是正常的老化。而且你没有见过皇宫的装裱，哪能这么简略的？是吧？所以这一切都是。
11: 对，我为什么过来哈、啊？就是他们几个拍卖行吧，都让我过去，我怕上当受骗，你知道吧？所以我还不如到这儿来先。
10: 他要是拿这个当真，他也敢买，你卖他吧。
11: 好了，谢谢，
10: 好了。
9: 十件入选一件。
12: 大贵门。
8: 下面哪个？
12: 啊，这个应该是这样，这个是这样。龙纹，这你当什么年代买的？
8: 72年拉的淄博。
12: 72年，
8: 从淄博拉回来。
12: 从淄博拉的
8: 啊？
12: 从淄博。但是这个东西时间不长哦。
8: 是吧？
12: 这个东西时间不长，就是几十年，这不是老的。
8: 又老的？
12: 不是老的，这是上面做旧的。你说的72年这个事儿可能到不了。
13: 哦，
12: 这个木头是这样，我跟你说啊，贴皮的。你看，面上是一个木材，然后里头侧面你看是另外一个木材，侧面是另外一个木材，表面贴了层皮。这个贴皮贴的啥呢？上面贴的是紫檀大叶檀的，
8: 大叶檀。
12: 面上是贴的大叶檀，但是后面就是普通的这个就是硬木了，普通硬木了。
8: 那么
12: 沉？哎，所以它这个就是看着沉，但是东西是个贴皮的啊。这全是鸡雕。
8: 鸡雕
12: 的。你光算这一个板的话，100-200块钱。
9: 瓷器入选一件。
14: 您这件瓷器呢比较特殊一些了，这个呢叫五管瓶。五管瓶呢，它上面都是有这种连瓣壁划的纹饰，这个形制呢不多见， 这种呢就是在南方龙泉窑里面特别流行的这种，而且它的年代呢应该就是北宋时期。你看包括它这个底啊，这个电烧痕啊修的都比较随意，你看这个局部的地方有一些还有一些个细微的开片啊，这种流肉现象肌肉现象都很明显，所以这是宋代龙泉窑。
3: 这件锅啊，战国的，
5: 战国的，
3: 战国时期的一件高漆的青铜锅。为什么要用高漆来做呢？一般这个青铜锅啊，都是那个铅含量比锡含量要高。因为这个锡含量高了之后呢，它这个青铜锅啊会变脆。一般铜镜会用，但是这个锅呢已经不是实用功能。你看这个东西比常见的锅呢多了一个什么呀？就是上面有这个镶嵌的松石。镶嵌松石这种是仪仗锅，就是当时行军军队出行之后前面走仪仗队的，这个不能使用，一使用就打就断了。我在上面没有看到使用痕迹，但东西是老的。
9: 书画不选一件，
7: 四件，全是新的，
8: 全是新的，
7: 全是新的。以后这种东西啊，少买。
8: 啊，你看它这个开块就多厉害！
7: 不用看，这种折骨斑一看就现在做上去了。这种颜色，就是不是折骨斑那种颜色，它是仿折骨斑的。
8: 不是，它是蝴蝶斑。
7: 它叫蝴蝶斑。
8: 对，它是蝴蝶斑。
7: 实际上叫折骨斑，都没有蝴蝶斑这个概念。
8: 多长时间能仿到这个程度？
7: 就现在新的，不用再研究了，纯新的。
8: 纯新的。
7: 纯新的。
9: 拿下，入选一件。
2: 我说的是画是真的。真的，
13: 谢谢，
2: 这个从这整个画上来看，这个构图、章法还有笔法，没有做作的地方。像创作，像创作，我来再看看这字啊。这个装裱也是清代的，清代的装裱，
13: 清装的，
2: 基本上保持着原状的，字的风格也跟它很接近。也没有描摹的痕迹，建议第一不要接表、不要从动，
13: 但是也跟碎的差不多、
2: 保持原状别动，碎就碎了、是吧，这个你如果把它接表弄新了就全麻烦了。
9: 瓷器入选一件，
7: 三件都可以开证书。这件典型康熙的，这种叫什么呢，冰梅开窗，画的是麒麟啊，这种麒麟你看它是这样，如果说是再早一点，它的麒麟是半蹲状，但是这个站起来了啊，这个就是它的年代特征。青花的发色是典型的这种著名云南产的著名料，这个发色应该在康熙里属于非常好的，叫雀毛兰啊，而且呢麒麟的玉也很好，麒麟出没处必有祥瑞。胎体我们说这就是典型的糯米胎，它又是结合住火中自然，出现一小微微的二层台，非常好的一个。
9: 玉器入选件，
2: 这是大名鼎鼎的文征明跟沈周啊。我跟您说吧，花香鸟语，竹林肥，这画的是竹子、小鸟、梅花，这还有皇帝的玉玺，这幅画画在这个卷上的是吧？但是实际上这幅画呢是当代人仿制的，
13: 仿品
2: 啊，仿品。
13: 有收藏价值吗？有收藏价值？
2: 没有太大的收藏价值，
13: 没有太大的收藏价值。
2: 关键就是说这东西呢，时间并不算太长。
13: 也就价值多少钱？
2: 价值那就太小了，这个没有多长时间仿的。
13: 这个布是什么？这个
2: 这是绢。
13: 这绢。
2: 绢。这种绢也经过人工处理的。人染。这旧啊，不是自然旧，是人为处理的。这个画的方式方法呢，也是当代人的这个方式方法。跟沈周没一点关系。数百。

0: 产品，万千期待，最终谁能登顶华山，我们拭目以待。
1: 来到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甜甜，欢迎您收看。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青岛，掌声有请通过海选来到节目现场的第一位持宝人登场。
2: 你好。
1: 你好，请放在这儿吧。你怎么称呼呢？
2: 我姓周。
1: 周先生您好。看看带来的是什么藏品呢？
2: 据说这是一块明代的五岳真行图帽阵。
1: 五岳真行图，道教经典的一个符号。
2: 对。
1: 怎么得到这样的藏品呢？
2: 这是去年一个跑地皮的人从乡下收过来的。当时他收过来以后就发了图片给我，当时我看到这件东西的时候就感觉它上面的这个图案很特别，所以说自己也挺喜欢，然后就问他价格，当时他给我开价800块，我嫌有点贵。
1: 800块还嫌贵。
2: 然后讨价还价，最后以500块钱的价格买过来的。
1: 喜欢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明代的玉器如果是三位数的话，那可是太便宜了。但是如果是新的玉，比如说什么韩国料啊、俄罗斯料，它这个有的是按公斤按吨卖的。所以你有信心吗？
2: 有。
1: 犹豫了一下啊，
2: 因为我不懂，所以来到华山论剑请老师帮忙鉴定。
1: 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我们这个是以万为单位的。藏友输入的是22000元。对他的认知从800块到22000元，您都研究出来了些什么呢？
2: 因为我当时把这件东西发到短视频上面，结果有一个人从3000元的价格给我出，一直出到20000元，所以我就想着这个东西不止这个价格。
1: 有别人发现了它的价值。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携珍。

0: 5000年，文明一脉传。藏有您带来一个五岳真行图的帽证。五岳真行图到底是什么？没有人能说得清。它是一个道家的符箓，啊，我们一般都会看它的形态。它的形态呢，对应这个东西南北中，一般说它是坐立、飞行、卧。这怎么这么说呢？它的图案造型啊，一般是说，你看我们右上的这是代表东岳啊，东岳泰山如坐，对角线这边下面是咱们西岳华山如立，底下的是南岳衡山如飞，上面的是北岳衡山啊如行，中间是个嵩山如卧，就都是这么一个对应法。具体呢说它是代表五行，也说明它代表五个方位，又说它是太上老君的测绘图。那么据说呢，它出现于东汉末年，是道家的时候拿它来避兵乱的。你要一想这个呢，可能是能对应得上，因为这个东汉末年分三国嘛，那时候是非常的战乱。当年的小说里就说，他这个道士啊，把它刻成这种符箓的东西给老百姓，然后带着它，然后去辟邪、去验圣，然后一直在民间屡屡出现。所以结合您这件东西呢，我给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这位藏友拿过来这件五岳真星图啊，这个五岳真星图呢是我们道教的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题材，但是根据目前啊比较早的实物资料，就是泰山脚下呢有一块碑，那块碑呢应该是洪武年呢立的这么一块碑，这是目前可以考证到的实物雕刻有五岳真星图最早的了啊。这种东西呢，它的这个上面的图案呢，除了我们赵老师说的之外，还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的地理观啊，就是一种叫等高线描述的一个上山的一个相当于路径似的啊，但实际上呢也没有人去考证，所以说关于很多宗教题材的东西确实是叫事出有因查无实证啊。我们呢收藏这类东西呢也不必过于的去拘泥于啊，有的时候穷我们一生之力是吧，也无法解读的这些信息，但首先呢这件东西真假是很重要的。那么您带过来的这件和田白玉的五岳真星图貌证到底是不是真品，什么时期的，经我鉴定。

0: 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明代和田白玉五岳真形图，貌证真品啊。我来说一下这件东西为什么真品啊。首先呢，它采用的是正面剪地浅浮雕，雕刻有这个五岳真形图的图案。在剪地部位，肉眼测光可以看到，用手工啊，借助一定的砣具，蘸着解玉砂，一点点打磨出来极不平整的波浪起伏的这个面儿，包括后面通过打挖工艺打下去，这是一个标准明代的一种工艺特点。打挖部位也是留下了这种波浪起伏的这种平面效应啊。第二，整体包浆皮壳啊，非常硬朗，表面的光泽质感很温润，有一层莹润的包浆啊。那么呢，结合它的玉料，料子属于这种钢板料，结合精细抛光，所以表面的光泽呢比较硬挺。第三呢，就是它上面这个五岳真形图这个阴线部位啊，采用了比较明显的开门的啊这个砣具制玉的痕迹特征，底部的印刻线底部的砂感很清晰很明显，并且伴有比较明显的氧化状态，通体啊磨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种磨损状态，磨损状态呢呈这种乱如杂草的这种痕迹，两侧各有一个对穿的这种乙鼻孔，这个孔道内呢也留下了这种比较开门的这种实心钻头钻下来的钻痕，并且孔道内呢有这种陈年的沉积物和氧化状态。根据以上原因啊，这件东西是一件嘎嘎开门的啊一件真品。根据它的品相和等级，现在的市场的表现，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然后你好啊，这个随着明代道教的兴起呢，这个帽正还有一些我们见到的花钱儿，都会看到这种五岳真形图的这种图案，而且在玉器当中呢，确实制作都非常精美，这样东西也一般都是官作。而且这种做法呢，我们能感觉到它有点带板那种感觉，有一定的艺术设计啊，而且呢存世量较少，这种有一定的神秘感，所以它的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受行业里边追捧的。在2017年，浙江嘉宝拍了一个帽正，它呢拍卖成交价格呢是5.17万元，你这件比那个还要白一些，所以我给你一个市场报价啊。
1: 它的报价是6万元，揭晓鉴定估值。4万元，揭晓文化赋值。5万元，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4到6万元呢。您现在心里什么感受呢？
3: 挺开心的，
1: 捡了一个大漏啊。
3: 对，
1: 那这件藏品现在还舍得出售吗？
3: 不舍得了。
1: 还可以获得华山论鉴位藏品颁发的真品证。

0: 书，恭喜您，有请。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你好，
1: 你好，
0: 放在这儿吧。你怎么称呼呢？
1: 我姓董，叫董碧海。
0: 董先生您好，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一看这个盒呀，日本回流的这种木盒，因为这种特别轻的这种软木盒，就是很典型的日式风格啊。哎呦，没想到带来的藏品，我们一起看一下，是一个竹雕的笔筒。哎呀，上面这刻的是什么呢？
1: 这是黄庭经。
0: 道教的黄庭经。
1: 对。
0: 它这个落款是甲午冬月晋江吴鲁。
1: 对。
0: 哎呀，一听这个甲午这两个字儿，学过历史的朋友都想起这个甲午战争啊，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年号。这个晋江吴鲁是谁呢？
1: 他是这个福建省的最后一个状元，然后呢他也是一个教育家，而且在这个甲午战争中他也是就是比较站在前列的那种。
0: 吴鲁的作品装了一个日本的盒，又是在甲午年间的，您是怎么得到这么神奇的一个藏品的？
1: 这件呢是去年在那个那边拍卖会拍回来的，
0: 日本回流回来。
1: 对，然后看这个东西呢，当时是看它比较老，就是一眼老的东西，然后去研究这个甲午，再去研究这个吴鲁这个生平的话，一看，我感觉就是我们现在跟之前一百来年以前的人物有这么一个对话的话，我感觉很有意思，然后就拍回来了。
0: 花了多少钱呢？
1: 10000块。对这种东西，我感觉自己弄回来，就是收回来之后，因为毕竟他也是一位爱国志士，不管是这种就是他本身这个东西本身的意义，或者他后边这种历史的感觉吧，我感觉都值得去做一个收藏。对，
0: 100多年，现在我们祖国繁荣富强，再看这件藏品，我们有一种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
1: 对，
0: 但是它的这个历史厚重感还是能够萦绕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
1: 对。
0: 那这样的藏品有什么疑问呢？
1: 对，我对这个就是后边这个什么是不是这个吴鲁老师这个真迹，是不是他雕上去的东西，有一点小小的疑问。
0: 那这件藏品我们全方位的给它解读清楚，先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以万为单位。
1: 好。
0: 藏友输入的是20000元，为什么估20000呢？
1: 因为我就是拍的时候是10000嘛，然后稍微报的高一点。
0: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写真。

黄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啊。首先呢，这个我们看他这个写作这个内容的这个题材啊，《黄庭经》啊，普通人呢可能会觉得这个《黄庭经》会有点陌生啊，但它其实是道家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个经典，它的这个知名度呢可能仅次于这个《道德经》。唐代这个贺知章当时退休的时候啊，李白给他写了一首赠别诗，其中里面呢有两句是：“山阴道士如仙玉，映写黄庭换白鹅。”啊，这个黄庭呢，指的就是这个《黄庭经》。那换白鹅是什么典故呢？说当时啊，这个山阴有个道士啊，这个特别想得到这个王羲之的这个书法啊，他知道王羲之爱鹅，所以呢，他也就调养了一批大白鹅，啊，应该是这批鹅呢，可能品相非常的好啊，这个，然后他这个经常啊，在这个王羲之出游的这个路上，跟那放养啊，这个寻求偶遇啊，果然有一天真的被偶遇到了啊，然后这个王羲之当然就想买了，然后这个道士就说这个不用花钱啊，如果您帮我写这个一卷黄庭经的话呢，我就

0: 送给你了啊。这个王羲之当然是当场应允啊，这个写完以后呢，这个啊说是龙而归啊，指的呢就是这么一个典故。我们看啊，第二一个就是里面的这个题款啊，这个是这个吴鲁啊，刚才您也这个了解过啊，吴鲁呢是这个晚清时期福建的这么一个状元啊，他呢其实也是一个书法家啊，然后他这个在晚清时候呢，主要的这个干的官职呢是云南啊，还有陕西、安徽的这种点试和主考啊，所以说他在当时新才育学方面呢，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声名的。这个作品啊，您看，无论是我们说他的这个题材啊，是这个文房里面的这个笔筒啊，然后这个内容呢是这个《黄庭经》，还有题款吴鲁也是一个我们说状元是吧？他这些要素加在一起啊，这些其实他成就了这件作品的一种文气啊。那基于这件作品的这么一个文化解读呢，我给他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那么这个说起竹制品呢，其实我们中国古代对于这种竹制品的使用，其实能追溯到新石器时代，那会儿早期的那种竹席，但是这种考古上一般都看不到了。高古时期呢，能够看到的多数是以竹简为主。宋代以前能够看到的这些竹制品呢，都是跟考古有关的。就是说，从现在收藏品的角度来讲呢，多数都是明清时期的竹制品。那么这种竹雕呢，主要分为这个竹筒雕和竹根雕啊，以这个嘉定派的竹雕呢为代表。那么这种竹雕的笔筒呢，一般是从明代晚期啊，这个文人兴起之后呢，相应的笔筒这种器型呢也就应运而生了。那么我们看您拿来的这件藏品啊，不是很正圆，这样一个比较细的一个小的竹筒。那么这个竹筒呢，这个笔直啊，器型呢是下沉三足，这个外底呢是略微有一些内凹的。那么这个上面呢，有一些这个题的内容，其实是这个《黄庭内景经》当中的第29章啊，这个紫青章内容和这个白骨章，就也就是第30章的一段的内容啊。那么这个落款呢是甲午冬月啊，晋江吴鲁。底下呢还有一个方形的小戳，这地方有个小章啊，这个是素堂，这是吴鲁的字。所以说我们看到一些吴鲁的作品呢，有写晋江吴鲁的，也有落款是这个素堂吴鲁的啊。这个甲午年呢，刚才甜甜确实也提到了，就是1894年，中日的甲午海战那一年。然后呢，这个北洋水师啊全军覆没之后呢，紧接着中日之间呢就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马关条约》。那么关于这个竹雕笔筒呢，如果说想作假的话很容易，那么你从日本买来的这件东西呢，到底是中国当时制作完之后流失出去的，还是说后来中国人查阅了相关历史资料，仿制之后套了一个所谓刚才那个老盒，这个出口转内销的，或者说是日本人根据这个历史制作的，可能这会儿已经有点懵了，是吧？到底这个东西啥情况，是吧？就是说都有可能。那么关于你的这件笔筒呢，到底东西是真是假，是什么年代的呢？经我鉴定，

0: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广州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8月29日9点到16点，地点：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喜鹊路283号花地湾古玩城。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详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华山论剑公众号。
1: 经我鉴定，

0: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结论，这是一件清代晚期光绪时期，也就是甲午年的这个吴鲁的笔筒真品啊。那么这个我讲一下看真的理由。首先呢，这个竹筒材质呢，这个大家都好认。说一下这个工艺吧，这个工艺呢，主要是这个竹子的口沿切割，以及底下三个竹的这个打磨工艺啊。这个一看呢，是确实是传统的手工工艺做的，并没有任何的现代技工的这个参与痕迹在里面啊。然后呢，关键是上面的这些所谓的题字，这个题字呢，完全符合清代当时竹雕艺人用这个竹雕在上面进行这个雕刻的痕迹，整个的字体之间呢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就是说这个字体呢，我们可以参照吴鲁呢在这个当时清代晚期时候呢写了很多的对联，还有这个扇面，还有很多这个书法的作品流传下来的比较多一些。甚至呢前些年啊，这个西泠印社还拍过一个对联，那副对联的内容呢是正邀风月成三友，聊对湖山道百尊啊。那么这副对联的这个上联上面呢就有一个甲午登月，下联上面呢就有一个晋江吴鲁，上面的字体呢整个这个笔迹风格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说这件东西呢确实是吴鲁本人的这个笔迹痕迹。所以说这件东西呢应该跟那个之前西泠印社所出现的那件这个对联啊，应该是同一个时期或者相近的同一年的一个作品啊。所以说这个一呢还得恭喜你，第二呢就是说确实也觉得该给您点赞，因为这件东西本来就是大的知识分子爱国人士所做的东西，应该就是在甲午战争之后这个签订马关条约的这个时间段，可能战争失败了啊，这个东西也就顺着流出去了啊。所以说这件东西呢是值得去考证它的历史。而且呢关于这个东西的价格呢是这样，本身你这件这个笔筒啊保存的品相很好，这就是一个亮点。然后呢吴鲁的这个文房用具来讲的话存世量其实很少，可以说这件笔筒应该就是一件孤品，因为能够看到的市面上流通很多的都是他的书法作品，也就是说我们能看到的大部分跟这个年号相近的或者在这个年号之后的那些书法作品里面所用的笔可能就在这支笔筒里面插过。所以说这件东西其实它的这个历史文化的这个含义呢是更深重的。那么我们还要结合它的品相和目前这个竹雕的作品啊，这包括文房的笔筒在咱们国内的这个流通的这样一个市场环境，然后呢我给您输一个这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已经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哎，曹总您好啊，这个我们知道啊，吴鲁呢，他是福建科举史上最后一位状元，同时呢，也是晚清时期的书法名家。那么他的这个书法作品呢，在市场上还是很多的。拍卖上我们经常能见到他的，比如说他的一些文房对联，他的这个扇面价格都不是很贵。我们在2021年的北京荣宝拍了一件这个吴鲁的扇面，拍了10000多块钱。但是您带来的这个呢是吴鲁本人使用的文房器，这种器物呢在市场上存世量就要少很多了，大多数都在博物馆收藏的，所以呢价格上来说要比他的书法作品啊，普通的这个书法作品啊要高一些，所以综合这些因素啊给您个市场报价。
1: 他的报价是50000元。揭晓鉴定估值，50000元。揭晓文化赋值，40000元。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4到50000元，很大的惊喜啊！
3: 对对对，价值也是超出这个什么，但是这种东西我感觉可能会历史意义，这种收藏的意义比较重嘛，这个就是。物质上，就是经济上，这个啥，还是少一点。
1: 恭喜您，有请。下面有请本场的最后一位持保人登场。你好，
4: 好，
1: 请放在这儿吧。你怎么称呼呢？
4: 我姓贺，你叫我小贺就行。啊，
1: 小贺，你好。看一下带来的是什么藏品呢？哇，这个大盘这直径，哎呦，30多厘米，36差不多啊。
4: 对，

0: 我今天带来的就是这样一个粉彩的大盘。哇，
1: 大家共同来欣赏一下，像这种藏品就是第一眼看上去非常的漂亮，很吸引人。边上有一圈黄釉，中间是这个淡绿色的缠枝莲，周围还有佛教的八宝图案啊。那您是怎么得到这件藏品的呢？
0: 这件藏品是我爸爸十多年前从古玩店收的。
1: 怎么十多年了，现在才来鉴定呢？
0: 因为就是我爸爸其实玩这个古玩收藏的已经20多年了，然后就是家里的藏品就越来越多嘛，然后我们就想出手一些留一些。可能这件藏品呢，现在我爸爸也觉得并不是一件特别好出手的时候，但是还是想拿出来给各位专家鉴定一下，然后看一下它现在的一个价值如何。
1: 那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吧。藏友输入的是15万。为什么估15万呢？
0: 其实这件15万已经算是就是我爸爸心里的一个底价了，因为我自己也知道像这样一个光绪年间的一个官窑的一个瓷器，其实是在晚清时代呢是烧制比较就是出彩的了，然后呢就是大概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写真。

0: 5000年，文明一脉传。我们藏友带了一个这个粉彩画的八吉祥纹饰的一个大盘子，啊，那么底款呢是大清光绪年制。那么这种八吉祥呢，实际上叫八宝，它是一个这个宗教文化题材的一个纹饰。那么当时在元代的时候呢，它这种八吉祥呢，这种排序呢，应该没有准确的排序。那么有准确的排序呢，应该说在明清两代以后，才出现了什么呢？轮罗伞盖、花冠鱼肠，啊，这么一个排序。既然是这种宗教这种题材的，它都有这个八个这个寓意。轮呢是这个佛法旋转不停、无间不摧。罗，这个罗呢，实际上代表着什么呢？力量的象征。伞呢，它是保护人类啊不受灾难。盖呢，实际上呢，是这种烦恼和这个孽根啊得以解脱啊，这个觉悟呢修正果。花呢是这种莲花，就代表纯洁象征。鱼呢是这个自由自在啊。肠呢实际上就是这种永恒啊，生生不息啊，这么一个寓意啊。这就是轮罗伞盖、花冠鱼肠，每个都有它的寓意。基于这种文化这种因素呢，我给你一个文化赋值。
1: 来，文化赋值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价时针，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那么这只盘子呢，我们看它这个尺寸还比较大啊，而且画的也很漂亮啊。那么是一个粉彩的一个大盘。那么口沿呢，用黄地的啊这种粉彩画了一圈的这个如意云头啊，中间呢是用这种淡绿彩画的缠枝花卉啊。那么主纹饰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八吉祥纹啊。那么这种纹饰呢，在明清时期啊特别流行，尤其是在清代啊，也是官窑的一个经典纹样。我们再看看您这只盘的背面啊，这只盘子我们看它的背面呢是对称的，画了三组的缠枝花卉啊，底部呢是一个圈足，圈足里面还有一个大清光绪年制啊，一个六字矾红的楷书款。

0: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北京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9月5日9点到16点，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华威南路红善家园104号楼红玉博古玩城。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详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华山论剑公众号。
1: 经我鉴定，

0: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结论是，这是一件清光绪官窑粉彩巴西祥纹大盘。那么我们鉴定粉彩啊，最重要的就是看彩。那么我们先看看这个这盘子的彩。那么这只盘子，我们看它设色啊，特别的丰富啊，用了黄彩、蓝彩啊，这种淡绿、老绿，包括这种矾红啊，很多的这种颜色。那么所有的颜色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它们的颜色啊，非常的柔和啊。那么这个是老的彩瓷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再有呢，就是它老的这种粉彩啊，它有颜色的一个深浅的一个过渡，而且它的这种通透感会非常好。那么这也是真品彩瓷的第二个特点。第三个啊，也是最重要鉴定彩瓷的，就是老的材料上面一定要有传世的老化。那么刚才我看了一眼这个盘子啊，很多的地方有比较明显的这种传世氧化痕迹。那么这种氧化有两个原因造成的啊，一个是它的这种自然的磨损，材料上的磨损，再有一个就是它材料中的矿物质常年跟空气氧化啊形成的一个结果。最后我们看看它的这个底款，看它的这个款啊，这个写的比较周正，而且每一个字体啊写的也很方正。那么这个还有铜制官窑这种写款的遗风啊，那么这应该是光绪早期的这种官窑写法，光绪晚期的官窑往往写的比较这种高挑啊，比较细劲。那么这只盘子呢，材料保存的很好啊，而且它的这个开门程度也很高啊，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您的这件藏品呢，品相完整，器型硕大，而且很难得的是保存的十分精良，又是八宝祥纹，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值得收藏的一件珍品。那结合近些年的拍卖行情来看，像广州一拍2009年的下拍，当时也是拍了一件这个清光绪的粉彩八宝纹盘，当时的成交价呢是人民币12.32万元。还有北京易趣2023年的迎春拍卖会，也是拍了一件清光绪的粉彩八宝纹盘，当时的成交价呢是18.4万元。其实结合这个拍卖记录和市场行情来看啊，此类官窑的藏品，它是一个价格呢是一个持续走高的这么一个趋势。那结合这些呢，我给您一个市场报价。
1: 它的报价是22万，揭晓鉴定估值。20万，揭晓文化赋值。20万，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20到22万。嗯，
3: 好的，谢谢各位老师。
1: 可以获得华山论鉴定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您，有请。

长一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感谢青岛富邦红木古玩城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我是甜甜，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了。

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战国人物龙凤帛画。24年后的1973年，一幅同样作为明经的独立绘画《战国人物玉龙帛画》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此地与陈家大山楚墓位于老长沙城外的一南一北。当龙翔寰宇和凤舞九天双双尽显于世，楚地的美学形象完成了一场关于永生的忏悔。它们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帛画实物，被视为中国工笔绘画的源头。目前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内的两幅帛画，经过了文物修复师的精心看裱，丝帛所在，笔墨所绘，悠远楚风从经纬间宛然如生。在当时作为引魂幡使用的两幅帛画，寄托着墓主人的永生愿望，其描绘的人物也被认为是墓主本人。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尺幅不大，却构图简洁而意境深远。简练的几笔线条就将女子虔诚的凝聚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盛装的女子合掌祈愿，凤鸟倒影，夔龙披露，正前往生命的另一重境界。画面留白处便是天地之气的流转。而人物玉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略大致，笔法更为高妙，薄如蝉翼的绢帛上端滚边，内裹一根细细的竹条，既有棕色丝绳，是在举行葬仪时悬挂所用，至今仍保持着当时的形态。画面正中会有头戴高冠、身穿帛袍、腰佩长剑的男子，只见他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昂首卷尾、躬身乘舟的巨龙，周围立着一只矫健的鸟禽，舟下伴游鱼随行。龙舟驰骋间，男子后脖梗的飘带、头上华盖的垂穗都飘了起来，而他神情淡然，须眉毕现。如此传神浪漫的形象，与《楚辞》中多处描绘的驾飞龙遨游天国之情景相当吻合。这精妙绝伦的气韵表现，楚国的画家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的技巧就在于线的控制。面部的线是精微的，若隐若现，描绘服饰的线是绵延舒畅的，如行云流水，呈现出行进中的广袖长眉。而这样的曲线美，又与表现缰绳紧绷、鸟禽助力的直线形成对照，刚柔相济。用不同的线条来展现不同的对象和部位，这得益于毛笔的出现。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已极其接近于现在的形态，是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毛笔实物，与两幅战国帛画属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帛画和毛笔出现于一处，可以想见湘楚之地的绘画艺术在战国时期的领先地位。有了工具和观念，笔墨韵律被后代艺术家阐扬光大。东晋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盛唐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北宋李公麟的白描出神，一路承袭至今。中国人对气韵

求从未改变。作为先秦绘画艺术的双臂，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大致确立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基本性格，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秘色瓷莲花碗诞生于江南烟雨里，一捧瓷泥，一掬清釉，经匠人之手塑造成莲花的形态。可千年之前，它不过是山间的一刨土，在窑火炽热中经历了一次次淬炼。虎丘云岩寺塔始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六年，是江苏省苏州市的标志性佛塔。1956年，工匠在对塔身进行修缮时，于第三层天宫发现了这件秘色瓷莲花碗。碗身釉色历经岁月依然未褪，莲瓣纹饰宛如新成。世人惊叹它不似人间物，却不知它本就是用于佛教供奉之物。秘色瓷莲花碗由碗体和盏托两部分组成，碗高8.9厘米，直口深腹，矮圈足，外壁是三重浅浮雕莲瓣纹，盏托高6.6厘米，形状如豆，上部为翻口盘，刻画双钩仰莲两重，下部为外撇的圈足，是浮雕复莲二重。莲花盏托上刻有相继二字，痕迹清浅，可能是烧造的瓷窑或工匠留下的岁月印记。发现之初，它被唤作青瓷莲花碗，可它骨子里藏着另一个名字。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晚唐诗人陆龟蒙在秘色乐器中对秘色瓷的记载诗意至极，仿佛在秘色瓷之中便能窥见绵延的青绿山水，如梦如幻。晚唐五代徐寅的七言诗供于秘色茶盏也提到了秘色，可只见其文不见其物，究竟何为秘色，困了世人多年。直到1987年，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寺遗址发现14件与它同色的秘色瓷，衣物帐上记录瓷秘色。自此，这抹传奇釉色方以实物为证，它最终得以证明，改称秘色瓷莲花碗。秘色瓷莲花碗的碗身如莲瓣舒展，盏托似碧波青龙，釉色裂翠融青，莹润内敛，似溪水凝成的翠玉，胎骨细腻如新雪初霁，似月光洗过的细沙。烧制秘色瓷的月窑在现今浙江省宁波市上林湖后四坳一带。秘色瓷代表越窑青瓷的最高工艺水准，它采用瓷质匣钵，通过泥点支烧的方式，确保每一件瓷器都能单独装烧。釉料配方将氧化铁含量精确控制在毫厘之间，再以松木为燃料，烧制出来的釉面透彻度高，杂质含量低，被定为五代秘色瓷的标准器和代表作。关于秘色含义，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和秘府一样，跟皇家有关系；另一种说法是指机密的釉色配方。还有人认为它代表珍惜和极致，是天地赋予的独特气质。正是这份独特气质，造就了秘色瓷别具一格的美学风格，如冰似玉，无水似水。

如今密色瓷莲花碗静立博物馆中，有人在它身上读懂了唐风宋韵，有人透过青釉望见千峰叠翠。密色瓷莲花碗的美不在繁复雕琢，而在至简至静；不在形，而在神。胎骨无瑕，釉色无华，它是古代匠人的精湛技艺，是纯粹美学的深度写意，传递着对自然最朴实无华的向往。愿这抹清釉带你寻回那份属于东方的宁静与深邃，在时光的长河中与美同行。

0: 可能需要说一些肉麻的话，
1: 表露出对他工作上的默默的一种支持吗？
2: 好好的回忆一下我们的员外经历。
3: 就是医术很高，医德很高，是我们患者心中的可以说是一盏灯吧。
4: 有人给您写了一封信。
5: 老公今天想给您写一封信。
6: 尊敬的陕西省中医院曹丽萍主任您好。
7: 红平队长您好。
8: 主任您好。
9: 不知不觉你扎根乡村行医已经31年了。
5: 我一直默默地支持你的行医路。
9: 我从未后悔支持你的选择。我知道这身白大褂是你的责任，也是你的初心和担当。往后余生，我依然是你最安稳的后盾，你永远是我的骄傲。
10: 2023年，我确诊肺病后，慕名找您就诊。
6: 经精心的医疗，我呼吸顺畅，精气神大幅好转。
10: 平日里，你处处体谅咱们中老年患者难处，实打实帮我们减轻疾病负担，感恩您坚守医者初心，守护我们的健康。
11: 在我的印象里，您永远都是挺拔的身姿，标志性的微笑，不管是对待病人、同事还是下属，温和亲近。
8: 患者思想夸赞您，没有专家的距离感，我们更是深有体会。
11: 您的儒雅、博学、豁达和随和是我需要追寻的榜样。
12: 那时我们一同在马拉维援非，
7: 在我遇到困惑时，您总是耐心开导我。
12: 是您让我读懂了同舟共济的医者情谊，感恩与您并肩作战，共度患难。
5: 对我妻子说，对不起，我为了病人没有照顾好你。
6: 不忘初心啊，继续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为广大患者服务。
7: 我们团队这17名医生，不管他是来自哪家医院，什么专业，我们都代表的是中国医生。我们的身上都满满的有中国医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8: 珍惜这样一份职业，为自己的这个职业去产生更大的价值，应该是我们一生毕生的职业追求。
13: 穿上这身白衣，便要守住一份初心，不负每一份生死相托。
14: 扎根乡土，学习北京，做乡亲们最坚实的依靠。
15: 为人民健康服务是一个医生一辈子的职责，我会继续干下去，直到生命终止。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举动。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就是不服我当灵武，
2: 可能您这次真的看走眼，要是能不被任何人、任何事所打扰，一直这样舞下去，该多好！
3: 您是谁啊？
4: 灵魂互换，穿越，
3: 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幅画。
1: 这幅伎乐图乃武师遗作，
2: 是沙洲莫高窟的壁画画工。昭姑娘所跳之舞，前所未见，且与这壁画中的天女神似。
4: 究竟姑娘与此画有何缘？就不打到那幅画。对不起，啊，罗云，我差一点就成功了。让我回到自己的时代。
5: 那我们共创一支舞吧。
4: 这样就像我们共舞了。这支舞就叫做《朝夕》。
6: 这个美丽的地方为什么要叫做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呢？你们看的这只小鸟叫做赫和窝。
7: 我听到了呱呱呱的叫声。
6: 你可以画一个我的太阳吗？
8: 城南分站，开战迎宾。
6: 丝路小脚印。
9: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我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呢。
10: 倔强的娃，
4: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10: 凭啥说我妈就没这命？
11: 执着的劲，
12: 你在前边只管唱，剩下的交给我，咱俩一起抬回胜仗。
13: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14: 干啥呢？
15: 跳舞。
16: 迪斯科，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17: 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
18: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
19: 其实我带的那都是装的，
20: 哪有白吃的苦啊？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0: 记录青年是你开蒙的人，
1: 戏韵流光，在舞台成全角色。
2: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0: 我敢保证，再过三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1: 烟火升起，难随心中所愿。
3: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4: 出去
1: 仍要向阳而行，
5: 他成多大名可以受多大的委屈。
6: 起来
7: 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8: 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先自己啊。
1: 每天19:30，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慢点。
1: 快，就知道了。
2: 挺胸，说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

0: 抬头看一下，换衣服去。
1: 是。
0: 露脚尖。
2: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匠，台上一分钟。
3: 台下十年功。
4: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传民族艺术，唱中国文化。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

0: 和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这个村子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有时候眼睛也会欺骗你。
1: 可是大人，如果连自己亲眼见到的事情都不能相信，那还能相信什么呢？
0: 当然是心，只有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判断才是正确的。在这之前，我们多次谈到过武平县中的多股力量。
1: 是的。
0: 那么你想一想，这几件血案有没有可能是这几股力量同时交汇于一点时发生了重合呢？
1: 大人，您的意思是，凶手可能不是同一个人？虽然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却没有任何佐证，也没有迹象可以显现啊。
0: 这也只不过是一种推断，结果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1: 什么人？
2: 是我。
0: 如燕呢？
1: 干什么呢你？半夜里蹿高纵低的，练功啊？
2: 大半夜练功？你是不是觉得我脑子坏了？
0: 锦娘又行动了，是吧？
2: 您真是神了，闻声而知秋至。不错，刚刚锦娘偷偷潜进了县衙之中。
0: 县衙？
2: 正是，她跑到县衙的停尸房中，在父亲吴四的尸身上不停地翻找。
0: 哦。
2: 从昨天下午的小蒲村，到今天夜里的停尸房，她都在重复着同一个动作。我真是想不出。他到底在找什么？
1: 锦娘现在何处？
2: 已经回到房中了。哦，对了，我还抓到两个监视锦娘的侯府家奴。
0: 现在哪里？
2: 现已交于李朗收押。
0: 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与平南侯府有关。这是巧合，是偶然，还是……
1: 大人，记得您曾经说过，世间之事，真正的偶然是很少的。
0: 是啊，我想锦娘与江州武平连发的血案定有某种内在的关联，只是我们现在还无法将之勾连起来。你们看到了吧，而今的武平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表面平静，水下却涌动着巨大的暗流，因此一切都是未知之数。元芳，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起来，你命张环、李朗率千牛卫持钦差大令拘传薛晴林到府。
1: 是。
0: 解铃还需系铃人呐，一切都要从他身上入手。
2: 如燕姐，锦娘，一个人睡觉害怕了。从九岁起，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了。如燕姐，一个人在不知道害怕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是说不出的孤独。我知道你有很多问题想问我，你问吧，只要是我能回答的都会告诉你。锦娘，我并没有什么要问你，可能你自己并不觉得，最近你的情形很糟糕，也很可怕。我只想告诉你，一定要好好休息，如果再这样下去，你会疯掉的。今天你就睡在我这儿吧，咱俩钻一个被窝，怎么样？

0: 那我先占个好地方。
1: 嗯，行。
2: 薛青林何在？
3: 卑职等奉大人军令，拘缠平南侯薛青林到府。然卑职率人赶到，发现侯府已被人血洗，上下400余口全部身亡。啊！
4: 什么？薛青林呢？
3: 被杀死在后堂的暗室之中。卑职已命钦差卫队将平南侯府团团围住，请大人前往查查。
2: 摆驾平南侯府。

怎么了？睡不着了？走，我们到外面透透

0: 锦娘，想说什么，说吧。如燕姐，如果我告诉你，我已经是薛青林的人了，你会嫌弃我吗？你在说些什么呀？还记得上次你问过我是怎么逃出平南侯府的，对吗？
1: 是的。
0: 其实我根本不是逃出来的，是我自己偷偷跑出来的。
1: 你不是说薛青林对你强行非礼，你抵死不从，这才逃了出来吗？
0: 骗你的，早在几个月前我就把自己交给了薛青林。
1: 你说什么？
0: 其实他对我很好，
1: 可这是为什么？
0: 当然有目的，但我不能告诉你。
1: 我理解。
0: 你知道，一个女人出卖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感觉吗？如燕姐，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做的是什么吗？

0: 到你们身边的时候，我感到自己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那么温暖，那么快乐，真好啊！你知道吗？那时候我连死的念头都打消了。我想，如果能够永远跟你们在一起，该有多好！
1: 好了，锦娘，不说这些了。
0: 如烟姐，我答应你，等事情结束，在我死之前，一定会把所有的都告诉你。
1: 傻丫头，你不能死，你还年轻啊。
2: 快点快点，这几具尸体抬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他是死在别处的。
1: 啊？
0: 凶手用钢刀刺入他胸口的一瞬间，薛青林用双手死死地抓住了刀刃，这才致使他的手上有一条刀口。一般情况下，人死之后肌肉关节僵硬，抓住东西是不会松开的。然而现在你们看到了，他的双手下垂，这就说明凶手是在别处将他杀死，而后才拖进暗室的。还有，这件黑斗篷上干干净净，并未沾染丝毫的血迹，可以断定是在薛青林死后，那个凶手才将黑斗篷披在他的身上。凶手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要让我们看到那个屡屡出现在江州武平的连环杀手黑斗篷，就是平南侯薛青林。
2: 嗯，大人，就李将军昨夜在平南侯府所见，薛青林锤击冯万春那一幕来说，这一点应该是可以肯定。
3: 卑职也是这么认为。
0: 啊，永忠啊，
4: 啊，在。
0: 你马上命人将薛青林的尸体运往我的下处。
4: 是。
0: 哦，走吧，我们到别处看看。
2: 啊。
5: 快点，快点，来这边。
6: 好好，
5: 哎，是，这里还有两具尸体，你们搬走，快点，
6: 好嘞，
5: 搬走，搬走，
6: 哎，是，
5: 哎，手脚麻利点，
6: 好，
5: 快点，来，走，快，
7: 快搬走，
5: 走，
6: 是，
5: 是，
7: 好。
5: 来来来，好，来，这儿还有尸体，都抬走，来，有几个，这边，
6: 是，
5: 来，快点，
6: 有几个，过来，过来，
3: 大人，您发现了什么？
0: 这榻甚是怪异。
3: 啊？大人，这就是冯万春居住的东厢房。
0: 嗯。

0: 快点，来，都过来，哎，这边还有两具，来，你们给搬走，
1: 是，
0: 快点，搬走，快点，搬走，快点，
2: 嗯。

0: 大人，
1: 嗯，您似乎对这些榻很感兴趣。
2: 怎么，你不觉得这些床榻都很奇怪吗？
0: 阁老，这榻有什么奇怪？
2: 这屋内为什么会蹬倒桌翻如此凌乱呢？
0: 像是因为曾经发生激战，所以将桌椅撞倒。
2: 不错，如果说桌椅板凳这些小件物事有可能被撞倒，那么这张如此沉重的榻床怎么会倒翻过来？这样一张巨榻，就是撞也顶多是将其撞歪，怎么会彻底的翻转过来呢？而且刚刚你们都看到了，正堂和后堂也是如此情形。元芳啊，不是我对这些榻感兴趣，而是血洗侯府的人对之情有独钟啊。
1: 哦，不错，这些榻确实不是被人撞翻的，而是特意将它倒转过来。
2: 能够看得出血洗侯府的绝不可能是一两个江湖人物，而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这样一支队伍怎么可能在杀人之余莫名其妙地将这些床榻倒转呢？刚刚我仔细地看过府中所有翻倒的桌椅，有的是因为打斗致其倒碎，可有的则是和那些榻同样的情况，是被人特意翻转过来。比如说我面前的这张桌子，你们想一想，这屋中之人要怎样的打斗才能将这样一张桌子撞得四脚朝天呢？
1: 是啊，确实不太可能。如果说是撞击所致，桌子顶多会侧翻于地，不会仰面翻倒。而且看整个屋中的状况，似乎只有这门前死过一个人，其他的地方并没有战斗过的痕迹啊。
2: 非常准确，可以说这房间中的桌椅床榻全部是被人故意翻倒的。
1: 可这是为什么呀？只有一种解释，他们在找东西。
0: 找东西？
2: 一语中的。
0: 可他们在找什么呢？
3: 元芳，小云在找什么？
1: 大人，您是说血洗侯府的是小云的同党？
2: 走吧，我们到小云的房中去看一看，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那里定然是一切如常。
4: 这

0: 同伙，阴前侯府之中作为内应，因此他的房间是不必搜查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才是另外一番景象。
1: 啊，阁老，您真是神人也。
0: 嗯，我早就说过，世上是没有神人的，一切正确的结论都是通过细致的观察和精谨的分析得来的。
1: 是啊，
0: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肯定，血系侯府者乃是小云的同党，目的很清楚，那就是救出小云，查找藏于府中的一件重要物事。
2: 不错，这一点可以确定了。
0: 元芳，前天夜里你夜探侯府，看到了小云被抓的全过程，对吧？
2: 是的。
0: 记得你曾经这样对我说过，
3: 说句实话，每一个发配到岭南的李姓后人对你薛青离都是食肉锦皮之恨，可惜我小云无能，无法报家族大仇。姓薛的，你想一想，我会让你就这样容易的死掉吗？
0: 是这样吗？
2: 正是。
0: 如此说来，此案便产生了两个疑问。第一，如果小云真是李氏后人，前进侯府寻找那件重要物事是为了报仇，那么此事就奇怪了。你们亲眼所见，这些人具有何等强大的攻击能力？他们有什么必要一定要靠一件物事才得以报家族大仇呢？
2: 不错，就这些人的攻击能力来看，只有蛇灵杀手才可与之相匹。
0: 嗯，
1: 不错，我也正好想到了蛇灵。
0: 歼灭蛇灵的战役你二人都亲身参与，你们想一想，如果把小云一伙换成萧清芳手下的蛇灵，想要杀掉一个小小的薛青林，真可以说是易如反掌，不费吹灰之力。
2: 是，这一点毋庸置疑。
0: 好，接下来是第二个疑问，如果真如小云所说，他们不愿意让薛青林如此轻易地死掉，却为什么要行此血洗侯府杀掉薛青林之举呢？
2: 也许是因为小云被擒，身份暴露，他们才万不得已行此下策。
1: 有道理。
0: 那么既然大仇已报，他们为什么还要东翻西找寻找那件物事呢？
2: 是的，此事确实有些说不通。
0: 其实只要你换一种想法便可以说通。
2: 哦，请大人明示。
0: 那就是血洗侯府和杀掉薛青林的是两路人马。
2: 哦，两路人马。
0: 嗯，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说小云一伙是李姓松寺，他们来到武平也绝不仅仅是为了报仇这一件事。这些人之所以要留下薛青林的性命，定然是另有深意。因此昨夜他们血洗侯府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查找那件重要的物事。我敢断言，当时薛青林定然不在府中。
2: 啊，
0: 待小云一伙离开后，那个真正的凶手才悄悄地潜入进来，待薛青林回府，这才下手将其除掉。
2: 大人，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那个凶手怎么会知道小云一伙血洗了侯府？
0: 这里面定然还有隐情。
4: 大人。
0: 嗯，永忠。
4: 大人，
0: 怎么了？
4: 在正堂内找到了一个幸存者。
0: 哦，
4: 衙役们以为是死尸，将他抬出门去，不料此人竟发出了声音。
0: 哦，走去看看。
4: 走。就是他。
0: 嗯，
4: 还有救吗？
0: 嗯，
2: 大人，我夜探侯府的时候见过他，好像是薛青林的师爷或者管家。

0: 他还活着，马上施救，抬走。
1: 是。
2: 大人。嗯。大人，刚刚弟兄们搜查侯府后花园，发现一个地窖，打开一看，里面藏着几十名丫鬟妇孺，还有薛青灵的几位夫人。
1: 哦。
2: 那些妇人说，昨夜薛青灵离开侯府之后。
0: 什么？薛青灵昨夜曾离开过侯府？
2: 正是。
1: 薛青灵真的不在府中？
0: 嗯。

0: 大人，我真是服了，一切都如大人所说。
1: 永忠啊，
2: 在。
1: 侯府中的妇孺就交由你来处置。
3: 是，走。
1: 是。
2: 大人，
1: 怎么了？
2: 江畔兰心亭附近发现了数十具平南侯府家奴的尸体。
1: 哦，
2: 走，
1: 去兰心亭。
2: 走。

0: 锦娘，如燕姐这么早就起来了，睡不着。如燕姐，我能求你个事儿吗？嘴还挺甜，说吧。整日待在府中，实在是太闷了，你能不能陪我上街转转？上街啊？
1: 这不行就算了，反正也无所谓。
2: 好，我陪你去。真的，如燕姐，你真好。哦，陪你上街就好，不陪你肯定就是不好了。都好，如燕姐就是我的亲姐姐，走吧，走。
3: 卖鱼了。
4: 大家都把眼睛放亮着点，看仔细了，见了没放过可疑的人。
5: 放心吧。
6: 哎，卖鱼的，你站这儿干什么？还不进去挑水，把盘子碗洗干净了，听见没有？
5: 进去。
6: 卖鱼的，
5: 新鲜的鱼。
6: 哎，干什么呢？叫你呢。
5: 哦，怎么？你买鱼？
6: 哎，哪有你这么做买卖？
5: 我这嗓子叫破了，您都不答应，还以为你是个聋子呢。
6: 嗨，你多包涵，刚出来做买卖，对生意不熟。你要鱼吗？是啊，你这鱼什么价钱？
5: 你看着给吧。
6: 哪有这么做生意的？我说一文钱一斤，你能答应吗？嘿嘿，你，
5: 哟，这不是如燕姑娘吗？
7: 小二哥，最近生意可好啊？
6: 于晶了，您说我这生意能好得了吗？
7: 你还记得于晶的事儿呢？
6: 哎呀，真没想到，是。狄先生愣是钦差大臣，可真神了呀！那天他老人家在县衙门口，当着所有武平人拍小的肩膀，
7: 是吗？
6: 还说下回让小的给他烹鱼吃。嘿，打那以后啊，我这店里算热闹了，从早到晚不闲着，吃饭都得排队。您说神了没有？每个吃饭的都要吃鱼。
7: 小二哥，你生意兴隆，回去我一定要告诉叔父。
6: 哎，你得请我们白吃一顿。
7: 哎呦，这可没问题，钦差大臣要是光临小店，那是给小的脸。别说一顿吃穷了，小的都愿意。
6: 好啊，这话可说定了，到时候我要吃鲢鱼头、青鱼尾、桂鱼的肚子、草鱼嘴。
7: 没问题。
6: 小二哥，这鱼您倒是买不买啊？
7: 买买买，你急什么你？哎，如燕姑娘，要不这么着吧，今儿中午您就别走了，您也瞧见了，鱼是现成的，我给您好好做一顿，您看怎么样？
6: 小二哥，今儿可不成，要不这样吧，我给你留个字儿，等鱼做好了，你给我送家去。
7: 得嘞，您真给面子，里边柜台上有纸笔。
6: 好嘞。
7: 哎，
6: 这鱼啊，你给我挑
0: 吧，如燕姑娘，您慢走。
1: 好，多谢。
0: 您慢走，
1: 再见。
0: 慢走，
1: 再见。哎，走。
0: 哎，你上哪儿去？鱼没挑完呢。
1: 行了行了，送给你了。
0: 哎，这可真邪了，这天上还真能掉馅饼。
2: 跟上卖鱼的，
3: 如燕姐
1: 啊，
3: 那位救过我性命。

0: 的林县令在衙门里吗？不知道，咱们过去问问吧。我想当面叩谢他的救命之恩。好啊，走吧。
1: 云姑娘，动手吧。
2: 不，锦娘身旁那个女的是高手，一击不成，我们会很被动。这样，你们先回去，我一个人跟踪，只要找到他们的下处，就有办法。快去吧。
1: 是是是，走。
0: 上下，请问林影中林大人在吗？
3: 哦，不在，和钦差大人出去办案了。
0: 傻丫头，这也用得着不高兴啊？要找林县令还不容易，哪天他再到府中问事，我告诉你不就行了？好吧，也赚够了，咱们回去吧。走。走。
4: 一定要仔细检查。
5: 是。
4: 来，这边，这边。
6: 元芳，啊，有什么发现？
7: 大人，这剑是军中专用的。
6: 军中专用？
7: 是的，此剑名叫双钩青羽剑，剑头处有两个小铁钩。这种剑专用于左右卫、左右威卫、左右阴阳卫、左右鲍涛卫、左右羽林卫、左右武卫这皇帝十二位的军中。牵牛卫也配发此剑。
6: 那有没有可能散落民间呢？
7: 您知道，军中用剑要求很高，而且非常昂贵，由专门的剑械局负责打造，不可能散落到民间的。
6: 元芳，看着摊上的情形，定然又是小云一伙所为。
7: 啊，难道说小云一伙是军中之人？
6: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这样吧，你命令卫士清理现场，我们回去。
7: 是。
0: 改天我再陪你。
8: 如燕姑娘。
6: 什么？他在钦差大人的府里？
2: 正是，幸亏白天在街道之上，我们没有莽撞行事。
9: 不好，不好！而今薛青林已死，锦娘又落入狄仁杰手中，我们的处境已经非常被动。一旦再让锦娘逃脱，密信便不知所踪。到那时，上峰怪罪下来，你我会死无葬身之地。
2: 你说锦娘会不会将信交给狄仁杰？
9: 看目前的情形，应该还没有。然而，事成起火，现在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时不我与呀。因此，锦娘的事一定要快，迟则生变。
2: 要不，今夜我率手下暗进狄府，将锦娘劫出来。
9: 绝不能在狄府动手。此事我要好好的想一想，谋定而后动，否则很难逃过狄仁杰的眼睛。

0: 大人
1: 啊，
0: 我们询问了平南侯府的丫鬟，他们说那个幸存者叫张毅，是薛青林的贴身师爷。
2: 师爷，
0: 嗯，刚刚张环来报说张毅已经醒了。
1: 好，太好了。
3: 叔父。
1: 嗯，如燕啊。
3: 叔父，元芳，
1: 是不是金娘又有什么动静？
3: 那天我们的怀疑已经得到了证实，他根本不是因为薛青林强行非礼而逃出侯府，早在几个月之前，他便为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将自己的贞操交到了薛青林这个恶棍的手中。
1: 啊，
3: 这个可怜的孩子，昨晚说起此事，哭得像泪人一样。
1: 看来他和小云一样，都是潜入侯府的卧底，只不过这二人是各为其主。以我的判断，他们两个人要找的应该是同一样东西。元芳，我们去见见张毅，也许从他的口中能得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0: 嗯。

0: 这位就是钦差大人。
1: 啊，谢大人救命之恩。
2: 张毅，你是侯府的师爷是吗？
1: 正是。
2: 薛青林被杀之事，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吧？
1: 是，刚刚那位张环将军已经告诉小人了。
2: 嗯，平南侯薛青林平日为非作歹，欺压良善，恶迹斑斑，即使他不死，恐怕也难逃恢恢法网。你作为他的师爷，恐怕也没少协助他做那些暗昧欺心之事吧？而今你既大难不死，就该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将侯府隐恶从实道来，否则一旦出之以律，而便是死路一条。
1: 是大人，我一定实话实说。
2: 我来问你，昨天夜里侯府之中的血案是怎么回事？
1: 回大人的话，昨夜小的不在侯府之中，是后来被薛侯爷救回去的。
2: 当时你率人在碎石滩埋伏是吗？
1: 正是。
2: 昨夜碎石滩发生了什么事？
1: 大人，我们夫人小云的事您都知道吧？
2: 嗯，
1: 您可能也知道，他们是黄国公的后人，被擒之后，薛侯爷欲以他为引，用幕后主使之人上钩，于是他命小云的丫鬟兰香到兰心亭传信，信中以小云的口气说已经找到了那封信，约在第二天午夜到兰心亭见面。
2: 第二天午夜，你将小云置于亭中为饵，自己则率领家奴四下埋伏，而薛青林则是先留在府内下手除掉冯万春，而后再赶往兰心亭与你会合。
1: 大人，这件事你也知道？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

0: 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捷径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6: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生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征。

0: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5: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本来以为侯爷的如意算盘打得好，可没想到。
1: 事情就是这样，太可怕了！小人从来没有见过速度如此之快的杀手，不到一刻钟的功夫，亭子中的十几号人便全部被杀，小人也身受重伤。
2: 看起来，这些皇国公的后人还真是不简单呐！
0: 真没想到，这些李氏余党竟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小人重伤后逃出兰心亭，本想率剩下的人逃走，可谁料想对方埋伏的弓箭手竟从水下钻出，小人只听到弓弦阵阵和羽箭的破空之声，剩下的几十人转眼便全完了。唉，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最后连侯爷自己的性命也搭进去了。
1: 张毅啊，你将小云进府前后的情形。 详详细细对本阁讲上一遍。
0: 是大人，这个小云是两年前嫁入侯府的，很得我们侯爷欢心。可半年前，侯爷忽然对我说，小云经常在他的茶中下入迷药。

0: 命我暗查究竟，小的奉命跟踪，发现他经常趁侯爷熟睡之际暗查府中的各间房舍。
1: 嗯，他在找什么？
0: 后来小人从侯爷的口中得知，他在找一封密信。
1: 什么密信？
0: 据侯爷说，那是一封梁王写给他的信，具体什么内容就不太清楚了。
1: 关于这封密信，薛青莲还说了些什么？
0: 哦，前几天侯爷曾说，20年前黄国公案后，梁王传信严令他将信焚毁，可他为了救命才将信保留了下来。
1: 救命？你说他是为了救命才将那封密信留下来的？
0: 侯爷是这么说的。
1: 他还说了些什么？
0: 他说2年前在州城吃醉酒，将此事说了出去，被人密奏皇上。他似乎很害怕那封信落入皇帝手中，据他说，只要皇帝看到那封信，那他定然是难逃一死。
2: 那封信现在何处？
0: 小人不知。
1: 哼，张毅，我劝你还是实话实说，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小人真的不知。
1: 好吧，我给你提个醒，锦娘逃出侯府的时候带走了什么？
0: 也罢，既然大人什么都知道了，那我也就不必隐瞒了。不错，确实是锦娘将那封信盗走了。
3: 果然如此。
0: 啊，原来大人是在诈我。
1: 我还是那句话，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尚可开脱，否则天威降临，你便是死路一条。
0: 是是。
1: 锦娘是如何将那封信盗走的？
0: 我听管家杜二说起，他用酒将侯爷灌醉，而后潜入后堂的暗室之中，从暗格里面取走了那封信。
1: 具体经过是怎样的？
0: 大人，小的虽是师爷，但并不是任何事情都管。这件事是由管家杜二经办的，小人所知也仅止这些了。
1: 嗯，好吧。对锦娘你还知道些什么？
0: 锦娘是1年前侯爷从小铺村抢来的，本想纳为侍妾，却因夫人小云的搅闹而作罢。但是自从她进府之后，侯爷天天与她一起厮混。真没想到锦娘竟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1: 我问你，薛青林与冯万春、张贤拱等人是什么关系？
0: 侯爷对此事也讳莫如深，从不提起。若不是此次冯万春四人前来武平，我们根本不知侯爷还有这四位朋友。
1: 那我问你，杀死黄文月、葛斌、张贤拱、吴顺的是不是薛青林？
0: 反正侯爷也死了，我就说实话吧。是的，就是他。
1: 那他是怎样动手的呢？
0: 大人，小的要是说了实话，您能不能免小人一死？
1: 只要你老实交代，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0: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黄文月、葛斌、张贤拱、吴顺这四宗血案，都是我们侯爷亲自做的，而且小人一直从旁协助。
1: 哦，
0: 正是。我记得杀黄文月时的情形是这样的。
4: 哎呀，这位先生，您找谁啊？
5: 我想求见原武平县令黄文月大人。
4: 哦，请您跟我来。
5: 嗯。

0: 是吗？
1: 黄大人，有人找。啊，
2: 黄大人，
1: 张毅，是你呀？啊，
2: 你怎么来了？
3: 侯爷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
2: 这……
3: 啊，那小的就告辞了。
0: 好。
3: 小人走后，侯爷下手将黄文月杀死。
4: 如此说来，那个在平阳客栈中引走店小二，是刺客潜入店中的另一个黑斗篷，以及在返回江州的夜船之上假扮渔夫又张吴二人上船的人，就都是你喽。
1: 大人，这些您怎么会知道？
4: 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我来问你，薛青林为什么要杀掉这五位拜把兄弟？
1: 小人只知道20年前他们六个人共同做过一件什么事情。我们侯爷一直担心另外五人会将他的秘密泄露出去，因此才要杀人灭口。可是具体是什么事情，小的就不知道了。

0: 岳鹏啊，看来这一次你是对的，那个神秘的刺客黑斗篷就是薛青林。
1: 大人，我们在张贤拱和吴顺死亡现场的船头踏下两个鞋印，可以给张毅拿来比上一比，以为佐证。
0: 不必了，张毅之言应该不差，他今天晚上说的很有价值。首先，我们确定了那个在江州和武平连犯血案，到今天悬而未决的神秘凶手黑斗篷就是薛青林。其次，我们确定了小云和锦娘共同寻找的那件重要物事乃是一封密信。第三，我们知道了锦娘已经将这封密信盗走了。
1: 依大人前日所说，武平城内隐藏多股力量的推论，小云一伙肯定是其中之一，而锦娘则代表了另外一路人马。
0: 他代表的这路人马虽然不像小云一伙那样强大，但这些人行事精谨缜密，不露丝毫破绽。迄今为止，除了锦娘之外，他们尚未露出任何马脚，所以这些人不容小视啊。
1: 而今我们发现的两路人马竟同时指向了那封密信，可见此物在本案中的作用。
0: 你说的非常正确，这封密信才应该说是本案的真正核心，我们一定要找到它。
1: 照张毅刚刚所说，那封密信应该在锦娘手中。
0: 从近日锦娘的表现来看，恐怕这封信并没有在她身上。
1: 哦，何以见得？
0: 你想一想，如果信真的在她身上，她还会屡屡出府四下寻找吗？
1: 您是说锦娘这几天的异常举动是在找那封密信？
0: 难道不是吗？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会令他如此焦虑呢？他明明已将密信盗出侯府，怎么会……岳芳，明日我们到小蒲村走上一趟。
1: 是。
2: 站住。
3: 哎，是如燕姑娘让我来送鱼的。
2: 以何为凭啊？
3: 我有字条。
2: 字条呢？
3: 我忘带了。
2: 那就回去拿去。
3: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轴啊？要不这么着，你将如燕姑娘请来，我们当面对质，我要是说瞎话。

0: 啊，你打我板子？
1: 那不行，没看见我在职上吗？哪有功夫替你通禀？
0: 你，行，你是大爷，耽误了大事儿，看你是大爷还是你的屁股是大爷。
2: 等等，等等，小二哥。
0: 如燕姑娘，你让我来送鱼，可她不让我进。我请他代为通禀，他也不去。您说气人不气人？
2: 小二哥，您别生气，委屈你了。你是自己向这位小二哥赔罪呢，还是要我将此事告诉你们军头张环呢？
3: 小二哥，对不住啊，对不住。
2: 今后你们要小心在意，误了大事，小心屁股开花。
3: 是是。
2: 小二哥，随我来吧。
0: 是。嗯。
2: 小二哥，可真有你的！
0: 您交办的事儿，咱敢不办好吗？
2: 来来来，拿着，算我请你喝酒。
0: 哎，不不不，哎，我可不能要您的钱。要不这么着，如燕姑娘，您要真想感谢我，那就什么时候光顾我们小店吃顿饭，这就是对小的最大的赏赐了。
2: 好，我答应，白吃饭。我最愿意了。
0: 好嘞，那我随时恭候您。
2: 好，
0: 哎，齐了，小的告退了。
2: 谢谢你，小二哥。
0: 哎。

0: 大娘啊，大娘！
1: 哎呀，先生，你们找谁呀、啊？
0: 哦，我们是县里的县尉，到这里来了解一下情况。
1: 哎呀，老婆子给大人磕头了。
0: 快起来，快起来！这里不是吴四的家吗？
1: 是啊。
0: 那你是吴四的什么人呢？
1: 哎呀，老婆子娘家姓胡，是吴四的近邻。哦、从前呐、啊，吴四鳏寡孤独，就是我们这些街坊邻里、嗯、轮着法的照顾他。
0: 哦。鳏寡孤独，他不是有个女儿叫锦娘吗？
1: 哎，锦娘啊，不是他的亲生女儿。啊，
2: 锦娘不是吴四亲生的。
1: 是啊，两年多前，就像今天，我替吴四看屋子。哟。丫头，你坐这儿干什么呀？
3: 大娘，可怜可怜吧，好几天没吃饭了，能不能给口吃的？
1: 你叫什么？
3: 我叫锦娘。
1: 哦，你等着，我给你拿去啊。
3: 哎。
1: 后来吴四回到家，看见锦娘非常喜欢，自己又无儿无女的，便求我们几个人呢、啊、立个宝，将小锦娘收做了女儿。
0: 哦，原来是这样。那锦娘是怎么到的平南侯府呢？
1: 哎呀，大人呐、啊，您知道我们小蒲村呐、啊，离平南侯府最近了，那些天杀的进进出出的都进过我们这里。一年前，我和锦娘在井边洗衣服。
4: 侯府的人来了，快跑啊！
1: 哎呀，哎呀，不好了！平南侯府那帮天杀的来了，让我们快躲起来！快呀！哎呀，锦娘，你怎么还不走啊？
5: 我又没办法，为什么要躲啊？
1: 哎呀，好闺女，你不知道他们的厉害，快走啊！
5: 我不。
6: 侯爷，你快！
7: 叫什么名字？
5: 我叫锦娘。
7: 是本村的？
5: 正是，我是吴四的女儿。
7: 啊哈，坐。
8: 在。
7: 带走。
8: 是。
1: 哎，
8: 带走。
1: 你们干什么呀？
5: 哎，你们要干什么呀？
1: 锦娘，锦娘，
5: 你们干什么呀？
1: 哎呀，也怨锦娘逞强好胜，不知厉害，就这么着被薛青林抓进了府里。吴四闻讯到侯府要人，却被臭打一顿给抬了回来。自此锦娘就住在侯府之中，听说给那个不得好死的侯爷做了丫鬟。
0: 哦，那她是什么时候又回来的呢？
1: 十多天前的一个夜里，老吴

0: 次突然到我家来，说锦娘回来了，要我帮着弄点吃的。
1: 锦娘，
2: 爹，这儿住不下去了，咱们赶快走吧。
1: 可是，我现在怎么走啊？
2: 锦娘，你怎么回来了？我是逃回来的，爹，你赶快收拾东西，咱们马上离开。
1: 好，我去。哎，
2: 胡三娘，
0: 你们要走啊？
2: 我从平安侯府逃了出来，这里是活不下去了，今后家里就求您多照应了。
0: 哎，你放心吧。
1: 锦娘，收拾好了，
2: 爹，
1: 咱们走吧。
3: 走，往哪儿走啊？锦娘，侯爷待你天高地厚之恩，你为什么要私自逃离侯府啊？
2: 我是来看我爹的。
1: 是他来看我的。
3: 看看你爹还用得着收拾行李？
1: 这
2: 好，我跟你回去，但你不要把这事儿讲给侯爷听。
3: 哼，这怎么可能呢？哼，
2: 我记得昨夜睡前侯爷曾对我说起，后面的账上亏空了几千两银子，他怀疑和你有点关系。
3: 什么？
2: 想不想让我在侯爷面前替你美言几句？
3: 也罢，你跟我回府，我不告诉侯爷就是了。
2: 爹，我走了。
1: 锦娘，你不能回去啊！
2: 我会回来的。
3: 走走走走，
1: 孩子，你不能走啊！孩子，孩子，孩子，锦娘。
0: 第二天早上，吴四说他要上县衙告状，谁知道这一去就没有再回来。当下锦娘也追到了衙门，打那以后啊就没有了音信。大人呐、这爷俩可真冤呐、现在平南侯府完了，您可得替他们做主啊。
4: 大娘啊，您放心吧。
2: 锦娘，啊，来来来，快来呀！如燕姐，
5: 吃鱼了。
2: 店小二还真的把鱼给送来了。嗯，
5: 对呀，
2: 咱们一起吃吧。
5: 那当然。嗯，
2: 来，快趁热吃。
6: 如燕小姐，啊，小姐。
5: 哟，狄春啊。啊，你是不是也闻到这鱼的香味了？
6: 小的哪能那么馋啊？就是闻到了也得假装没闻见。不过要是有富裕留点也行。哦，小姐，林永忠大人来了，他找老爷，我告诉他老爷出去了。您昨天不是对我说，只要林大人到府，就来告诉您吗？
2: 对呀、锦娘，你不是要叩谢林大人吗？这不来了，赶紧去。好，
5: 太好了。

0: 林县令。
1: 啊，如燕姑娘。
0: 林县令，咱们的锦娘昨日特意到县中求见，要拜谢您救命大恩呢。
1: 哎呦，不敢不敢，这些都是永中应该做的嘛。
2: 民女锦娘拜谢大人救命之恩。哎哎，
1: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锦娘啊，怎么样，在这里一切都还好吧？
2: 嗯，非常好。狄老爷和如燕姐待民女就像亲人一样。
1: 哦，好，好啊。

0: 我们不能再等了，就算孤注一掷，也要试一试。那狄仁杰怎么办？顾不了这么多了，就算鱼死网破，也要尽快找到密信的下落。是。 这样，今天夜里你潜入敌府，找到锦娘，一定要问出结果。
1: 是，我去准备一下。

0: 元芳，根据今日小蒲村那位老人的讲述来分析，金娘是两年前才来到小蒲村的，她的目的定然和小云相同，那就是伺机进入侯府盗取密信。
1: 而且无独有偶，这两个人选择的方式都是一样的。
0: 你刚刚进来之前，我仔细地想过了，锦娘逃出侯府的情形一定是这样的。
2: 锦娘，早晚有一天我把你扶正，你放心，你就是我薛青林的夫人啊。
3: 好了好了，来，你躺下躺下啊。

0: 金娘道出书信回到家中，本来是想携养父吴四一起逃离小蒲村，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被杜二堵在了家中，万般无奈之下只得答应回到侯府。然而那封密信他藏在了什么地方呢？
1: 交给了吴四。
0: 只有这一种解释，杜二来得突然，锦娘没时间自己将信转移，于是。
2: 锦娘，
3: 收拾好了，咱们走吧。快点，快走，
2: 走，
4: 往哪走啊？锦娘，侯爷待你有天高地厚之恩，你为什么要私自离开侯府啊？
5: 我是来看我爹的。
3: 哦，他是来看我的。
4: 看看你爹，还用得着收拾行李啊？
5: 好，我跟你回去，但是你不要把这事儿讲给侯爷听。
0: 锦娘将信交给了吴四，自己跟随杜二回到侯府之中。杜二果然遵守诺言，并没有将他逃离侯府之事告知薛青林。可是没有想到，杜二虽然没有讲，其他人却将此事告发。薛青林是个非常多疑的人，听说此事，他立刻想到了那封信，一查之下，信果然不见了。

0: 怎么了？一大清早虎着脸。
1: 壮，现在哪儿？壮。
2: 薛青林将锦娘关了起来，严刑拷打，逼问信的下落。面对严刑，锦娘抵死不说，并且设法逃出了平南侯府。薛青林发现之后，派人随后追赶，这才发生了第二天巳时锦娘投江，我们将她救起之事。
0: 师傅，你看，
3: 毫无破绽，可以说这是唯一的解释。
2: 这第一个问题就产生了：锦娘一个弱小女子，身上又没有武功，她怎么能够逃出薛青林的魔掌呢？
3: 会不会？侯府之中暗伏着他的内线，趁薛青林不备将锦娘放走。
2: 与我所想一致。那么这个人又会是谁呢？
3: 而今小云一伙血洗了侯府，除张毅之外所有家奴全部被杀，想要查出这一点太难了。
2: 好吧，我们将此事暂且放下。第二个问题，那封密信究竟在哪里？
3: 如果不在小蒲村吴四的家中，便藏在吴四的身上。
2: 非常准确。吴四的家中，锦娘已经去过两次，显然没有收获。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信在吴四的尸身之上。这也就是为什么锦娘银夜潜入县衙停尸房，在吴四的尸身上翻来找去的原因。
3: 对呀。
2: 第三个问题，小云一伙也在找这封密信。你想一想，当他们得知信在锦娘手中，他们会怎么样呢？
3: 我明白了，大人。
2: 我们的机会已经来了。
0: 叔父，
2: 哦，
0: 叔父，远方。
2: 如燕，有什么动静？
0: 我找到了小云一伙的落脚之处。

0: 整个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1: 好啊，如燕，想不到你连紫阳客栈中的小二哥都发动起来了啊。
0: 当时我必须伴在景阳身旁无暇抽身，一发现情形不对，我立刻想到要小二去跟踪他们。一来小二是平常百姓，不容易引起对方的注意，第二他对城中的道路非常熟悉。果然小二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 好好啊，如燕，你做得好啊。你这位锦娘的保护神真是名副其实啊。啊，元芳，你看到了吗？刚刚我们还说到此事，现在他们已经动起来了。
2: 这倒是省去了我们很多麻烦。
1: 嗯，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沉不住气了，而我们应该将计就计。
0: 叔父，那现在怎么办？
1: 来。
0: 好，我这就去准备。
1: 元芳。我们立刻赶往县衙停尸房。
3: 是。
2: 大人，这边。
1: 哦，

0: 陆燕姐，锦娘又怎么了？没什么，想到了一些别的事情。陆燕姐，你说人死了以后那边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你这是怎么了？又提起死。我在想，另一个世界一定没有仇恨，没有报复，大家和和美美的过日子。也许我还能见到我娘呢。锦娘，人的一辈子有时候会做一些无奈的事情，但那并不是自己的选择，是命运，是命运的安排。在遇到叔父和元芳之前，我曾经是一个冷血杀手，令人闻风丧胆。
1: 你是冷血杀手，可是你现在为什么这么好？有时候我不光觉得你像我姐姐，还像我娘。
0: 可当时我也曾有过和你一样的想法，很悲哀，想到自己一生可能都要生活在仇杀和鲜血之中，真是非常绝望。然而命运却做了奇巧的安排，让我遇到了他们。从那以后，我才懂得了什么是爱，什么是正义。于是我做了一个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决定，背叛了将我抚养成人的大姐，毅然走进了他们的生活。那时我突然感到一切都不同了，那些自己久违了的、平时不敢提及的人性善的一面，似乎一下子便回到了我身上。那种感觉真好，所以现在我非常满足。不管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至少我已经做回自己了。你知道，死是最简单的，一了百了，活着才是最大的勇气。
1: 可是我跟你不同。
0: 好了，锦娘，我们今天不说死的事情，好吗？
1: 好。
0: 这样，我要请你帮一个忙，就是要死也要等帮完我的忙再死，怎么样？
1: 好，如燕姐，你说吧，只要你开口，什么忙我都帮。
2: 大人，您在找什么呀？
3: 一封信。
2: 信？
3: 嗯，一封很重要的信。

元芳，这鞋垫本来是缝在这鞋壳之内的，看来吴四是把那封密信藏在了这里。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

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平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逃生。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顶。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大人，这是被利器划开的。
1: 嗯，这就说明有人潜入停尸房，从他的鞋中取走了那封密信。
0: 难道是锦娘？
1: 绝对不是。你还记得吗？锦娘曾对如燕说，她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那是夜探停尸房的当天夜里。
0: 不错，
1: 这就说明她在停尸房中并没有找到那封信，这才对如燕说自己还不能死。

0: 永忠啊，啊，最近县衙之内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啊？
1: 哦，对了，前天夜里，衙役们说停尸房闹鬼，卑职率人前来查看，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现呢。哦，
0: 他说的就是锦娘夜探停尸房的那个晚上。嗯，
2: 不错，大人，按时间算，正好是前天夜里。
0: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异常吗？

0: 是你？
1: 听好，我没有时间和你多说，信在哪儿？
0: 什么信？
1: 我不想伤害你，也不想探听你们的秘密，但是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你要那封信不过是想要报仇。现在薛青林已死，信对你们来说还有用吗？
0: 哼，你不也是一样吗？
1: 那封信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此锦娘，我奉劝你一句，不要逼我。你知道吗？一旦我们的人认起真来，你们会死得很难看。薛青林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说吧，信在哪儿？
0: 信不在我身上。
1: 哦，
0: 当时杜儿将我抓回侯府，我把信交给了我爹吴四。
1: 吴四，他人在哪儿？
0: 他已经死了，尸体在县衙的停尸房。
1: 如果你敢骗我的话，我发誓会杀了你。

0: 你们下去吧。
1: 是。
2: 小云，怎么样？找到了吗？
0: 搜了几遍，什么也没有。看来我们让锦娘给骗了。
2: 不对啊，这个锦娘为什么要欺骗我们？她现在已经不需要这封信了，而且在我们血洗侯府之后，这些人应该已经很清楚我们的能力。她为什么要为了这样一件已经没有用的东西，给自己惹来杀身之祸呢？
0: 我也觉得非常奇怪。
3: 小子就会下车呀，
4: 不信你就试
5: 试看。哎呀！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快快点！啊！
0: 佟林，怎么了？
2: 报，上当！
0: 什么？
2: 小云，立刻传令属下人众，马上撤出小院。
0: 是。
1: 佟林，
0: 不好，小院被钦差卫队团团包围。
2: 完了。

0: 五年前的曾泰，今日的翁开，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元芳，让卫士出去。
1: 你们下去吧。是是。
0: 你们是内卫吧？是的，卑职身领内卫府葛岭之职。从你们血洗侯府、奇袭碎石滩之时，我就知道，你们根本不是黄国公的后人，而是牵牛背身府的内卫。你们的突袭能力，还有所用的双钩青羽箭，都令我触目惊心。 联想到皇帝的行为，我终于明白了，皇帝之所以命内卫来到武平，就是为了寻找梁王给薛青林的那封密信，而且，皇帝早在两年以前便已经派遣你们潜入到武平县中。
2: 阁老所言极是，
0: 这封信到底牵涉了什么机密？
3: 竟令皇帝如此大动干戈，
4: 这一点卑职也并不清楚。两年前，蛇令案破后，卑职蓄功右迁江州刺史，到京中吏部申命，皇帝特召卑职进宫。臣江州刺史温开叩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3: 爱卿平身，
5: 谢陛下。
4: 此次蛇灵一案，你协助敌公击破逆党，功在朝廷，朕心甚慰。
5: 全赖天子威灵，敌公指挥有方，臣不过是随马坠镫，略尽职责而已。
4: 朕记得你是正圣二年加入内卫的吧？是。知道此次朕为何把你放到江州吗？
6: 微臣不知，
4: 江州治下的武平县有一个平南侯薛青林，强凶霸道，危害百姓，朕本想除之。然月前朕得到密报，说20年前黄国公谋逆案时，梁王与薛青林有几封书信往来，内中关乎着此案鲜为人知的秘密。而现在薛青林手中还有一封。 当年朕听说黄国公是遭他人陷害，因此朕一直想要弄清此事。此次派你到江州，就是为了暗中将密信找到，带出侯府，交到朕手中。至于如何处置薛青林，朕会派朝中大员前往。
5: 是。
4: 你的一切需求，朕一概照准。明日你就到内卫府领旨便了。
0: 臣遵旨。记住，不可惊动梁王，更不能令薛青林察觉。就这样，卑职离京到江州赴任，不想不一到任就知悉，您竟然也在江州。我终于明白了，这一切是皇帝早已策划周详的。
5: 先将你我派至江州，待你到处密信之后，再就地重新启用我和元芳，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薛青林除掉。
7: 皇上正是这个意思。朝中大臣以梁王为首，都是薛青林的谟逆。此事一旦为他们所知，势必要遇到阻力，因此皇上才定下了此策。
0: 梁王与薛青林在密信中究竟说了什么？
5: 会令圣上如此的重视呢？这一点卑职也觉得纳闷，可事关天机又不敢多问。有时候卑职甚至觉得这封信到底是不是存在？
7: 密信是肯定有的，而且我敢断言，此信至今尚未离开武平。
5: 哦，阁老，您了解皇帝的脾气，这两年多来他屡屡查问此事。 可您知道，

0: 在偌大的平南侯府，要想找到一封20年前的密信，谈何容易？那简直就是大海捞针呐！小云自2年前潜入侯府，几乎查遍了府中的每一个房间，最后终于找到了那间暗室。卑职兴奋之余，不顾后果，给皇上上了一份奏折，声言此事数日之内便可以解决。谁想到却落入他人构中。
1: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皇帝为何不等你们内卫将信道出，便急于将我官复原职，查办薛青林，原来是接到了你的密折。
0: 正是，本来此事进行得非常顺利，只待小云道出书信，大人便可以大刀阔斧除掉薛青林这个危害一方的恶贼。谁知半道杀出个锦娘，将书信盗走。而今事成骑虎，密信也不知所终，卑职恐怕是难以向圣上交差了。
1: 看来你如此处事也是情非得已，倒是本格错怪你了。
0: 卑职不敢。
1: 文开啊，这封密信必须要找到，否则你我都难脱干系。
0: 正是，卑职也是这样想。
1: 哦，还有几个问题要问你。
0: 阁老请讲。
1: 据侯府的师爷张毅所说，薛青林抓住小云之后，欲以他为引诱你上钩，却反而被你们打了个措手不及。你们是怎样得知小云被擒的呢？
0: 哦，来。啊，这就是小云。
1: 嗯。
2: 阁老。
1: 啊，
0: 阁老，此事确实是奇事一件。
1: 怎么讲？
0: 前天我接到了小云留在兰心亭内的字条，上面说他已经落入薛青林的手中，此贼正欲以他为引，在兰心亭埋伏，将我等围歼。卑职接到信后大为吃惊，这才做出了奇袭碎石滩、扫荡侯府的决定。
2: 可是阁老，那张字条并不是卑职留下的。
3: 那还会有谁？
2: 不知道。当我看到统领手里的字条时，也大吃了一惊。
1: 薛青林是不是你们杀的？
0: 辉阁老，在没有得到密信之前，卑职怎么可能将他杀死？他活着，至少还有人知道密信的下落。他死了，线索断绝，一切就全凭我们自己猜测。还是小云久在侯府，对里面的事情非常了解，这才想到了锦娘。
3: 嗯，大人，那天您在勘察侯府现场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定有两路人马前后进行此案。现在看起来，真是这样。
0: 李将军说的再对也没有了。那天在现场，您一说出这句话，卑职真是打心眼里佩服，只是不敢说出口而已。阁老，您可能想不到，看到薛青林被杀，卑职心里是又急又气，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
1: 今日之事，大家要严守秘密。文开，
0: 在，
1: 立刻命令你属下的内卫停止一切行动。
0: 是。
1: 你私率内卫扫荡侯府，已为律法所不容。然，本阁念及此事，一乃皇上授意，二来你良知未泯，未曾滥杀无辜，今日便网开一面，不予查究。然，尔等今后要将功折罪，再不可行此暗昧之事。
0: 阁老教训的是，温开糊涂。
1: 看来，操纵此案的，竟然是以锦娘为代表的内路人马。
3: 大人，您说什么？
1: 难道是他？

0: 锦年，
1: 是张艺叔吗？
0: 是我。
2: 啊，快！

0: 真想不到，那个旧锦娘逃出平南侯府，在兰心亭中替换薛青林留书，引来小云同党的人，竟然是你。
1: 我
0: 怎么不想说些什么吗？
1: 你们是怎么发现我的身份？
0: 起初我并没有怀疑过你，只是觉得有些奇怪，锦娘一个如此弱小的女子，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怎么能逃出薛青林的魔掌？但侯府被血洗，用元芳的话说，再想查出那个帮助锦娘的人实在是太难了。然而今天晚上我与小云等人的谈话提醒我想到了你。
1: 什么谈话？
0: 小云对我说，本来薛青林是要以他为引，诱其同党前来一网打尽，是吗？
1: 不错，此事我曾经对您提起过。
0: 是啊，但是小云的同党接到的纸条上却将薛青林的部署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小云的手下，于是才有了第二天七夕兰心亭血洗平南侯府的那一幕。试问是谁有这样的能力可以知道薛青林的整个计划呢？
1: 只有我。
0: 想到了这一点，今晚我便提审了如燕抓到的那两个监视锦娘的侯府家奴。
2: 喂，
0: 听好了，我只问一遍，只要有一字不实，立即推出斩首。
3: 是是。
0: 是谁派你们来监视锦娘的？
3: 是师爷张毅。
0: 目的是什么？
3: 是。
0: 怎么不说实话？元芳，拉住砍了。
4: 是。
3: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我说，我全说。我们二人是师爷张毅的心腹，他派我们到敌府外，说是监视锦娘，其实是保护他。师爷跟我们说，只要锦娘出府，就立刻跟上，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0: 听了那名家奴所说，我将前面的事情连贯起来想了一遍，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锦娘的保护者就是你这位薛青林最为信任的贴身师爷张毅。
1: 是的，您说的一点不错，是我将锦娘救出侯府，也同样是我到兰心亭中换出了薛青林那张字条，引小云的同党前来攻击。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1: 哼，为了杀死薛青林。
0: 薛青林是你杀的？
1: 是的，那晚我在碎石滩假装身受重伤，而后随薛青林返回侯府。
2: 哎，啊！侯爷，这。

0: 我在东跨院和后堂门前连杀了两名家奴，而后再一次潜入正堂。
1: 我是金陵是侯侯爷，方的清风的侯爷，我谁也不怕，谁也不怕。是你。

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1: 你命锦娘盗书是为了什么？
0: 当然是为了报仇。本来我想将书信盗出，暗地送往京城，只要皇帝看到这封信，那薛青林定然是难逃死罪。可没想到事情发生了变化，小云的介入使我复仇的计划变得简单起来。他们替我清除了侯府中的家家，这才使我有机会最后手刃薛青林。
1: 那封密信现在何处？
0: 不知道。
1: 我劝你还是说实话。
0: 真的不知，应该是在锦娘手中。
1: 你是黄国公的后人？
0: 事已至此，大人就不必多问了。张毅只求速死。
1: 仇恨。张怀
2: 在，
1: 将此人暂押偏房之中，命卫士们好好对待，不可虐待刁难。
2: 是，请大人放心。走。

0: 元芳，快！
1: 锦娘，锦娘，你醒醒啊！你醒醒！
0: 不好的，
1: 他醒了，醒了！
0: 快扶他起来！
1: 醒了，醒了！锦娘，你这傻丫头，你这是何苦啊？锦娘。
2: 你是我娘？
1: 我是如燕姐，锦娘。
2: 鬼！
0: 快扶她坐下啊！
1: 别害怕，是我呀。
0: 坐下，快坐下。
1: 叔父，您来看看吧。
3: 好，好孩子，把手给我好吗？
1: 不听话，锦娘。
3: 哎。哎。
1: 怎么样？
3: 三脉散乱
1: 啊，
3: 这是失心疯的症状。
1: 什么？他疯了？
3: 我想是的。
1: 你想想办法，他还小啊。
3: 不要着急啊，我再想想，让我好好想想。

0: 嗯，好。怎么样，锦娘好些了吗？
1: 服了您配的药，镇静多了，可还是痴痴呆呆不认人。
0: 可怜的孩子。
1: 大人，冯万春醒了。
0: 哦，走，去看看。嗯。

0: 哦，
1: 好，你不要动，你伤重未愈，还是躺着吧。啊，
2: 这位就是狄仁杰狄大人。
3: 久闻狄公大名，卑职今日有幸得见。
1: 好了，不要说这套官样文章了。
3: 多谢大人救命之恩。
1: 哦，你还是谢谢这位李将军吧，若不是他，恐怕你早就死在薛青林的锤下了。
3: 多谢李将军。
2: 救人之危是我的本分，大人不必客气。大人，
3: 我这个好武帝呀，
1: 今日本阁前来探望，就是想听你讲一个20年前的故事。
3: 该偿的就偿，该报的就报，该还的早晚要还。从前卑职并不懂这个道理，行奸使恶，还用尽心机藏头隐尾，这才致使有今日之灾。此次事后，卑职已经彻底明白了。狄大人您放心，我绝不会再有丝毫的隐瞒。
1: 好吧，但愿你所说的就是本阁想知道的。
3: 狄大人，恐怕我说出第一句话，您就会彻底惊呆的。您现在看到的薛青林，并不是真正的薛青林。他的真名叫赵富才。
1: 什么？
3: 20年前，浔阳江畔有5个水匪，皆为异姓兄弟。这5人平日专靠劫夺来往客船上的财物为生，劫财之后杀人沉船，可以说是心狠手辣。这5个人便是冯万春、吴顺、葛斌、赵富才、黄文月。赵富才就是现在的这个薛青林。那是20年前的一天下午，我和老五赵富才在江边巡哨，发现远远的来了一只大乌篷船，池水很深，好像有很多财物。一条船，大人孩子

0: 共十余口，全部被我们杀死。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情景真是惨不可言。我们将船拖到荡子里，检查了抢得的财物。这时候老五赵福才在船上发现了一个包裹。
1: 啊，大哥，你快来。你看，哎呦，
2: 啊，哎，这是什么？
1: 这什么？没用，扔了吧。
2: 哎，啊，别捡，哪天拿到街上，找代写书信的先生看看，怎么样？哎，啊啊，走。
0: 就是这个黄色风涛改变了我们后半生的命运。
3: 你说那黄色风涛上面有两条赭色的飞龙？
0: 正是。几天以后，我们拿着在船上发现的身份文牒和这个黄色风涛来到了街镇之上，找了一个代写书信的先生。
2: 哦哦，好，哎，
4: 哦，这是一份通关文牒，上面的名字叫薛青林。啊，
2: 哦，你再看看这个。
4: 你们从哪儿得到这东西的？
2: 让你看你就看，管哪儿来的干嘛？
4: 啊，好，好。啊，几位啊，几位，嗯，你们还是随我到家里来说吧。
2: 走。嗯嗯
0: 嗯、当时张显拱将我们请到家中，这才对我们说起了黄色封套里信的内容。
3: 信的内容是什么？
0: 这封信是梁王写给死去的薛青林的，要他在江州罗织材料，构陷黄国公李矮，事成之后定有封赏。
3: 怎么，构陷黄国公是梁王授意的？
0: 正是啊。当时我们几个目不识丁，也不知道黄国公李矮是何许人，因此就没当回事。可张显拱却说，这是一宗大富贵。
1: 哎，我说张先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大富贵？
4: 哦，看这封信的意思，梁王并没有见过薛青林，只是与他爷爷太宗旧将薛万彻的交情很好，因此我们不妨谋划谋划，花些银两到江州城中去打听打听黄国公的事情，写上一封告密信，只要说他和越王勾结，这就够了。而后你们几位之中选出一人扮作这个薛青林，赶到洛阳将告密信投入铜轨，一旦黄国公被灭，咱们的富贵荣华岂是旁人可比呀？啊，
1: 哎，这能成吗？万一被发现了。
4: 哎，夏老弟，你没明白，梁王并不需要真凭实据，只要告密信能落到皇帝手中，那黄国公就完了，到时候抄家灭门，认识薛青林的人都被杀掉了， 那会

0: 谁还知道你是真是假呀？嗯，哎，大哥，嗯，我看这事儿能行。嗯，
1: 哎，弟兄们，你们看呢？就这样，我们六个人带着告状信来到京城，投入铜轨之中。果然，几天之后的一个夜里，我们居住的客栈中来了一个人。
2: 啊，你找谁呀？
3: 谁是薛行林？
2: 我就是啊。
3: 这封信是你投入铜轨中的吧？
2: 啊，正是。
3: 坐下说吧。
2: 哎，请。
0: 后来我们才知道，来看我们的这个人正是梁王武三思。武三思坐下以后，三言两语便识破了我们的身份。
3: 啊，你不是薛青林，你们究竟是什么人？啊，
4: 我说武大人，现在谁是薛青林还重要吗？
3: 嗯，什么意思？
4: 哎，重要的是这封告密信呢。啊，您看，现在我有薛青林的身份文牒，您就把我当做薛青林不就成了吗？
3: 这，
0: 啊，是啊，武大人，到时候黄国公满门处斩，有谁还会认得薛青林呢？而且，我们在薛青林的包袱中发现了几扎文记，上面提到了这件事。他说，黄国公有大恩于他，他绝不会做此禽兽不如之事。
3: 哦，他是这样说的。
0: 是啊，您看，您看看这个。
3: 看来本格是所托非人了。你们说的也有几分道理。既然这样，我就替你们担待了此事。
4: 啊，哎呦，多谢大人。
3: 自今日起，你就叫薛青林，不管走到哪里，只能使用这个名字。懂了吗？
4: 青林明白。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7: 爷，石像咋说话了？
6: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8: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9: 文物不言，
6: 吾等发声。
10: 吾等发声。
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2: 收到，我们马上办。
1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4: 喂，
1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书记，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啊，一切全靠大人提携。
1: 我今天来就是要说说这封告密信。
2: 那天晚上，他告诉我们告密信应该怎样写，何处为轻，何处为重，并监督我们将信写好后，这才离开。
3: 这个

0: 奸贼。哎，你刚刚说薛青林在文札中提到他不愿意参与构陷黄国公一事。
1: 正是。
0: 看来这个薛青林还是个有良知的人啊。
2: 是啊。
0: 好了，你继续说吧。
1: 自此之后，一场灾害黄国公的阴谋便开始了。因薛青林是假，因此他不敢公然露面，所以就由我们五个轮番到江州刺史府投状上告。而赵富才在京城得到武三思的指令后，便暗入江州，指挥我等照令执行。果然，两个月后，黄国公满门抄斩。而那些认识薛青林的人，大都与真薛青林一样，是黄国公的幕僚，因此也都随李矮被杀。这样，假薛青林终于敢在人前露面了。狄大人，这之后的事情，您就都知道了。
0: 做水匪的时候，你们天天杀人吗？
1: 当然不是。
0: 那你们算过没有，做水匪一共杀过多少人？
1: 这
0: 一百、两百，还是三百？
1: 没有那么多。
0: 没有那么多，可是你们的一封诬告信杀死了多少无辜之人呢？你知道吗？那后来呢？
1: 后来我们六个都得到了封赏。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六人在龙王庙起誓，各享富贵，绝不来往，直到这次黄文月的死。
0: 你说的这些很重要，虽然我对你们所做的一切万分憎恨，但今天我还是要感谢你，谢谢你有勇气将这番话对本阁说出。
1: 大人，黄国公案后，卑职心中的煎熬没有一刻停止。
0: 如此说来，你的心中还是有一点良知的。你的重伤未愈，还是好好休息休息吧。
2: 真想不到，事情竟然是这样的。
0: 构陷黄国公，竟然是梁王主谋。这也难怪，皇帝为什么要派内卫前来武平了。
2: 哦，
0: 武三思毕竟是他的侄子，皇帝是不愿意让这种不光彩的事情散播出去，这才派内卫潜入侯府，将信取走。
2: 大人，现在案情已经非常清晰了。当时您所说的一点也没有错，此案破获出来真的是令人吃惊啊。

0: 看来，这就是薛青林为何要杀掉这五位好友灭口的原因。而张毅本就是黄国公之后，黄文月、葛斌这些人都是他的仇人，于是他便协助薛青林将这些人一一除去，最后自己动手杀掉了元凶薛青林。这一切顺理成章，无懈可击，我看可以定案了。
1: 我的，给我，
2: 明香，小姐，去吧。锦娘，
1: 娘，
2: 来，喝点水吧。
1: 喝水，
2: 慢点，慢点。

0: 娘，你哭了。
1: 亲娘。

0: 原来是这样。
1: 此案已经真相大白，我也该离开武平，回京城向皇帝交旨了。
2: 大人，您要离开武平？
1: 是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此案已结，我这个处置使也该回京面圣了。
2: 大人，自永中一到武平，便蒙您老人家教诲，永中万分感激，请受卑职一拜。
3: 好了好了，快起来啊！永中啊，你立刻调动武平县内的船只，安排狄大人及钦差卫队本州及州衙官吏迁转江州，冯万春和张毅暂押狄府之中，由千牛卫看守，等候圣旨传调，而务要小心在意。
2: 是，卑职马上安排。大人保重啊。
1: 保重啊。

0: 卑职武平县令林永忠率河衙署役恭送处置使大人。
1: 恭送大人。
0: 大人，保重啊！

0: 真的是你，真的是你呀！你不是黄国公的后人，也不是李姓宗嗣，你是薛青林。
1: 你说得很对，我才是薛青林。
0: 金娘和张毅是你什么人？
1: 金娘是我的女儿，张毅是我的叔同。
2: 金娘是你的女儿？
1: 是。
2: 你这个畜生，为了报仇竟然将自己的女儿出卖给薛青林这种恶棍，你还是人吗？
0: 如果不是几个微小的细节，你几乎使我相信那个连环杀手黑斗篷就是平南侯薛青林。

0: 第一是张毅扔在张显拱和吴顺死亡现场的那件圆领袍，这是欲盖弥彰。第二是薛青林使用的那柄铁锤，那铁锤太小了，也就是20余斤。记得元芳曾经说过，在江州馆驿、武平平阳客栈以及夜船之中的那柄夺命铁锤至少也要70-80斤。元芳，我说的对吗？
1: 大人，卑职真是愚钝，竟然忽略了这一点。
0: 哼，我早就说过，你是被自己的情绪蒙住了眼睛。真正使我怀疑你的是第三点，那就是吴四师身上的那封密信。
1: 啊，
0: 那封信是被你取走的。
1: 您说得很对，那封密信现就在我的手中。
0: 嗯，锦娘夜探县衙停尸房，如燕为救妻脱险假扮鬼怪，你得到衙役的禀报，连忙率人赶到停尸房中，你发现吴四师身上的衣服被翻乱，立时就想到此事一定是锦娘所做，她在寻找失去的密信。
2: 啊，你们先出去，本县要好好查查。
3: 是
4: 是，
2: 走走，走吧，快。
3: 是是是，
2: 走。

0: 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你取走了那封密信。最后一点让我怀疑你的，就是锦娘上吊自枪这件事。
1: 啊，什么？锦娘上吊？如燕姑娘，锦娘她
2: 现在才想起她来，太晚了吧？
1: 如燕姑娘，锦娘她还活着吧？啊？
0: 锦娘还活着。锦娘上吊之前的状态一直非常焦虑，竭力寻找那封失去的密信。就在她快要绝望的时候，想起了你，于是她要如燕陪她到县衙，就是想问问你是不是已经从吴四身上取走了密信。可当时你不在衙内，正好在第二天，也就是锦娘上吊的当天，你们见了面。那天夜里便发生了上吊之事，像是锦娘从你那里得知薛青林已死，大功告成，这世间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这才选择了死路。
1: 我一直想告诉锦娘，信已到我手中，而且当时薛青林已死，那封密信已失去了作用，却苦于没有机会。

0: 冬雨，前天我听说锦娘要见我，于是我便事先写了一张纸条藏在自己的手中。
1: 这些都是永中应该做的。
2: 迷你锦娘拜谢大人救命之恩。
1: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0: 可没想到他竟然会……
2: 我你为了报仇将女儿的清白之身出卖给他深恨的恶贼，而且当他知道出卖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换来的是毫无用处的一封密信时，你想一想他会怎么样，换了你又会怎么样。
3: 好了，如莲，
4: 我不得不说林永忠是个好县令，却不是个好父亲，更不是个好男人。利用亲生女儿的色相来达到复仇的目的，庶人不为，何况君子乎？元芳、如燕，你们去准备吧。当年你不肯陷害黄国公一家，举家逃离江州，不想半途之中为水匪所害，乃至家破人亡。我说的不错吧？
0: 我一家老少十余口只活下了我们三个，那时候我女儿锦娘刚刚满月，从那时起我就发誓要报仇。十年后我考中了进士，步入了仕途，怎奈我为人耿直刚正不阿，屡遭排挤，所以做了近十年的县令啊。可是我不后悔，在做县令的几年里，我暗中将假薛庆林这一干恶贼的情形摸得一清二楚，而且我派遣张毅打入侯府以为内应。当这些准备做完之后，两年前我派锦娘来到武平县，伺机潜入侯府，将梁王写给我的那封密信偷盗出来。当时我想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4: 然而更好的机会出现了，黄文月离任，武平出缺，为复仇你毅然放弃了富庶大县，来到武平。上任之前你暗中通知张毅前往江州协助你除掉黄文月。
0: 不错，那天是4月19晚上没有月光。
5: 这位先生您找谁啊？
6: 我想求见原武平县令黄文月大人。
5: 请您跟我来。

1: 阁下是？请问是黄文月黄大人吗？
2: 正是。
1: 啊，在下林永忠，新任武平令。
2: 哦，林县令，久仰久仰。
1: 是你？
2: 不错。
1: 黄文月，你没有想到，事隔多年，我还会回来找你吧？

0: 就这样，我杀死了第一个仇人。我之所以在江州动手杀掉黄文月，就是因为想到了冯万春等人定会认为是黄国公后人报复，而跑到武平去找薛青林商议。这样，在张毅的帮助下，我便可以一个一个的将他们除掉。
1: 从此之后，武平的血案便一件接一件的发生了。张显拱、吴顺深夜欲回江州，被张毅偷听而知，他将消息告诉了你，于是你提前在船上埋伏，杀死了这二人。而后，张毅故意在现场留下袍服，将矛头引向了薛青林。
0: 不错，张无忌之后，我发现薛青林非常惊慌，因为张毅告诉我，在他的府中还有另外一路人马。虽然我并不知道那些人是谁，但是直觉告诉我，机会来了。果然，我成功地利用了他们之间的空隙，在兰心亭替换了纸条，引小云的手下奇袭碎尸滩，血洗侯府。等他们撤离之后，我便趁虚而入，杀死了薛青林。
2: 我薛青林是侯侯爷，我的亲封的侯爷，我谁也不怕，谁也不怕。是你，李永忠。
0: 不是林永忠，我是薛青林。
2: 啊，你没死。
0: 我没死，可你该死了。就这样，我手刃了除冯万春以外的所有仇人。
1: 在此之前，锦娘已经得到了那封书信，而当时你却还未到武平。
0: 是的，当时锦娘传来消息，说她找到了密信的下落，这令我非常高兴。于是我即刻动身前来武平，没想到第一天就碰到了您。我和锦娘在县衙外见面，锦娘对我说，那封密信不见了，我让她赶快寻找，这样才有了后面发生的事情。
1: 明白了。现在才是真相大白。
0: 大人，您是怎么想到我就是真正的薛青林呢？
1: 第一是你天生神力，听说你的祖父薛万彻就是力大无穷，勇冠三军。第二，梁王给你的那封密信，除了假薛青林一伙以外，绝不可能再有任何外人得知。可是锦娘潜入侯府就是为了这封密信，那么她是如何得知这件绝密之事的呢？当我听完了冯万春的叙述，就已经明白了，你就是薛青林，而不是什么李姓宗嗣。
0: 哦，原来是这样。
1: 永忠啊，你锤杀了四位朝廷命官，一位侯爵，我该怎么处置你呢？
0: 永忠，情愿临死。
1: 为了复仇，你们都不惧一死。可是你们想到过没有，如此处心积虑的复仇，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多么沉重的打击？
0: 大人，锦娘她还好吗？她怎么样了？
1: 你想见一见自己的女儿吗？
0: 锦娘，她在这儿。

0: 锦娘。
1: 鬼鬼，
2: 锦娘，
1: 他是鬼。
0: 锦娘，是我呀，我是爹爹呀。
2: 爹爹。
0: 啊，是是爹爹，是我呀。
2: 锦娘，好了好了好了，咱们不看鬼了，咱们走。
0: 锦娘，
3: 没事，
0: 锦娘
3: 啊，
0: 锦娘，
3: 没事，
0: 锦娘。

你杀死了薛青林，杀死了所有的仇人，同时也逼疯了自己唯一的女儿。永同啊，这样的复仇你得到了什么？到头来是场更大的悲剧。

0: 大人。
1: 啊，
0: 您是不是还在想怎样处置林永忠？
2: 其情可悯，其行可原呐、啊。我只能用这八个字来概括他所做的一切。
3: 恩师，您的再造之德，文开永世不忘。
2: 好了好了，哦，文开啊，随我走走啊。
3: 好。
2: 知道给皇帝的奏折应该怎么写吗？
3: 哦，据实陈奏。
2: 嗯，这是当然。可究竟怎样写才算是据实陈奏呢？
3: 恩师的意思是，
2: 奏折要写得干净清晰。
3: 请恩师明示。
2: 薛青林为皇帝深恶痛绝，因此他的罪状要条条陈明，不可遗漏疏忽。
3: 嗯，
2: 就是说此次武平案中的罪犯只有一个，那就是薛青林。
3: 那林县令
2: 怎么？林县令难道不好吗？
3: 啊，是，哦，好，当然好啊！林县令是一个深得当地百姓拥戴的好官呐。
2: 啊？
3: 啊？
4: 好，好啊！狄怀英和温开此事办得好啊，真可说得上是功德圆满。尤其是除掉了横霸乡里的平南侯薛青林，真是大快人心。
5: 正是。
4: 武平令

0: 李永忠急得狄怀英赏识，他在奏折中说，江州长史冯万春因病辞去长史之职，朕看就着李永忠补之。
1: 是。哦，陛下，狄公今早给吏部发来一份唐文，文中说他已交回内史印及江南西道处置使官牒，并将钦差卫队发回。他在文中恳请陛下还是允许他以闲官治事，一旦有事再委以差遣，不知陛下意为如何？
0: 哦，简之，你看呢？
1: 匹夫尚不可夺其志，况狄怀英乎？
0: 准奏。
1: 狄大人，冯万春今日了断红尘，遁迹空门，但愿能赎宿罪。
2: 支持近乎勇，冯大人好走。

0: 从今日起，你就是江州长史，四品大吏，好好的干吧。
1: 谢先生教诲。先生，但愿先生能多钓上几条鱼精。

0: 姐姐、叔叔、阿姨们，花青草品牌深知老百姓养生不容易，今天特意把压箱底的好礼拿出来，全网瞩目，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正式拉开序幕。咱们这款核桃粉呀，精选了硕大饱满的核桃仁，还特意针对中老年人体质配齐了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以及进口的奇亚籽。这食宝啊，经过破壁精磨，不仅口感细腻如丝，更重要的是能让咱50岁以上胃气变弱的人群也能够轻松吸收，不给肠胃添负担。现在参加活动，厂家直发，只要1块钱。这不仅是一个营养粉，更是给晚年健康买的一份踏实保障。
1: 要想身体好，多喝黑芝麻食宝核桃粉，
2: 好喝啊，又营养。不做饭的时候呢，用热水冲上一碗就能吃了，那一口香喷喷的核桃黑芝麻味啊，每一勺都是满满的健康活力。每天一碗，身体是越来越棒了，让您精力充沛的拥抱每一天。
3: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你好，我也好。
4: 这款花青草食宝核桃粉简直绝了，热水一冲即饮，那个香气扑鼻，口感浓厚顺滑，关键是它低脂低糖的设计，既滋补营养又毫无负担。黑芝麻与核桃的黄金搭配啊，营养满分，真心推荐。
5: 我有三高，这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对我这种不敢吃糖的人来说啊，真是太好了。它既营养又好吃，早晚喝上两碗，睡得香，排着畅，整个人啊都轻松了。
6: 要想身体好，

0: 吃黑芝麻，食饱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食饱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食饱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1: 大家都说想要身子底子打得好，黑色食物少不了。最近啊，咱们全国各地的老朋友们，无论是退休的叔叔还是爱美的阿姨，都在疯抢这款花旗草黑芝麻食饱核桃粉，每天坚持喝上一碗，您会发现啊，这个心也不慌了，气也足了，整个人呀透着那股精气神儿。今天呀，咱们特别荣幸请到了这款产品的研发领头人周工。周工您好。
2: 主持人你好，电视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
1: 周工，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可，它的核心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2: 主持人，咱们这个粉的好处啊，讲3天3夜也讲不完。首先是咱们客户的口碑，那是实打实的传出来的，很多老人家吃好了，精气神足了，主动成了咱们的义务宣传员。其次呢，选材上我们是严抠细节，我们选取汉中日照充足的黑米，吉林松原饱满的黑豆，江苏金坛的软糯糯米，山东东营的醇香黑芝麻，辽宁黑山的红皮黑花生，云南永胜的高山黑藜麦，四川延边的甜润黑桑葚，青海糯木红的顶级黑枸杞，还有墨西哥深处的奇亚籽。这10种黑色食材相辅相成，经过数千次的低温破壁配比，做到了真正的零添加高营养。50岁以后，身体各机能开始滑坡，多吃这些黑色天然谷物就是最好的自我养护。
1: 听您刚才提到吸收才是关键。
2: 哎，没错，随着年龄的增加呀，牙口往往不太好，肠胃功能呢也退化，很多好东西吃进去啊却吸收不了。我们用破壁技术把核桃和食饱磨成比面粉还细的超微粉，再配合铝箔袋独立包装，锁住新鲜不流失。一袋的营养密度啊，相当于以前普通吃法的5勺，每次啊只需一袋，口感丝滑，浓香入喉，吸收率提高了几倍。为了咱们老百姓的餐桌安全，我们把好每一道关。今天厂家让利，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厂家直发到您家，只有100个企业名额，晚一步可能就没了。
0: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饱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食饱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食饱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3: 这黑芝麻食饱核桃粉简直是绝佳的补充营养选择，对于牙齿不好吃不了硬食的老年人来说，简直是天降福星。这款产品含有丰富的高营养食材，不仅味道好，还极其方便。哪天懒得做饭了，只需要一袋热水冲泡，花费啊仅仅1块钱，实在是太实惠了，特别适合像我这样不爱吃糖的人，既满足营养需求，又美味可口，简直是中老年人的必备佳品。

0: 事再好不过了。
1: 都说人老了多喝黑芝麻石宝核桃粉，这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呐、铝箔的单独锁鲜包装才是真的好，不像我们以前吃的罐装的，打开几天就变味了，不好喝了。这个一袋顶五勺，早上冲一碗元气满满，晚上来一碗睡得又香又甜。
2: 这个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呀，它是低脂低糖的食物，这包装上呀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就是核桃搭配黑芝麻石宝，没有添加任何的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看像我爸那样有糖尿病的呀，他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3: 快来瞧瞧这款让无数老年人爱不释手的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它的质地超级细腻，入口顺滑绵密，香浓软糯的让人停不下来。经过精细破壁萃取技术，它完整锁住了核桃与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的全部精华，营养更易被身体吸收。只需简单一冲一拌，瞬间享受高营养与好口感，比自己在家费劲打磨要方便得多，也更有营养。现在只要1块钱，精打细算，随便比，怎么算都是天大的划算。今天不抢，后悔可就没这个价了。
0: 本来就是啊，才花1块钱，就算不好喝也亏不了啥。结果啊，冲开一喝啊，比我之前花60-70买的那个罐装粉还纯呢。我当天就揣了2袋去小区广场了，给我的2个好姐妹啊各冲了1碗。现在啊，我小区了好几个老姐妹都抢着打电话订购呢，都说啊这个价能喝到这么实打实的好东西，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3: 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石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十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4: 一方戏台，
5: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4: 上演命运起落。
6: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7: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4: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8: 乾隆年间，魏长赦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9: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0: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咱俩一起抬回圣政。
4: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5: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1: 请好送。
4: 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12: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4: 每天19:30，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13: 冬天的炮，冬天的雷，冬天的小鬼子又来无回，又来黑，又来黑。
14: 国六十大寿啊，俺可没少花心思，这是俺熬了几个通宵做的，喜欢不？
15: 喜欢。
16: 这细致活啊，俺怎么看也不是你海清妹子做的。
14: 哪里不像？
16: 整天舞刀弄枪的，像个假小子。就你那一掌下去，能劈死一头牛，你能干点这个？
14: 你这死别扭，俺就劈你那头牛！

0: 要是虎子娶你当媳妇儿，有的是虎子日子呢。
1: 张嘴，
0: 来呀、啊、来呀、啊，哥哥这张嘴啊，正宫没人管呢。
1: 张嘴，
0: 你来管管。
1: 好好好，
0: 你来管管，来呀、啊。
2: 哎，李子，你虎子哥到现在不见踪影，半路上会不会遇见啥事儿？
3: 那你去看看，
2: 快去会会。哎。

0: 是的，走，怎么样？上，对，
1: 走右边一点。哎，小邓哥，
0: 哎，
1: 给俺爹搬个货，带来呢。
0: 都在那货郎担子里。
1: 走，谢谢。
0: 这个，这个，叔叔，你看看这个。
2: 这得多少钱呢？这个不要钱，俺送给你的，就算是俺的一点心意。哎呦，
0: 这怎么好意思嘛？哎呦，您老德高望重，这算个啥呀？简单，谢了。哎，
2: 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
3: 师傅，
2: 我看见一伙扛枪的人进村了。
3: 师傅，我们去看看。
4: 快点！别大腿冲龙王庙。
5: 申爸，你也不预先打个招呼，差点出了事儿。你看，
4: 俺今天是特意带着兄弟们给师傅拜寿，怎么样？给我拍个照吗？ 兄弟们，
6: 走！师傅，三宝给您磕头了。哎，
0: 慢着，慢着，慢着，还没到磕头的时辰。
6: 哦，
4: 师傅，看看俺给您办的寿礼。顺子，
6: 哎，
4: 抬上来。
6: 好嘞，
4: 来，抬上来，
6: 快点啊！哎。
0: 这打家劫舍来的东西，俺可不要。爹，
6: 师傅，你是了解俺三宝，俺打的是大户的家，劫的是不义的财，俺可从来没有祸害过老百姓啊。山宝，俺每回见你，俺都要数落。
0: 师傅，您说，
6: 俺穿你一身武艺，可没成想让你上清平寨去当降吗？
0: 这还是个二掌柜，哎，这可就不对了。俺三宝哥如今那是大当家的了。
3: 嚯，
0: 那就更出息了。
3: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咋来了？师傅看你一去不回，怕你出事儿，让来看看。
1: 我也觉得奇怪啊，这回来的路上碰到好多小鬼子、二鬼子，不知道又在搞什么鬼。
0: 哎呀，慢走走，关厅门去。
2: 好。

0: 你们这些人，为啥抓人？
1: 听说都有渔船运到日本，
0: 干啥？
1: 当劳工。
0: 运到日本当劳工？开上，还不快走！
2: 来子，哎，你看看可能是什么人干的？一眼看，能干这个事儿人，绝不是什么普通的庄稼汉。能一九坛子把太君打死，这功夫可不一般啊！
0: 你是说，是有功夫的人干的？
2: 可是，这方圆百里，功夫好的就俺那几个师兄弟啊！
0: 你猜猜可能是谁？
2: 大队长，俺跟那些人早就恩断义绝，不相往来了。今天是俺的师傅的生日，俺都懒得去瞧一眼。
3: 哦。

0: 你为什么不露脸？好，那你就领教你几招。
1: 这人咋回事啊？
2: 就是，我也纳闷了。

0: 王权，二师兄，师弟，要不是我使诈，还真敌不过你开山烈士的螳螂拳呢。
1: 好，好，好，好，老高总，
2: 爹，
0: 哎，
2: 二师兄来了。
0: 嗯，
2: 哎，爹。
0: 师弟，是你，师傅呢？
3: 在那儿呢。
0: 二兄，海兄，师傅呢？

0: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 师父，弟子心中有难言之隐呐。想如今，国土沦陷，烽火连天，只要有登科带领的警备营驻防县城，日本人至少不会对黎明百姓横加迫害。
2: 爹，
1: 师父，你就原谅二师兄吧。
0: 师父，您老人家多多保重。 弟子明年再来给您磕头。师父，
3: ，你起来吧。
0: 如今正值多事之秋，弟子对日本人不太放心，得赶回县城。
3: 那俺就不留你了，你好自为之吧。
0: 登科告辞。
4: 二师兄，你别往心里去。你爹那脾气就那样，其实啊，他心里挺稀罕你的。
0: 这是我给慧妮她爹和慧妮带的礼物，麻烦你转交给他们。
4: 你好不容易来一趟，咋不自己看望看望？
0: 不了，我觉着慧妮心里边想的是大师兄。
4: 没那事儿，这龙佩龙、凤佩凤，那财主家的闺女，咋会看上他家杨管？
0: 哎，我怎么觉着海清妹子看上大师兄了？
4: 这说你的事儿。
0: 咋扯到俺身上来了？瞧瞧瞧，心思全写脸上了。<笑>好了好了，师兄不跟你开玩笑了。家里来的人多，赶紧回去张罗吧。
4: 那行，那俺就不送你了，俺在这儿再等会俺哥。
0: 怎么了？大师兄去哪儿了？
4: 一大早给俺爹搬寿礼，海蛎子去迎接，到现在都没回来。
0: 你说不会出啥事儿吧？你放心吧，不会出事儿的。
4: 好，走了。哎。
5: 二师兄，有空来看看俺爹。
6: 哎，走。
5: 就凭这么几个狗腿子，想抓？

0: 师弟，你怎么被抓了？
1: 你们这两个狗腿子，看见他慌里慌张的，一喊他就跑，估计那两个黄金是被他杀的。你胡说八道！
2: 老实点。
0: 海狸子，原来是你啊！你可真是吃了豹子胆了，你。
2: 我是俺杀的。
0: 不是你杀的，不是你杀的，我相信，但也肯定是你的同伙干的。你知道是谁？你看见了对吧？
2: 俺没同伙，俺也不知道啥事儿，反正也没杀人。
0: 你嘴还挺硬的，你。别着急，到了保安大队，坐在老虎凳上，你就会一五一十的说出来。
2: 押回去。好事，
1: 王老总，你懂的，那你跟我来看吧。
3: 该你了的。哎，总部队，我为你给三万元的钱。哎，我过来给我。
2: 不怕，你可以吗？后头跟着。
4: 赖了，啊！
5: 赖了啊！你带人绕到村口，把路口给我堵死。我跟皇军分两路，插进村子了，见着青壮年就给我抓。

0: 逼他奶奶的！
1: 好，来，你们。

0: 么回事？要不是他排行老大，我就带着兄弟们先给师傅拜寿。
1: 再等等吧，虎子可能有点事儿。
2: 爹，俺再去瞧瞧。
1: 嗯。
0: 师傅。
2: 哥。
3: 虎子，
4: 哎，师傅回来了。

0: 俺看这点酒来之不易呀，给师傅拜寿。
1: 师傅在上，弟子给您祝寿，祝师傅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好酒。老董，到底怎么回事？
2: 师傅，俺回来的路上碰见小鬼子了，见到小鬼子到处在抓人，想必这时候。
1: 奔咱这儿来了，妈的！师傅大寿竟然来捣乱！这，哎，好家伙！来，兄弟们，别慌。
3: 小子，
1: 你马上和师兄弟们带乡亲们从后山上。
3: 知道了啊！
1: 好，快走，
3: 别动！
1: 好家伙！海叔，海狸子呢？
3: 海狸子找你去，还没回来呢。
1: 还没回来。

0: 赖子，你想干什么？师傅，还是奉命来公干的。赖子，今天是师傅的寿辰之日，不然的话，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你什么意思？
1: 让开条路，让师傅跟乡亲们过去。
2: 让开条路，师傅可以过去。你们，哼，赖子，你这小鬼子，脏走狗，你还是中国人吗？妈的，
1: 咱们一公安局收拾了，
2: 收拾了，
1: 想干什么？
2: 赖子，
1: 收拾熊心豹子胆了你！ 师傅，你们先走，看谁敢拦。三茂师兄，咱们可是历来井水不犯河水。今天是师傅的寿诞，你来捣乱，什么叫井水不犯河水？既然你还叫我一声师兄，那就给俺一个面子，让开。
2: 看在今天是师傅寿辰的份上，俺就给你这个面子。
3: 让开，
1: 师傅，咱们走。
3: 好，走。

0: 走走走走！赖子，别以为自己穿上这身狗皮就耀武扬威了，赶紧警告你，敢小心点，以后别再让俺撞上。
1: 叫兄弟们，走！
2: 兄弟们，走着。

0: 队长，怎么办？
1: 净身抓人，青壮年一个也别放过，抓不着人的也别给俺拖手回去，走。

0: 中岛太君，您看这回人数够了吧？
1: 大日本帝国有大量的铁矿、煤矿、码头，需要大量的劳工。请大队长还得继续抓呀！抓！
0: 抓！照这么抓，明年我管的村都得成寡妇村。
1: 邢大队长，这话我是翻译呢，还是不翻译？
0: 你说呢？

0: 貴様には明日より我が軍の軍律に従い警備隊の訓練を命ずる。
1: はっ。
2: 卖苹果有利是要死了，谢谢领导。
3: 知道我为什么请你喝酒吗？
4: 是为我妹妹慧妮的事儿吧。
3: 我爹托人捎信，说这两天让我准备准备，择一吉日，带着书贴和礼品到你们家登门求亲。我很喜欢慧妮妹子，但是心里边没底，不知道文世伯能不能接纳我这个顶着汉奸名分的女婿。
4: 这个还真难说，为了我这个当汉奸的儿子，我爹他是气得吐血病倒了好几次。我也有一年多没回家门了，虽说咱们两家三代世交，可汉奸这道心理难坎很难迈过去。
3: 汉奸这两个字能让人变成鬼啊。我邢家父子二人双双为虎作伥，百年之后肯定会落下遗臭万年的骂名。
4: 邓科，外人怎么看你我管不了，我对你的为人是放心的。虽说咱俩都头顶着汉奸的名分，可是只要咱不为非作歹坑害百姓，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
3: 良心？良心装在自个儿心里，别人看不见的。玉琪，说句心里话，我很喜欢慧妮儿，可是又怕连累她一生了。
4: 你想的太多了，听我一句话，先把书贴送过去，我爹他答不答应咱回头再说。
3: 好，我听你的。
4: 我娘去得早，我只有慧妮儿一个妹子，我也希望她能有个好着落。
3: 我能娶到慧妮这样的好女子，心愿已足。
5: 哎，都精神点啊，别跟没吃饭似的。来一遍，一、二、三、
6: 四、五。救人的事儿就这么说定了。
7: 没问题，师兄，你都发话了，俺能袖手旁观吗？咱带多少人去？
3: 十几个兄弟就够了，多了也招眼。
7: 好，眼为定。
3: 好，那码头上见。
7: 好，慢走。
8: 媳妇儿生不了儿子，这说话呀像个娘们儿。还愣着干什么？去给我找把敲竹刀来。
5: 王老子，俺找你十八万祖宗。
9: 我老爷在上，招火村血腥汉子要跟小鬼子大干一场，请关老爷保佑俺们。

0: 你怕是不敢来了吧？别胡说！马山豹给我答应过的事，啥时候不兑现？
1: 要不直接递信给中岛太君，让他带人把混淆的给灭了。这事儿可能牵扯到一大串人呢。俺那丑小子为拜少爷去过赵武村，丹科少爷不会沾上这种事儿吧？
2: 哎呀，
1: 丹上，要不如。 趁这个机会把赵耀栋和他身边刁民除掉，会养虎为患啊！
2: 听你的，听我的，
1: 当然听您的，要不是您，哪有我今天啊？
2: 明白就好。

0: 怎么出来了呢？山宝答应的事啥时候调过垫子？何兄弟，哎，胡子啊，怎么干？哎，老曹，小刚，你们两个带着铁钳绕到鬼子铁丝网前边，只要听这边土炮一响，你们两个就趁乱剪开铁丝网救出老百姓，将老百姓带到山上去啊！ 俺们这边啊，把小鬼子引到海边去。
1: 好，
0: 要小心。哎，快去，走了。哎，陈文科，点炮。
2: 好，
3: 好。

0: 上船，胡峰，
1: 哥，
0: 别跑。

0: 醒过来，受那么重的伤，俺担心他醒过来也会变成个傻子。
1: 别胡说，猴子不会有事。哎，你看，这是俺带过来治内伤的药，走，跟俺一块回去。

0: 师傅，怎么样？脉象太乱了，这是个别人，早就完了。不知道小宗这阵童子功能不能帮他挺过去啊？ 太鲁莽了！土炮俺也使过，搁在地上都能把人震得心慌乱跳，他还敢扛在肩上，真拿自己当铁塔？虎子，虎子！
1: 师兄，你还没给师父尽孝呢，你不能走啊！师兄，虎子，俺不能让你死！
2: 哥，俺是海琼，俺还想听你叫俺一声妹子，你叫啊，你叫！
0: 小东啊，山豹和你妹子这么叫你，你就答应一声吧。

0: 有人，你醒了，
1: 师兄，师兄，你没死啊？外面有人，
0: 没人呢。
1: 外面有人，师傅，他傻了吧？起开门。

亲爱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花青草品牌深知老百姓养生不容易，今天特意把压箱底的好礼拿出来，全网瞩目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正式拉开序幕。咱们这款核桃粉呀，精选了硕大饱满的核桃仁，还特意针对中老年人体质配齐了黑

0: 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以及进口的奇亚籽。这十宝啊，经过破壁精磨，不仅口感细腻如丝，更重要的是能让咱50岁以上胃气变弱的人群也能够轻松吸收，不给肠胃添负担。现在参加活动，厂家直发，只要1块钱。这不仅是一个营养粉，更是给晚年健康买的一份踏实保障。
1: 要想身体好，多喝黑芝麻十宝喝的粉，
2: 好喝啊，又营养。不做饭的时候呢，用热水冲上一碗就能吃了，那一口香喷喷的核桃黑芝麻味啊，每一勺都是满满的健康活力。每天一碗，身体是越来越棒了，让您精力充沛的拥抱每一天。
3: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十宝，你好，我也好。
4: 这款花旗草十宝核桃粉简直绝了，热水一冲即饮，那个香气扑鼻，口感浓厚顺滑。关键是它低脂低糖的设计，既滋补营养又毫无负担。黑芝麻与核桃的黄金搭配啊，营养满分，真心推荐。
5: 我有三高，这黑芝麻十宝核桃粉啊，对我这种不敢吃糖的人来说啊，真是太好了。它既营养又好吃，早晚喝上两碗，睡得香，排个畅，整个人啊都轻松了。
6: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十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十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十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0: 大家都说想要身子底子打得好，黑色食物少不了。最近啊，咱们全国各地的老朋友们，无论是退休的叔叔还是爱美的阿姨，都在分享这款花旗草黑芝麻十宝核桃粉，每天坚持喝上一碗，您会发现啊，这个心也不慌了，气也足了，整个人呀透着那股精气神儿。今天呀，咱们特别荣幸请到了这款产品的研发领头人周工。周工您好。
7: 主持人你好，电视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
0: 周工，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可，它的核心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7: 主持人，咱们这个粉的好处啊，讲3天3夜也讲不完。首先是咱们客户的口碑，那是实打实的传出来的，很多老人家吃好了，精气神足了，主动成了咱们的义务宣传员。其次呢，选材上我们是严抠细节，我们选取汉中日照充足的黑米，吉林松原饱满的黑豆，江苏金坛的软糯糯米，山东东营的醇香黑芝麻，辽宁黑山的红皮黑花生，云南永胜的高山黑藜麦，四川延边的甜润黑桑葚，青海糯木红的顶级黑枸杞，还有墨西哥深处的奇亚籽。这10种黑色食材相辅相成，经过数千次的低温破壁配比，做到了真正的零添加高营养。50岁以后，身体各机能开始滑坡，多吃这些黑色天然谷物就是最好的自我养护。
0: 听您刚才提到吸收才是关键。
7: 哎，没错，随着年龄的增加呀，牙口往往不太好，肠胃功能呢也退化，很多好东西吃进去啊却吸收不了。我们用破壁技术把核桃和石宝磨成比面粉还细的超微粉，再配合铝箔袋独立包装，锁住新鲜不流失。一袋的营养密度啊，相当于以前普通吃法的5勺，每次啊只需一袋，口感丝滑，浓香入喉，吸收率提高了几倍。为了咱们老百姓的餐桌安全，我们把好每一道关。今天厂家让利，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厂家直发。

0: 您家只有100个企业名额，晚一步可能就没了。
1: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十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2: 这黑芝麻食宝核桃粉，简直是绝佳的补充营养选择。对于牙齿不好、吃不了硬食的老年人来说，简直是天降福星。这款产品含有丰富的高营养食材，不仅味道好，还极其方便。哪天懒得做饭了，只需要一袋热水冲泡，花费啊仅仅1块钱，实在是太实惠了，特别适合像我这样不爱吃糖的人，既满足营养需求，又美味可口，简直是中老年人的必备佳品，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3: 都说人老了多喝黑芝麻食宝核桃粉，这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呐、铝箔的单独锁鲜包装才是真的好，不像我们以前吃的罐装的，打开几天就变味了，不好喝了。这个一袋顶5勺，早上冲一碗元气满满，晚上来一碗，睡得又香又甜。
4: 这个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呀，它是低脂低糖的食物，这包装上呀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就是核桃搭配黑芝麻食宝，没有添加任何的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看像我爸那样有糖尿病的呀，他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1: 快来瞧瞧这款让无数老年人爱不释手的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它的质地超级细腻，入口顺滑绵密，香浓软糯的让人停不下来。经过精细破壁萃取技术，它完整锁住了核桃与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的全部精华，营养更易被身体吸收。只需简单一冲一拌，瞬间享受高营养与好口感，比自己在家费劲打磨要方便得多，也更有营养。现在只要1块钱，精打细算，随便比，怎么算都是天大的划算。今天不抢，后悔可就没这个价了。
5: 本来就是啊，才花1块钱，就算不好喝也亏不了啥。结果啊，冲开一喝啊，比我之前花60-70买的那个罐装粉还纯呢。我当天就揣了2袋去小区广场了，给我的2个好姐妹啊各冲了1碗。现在啊，我小区了好几个老姐妹都抢着打电话订购呢，都说啊这个价能喝到这么实打实的好东西，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1: 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十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

0: 随着汽笛的轰鸣声，列车缓缓驶过松花江上的铁路桥，进入哈尔滨市区。一条铁路把哈尔滨分成道里道外，相比道里的高楼林立、热闹繁华，道外则透露着一丝古朴和悠扬。一条条老巷弄，一栋栋古建筑，在时光的浸润中留下了岁月的痕迹，烙印着生活气息。这个寄托着哈尔滨人无限回忆的地方，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老道外。
1: 老道外啊，是哈尔滨人心中最温暖的记忆。幽静的胡同，深邃的大院，精美的小吃啊，是那样的亲切而熟悉。来到这里啊，吃上一块老鼎峰的点心，买上一只玉昌烧鸡，再到兴义社的园子里啊，听上一段评书大鼓，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寻回童年的那份时光。
0: 坐落在松花江南岸的老道外街区已经走过了百年历史，它北起升平街，南至南薰街，西起景阳街，东至石道街。在这片0.53平方公里的街区里，还保存着200多栋老式建筑，一砖一瓦间透露着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历史和底蕴。百年老店里凝聚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味蕾和认识，各色传统手工技艺是很多人心心念念的童年记忆。每一条老街深巷中都能寻觅到哈尔滨人最传统的生活方式。每年入秋，家家户户都会买新鲜蔬菜，晒干水分加以储存，就是冬天里的美味。而邻里之间一声问候，一杯暖茶，最能把日子过得幸福而绵长。
1: 您是这个土生土长的道外人是吧？
2: 对对对，我的父亲、我的祖辈，都是山东，从山东闯关东过来的，
1: 闯关东过来
2: 哦，所以我生在这个道外，因为土生土长的嘛，所以说以前的结构啊，都是那种大院哦，就很邻里之间，做点好吃的话，说你家包点饺子，那我给你送过去啊，说我家做点什么蒸个馒头了，你尝一尝，都这样，邻里之间
1: 相处的非常和谐，
2: 非常和谐。
0: 如今生活在老道外的居民大多是闯关东移民的后代。清朝时期，许多山东人、河北人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推着小车，挑着担子，踏上了一条充满坎坷和荆棘的闯关东之路。山东人傅宝山、傅宝善兄弟来到了松花江南岸，几年时间里，他们开垦了荒地，建起了房屋，经营起客栈、药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此安家落户。渐渐的，松花江南岸的这片土地就被人们称为傅家店，也就是今天老道外的雏形。随着人气的聚集，老街上建起会馆、文庙、票号、商行，成为东北地区一处重要的商贸中心，后世也就有了先有傅家店后有哈尔滨的说法。然而1898年中东铁路修建，一场危机悄然降临，

0: 甲午海战中国战败，趁火打劫的沙俄用武力逼迫清政府签下了丧权辱国的中俄密约，获得在哈尔滨修建中东铁路的特权。随后大批沙俄商人蜂拥而至，强占铁路沿线的大片土地，使得当时的哈尔滨仅有富家店一处是中国人的聚居区。朝廷的一时退让并没有满足沙俄商人的贪婪，他们凭借着雄厚的资本，在富家店的江边荒地推土筑路，想要进一步蚕食中国的土地。强盗堂而皇之地闯进了家门，这让老界人异常警醒。商人傅聚川和吴百祥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商议对策。
1: 闯关东人当时一无所有来到这里，现在有了我们自己的产业，我们不怕再回到从前，因为如果我们不抗争，我们的子孙后代就没法生存，如果我们抗争了还有生存的机会。
0: 寸寸山河寸寸金，垮离分裂立谁任。为了守护国土家园，老界人决定抢先经营江畔荒地，但在如此大的面积上修屋建房耗资巨大。为此傅聚川和吴百祥每人带头捐献了3万大洋。
1: 3万大洋在当时一块大洋就能买一担米，这一担米就相当于一家3口人一个月的口粮，不是一个小数字。
0: 两位商人誓守国土，耗尽毕生积蓄的壮举得到老街人的纷纷响应，有的人把传了几代的字画玉器当掉换成建房的物资，有的人把自家的房子拆掉捐出了建房的木料。短短时间内就修建起江边的街道、大堤、房屋，开办了商业。殖民者见阴谋败露，只得悻悻退去，老街得以保存。1916年，傅家店及周边的地区改名为道外，鼎盛时期人口高达10几万，设有工厂300多家，商号1000多家。道外逐渐发展成哈尔滨乃至东北民族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老街的西北面还保留了一处庄重古朴的建筑群，它是清末哈尔滨的最高行政机构道台府的所在地。庚子夺难后，沙俄强行侵占松花江的航运管理权，中国船只在江中运输货物竟要被征收高额的费用，人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沙俄把东北的木材矿产一船船运走。面对这种长此以往国将不国的凄凉景象，刚刚到任的道台施肇基下定决心要通过谈判收回松花江的管理权。但那时早已腐朽衰败的清王朝统治者只想着如何保住自己的皇权，根本不敢与列强正面对抗，一时间助长了沙俄代表的嚣张气焰，他们百般抵赖并恫吓威胁施肇基的人身安全。
2: 当时的这个交涉总局旁边就是那个赵陵，现在的赵陵公园啊，经常的有红胡子就是在你中国人官员的这个眼皮底下我要抢劫。然后呢他当时也知道这就是杀鸡给猴看，奔着他来的，他说好吧，那就抓他们啊，不管是有啥样的背景我就抓你。然后的话呢，根据当时的这个法律，带枪的抢劫的那可以就地正法。
0: 施肇基强硬的态度令沙俄代表大为震动，他们变本加厉扬言要对施肇基展开绑架暗杀。当时许多人劝施肇基妥协或者退让，但他毫不动摇，吩咐手下

0: 撤掉仪仗和守卫，每天敞开府门办公，以此表明自己的决心。
1: 就是那个什么，以死相拼了，你对不对？你要我命，我都没关系，在所不惜。如果说我把这个主权丢了，我作为一个大清重臣，我有愧于国家，是吧？在我在任期间，这件事我一定要把它完成啊。就哪怕失去生命，我也得把这个主权啊夺回来。
0: 血可流，命可舍，但国土不能丢。施肇基把对国家的一片热血丹心化作果敢行动和寸土不让的决心，在谈判中始终据理力争，不受胁迫。经过几个月的不断交涉，终于收回了松花江航运管理权，守住了民族的尊严，也把为国为民抵御外侮的抗争精神留在了这片白山黑水间。
2: 这里的人啊，崇尚英雄。在如今的哈尔滨，有四条街道是以东北抗日联军烈士的名字命名的，他们是上志大街、赵林街、伊曼街，还有一条呢，就坐落在老道外，它是以东北抗日英雄杨靖宇命名的靖宇街。
0: 走入近代，华夏大地动荡不安，老街也从未有过片刻安宁。1931年918事变爆发，哈尔滨沦陷。当时受中国共产党派遣在哈尔滨从事地下工作的杨靖宇被迫撤出，前往吉林重新创建抗日武装。几年时间里，他率领的东北抗日联军令敌人闻风丧胆。为了剿灭这支中国东北大地上的抗日武装，日本军队对占领区严防死守，不允许任何一名百姓为抗联军队输送物资。然而，目睹了家园被毁、山河破碎的老道外人，岂能弯下不屈的脊梁？当时，居住在老街的哈尔滨粮食商会会长于佐洲，捐出了自己粮行所有的粮食，还想尽各种办法为抗日联军筹集药品。
3: 当时这样做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老爷鼓励他的部下和送粮的民众不怕牺牲，我们哪有剩最后一个人要把这送给抗联军的物资保留下来。
0: 当时哈尔滨城内到处潜伏着日本特务，于佐洲的行动很快暴露了，恼羞成怒的日本兵拿着枪直接冲进了于家公馆，
3: 用刺刀逼着每个人，而且上上子弹对着老爷，让他把粮食交给日本人。就要刺进老爷胸膛的时候，我听妈妈讲，全家都吓不知所措的时候，老爷一口鲜血喷出来了。所以呢，最后老爷就是真是一腔热血呀，洒给了黑土地。
0: 日本军队的全方位围剿让杨靖宇的抗日联军陷入了绝境。为了保留革命的火种，他把队伍分成小队分别突围，而自己仅带着一个警卫旅把敌人引到了茫茫林海雪原中。零下40多度的天气里，别说粮食，就连草根都埋在2-3尺深的积雪里，即使是树皮，要寻到一块透着青色的也难上加难。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在没有任何物资补给的情况下，杨靖宇与敌人周旋了整整6天6夜。1940年2月23日，耗尽所有能量的杨靖宇被敌人团团包围，他带着满腔国仇家恨，打出了枪中最后一颗子弹，壮烈牺牲。
4: 敌人把杨靖宇解剖以后，发现了他胃上的一粒粮食都没有，那么有的是这些东西哈，草根、树皮和棉絮，那么敌人也都非常惊讶，感到杨靖宇是了不起的英雄。
0: 杨靖宇耗尽了鲜血，燃尽了生命，他捍卫的不仅是国家和民族的

震撼。1946年，为了纪念这位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曾经工作过的正阳街更名为靖宇街。直到今天，老街上还设有一所靖宇小学，杨靖宇纪念馆就坐落在校内，学生们常常来到这里聆听。

0: 的大丈夫啊，在国家民族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他能够舍生取义，共赴国难，视死如归。正是这种精神支撑着中华儿女万众一心，用血肉筑起了保家卫国的长城。这正是中国文化中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担当和历史责任感。
1: 经年不息的松花江水淘尽了岁月，但英雄的情怀在老道外这片土地上却不曾消失。1957年的夏季，连续20多天的降雨使得松花江流域水位迅速上涨，一场特大洪灾眼看就要降临。一旦灾害发生，紧邻松花江的老道外就会最先受到冲击。当时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无论是工人、学生还是普通市民，都自发加入到了抗洪抢险队中。
2: 那你这个桥，
1: 范振威当年只有16岁，还是一名中学生，他也是抢险队的一员。
3: 说一下，我说我要写一本书。
2: 我们现在站这个地儿就是当年您抗洪的地方吧？
3: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实际上当时就已经在水下边了。
2: 哦，
3: 它这个洪峰一来，水面就得涨大概10厘米、8厘米，还是甚至15厘米，所以逐渐的上涨，非常的迅猛。在最危险的时候，它那个水的水平面已经离我们江堤大概也就是40多厘米。
1: 一天下午，风云突变，汹涌的洪水卷起巨浪，不断冲击江堤，瞬间，堤坝塌陷出一个缺口。一旦溃堤，洪水所致一片泽国，就连哈尔滨都会被淹没在水下。千钧一发之际，在岸上巡逻的10几位年轻人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大家手挽手，紧紧挨到一起，在滔滔洪水中，用血肉之躯在缺口处筑成了一道坚固的人墙。
3: 那时候我们看，那真是汪洋一片，所以感觉到那是非常危险。下，因为我也会点水，所以也下去帮着去扶。他打锤子得有人扶着，我就去扶着去了。哎。
1: 如今，范振飞谈起那段惊心动魄的时刻，已经显得十分平静。但正是这群充满血性的年轻人，在关键时刻为抗洪队伍打桩加固堤坝，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险情才最终得以排除。那场洪灾持续了3个月，在这场与大自然的搏斗中，几乎所有哈尔滨人都参与其中。每天松花江大堤上有16万人驻守待战，在一次次抗洪抢险的行动中，他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了彼此心中的英雄。
3: 我这个在作为一个哈尔滨的公民，在这个片土地上生活了几十年，但是我曾经为这个片土地流过汗，使过劲儿，为他江堤垫过基，所以我感觉到我作为一个公民，我感到非常自豪。
1: 1958年，一座雄伟的防洪纪念塔在江边拔地而起，塔镇江天，气势雄浑，它也成为了哈尔滨人心中的一座不朽的丰碑，激励着后人。走入新的时代，老街人的生活开始变得更加有滋有味。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如今的老道外处处充满生机，众多的老字号里，美食吸引着八方来客。老顶峰松软酥脆的糕点，唇齿间留存着几代人的儿时记忆。百年老店张包铺还在延续传统做法，皮薄馅大的包子让游客体会到了东北人的那份实在。隐匿在小巷中的张飞扒肉，经过5-6个小时的炖煮，不油不腻，入口即化。而玉汤的烧鸡，几十年来味道从没变过，成为老道外人永远也忘不掉的乡愁。 如今许多离

0: 开老街的人也喜欢回到这里分上几只。
1: 我那咱买就是这才三十多岁，经常吃你家的烧鸡，想了就味道，
2: 味道，哎，到外的老味道，
1: 老味道。
0: 要说老道外最有名气的，还要数发源于这里的东北名菜锅包肉。把肉条炸至金黄，加入糖醋，用急火快炒，再把调好的浓汁淋到锅里，浸透到肉里。在年年岁岁的光阴交错中，老街人念念不忘的还是这吃一口过瘾，再一碗不够的家乡味道。
3: 这里有中国大地上最肥沃的黑土地，是棒打狍子调咬鱼的北大仓，这里还被誉为中国工业的钢铁脊梁。在时代的发展中，哈尔滨从未缺席。而对于老街上的人们来说呢，是他们亲眼见证和参与了这座城市的进步和成长。
0: 哈尔滨是第一座解放的大城市，共和国成立之初，这里就成为了中国工业的重要制造基地。那个时候，老道外处处涌动着为国家投身建设的激情。20世纪50年代初，张建业大学毕业来到这里，成为当时哈尔滨第一机器制造厂的一名技术员。当时厂里接到研制轻型坦克的任务，张建业和他的同事负责传动部分的零件生产，但拿到设计图纸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懵了。面对从来没见过的机械构件，想要独立完成生产难度极大。更困难的是，当时厂里甚至连生产部件的工具都没有。
4: 但是说完全靠人工啊，这么笨干啊，没有专门工具，当时条件不具备啊，不具备，没有办法，就是大家都是做些土工具。
0: 办法总比困难多。这些热血青年们靠着改造原有设备、自制土工具的办法，一点点解决零部件的生产。为了解决精细度不达标的问题，这些拿惯了笔杆子的年轻人又拿起了锉刀、砂轮，一点点手工打磨。仅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哈一机的员工们用最土的办法、最原始的工具，生产出了中国第一台新型坦克。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说起这些往事，老人依然满怀激动与兴奋。
4: 上北京，一个国家，假如说没有国防工业，就等于没有国防，啊，所以我们当时的使命呢，就是说我们要干好这个工作，能够为国家创造出这个好的产品，制造出好的产品，新儿子有了最大的光荣。
0: 在那个如火如荼的年代里，相继建起了哈尔滨电机厂、哈尔滨汽轮机厂、东安动力厂等数十家工业企业。第一台10000千瓦水轮发电机，第一台25兆瓦火电机组，第一台模拟式电子计算机，一个个共和国第一不断在这里涌现，为新生的共和国打下了坚实的工业基础。如今的老道外，许多年轻人继承了父辈们的志向。冯世义是哈尔滨第一机械集团的一名员工。1992年，当时只有19岁的他来到厂里，接过父亲的班，成为了一名电焊工。2012年，哈一机研制了一种新型车辆，这种车最薄的地方仅有1.5毫米，两块薄板焊接后极易变形。当时国内还没有人能够解决这种难题。
5: 当时我感觉这个焊接虽然有难度，但是作为这个中国兵器这个带头人，应该把它攻克了。比较倔强吧，就是有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那种性格。
0: 那个时候正值盛夏，车间内接近40摄氏度的温度。因为板材很薄，每一撮焊接就像绣花一样小心翼翼，有的时候连续几个小时站下来，冯世义的腰和手麻了。

就用毛巾敷下接着干。最紧张的时候，他十几天几乎没有合眼。三个月时间，尝试了几十种材料，进行了数百次的试验，终于解决了薄板焊接变形的世界性难题。江水滔滔，流尽岁月，一代代老匠人用一腔热血和丹心耕耘着脚下的这片白山黑水，而如今的年轻人正从先人的故事里汲取着力量，让敢闯敢为、勇于担责的精神薪火相传。他也成为如今哈尔滨振兴发展的巨大动力，在新的时代中续写辉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农历7月11。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部署推进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加快构筑现代化产业体系；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万千气象看陕西，今天走进汉中佛坪王家湾村，探寻这座小村庄年接待游客超15万人次的出圈密码。
0: 我省各地严格落实防汛责任，逐级压实到人，守牢群众安全底线，全力以赴打好防汛主动仗。
1: 陕西企业自主研发伽马放射外科技术获全球百大科技研发奖，这是我国大型医疗设备首次获此殊荣。
0: 大城小事，西安市立足居民实际需求，创新小区管理模式，让老旧小区物业换新，社区服务提质升级。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抢抓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我省部署推进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加快构筑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咸阳高新区俊凌电子的生产车间内，15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赶制25000片发往欧洲的集成电路板。截至7月底，企业出口额达到538万元，已远超去年全年水平。
2: 全线都用上了全自动贴片设备，智能光学检测设备，贴片组装检测全部自动化完成，大大减少了人工的失误，生产进度、生产速度都提升上来了。
0: 2025年，咸阳高新区获批建设新型显示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俊凌电子是新型显示产业链的核心配套企业，为彩虹光电等龙头企业提供关键配套。为推动产业链建设，咸阳高新区为俊凌电子开辟绿色通道，保障企业二期建设快速落地。建成后将新增20条生产线，整体产能提升约40%。
3: 随着我们二期扩建项目的落地投产，我们企业将充分承接大批量长周期的订单，有效释放企业的生产潜力，产品的应用场景从消费显示的领域延伸到新能源汽车、工业制造、智能装备等高端赛道。
0: 目前，咸阳高新区以彩虹光电、彩虹股份双龙头为核心牵引，已形成从石英砂到电视整机的全链条产业生态，集聚上下游配套企业46家，上半年引进电子信息项目37个。
4: 我们将持续研练不练强练，积极拓展车载显示、电竞显示、VR、AR 智能终端等新兴应用场景，制定一企一策专属培育方案，精准赋能企业科技创新、产能扩张、市场拓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物医药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命脉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在杨凌生物制造未来产业先导区，陕西海思夫智能车间的自动化设备正在全速生产。这家本土生物医药链主企业最近获得10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用于建设先导区中试平台项目。
5: 过去呢，我们企业是单打独斗，现在通过先导区这个平台，把全省的资源集中到一个平台上，大家可以合作，可以互通有无，这样的话研发的效率增加了，研发的成本降低了。

0: 获批建设生物制造未来产业先导区以来，杨凌一手抓本土企业提质壮大，一手抓招商引资蓄能增势，一批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广的企业相继落户。近期新入驻的陕西因诺美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免疫层析快速诊断试剂研发生产，补齐了杨凌体外快速诊断产业的空白。
1: 主要切实感受到的帮助的话，一个是将近3.5年房租的减免，包括一些产业落地，包括资源对接以及高校对接杨凌本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的这些一个整合。
0: 链主企业带动引领优质新项目新企业入驻，杨凌生物制造未来产业先导区串起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真正把科研优势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优势。今年先导区新增入驻企业8家，生物制造产业集聚规模持续壮大。
2: 今年我们将重点推进先导区核心区建设，年内建成研发中室、共享实验室及共性服务平台，补齐产业硬件短板，同时依托产业基金赋能，助力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与项目落地，持续培育龙头企业，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0: 目前我省已批准建设光子、新型显示、先进基础材料、太极钛合金、生物制造4个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并正式启动2026年度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聚焦未来制造、未来健康等6大方向，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塑造发展新优势，为陕西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3: 秦岭深处一个普通的小山村，如今已成为年接待游客超15万人次的热门打卡地。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1.8万元。从冷清到沸腾，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带着疑问，我们调研型记者走进汉中市佛坪县王家湾村，探寻这座小村庄的出圈密码。
4: 走进王家湾村，连片荷塘花开正艳，改造后的民宿小院清新别致。然而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年轻人外出务工，基础设施薄弱，游客来了就走，村民守着好山水却过着穷日子。变化得从一座重生的老房子开始说起。
5: 原来是个村的一个小学，闲置了嘛，我们爷爷先打算把它盘活，然后把这个装修把那个利用好以后，就是我们进行对外招租。现在就是每年他给村上交15万块钱的一个租金，就是这样的话，把这个就整个都盘活了。
4: 15万元的租金不仅让村集体经济有了稳定进账，更点燃了村民返乡创业的热情。原本在家照顾孩子的王建立，凭着过往的民宿经营经验，承包下这所旧校舍，成了桂香园的负责人。为什么愿意回来？王建立的回答里藏着另一个关键信息。
6: 我们王家湾村环境持续改善，而且村里交通便利，我们的客源主要来自于西安，很多游客直接乘坐高铁过来，远一点的还有新疆的、北京的客人，周末基本都是满房，一年大概能收入10几万。
4: 民宿老板王建立反复提到的交通便利是王家湾蝶变的又一个重要变量。西城高铁佛坪站距离村子仅10几分钟车程，从西安北站出发1小时即可抵达，佛坪由此成为更加便捷的西安后花园。
7: 1个小时就到这了，一路都是青山绿水，就很放松。
4: 沿着盘活旧校舍的思路，王家湾采取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的模式，对村内闲置资源逐一盘点，统一改造，带动村民通过入股分红、务工就业、农产品销售等方式参与乡村旅游经营。荷塘咖啡馆、静美佛坪打卡墙、露营基地等多处业态相继落地，形成了一院一景、一院一特色的民宿集群。但王家湾显然不满足于只做看风景的普通山村。记者注意到，白天村里有一处地方格外热闹，不少带孩子的家庭直奔而去，走进去才发现这里藏着另一番天地。
8: 小小鲁班所蕴藏着大智慧，不少带孩子的家庭来到王家湾村呢，会选择走进木工学堂，在这里体验榫卯非遗工艺。那区别于这个山水旅游啊，王家湾村把传统文化研学也融入进了乡村旅游，打造 到差异化的体验，

0: 也是牢牢抓住了亲子游的市场。
1: 我们来研学的大部分都是以团队形式，从五一开始，然后到现在的话，大概来了有2300到2500人左右。
0: 夜幕降临，王家湾村也迎来了一天当中最热闹的时刻。以荷塘为天然舞台，本地村民们带来了让人眼前一亮的乡土节目。而现在呢，在草地之上，星空音乐节同步上演。这丰富的夜间活动呀，也吸引了大批的游客留下来，一起感受秦岭山村的夏夜。
2: 为破解乡村旅游白天看景晚上走人的难题，村里精心策划了荷塘夜宴系列活动。今年更是依托连片荷塘打造临水大地舞台，配套水幕灯光、偶秧歌舞、佛平原等节目均由本地村民本色出演，用地道的地蹦子、龙船钓等秦岭民俗再现农耕与乡村变迁的故事。
3: 我本来喜欢跳舞，我们有用了10来天的时间排了一系列的那个舞蹈，来全国各地的游客过来那个表演。
2: 丰富的夜经济不仅带来了人气，也有效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一些村民在夜市摆摊，旺季一晚收入可达上千元。从盘活闲置资产到吸引能人返乡，从非遗研学打造差异化体验到夜经济破解留客难，王家湾的出圈靠的不是某一招，而是一环扣一环的组合拳，真正把生态资源转化成了可消费可体验的文旅场景。如今王家湾村年接待游客突破150000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从几年前的不足50000元跃升至580000元。全村已发展民宿、餐饮等经营主体30多家，在王家湾的带动下，周边东岳店村、唐湾村等也纷纷行动起来。袁家庄街道连片打造乡村旅游示范带，从一村独秀迈向全域共兴。
4: 坚持生态优先，持续培育乡村经营主体，吸引人才返乡创业，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产业优势。
2: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要求，提升工业重点领域企业能效碳效水平，省工信厅日前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国家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推荐范围包括重点行业能效领跑者企业和重点行业碳效领跑者企业。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均应为年能源消费量超过10000吨标准煤或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2.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独立法人单位，绿色电力消费比例不低于陕西2025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消纳责任权重、重点用能行业绿色电力消费比例等。符合要求的企业按照自愿申报原则编写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领跑者企业申请报告或2026年度重点行业碳效领跑者企业申请报告，向各市区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改革市场监管部门申报，企业可同时申报能效领跑者、碳效领跑者。省工信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省市场监管局按程序择优向国家推荐参评。
5: 汛期是检验干部能力的试金石，也是考验基层治理的实战场。我省各地各部门严格落实防汛责任逐级压实到人，巡查排险全覆盖，物资力量前置到位，守牢群众安全底线，全力以赴打好防汛主动仗。
2: 最近安康市紫阳县创新开设实干课堂，让基层干部脱稿登台应考。首期实干课堂以新任镇长防汛防滑应对能力提升与测评为主题，8位镇长逐一登台，围绕辖区防汛防滑、防灾减灾基本情况、应对举措及特色做法进行交流，包连县级干部与应急管理专家逐一点评，形成台上讲思路、台下点短板、现场补举措的实战闭环。
6: 其他乡镇介绍了很多好的经验做法，对我们向阳镇下一步提升这个应急防灾能力，提供了很好的这个思路、拓宽的这个方法路径。专家和点评指出了我们工作中很多忽视的细节和不足，对我们下一步提升工作了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
2: 课堂上汲取的思路如何落实到防汛一线？记者随后来到向阳镇，这里地处仁和与主河交汇处，三山加两谷，沟壑变全境，地质灾害多发易发。防汛的关键在于建好两张清单，汛情发生时围绕两张清单做好转移安置，确保受威胁群众不漏一人。
6: 一个是扫定这个清单，把所有灾害点上的群众全部

0: 纳入清单管理。第二个就是建好特殊人员转移清单，知道我们的特殊人群、弱势群体，在汛情发生的时候呢，围绕两难清单做好人员的转移和安置，保证呢这个所有的受威胁的群众呢，能得到妥善的安置，消除这个风险隐患。
1: 课堂之外，各项防汛措施同步压实到一线，镇村干部持续紧盯隐患排查、监测预警、转移避险等关键环节，转移明白卡贴到户，巡查记录细化到人，把责任沉到村组，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早转移。
2: 把讲坛变成练兵场、交流台，把培训转化为夯基础、补短板、提能力的实刀硬刀，让干部在互学互建、互讲互评中以学促干，全面提升。
1: 在陕北，榆林市嘉县聚焦防抢撤全链条，从严落实水库淤地坝巡查责任。两座水库、2856座淤地坝全部责任到人，巡查到点。汛前拉网排查覆盖130处漫水桥、4124处地质灾害隐患点、8处防汛隐患，全部闭环消耗。
3: 暖渠山水库是全县唯一的中型水库，总库容1660万立方米，汛期水位严格控制在924.1米。我们每天组织人员巡查坝体，监测水位变化，强降雨期间加密巡查频次，应急物资提前前置到位，人员全天候在岗值守，坚决守好这座水库的安全关口。
1: 按照应修尽修、注重实用原则，嘉县修编各类防汛预案11个，完成13个镇街道、334个行政村预案审查，1450座淤地坝预案全覆盖，累计储备各类防汛物资超过30000件，4000多名救援力量在岗备勤。对危险区920名群众细化转移方案，对297名独居老人、残障人士落实1:1包联责任，刚性执行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守牢人员安全底线。
4: 目前全县防汛物资储备充足，专业救援、镇村应急力量全部在岗在命。我们对危险区域群众逐户逐人落实了转移包保责任。如遇险情，能够确保第一时间预警、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转移，高效妥善处置，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今天起至8月27号，关中平原、陕南平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午后至傍晚亦出现面弱点强的局地对流型天气。受低槽东移影响，8月26号至28号，我省自北向南有一轮大范围较强降水过程，陕北北部及中部、关中东部、陕南西部有大到暴雨，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各地重点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及次生灾害，强化隐患排查、防汛调度，做好城乡排涝、群众转移、景区管控等重点防御工作。全球百大科技研发奖近日公布年度最终获奖名单，我省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无创放射外科平台斩获被誉为科技创新界奥斯卡的顶级奖项，这是中国大型医疗设备首次获此奖项，标志着中国高端医疗设备迎来从国产替代迈向全球引领的关键转折点。实施影像引导伽马放射外科系统是西安大一集团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能无创放射外科平台，它可为全身各部位病灶提供亚毫米级精准消融治疗。
5: 这样新的技术，这个放射治疗精度已经达到亚毫米级以下，也就是0.3毫米的精度。0.3毫米就相当于3个 A4纸的厚度，就相当于我们放大镜照射火柴一样，能够让肿瘤的位置的打击非常大啊，把肿瘤癌细胞打得非常死，但是周围的正常组织、正常器官是保护得非常好的。
1: 传统立体定向放疗的最大痛点就是盲打，治疗过程中肿瘤会随呼吸、心跳等生理运动发生位移，但传统疗法位移过程不可见。这个平台则解决了这一问题，不光能够做到可视化，还能完成纠偏。治疗中一旦靶区偏移超出预设阈值，系统自动暂停照射，待位置校准后自动恢复。
6: 我们整个治疗的这种临床适应症也已经是从头部扩展到了全身，然后从肿瘤的治疗。

0: 也迈向了更多的这种良性疾病的治疗。我们这个技术呢，目前已经是在全国的这种顶级的医院已经是开始落地治疗患者。不仅如此，我们还让我们这种先进的技术呢，能够去落地在基层，让我们的老百姓大病不出现，就能得到像三甲医院的这种顶级的一个治疗水平。
1: 正在西安举行的第七届光电子集成芯片力强大会上，陕西光电子先导院正式发布了多项关键信息，包括量产级工艺数据、低损耗氮化硅工艺平台、LP 氮化硅及其配套设计工具。同时，平台宣布面向全产业链开放流片服务，并公布了部分无源工艺平台的实测数据。这是该平台自2025年稳定运营以来，首次系统性的向行业开放成熟工艺参数，补齐了陕西在硅光集成技术从实验室走向量产的关键一环，能为 AI 算力、高速光互联、光计算等前沿领域国产芯片的研发大幅降低成本、缩短周期，更好发挥国家级中试平台的产业支撑作用。
2: 下一步，陕西光电子先导院将继续深化化合物加硅光加抑制继承三位一体的工艺布局，立足陕西，辐射全国，持续开放成熟的中试工艺能力，夯实光子产业自主可控的工艺底座，以科技创新赋能全省新质生产力发展，助力西部光子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小区物业连着千家万户，不少物业问题看似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情，背后反映的却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大课题。西安市立足居民实际需求，创新小区管理模式，理顺治理机制，规范物业服务，通过市场化革新、透明化管理、精细化服务，让一个个老旧院落发生蝶变。
4: 位于西安市新城区的光辉巷26号院始建于1990年，共有78户居民。长期以来，院落缺乏标准化、常态化物业管理，日常运维无人负责，收支账目模糊不清，邻里矛盾、居住纠纷时有发生。
5: 责任就是看大门，其他的业务没有，有时候垃圾就在门口都堆上，出门就要踩上垃圾了。
4: 社区党委从化解群众心结、重建邻里信任入手，上门走访、倾听诉求，引导居民从投诉者转变为小区治理的参与者。2025年7月，小区试点引入信托制物业新模式，搭建起物业公司加信托公司加物管会加街道社区四位一体管理架构，明确各方权责，细化服务分工。物业负责保洁维修，信托公司设专用账户，按月公示收支，物管会收集诉求，街道社区统筹监督，
6: 物业费的收缴全部交到这个信托公司名下，而且我们同时把这个收支情况线上线下两条线共同公示，在群里头在这个公示栏贴出来，大家对这个账目一目了然。
4: 创新的信托制管理模式有效压缩了运营成本，小区物业费维持每平米0.55元的低价，服务却全面升级。曾经困扰居民的环境脏乱、占道拥堵、安全隐患等问题得到改善。针对独居老人，物业提供24小时免费上门维修服务，自购配件还可免除人工费。
7: 家里的水电呀，啥坏灯坏呀，你都不用打电话，一个微信发过去，他们马上就及时就赶到了。
8: 自从他们物业来了以后呢，我们这个工单投诉量同比下降了90%，而且你看我们现在对小区的这些外立面呀、水呀、电呀，还有燃气管道以及我们的路面都进行了一个提升改造，这个小区的居民还是比较满意的。
4: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西安市莲湖区这个省级单位家属院，这个1996年建成的老旧院落共有350户居民。借着老旧小区改造契机，当地街道社区联动属地单位，打破单位包办模式，引入专业化、社会化的物业服务团队。起初，不少居民对缴纳物业费存在抵触情绪，社区和单位工作人员逐户上门宣讲物业服务政策，解读收费标准，解答居民疑问。物业公司划定80多个停车位，建设电动车集中充电点，打造健身场所，公示收支明细，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打消居民花钱不值的顾虑。
9: 开始有些不太想不通，最后慢慢的我哪看哪个有啥问题，整天节假日又是加班，谁呀又是有啥问题，及时都打电话都来了，这就是为大家服务为主。

0: 因为我
1: 通过党建引领、制度建设、集中整治、创新试点四维发力，目前西安9000多个小区的物管会、业委会组建率从63%升至99.8%，1.65万名干部包联小区全覆盖，5583个小区定期公示公共收益与物业费收支，105家失信失责物业被清退。据了解，西安还将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3年行动，推动物业服务向规范化、标准化、智慧化升级，持续提升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
2: 今年是中泰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4周年，也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3周年。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全媒体采访团走进泰国，在这条千年海上丝绸之路上，见证中泰文明互鉴的生生不息。古时候，大量广东商船远航暹罗，这些名为红头船的木质帆船，以柚木为骨，船头涂朱，劈波斩浪往来于中泰之间，运送丝绸、瓷器和茶叶，也带回了暹罗的香料与珍宝。一代代华侨华人来到泰国，与当地人民携手共建家园，也将宋朝大丰祖师为善致乐的精神不断发扬光大。他们既传承中华文化，也深深融入当地，这份经历和情谊铸就了今天深入人心的中泰一家亲。
3: 中泰始终以诚相待，以心相交，成就了今天的中泰一家亲的情谊。我们两国是有上千年的交往的历史，两国人民一直相处得非常的好，要共同的构建更加繁荣、更为稳定、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就是要中泰之间啊，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程度啊，我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都可以给双方带来积极的效应，也是得到人民的支持的。中泰前景非常的广阔，一起去更多的这个努力，争取取得更好的成果，对，特别是要让我们两国的人民都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
2: 千年丝路的文明回响在新时代化作了更强劲的引擎，从红头船的木质船板到中国新能源汽车生产线，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涵正在被重新定义。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在推进泰国本地化生产的同时，不断完善售后服务体系，提升用户体验，为泰国民众提供更多出行选择。
3: 古代的丝绸之路是从长安出发，对吧？通过这个驼队连接东西，那么我们今天这个丝路万里行用车轮来丈量先辈走过的道路，通向四海。我也是希望我们这个丝路万里行啊，行遍全球，也把中国的声音中国的故事传遍全球，结交世界各地的好朋友啊，汇聚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磅礴力量。
4: 近日，榆林市靖边县50吨胡萝卜经西安海关所属榆林海关检验监管后起运日本，标志着榆林胡萝卜实现出口零突破。为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榆林海关主动靠前服务，搭建全链条溯源管理体系，在通关环节开通绿色通道，落实急报纪检、云签发等便利化举措，全力保障生鲜蔬菜顺利出海。
2: 处暑至暑期渐消，秋意漫染三秦大地，山川原野尽显秋日景致。
5: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大美陕西新画卷。

0: 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
1: 苏格兰尼斯湖怪宝宝。去哪个地方执行任务呢？
2: 我也想知道，我们快去找安琪吧。

0: 上好啊，乐迪、小爱。今天你们要去一个老地方，
1: 苏格兰高地的尼斯湖，也就是尼斯湖怪出现的地方，有印象吗？
2: 有的，那里有只很友善的尼斯湖怪，它的宝宝特别可爱呢。
3: 嘉伦就是为了他的宝宝们来找我们帮忙的。嘉伦，你还记得吧，乐迪？
2: 当然记得，我们还一起玩过冰壶呢，真是太好了，又能见到老朋友了。
3: 湖怪妈妈她现在生病了，但是湖怪宝宝们有点吵，会影响到嘉伦爸爸的检查，所以需要有人来帮忙照顾。
0: 哇，我还没有跟宝宝们玩过，是不是得准备点礼物给他们才行呢？
3: 我们做了孩子们都喜欢的礼物，已经放在你们要派送的包裹里面了哦。
2: 太棒了！
0: 乐迪，准备出发，太阳能电源启动。记住超光速传送跑道。
4: 充电完毕。
5: 电能启动，升空发射。
6: 传递
7: 快乐！我们小声点好不好？妈妈需要休息呢。
8: 他们都不听我的。
7: 狐怪妈妈怎么样了，爸爸？
9: 狐怪妈妈太累了，但孩子们像这样一直黏着她的话，很难好好休息的。
7: 超级飞侠早点到就好了。
2: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

0: 就是电能救援飞侠。
1: 好久不见，乐迪，很高兴见到你，小爱。哇，
0: 这群小家伙们真是热情啊！
2: 好久不见，嘉伦。听说你要照顾狐怪宝宝，所以我们给你带来了一个礼物，我想你需要它的帮助。
1: 谢谢。这里面是什么呢？啊，嘿！哇，是一个超级蹦蹦床。狐怪妈妈可以休息了，爸爸，我能和宝宝们一起玩吗？
3: 当然可以，但你要跟紧超级飞侠，玩的时候注意安全哟。
1: 知道了，爸爸。狐怪宝宝们，我们一起玩吧！呀呼！
2: 这一次是我们执行过最简单的任务了。蹦蹦床会坏的。哦，等等，停下来呀！
1: 嘿，哈，哇，嘿，我感觉我刚跑完一场马拉松。

0: 太草率了，我想要收回我刚才说的话，这个任务不简单。
1: 现在我知道狐怪妈妈为什么这么累了，他们可真是精力充沛啊。快看，狐怪妈妈醒了。
2: 哎，
3: 呀呼呼。
4: 爸爸，狐怪妈妈好点了吗？
2: 好了，谢谢你们帮忙照顾他的宝宝，现在可以还给他了。你们做得非常好。
3: 哇，太好了！
4: 狐怪宝宝们，你们的妈妈没事啦！
2: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呀，嘉伦。
4: 好的，爸爸。嘿哈，
0: 我们来帮忙了。
5: 看，狐怪妈妈还没追上，水流太快了。
1: 交给我吧，电能救援绳索。
0: 出马就成功，看来都不需要我了呀。
1: 这不是在帮你节约电能吗，乐迪？哎呀！
0: 糟了！
1: 这可怎么办？蹦蹦床卡在狐怪妈妈身上了。怎么回事？
0: 知道这样确实很好玩，但蹦蹦床不是用来漂流的呀。
4: 哼，我想到了，如果停不下来，就把它当作皮划艇来控制，尽量别让它撞坏了。
1: 好主意，嘉伦。但是我们没有桨呀。
0: 等我一下，我马上就能做一个。乐迪，电能加速。嘿。
1: 我来帮你，乐迪，电能救援绳索发射。桨板来喽，
0: 握杆也来喽。
1: 哎呀，等等，快试试好不好用，我们一起来滑吧。
4: 就被我搭石头，
0: 收到。
4: 小心左边。
1: 好的。
4: 小心，前面有个急转弯，来不及拐弯。
1: 有我在就能行，电能救援绳索发射。
0: 呀吼！大家尽情享受漂流吧。哦，那是什么声音？

0: 龟龟待在这里哦。加油，我一定可以接住的。嗨，我撑不住了，
1: 我来帮你。电龙救援绳索发生。
2: 电能超级飞侠
3: 拯救不怪任务成功。
4: 啊！狐怪宝宝们终于累了，他们都睡着了。
0: 我还以为他们不会累呢。哦，
1: 狐怪妈妈应该是在对我们说谢谢。
5: 只要你需要，随时找我哦，狐怪妈妈。照顾宝宝，我们已经有经验了，对吧，伙伴们？
0: 没错。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守护行动，不知道今天会有什么任务呢？我已经等不及了。
1: 不管是什么，陆探长随时待命。
0: 那我们快出发吧，陆探长。

0: 今天你们要去执行任务的地方是位于太平洋海底的海洋科学基地。
1: 基地里的阿玛拉在寻求帮助，他的爸爸是海洋学家，在那里保护海洋生物和海洋。阿玛拉也在跟爸爸学习，
2: 但最近基地表面长满了植物，挡住了观察的视线，那不就没办法看到哪里需要帮助了吗？是的，乐迪，海洋生物随时可能需要帮助，所以你们要帮基地快点恢复原样。
0: 工具都已经放在包裹里了，乐迪，准备出发。
3: 是啊，阿玛拉，但我们要赶紧清理才行，不然我们就没办法及时观察和帮助海洋生物了。
4: 要是超级飞侠能来帮忙就好了。
2: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

0: 是宋导，
1: 我是陆探长，有我在没难题。
2: 陈穆斯塔、乐迪、陆探长，我是阿马拉，这是我的爸爸。
3: 你们好啊，
0: 陈穆斯塔。
2: 真不敢相信，这么深的海底你们也能派送，
0: 上天入海也准时送达，这是你的包裹。
2: 哦，谢谢。他能帮忙清理海藻吗？去。是清洁套装。
0: 哇，来试试。
2: 它居然还可以伸长呢。
3: 好极了，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快清理干净海藻了。
2: 可以帮我们一起清理海藻吗，超级飞侠？
0: 当然可以，
1: 没问题。
4: 打扫任务行动。
5: 海藻都脱落了。嘿，
0: 我也来喽，呀呼！

0: 谢谢你们，超级飞侠，要不要进去参观一下基地啊？
1: 哦，好，
2: 谢谢叔叔，
3: 我们快进去吧。

0: 海藻、珊瑚等各种海洋生物治疗，等它们康复了就送回海洋。
1: 啊，你们是真正的海洋守护者呀！
2: 谢谢快桨，快来，前面还有更有趣的。
3: 哦，哇，这里竟然还有餐厅啊！
0: 当然了，这里有我们和海洋生物们的各种健康食品。
1: 海洋生物，它们怎么吃呢？
2: 演示给你看。把海藻放到这里，然后按下按钮。我们前往下个地方吧。当当，这个房间就是我们接收求救信号的主控制室。
3: 这就像我们超级空间站的控制室一样。
4: 一样酷呢。
1: 等等，那是个池子吗？游泳池？
2: 不是的，这个水池与大海相连。执行任务时，我们会从这里出发。快来看。
3: 哇，我也想试试从这里出发，一定非常酷。哦，那是什么？哇，
5: 是我的啦！
3: 小青、琪琪、威力，是活力潜水队耶！你们在做什么呢？
6: 我们发现一条鲨鱼正在珊瑚礁追赶鱼群，
7: 我们想让它冷静下来，但它根本不听。
8: 所以我们来请求专业的海洋救援，阿马拉和叔叔，你们有办法的，对吧？
0: 当然有的。我们赶快过去吧。
8: 一起上来吧。
0: 阿马拉，系好安全带，戴好氧气罩吧。
2: 准备好了，
9: 去珊瑚礁喽！
3: 我们也去。
0: 阿玛拉，紧急救援任务开始。
2: 我们肯定会治好你的，鲨鱼，我们帮你包扎伤口。包扎好了。哇，你很快就会好的，别怕。
6: 但是鲨鱼，你是怎么受伤的？是遇到了什么危险吗？告诉我们好不好？
3: 我们去看看怎么回事吧。哪里来这么多集装箱啊？
6: 紧急情况，那艘船上的集装箱正在往下掉。
2: 鲨鱼应该就是被集装箱砸伤的，我们得接住那些集装箱，不然会有更多生物受伤的。
3: 交给我们，是时候变能升级了。

0: 飞侠，但是集装箱为什么会掉下来呢？
1: 糟糕了，是因为那艘货船要翻了。

0: 超级飞侠。
1: 我们的配合还是很默契嘛。现在把集装箱放回船上吧。
2: 固定住集装箱吧，
1: 好主意，
3: 完成，
0: 太谢谢你们了，你们真是太棒了，
3: 电能超级飞侠拯救海洋任务成功，
4: 谢谢你们帮忙保护了海洋生物们、超级飞侠，
1: 不用客气，阿玛拉，保护海洋是我们每个人的任务，
2: 你们才是最棒的海洋守护者呢，有困难随时呼叫我们哦，
4: 谢谢大家。
1: 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3: 下次再来海底世界吧。

0: 大爷给一点吧。大爷，
1: 哎，您来看看，
2: 新鲜的菜，
1: 哎，便宜啊，我这菜，
0: 给一点吧。
2: 新鲜的，挺新鲜的啊，给我称一斤吧。
0: 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1: 您拿好了。
2: 哎，好。
0: 谢谢姑娘。哎，大爷，
2: 卖肉，卖肉。
3: 啊，大爷，
4: 来公子啊，
3: 干什么？你好手好脚，居然在这里要钱？呸！
2: 行不行啊？
5: 哎呀，行不行？
6: 不管你行啊，
5: 声音叫的又好听又好养啊。
7: 二哥，你受委屈了。
2: 来，
7: 你这样直直的站在这里，别人当然不会给你钱了。二哥，你呀，要不然就学我刚刚那样瘸腿，再不然就学学其他的兄弟们。歪嘴斜眼都可以的。
3: 我说张伟，我曾经答应过我爹不去骗人的。对不起，我做不来。
7: 我的好二哥，我这我总不能每次都把大猫找来让你打一顿，然后再让别人拍手叫好还给五钱吧。
8: 薛公子，
9: 薛公子，薛公子，
7: 二哥，
8: 啊，小姐，小姐，小姐，
7: 哎，你别走，
8: 你，
7: 哎，原来你叫小莲啊，
8: 你干嘛？
7: 啊，哎，刚才你要找的薛公子是我结拜二哥，我叫张伟，是伟大的伟。对了，那个追我二哥的人又是谁啊？
8: 他是我们王相爷的三千金啊，我们家小姐，什么事儿？
7: 王宝钏。
8: 嗯。啊，对了，我要去追我们家小姐，我不跟你说了。
7: 喂，等。
8: 小姐。
7: 不会吧？那明明是个丫头嘛，怎么会是王宝钏呢？

0: 因为你惭愧，你不好意思见到我，是不是？
1: 你为什么又来找我？
0: 我来是要问你为什么离开工地。
1: 我求你别问我了。我要知道事情，你一定要告诉我。
0: 我被人下了毒，差一点连我的小命都保不住了。
1: 什么？下毒？是谁啊？为什么？

0: 居然会发生这种事！难怪小莲到工地找不到你，到处找不到你，也找不到那两个叫花子。原来他们是在照顾你。你说，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被人欺负，我又怎么能袖手旁观呢？你应该挺身而出，为他们而战。毕竟他们是你的救命恩人。
1: 也就是因为这，我觉得我跟小姐越走越远。不是，
0: 听了你的话，宝钏对你更加钦佩。你宁愿当乞丐，也不偷不抢。你不是没有能力做事，而是他们处处陷害你，让你找不到差事做。不过这样还是不好。你看你。
1: 穿成丫头的模样，在大街上找我，你就不怕别人知道会坏了你的名声？
0: 我不怕，我怕的是薛公子遇到太多的困难和折磨，你不敢来见我，不敢来接绣球，更不敢来娶我。
1: 不会的，绝对不会的。平贵当着你面立誓，哪怕山崩地裂。 哪怕刀子从天上面掉下来，哪怕我只剩半条命，我爬也要爬去绣楼，去接你的绣球。

0: 明春。二姐，你怎么出手打人呢？
1: 我打人又怎么了？
0: 你心疼心痛了是吧？不是王宝钏，你是咱们相府的三千金，现在居然在大街上跟这种男人在这里搂搂抱抱，成何体统啊？哼，你该不会想男人想疯了吧？是吧？
1: 明春，
0: 宝钏，
2: 行行
0: 行，你敢打我？你，
1: 二小姐，别生气啊，这是大街上，很难看的。
0: 都是你这死丫头，要不是你，你家小姐会穿成这样出来吗？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好了，
3: 你要干什么？放心，我会保护你的。哼。你千金大小姐在外面又打又闹，成何体统？我告诉你，要不是我二哥，我们根本就打不过大猫，也没有饭吃。我二哥这叫行侠仗义，他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二哥就是薛平贵。
2: 江伟，别说了。
0: 我王银川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今天为了你王宝钏，我居然要在这里被这种人骂。
1: 好了，银川，你就少说两句吧。宝钏。宝钏，你怎么搞的？打扮成这样，还来见？要是让爹知道了，一定会大发雷霆的。
0: 哼，岂止是大发雷霆？要是让爹知道了，你跟一个男人在这里搂搂抱抱，他肯定会被你活活气死。
1: 好了，银川，
4: 大姐，平贵他是被人陷害的，
1: 不管他是被陷害的还是，反正回去再说。走。
4: 啊，小心啊！
0: 还不赶快滚回去！
1: 谢谢啊，